谢谢。保密局第二批密杀计划已经开始实施，江防陆军部一师滕世杰成为密杀目标。告诉他，迅速想办法提醒滕世杰。

0: 谁呀？是我，开门，有急事儿。谁？
1: 陶工。哦，陶工啊，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哎呀，
0: 快把门开开，我真的有急事儿。快点，快点。
1: 你怎么了？啊？
0: 这么晚还没睡啊？
1: 刚准备睡。
0: 啊，我有事儿跟你说。
1: 哎，陶工，这么晚了，有啥事？
0: 不太方便吗？有什么不方便的？这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就是进来看看你干什么的。陶工，陶工，你们不能进去。
1: 许望林，识相点，进去。
0: 搂着发宝鸡睡觉，新鲜。抢过去也没用，不就是一本啼笑姻缘吗？许光林，老实告诉我，沈剑秋都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跟我说了什么？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0: 是啊，我们在见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可后来我回家了，你们俩又在我家门口见了面。 那时候你说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1: 陶公亮，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好，我就不隐瞒你了。我不是保密局的，但是我的上峰是保密局长，你必须告诉我，沈剑秋跟你说什么了？哼，
1: 陶公亮，我是真没想到，你竟然是
0: 老许。念在我们是老相识的份上。 我不想有什么难堪的局面出现，你应该知道我们想知道什么。

0: 说了吗？不要动枪。你也看到了，我不杀了他，他就会杀了我。
1: 这事闹大了，你知道吗？
0: 他背后是沈建秋，他早晚会知道这事儿。
2: 沈建秋又怎么样？你为什么这么怕他？
1: 你懂个屁呀！
0: 我告诉你，论文论武你我都不是沈建秋的对手。况且沈建秋早就怀疑我了，你知道吗？
2: 你不是若兰的未婚夫吗？
0: 那又怎么样？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告诉你，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六亲不认。
1: 你看什么你啊？

0: 走吧。简秋啊，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啊？
1: 保密局今天突然毫无征兆

0: 经无人接听，我又打给林姨，她那儿同样无人接听，再加上孟欣和林姨在同一个小组，而林姨在接受任务时又主动要求执行江防一师的目标，所以我估计他们现在已经在赶往洞口镇的路上了。
1: 建秋，你一定要想想办法阻止他们的行动，滕师长一定不能落在他们的手上。哦，对了，要不赶紧给滕师长打个电话提个醒。
0: 不觉得这个时候上海所有头头脑脑的电话全部都被监听了，如果一旦你也被列入怀疑对象，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将会更加难做。
1: 还是你想的周到啊。建秋，你下一步怎么打算的？
0: 我打算借用您的汽车直接开往洞口镇去告诉滕师姐师长，同时摸一摸叶梦欣小组的情况，再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1: 好，没问题。建秋，全靠你了，一定要保护好滕师长的安全。
0: 是。还有局长，请原谅我之前对您的误会。
1: 你看都自己人了还这么客气。
0: 另外，刘可杰同志来电特意指示我关注您的安全。
1: 建秋，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局座，我非常能理解您此刻警惕的心理，可是时间关系我没有时间跟您多说了。
1: 赶紧办正事，出发吧。
0: 局座，我不在上海期间，希望您尽可能的与外界断绝一切来往。
1: 我知道了。

0: 我真想不通，都是同胞的兄弟，为什么一定要互相残杀呢？
1: 欣姐，你这话可千万别让蒋处长听着。
0: 这滕世杰跟我一样，同为党国卖命，为什么要对他执行密杀？
1: 叶梦欣长官，这句话不应该是一个保密局中校军官该说的。
0: 林姨，你要是累了，我替你看。

0: 我说平儿啊，你好了没有啊？快点啊！
1: 来了来了，怎么样？衣服好不好看？
0: 好看好看，你至于穿得这么隆重吗？
1: 啊？还说呢，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你从来没带我去过这种地方。
0: 妇道人家，我今天不带你去了吗？啊？今天让你痛痛快快的好好玩玩。还有啊，我告诉你，待会儿见着严静瑶，你可得把嘴给我把严实了，别什么东西都往外头说，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个字都不能说，听见没有？
1: 知道了。再说了，我天天待在家里，一妇道人家能说的不就是些家长里短的？
0: 那我就放心了，你多喝酒少说话啊，走。

0: 局长，我们两口子敬您一杯，祝您身体健康，万事无疆。
1: 身体健康。
0: 喝喝。
2: 嗯，今儿喝完啊？
0: 哎，喝。敬
1: 到人家，
0: 赶紧喝。
1: 我没有酒量的。
2: 破个例嘛，大家也是难得凑在一块儿。
0: 是。
2: 来，高副官，你们聊你们的，我跟平儿好好的话话家常啊。
0: 哎，也好，咱们俩聊，咱喝。
2: 听高副官说，现在还没怀孕呢。不行啊。高副官年纪不小了，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我小孩都15、16岁，我有7个孩子。
1: 是吗？
2: 你们不能再耽搁时间了。
1: 您说的是啊，您不知道我婆婆为了这事儿都快急疯了，每逢初一时我都去庙里去拜送子娘娘，就因为没有孩子，我们都很少回漳州老家。
0: 你们二位聊得那么开心，聊什么呢？
1: 严副局长很关心我们呢。
0: 那是必须的，我领导吗？这是。
2: 高副官，你今天敞开来喝，平常也够辛苦了啊。
0: 我今天真想喝酒，我一定多喝点，我多喝点。来
1: 。您不知道，我弟弟呀，他们生了一对龙凤胎。我妈妈因为这事儿对我们的弟媳妇儿就像对宝一样，可我婆婆呢，每天就会念叨。你说，这女人要是没有个孩子，将来在婆家还得受多少罪呢？
2: 说得好，说得好，高副官，你们俩要好好的努力努力啊！
0: 哎，是，要努力。主要是他要努力，他不争气。
2: 你兄弟他现在上海什么地方高就啊？
1: 哪里是什么高就啊？就是跟侯爷混呗。
2: 侯爷？哪个侯爷？
1: 成天侯啊，我的兄弟呀，都叫他侯爷。
2: 就是上海青帮那个三堂屋的帮主陈天侯。
1: 对，就是他。
0: 你看，多狠！哎呀，跟那个严景瑶打得挺火热呀。都聊什么呢？
1: 怎么吃醋了？
0: 吃醋？这到底聊什么呢？
1: 哎呀，没什么，人家严副局长啊挺关心我们家的，是个好人。
0: 呸，他严景瑶是好人，那天底下就没坏人了。我算把他们这帮当官的看透了，表面上道貌岸然，衣冠楚楚，背地里净干一些不是人干的事儿。
1: 那也比你好，这辈子嫁给你啊算我倒霉。
0: 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你这是。还聊什么了？
1: 哎呀，也没聊什么，也就是些家长里短的。哦，他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
0: 这个事儿他倒是挺关心的，他都问了我好几回了。还聊了什么？

0: 婆说，婆婆每逢初一十五都去替我们拜神求子，还说我弟弟德文呢，说他生了对龙凤胎。
1: 你跟眼镜油提到德文了？
0: 啊，是啊。怎么了？自己家弟弟还不能说了呀？再说了，生龙凤胎是大喜事儿啊。
1: 完了，完了。
0: 怎么了？有什么不妥吗？
1: 要出大事儿了。
0: 啊，出什么大事儿了？你快说呀。
1: 你现在赶快一个人回家，回到家以后收拾点值钱的东西，连夜赶到昆山老家去。
0: 哎呀，什么事儿啊？你快说呀，你想急死我呀。
1: 好好实话跟你说啊，我跟德文合伙做了一笔生意，做砸了。德文他自杀了。严静瑶他根本不知道我跟德文之间的关系。你今天告诉他德文是你的弟弟，你把我暴露了。我能不能活到明天，我还不知道呢。你让我怎么说你呀？出门的时候我就跟你讲，管住这张嘴，不要什么话都往外头掏。你现在好，你把我给毁了。听见没有？连夜回家收拾东西，回昆山老家躲避。我马上来，快走快走快走，记住我的话，赶快回家，快点快点快点。
2: 到家了，到家了，到家了！哎，来，
0: 慢点，
2: 宝贝儿，
0: 慢点！
2: 哎，宝贝儿，宝贝儿，来来来！
0: 哦，
2: 这是谁呀？这是啊，在这儿呢！你眼睛啊，走！
3: 谢谢先生，谢谢啊！
4: 里面的人听着，保密局请侯爷去做客。大家识相一点，别伤了和气。请吧，侯爷。
2: 回去吧，啊！我过两天就回来。老子这类事儿见多了。

0: 王副官呢？
1: 他什么的？快说！
2: 他就没回来。
0: 带走。

0: 长官好，请出示证件。谢谢长官，长官慢走。
1: 我想问你一下，去江防陆军部一师是从这儿走吗？
0: 是的，长官，往前15里就到了，一师师部就在洞口镇的边上。
1: 你们也是一师师部的吗？
0: 是，长官，我是一师师部联勤司令部二级士官马东。
1: 我想再问你一下，在我之前是不是有两位女性长官也从这儿路过？
0: 是的，长官，大约半小时之前有两位女性长官从这里路过。
1: 他们是朝洞口镇方向去的吗？
0: 不是的，长官，他们是往齐家坳方向。
1: 齐家坳离洞口有多远？
0: 大约5里地。
1: 好，谢谢
0: 长官，慢走。

长官，请下车。双手举高，慢慢走过来。

0: 沈处长，
1: 程参谋长。
0: 哎呦，真是你啊！
2: 嗯，
0: 你怎么来了？这三更半夜的，从哪儿来啊？
1: 程参谋长，情况紧急，我要马上见到滕师长。
0: 好，随我来。哟，叶长官、林长官，一路辛苦了。
3: 把东西拿进去。
0: 是。
3: 奇怪，目标在洞口镇，怎么在齐家坳设伏？
4: 洞口一下出现四个保密局特工，目标太大。
3: 这是谁的主意？
4: 把东西先拿进去再说吧。
5: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6: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福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5: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不抽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7: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8: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啊。

0: 桃哥涪陵大菜呀、啊，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啊，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啊、都来一袋，餐餐呀、啊、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1: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的，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4: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0: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

0: 元一百代，九十九元一百代，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九十九元带走一百代，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一百袋，整整一百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

0: 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

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这都什么年代了，他保密局还敢滥捕滥杀？
1: 滕市长，这不是滥捕滥杀，而是密杀，所以他们的行动我们才更加难以防范。
0: 他们人在哪里？我派兵把他给平了。
1: 他们人就在齐家坳。
2: 那还不简单，开车过去就十分钟。
1: 两位将军千万不要冒失，密杀计划是一个系列的暗杀行动，如果与他们对峙，就势必与保密局开战，而一个小小的把柄就有可能让滕师长随时丢掉一个一师师长的职位，那时候没有了军权的保护，毛人凤就可以轻易地把将军玩弄于股掌之间，连密杀的形式都不需要了。
2: 师座，沈处长说的是啊。
0: 那你的意思是，
1: 请你们先保护好自己的安全，留意一师师部外围的可疑人员。我现在要马上返回上海，去与李副局长商议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0: 你有什么想法吗？
1: 滕师长，你知道我的身份是国防部上海中心局情报处长，也不可能与密杀小组火拼，那样的话只会让事情更加复杂。我现在能做的只是尽量去阻止他们的行动，况且这个小组的组长是叶梦欣，我的妹妹。
2: 天哪！
1: 但是可怕的并不是叶梦欣，而是叶梦欣手下的那个人。
0: 是谁？
1: 林怡。
2: 林怡，
0: 林市长的女儿。
2: 哼，我金楚男儿连日本人都打过，还怕一个女孩子家家？
1: 段副市长，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对等的秘密行动，较量的不是蛮力和武器，而是智慧和信念。滕市长，请你派一个得力的人到齐家坳，因为这场较量很可能就在那个小镇上展开。
0: 沈处长，你说，我这里的人随便你挑。
1: 那就参谋长吧。留步吧，滕市长。
0: 啊，沈处长，保重。
2: 保重。

欣姐，想什么呢？林毅，这次行动从头到尾我都被蒙在鼓里，除了执行目标，所有细节我都一无所知，包括设伏齐家傲也是。

0: 你的主意吧，我想知道谁是这个行动小组的组长呢？你呀，啊，欣姐，你就别见怪了。不是见怪不怪的问题，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
1: 实话跟你说吧，欣姐，密杀计划我早在西口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名单上的名字，我都可以倒背如流。当我看到密杀计划第二份名单上有滕世杰名字的时候，我主动申请来保密局上海办事处，因为只有身在上海，才可以亲手解决滕世杰替家父报仇。
0: 我来保密局的一个条件，就是对滕世杰的执行，必须要由我林毅亲自完成。所以，今天晚上的计划是我的主意。欣姐，你就不要怪我了嘛，嗯？
1: 林毅，你非要这么做吗？很多事情谁是谁非不一定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也许是吧，但对于我来说，这个仇不报，我就无颜面对已故的家父。所以，欣姐，我想求你的是，这个计划你听我的。
0: 以后呢，林毅愿意为你做牛做马。嗯，好，那你现在就坐一回给我看看。
2: 嗯，啊，讨厌。好了好了，我们赶快收拾一下东西吧。
0: 好。

0: 欣姐，我所有的东西你都能动，只有这个。
1: 知道，这是你爸爸留给你唯一的遗物。

0: 局座，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很清晰了。高副官窃取了那份假名单，交给了程天侯。程天侯的手下傅德文借机勒索周培东，傅德文被抓。高副官呢，眼见此事就要闹大，唯恐自身难保，于是趁着进入刑讯室不被人注意的时候，把事先准备好的砒霜交给了傅德文，这才导致了傅德文的自杀。傅德文无路可逃，用性命保住了姐姐、姐夫和程天侯，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这笔账他还是会算的。进来，
1: 局座、处长，程天侯已经押到了郊外监狱，已被秘密监管起来。
0: 高副官呢？
1: 只抓到他老婆，高副官不见踪影。
2: 人心隔肚皮，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他。
0: 局座，卑职要不要先去监狱审讯程天侯呢？
2: 算了，先搁着吧。这就是以庄利令智昏的为钱财的事件，明摆着的，再审也审不出什么惊人的内容。
0: 局座，可是这个

0: 成天侯是个烫手的山芋啊，要是青帮的人知道此事，那上海滩还不闹大了？
1: 没错，但是陈天侯这个人他完全可以把自己撇清了，倒是我那个副官务必把他给抓着。

0: 我也敬你一杯。
1: 哎，好呀！
0: 预祝咱们的生意是顺风顺水，也希望你早日能把那份名单。
1: 是他，我是不是说过你做事不要这么冲动啊？本来我们面对保密局还好说，面对更难缠的沈建秋了。
2: 行了行了，你比我好不到哪去，我一直很注意。
3: 你注意什么？上次拿到那个假名单不是让我们挨了上峰一顿 K 吗？
2: 那万一是真的呢？
3: 万一是真的，可惜它是假的。
2: 看来你我都不适合干这个。
3: 你终于承认了啊！当初要不是你劝我留在国内，我现在没准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喝咖啡呢。
2: 你说的是人话吗？白将军对我们多好，做人要懂得知恩图报，
3: 也要掂量自己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你瞧瞧你陶工现在，除了个艺术家的外形以外，就一无是处。就你画的画，我都没法说你。别动！
4: 兄弟，注意安全，注意安全。高副官，你好，艺术家，认识，朋友。
2: 你认识他，陶工？
4: 真认识，吃过饭。你问他吃过饭，
2: 把他带进去。走，
4: 快，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哎，好汉饶命，好好汉饶命。
3: 老实交代，你在这儿干什么？
4: 兄弟息怒，我是保密局的副局长严静瑶的副官，我叫高启平。前些日子受青帮成天侯的唆使，去盗取一份密杀名单，来敲诈名单上的一些军官。没想到我派我小舅子在敲诈的时候东窗事发，小舅子被抓了，他就自杀了。他自杀以后应该我就安全了，可是没想到，没想到。
2: 去！一开始我就知道你不是好鸟，怎么回事？
3: 接着说，后来怎么样？
4: 后来哪知道啊，我那个倒霉的老婆跟严静瑶喝酒，她喝高了，说漏嘴了。严静瑶听说那个自杀的人是我的小舅子，这还了得，就派人到处追杀我。我东躲西藏，今天刚好走到这儿，我看到您了。我心里一琢磨，兴许我跟成天侯这事儿跟您有关系，于是我偷偷的跟到这儿，我想偷听你们俩说点什么。刚听一会儿就惊动你们二位了，就被你们抓进来了。
2: 编得不错呀你啊。
4: 什么叫编得不错？我要是有半句假话，我出门都不得好死啊。我你们是不知道啊，现在我老婆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1: 我早就看出来了，严静瑶那个老四鬼一直打我老婆的主意，
4: 我老婆平儿要是落到他的手里，那肯定就生米做成熟饭了。
2: 我问你，那份真的名单在哪儿？
1: 我前不久才知道，真的密杀名单一共有三份，一份在蒋公绰那儿，一份在林姨那儿，还有一份就在严静瑶那儿。
2: 给你个生路，拿到那份名单，饶你不死。
4: 哎呦，现在保密局到处在追杀我，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去帮你搞名单，这不送货上门吗？给我生路，你还不让我死了呢？
2: 那我现在就成全你啊，
3: 老范。
2: 高副官，
4: 哎，兄弟，
2: 那你告诉我，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4: 我下一步打算。我打算在您这儿避难了。
2: 在我这儿避难？
4: 啊，
2: 在我这儿避难，我答应你了吗？
4: 你答不答应我都得留下，要不你们把我弄出去，要不你们就收留我，反正我是贱命一条了。我
2: 现在就把你轰出去。
4: 轰出去可以啊，轰出去我就到保密局投案自首去。我就跟严静瑶说，我说留着一尊小胡子那个大画家跟我们和成天侯是一伙的，我们偷密杀名单，他是总指挥。哼，我跟严静瑶这么说，大

0: 瓦家，你活得了吗你？
1: 高副官，你设计的真是天衣无缝啊！
0: 兄弟，原谅我，我也是没办法，我走投无路啊！
2: 哎，建秋。老李啊，我跟你说，
3: 建秋啊，
2: 小心点，早点回来啊。
3: 知道了，建秋，我正想去坐人力车上班呢，
4: 上车吧。
3: 好。

0: 哎，锦秋啊，此去如何？
1: 我已经和滕师长做了部署。
0: 现在的保密局那可是穷凶极恶呀。
1: 是啊，局总。我负责您和其他国军将领的安全，所以我更希望能确保您的平安。
0: 真是想不到啊。
1: 虽然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第二批密杀名单上没有您的名字，可我仍然建议让上海中心局警卫队加强对您的保护，因为杀机可能随时回来。
0: 你说的有道理。那接下来该怎么办？滕世杰那边又该如何应对？
1: 我打算由我向中心局提出申请，去洞口镇齐家坳调查军情。
0: 这倒是个好办法，既师出有名，又可以随时把握那里的动向。
1: 但麻烦的是，参与密杀医师滕世杰的是叶猛新。
0: 哎呀，这是一锅粥啊。
1: 而那个林姨又与滕世杰不共戴天。
0: 锦秋啊，你放心，我会全力支持你，从人力到财力，包括这辆车都暂时归你使用。
1: 但是我想带一个人去。
0: 谁啊？
1: 周培东。
0: 为什么会带他呢？
1: 他一直担任国防部作战室的副主任，从南京到上海的防线早期他就参与，他熟悉那儿的将领。
0: 你分析的可以，锦秋，可以，我同意。
1: 所以这辆车还是您用，非常时期您不能没有车。
0: 锦秋，我是真正第一次认识到你。
1: 彼此
0: 啊，靠个边吧，咱们吃个早点。从东北战区撤回后，滕师长就一直与那边保持联系，因此洞口镇也变成了解放军渡江的重点区域。保护好滕师长的安全，让解放军顺利通过渡口镇，在江阴与上海之间建立攻防基地，撕破长江天堑。
1: 没想到局座提前了解得这么透彻。
0: 你没想到的还多着呢，其实在国军中与那边秘密联系的不止一个两个，老蒋早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完全控制力。
1: 可是保密局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军统所建立的情报体系也许是老蒋最为可靠的力量，从戴笠到毛人凤，从未让他失望过。
1: 对了，徐总，我建议你以后一定慎重使用电话，包括家里的。
0: 这个我知道。哦，对了，不知道我提醒的合适不合适，你跟你那个姐夫周培栋千万不要谈及这些。
1: 徐总，我可是情报处长，
0: 我找的就是你这个行动处。

0: 副局长，怎么样？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吗？
1: 高启平，我对他不薄，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档子事来。这个死鬼，也不知道他是中了什么邪了。本来想一起好好的过安稳日子的，谁知道这种男人靠不住。可他毕竟也是我的男人呢。
0: 但是像他这种没有信仰、没有理想的人，在保密局这样敏感的单位里边，那是早晚要出事的。这样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你放心，没有他。 你也一样过好日子。这个案子现在已经调查清楚了，跟你毫无关系。你可以收拾收拾回家去。
1: 真的吗，严副局长？
0: 严静瑶说的话还能假吗？

0: 哎呦，陶先生来了，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哎，陶先生，哎，喝茶喝茶，刚沏的，还热着呢。啊、
1: 你呀、啊，天生就是个做副官的料。
0: 哎，坐。哎，是是是，做副官的料，这点卑职清醒得很。
1: 高副官，哎。以后卑职这两个字就不要再说了，你还真的以为我要你做我的副官？
0: 哎呦，我还能做您的副卑，我以后不说卑职了。哎呀，不说了。哎，对了，陶先生，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啊？
1: 我就想问问你，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拿到那份真的谋杀名单？
0: 你要这么问，我还真把我给问住了，我还真答不上来。你看我做严静瑶的副官，我几乎天天跟他在一起，我还真搞不清楚他这名单究竟放在哪儿。结果怎么着？贸然下手，偷了份假的，啊，害了我小舅子，害了程天侯，害了平儿，也害了我自己。
1: 你确定名单就在严静瑶的办公室吗？
0: 那还用说？我不是跟您说了吗？这份名单总共有三份，蒋公绰、林姨各拿一份，还有一份就在严静瑶手里。
1: 那我问你，有谁能轻易出入严静瑶的办公室？哎，
0: 轻易进入他的办公室，除了我就没别人。我怎么把他给忘记了？
1: 谁呀？
0: 老丁头，传达室的老丁头。
1: 传达室的老头？
2: 你说这个李子贤想去哪儿去哪儿，东口镇齐家坳房区去过不止一次了，怎么还要去？
3: 周处长，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嗯，
2: 跟你姐夫也来这一套。
3: 姐夫，我这不也是遵从上级的指示吗？
2: 这个

0: 丁世杰和李子贤最近走得那么近呢、啊？
1: 从江阴到上海的防务防区工作，上海中心局有业务指导权，他们走得近正常吗？
0: 那是因为滕世杰和那边不清不楚啊。
1: 姐夫，这没有根据的话，咱们可不能乱说。
0: 当然。

0: 今天我们就住在这儿了。
1: 看着环境还不错啊。
2: That's right.
0: 行
2: ，Go. Please.
3: 哥，姐夫。
1: 哟，怎么孟欣也在这儿啊？
0: 是啊，真巧。
3: 你们等着，我下去啊。

0: 伙计，
1: 哎呦，客官，您住店啊？
2: 给我们挑几间最好的房间。
1: 好嘞，
3: 哥，姐夫。
2: 母亲啊，你怎么会在这儿？
3: 不该问的别问。
0: 妹妹将了哥哥一句。哎，母亲，那姐夫可以问吗？
3: 姐夫。
0: 哦，好好好。嗯，专业。
2: 母亲啊，刚才我看到林姨也在。
3: 怎么想人家了？
4: 欣姐，说我什么呢？
2: 林小姐，好久不见。
4: 见了又能怎样？
2: 见面可以送礼物给你吗？
4: 礼物？
3: 那可是情人的礼物，我可不敢要。
2: 那这样吧，晚上大家一起吃饭，我做东。
0: 哦，好。
5: 沈处长，一路辛苦了。齐家坳洞口镇联勤司令部上校参谋长程子龙在此全程陪同沈处长开始此次军情调研。
2: 程参谋辛苦。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周培东，原国防部南京作战室副主任，现任国防部上海中心局美国军事顾问处处长。这位是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叶梦欣中校。
3: 你好。
5: 你好。
2: 这位是原委员长侍从室的秘书林怡中校。周处长，那这样你带着两位美国顾问去品尝一下江南的美食，那些又累又脏的活就交给我吧。
0: 嗯，还是见秋心疼姐夫啊。好，好啊。
2: 母亲啊，林小姐，那我们晚上见。
3: 嗯，好。
0: 嗯，
2: 程参谋长，刚才你都已经看见了，来的人当中，叶梦欣是本次密杀小组的组长，也是我的妹妹，而林怡也是林长旭师长的女儿，这个人你们要小心。
5: 一个有着刀子般目光的女人，
2: 此人非常危险，这次来执行密杀任务，她是主动请缨来到洞口镇齐家坳防区的，很明显，她的目标就是滕师长。
5: 与齐家坳相比，洞口镇百姓较少，大多数百姓已经撤离了，镇上的军人全部都是一师的部署，与外来人员容易区分。另外，我已经认得他们二人了。
2: 那也要多加小心。
5: 小心是应该的，但是目前一师拥有兵员12000人，镇守洞口镇要塞，滕师长也不是轻易可以动的。
2: 那就好。另外，叶梦欣我正在努力地争取，不到万不得已，请不要伤害他。
5: 我早已做出判断。
2: 还有，今天晚上我做东请他们吃饭，趁此机会，我想请你替我潜入林姨的住所，去帮我寻找一个玩具。
5: 玩具？

0: 个八音盒钢琴玩具，那里面也许有我想要的东西。
1: 好，我知道了。
0: 除此之外，还得麻烦你和你的部下为我做点别的事情。
1: 不用客气，沈处长，有什么需要，直接下令就行。
0: 谈不上下令，很简单，去帮我多采集一些野花，越多越好。
1: 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

0: 我们先生下来，吃的不好，退款退货。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

0: 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州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

0: 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

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林小姐，送给你的。天哪，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好看的花啊？这可是我假借视察军情的名义亲自给你采的。哦，对了，各位千万替我沈剑秋保密啊！如果被李局长知道了，是要扣我军饷的。哥，你对林姨也太好了吧！
1: 我都嫉妒了。哎，孟欣，剑秋怎么会忘记你呢？嗯，这是你的。<笑>好吧，总算还没忘记这个妹妹，那我就原谅你了。<笑>哎，
2: 来，快请坐。<笑>哎，请坐。
1: OK。来，伙计，上酒。
3: 哎，来嘞。
2: 两位客官，请慢用啊。嗯。
1: 奶奶的，这沈剑秋执勤女人，不拿我们兄弟当回事儿啊！沈剑秋和林姨很黏糊啊。
0: 是啊，听说蒋公绰处长为此气得吐血呢。幸亏蒋处长没得逞，要不然又是一拖牛粪被插上鲜花。嘿嘿。林小姐，这次的花虽然比不上花店里的整齐好看。
2: 但还是希望你能喜欢。我都说过了，只要是你送的，哪怕是一棵草，我都喜欢。你们俩酸不酸呀？我们大家都还在桌上呢，还想不想让我们吃饭啊？<笑>
4: 哎，孟欣啊，人家也是好不容易找个机会，你就当这菜里多放了点醋还不行吗？
2: 来，咱们为醋干一杯！Cheers！
4: 来吃菜。嗯<笑>

0: 快上来！
1: 啊，怎么了？去报告叶长官，我看见有人进了他的房间。
2: 你不会眼花了吧？
1: 不可能，
2: 我有这房间的钥匙。
1: 快开门！
2: 是。

0: 你是不是看错了？难道真是我眼花了？不能再喝了。哎，
1: 林姨，你必须要喝。这杯酒我是代表剑秋的姐姐敬你的。你们总是说一些让我没办法拒绝的理由。
2: 姐夫，林姨可在意你和大姐的意见了呢。
0: 那当然了，来，咱们干了这杯。嗯。

0: 局座，程天侯开口了。
1: 都说了什么？
0: 和您估计的一样，正是高启平窃取了那份名单，由程天侯手下的傅德文，也就是高启平的小舅子实施敲诈。由于周培东所在国防部上海中心局最为方便，所以傅德文第一个便找上了他。
1: 哎，教训。当初用高启平的时候，是看上他在上海滩跟黑帮的关系比我熟，想利用他，没想到反而被他利用了。
0: 还有局座，眼下保密局已经在京沪杭各个站点严密布控，卑职也已经与警备区警署取得了联系，控制了上海出城的所有交通。局座，卑职以为你把高启平的老婆平儿放回家，真是奇高一丈。
1: 高启平这个人是个顾家的人，他放心不下家里的小妻子啊，难免会回家去摸摸情况啊，到时候就……
0: 局座放心，卑职也已经通知了身在齐家坳的林仪，火速赶回上海，执行对高启平的制裁。
1: 我可不希望因为这个事情影响密杀计划的执行啊！
0: 放心吧，局座，不会的，叶某心还待在那儿呢。
1: 那就好。你不是不信任叶梦欣吗？
0: 所以卑职特地派了两个人随时留意他的行踪。

0: 什么事儿？
1: 叫处长急电给林长官。
0: 林姨，怎么了？
1: 江处长急电，指示你速速返回上海。
0: 哎，我们刚到啊。
1: 我只负责转达指令。
0: 林姨，既然是蒋处长的指令，我看你就回去吧。好在上海离这里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辛苦你了。
2: 回电蒋处长，我们即刻返回。
1: 是。
2: 走。
3: 我真羡慕你们这些艺术家。哎，听说你们这个画家都有什么这个派那个派，您是属于哪派的？
4: 你是不是问的太多了？
3: 哎，是是是，仿佛是有点多哈。可是我这
4: 高副官
3: 啊，
4: 如果你能协助我们拿到这份密杀名单，我可以担保你性命无忧。我既然可以担保你性命无忧，这就说明了一切，懂吗？
3: 我懂，我糊涂了，陶工啊！我说，你们怎么老惦记那份名单呢？你们这知识分子拿那个密杀名单有什么用啊？
4: 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
3: 是是是，这点卑职，不就是本人吧？本人清醒得很。
4: 这样，高副官，你记住，与我们合作，起码你在国统区是安全的。你第一步打算怎么办？
3: 你问我呀？
4: 嗯，
3: 我第一步，我说说，您别笑话我。
4: 说，
3: 我第一步我就想我老婆，我想看看她，她是什么，看她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我想看看。
4: 不行，你现在出去非常危险。
3: 陶先生，你太不近人情了，你这个要求你都不能满足我，我不跟你们合作。
4: 好吧，这样，明天我开军车来接你，你在军车内没人敢碰你，但你要记住了，到了地方一切要听我的。
3: 我肯定听您的，我不听您的我听谁的呀？陶先生，你想得太周到了，谢谢您啊。

0: 喂，
1: 林小姐，我是蒋公硕，一路辛苦了。
0: 报告蒋处长，林毅已经听命返回，请蒋处长指示。
1: 好，我只告诉你高启平家的地址，别的事情你自行决定。
0: 那万一高启平离开上海，我还在这儿守候，岂不耽误密杀计划的执行？
1: 你放心，高启平两天之内必定会现身。
0: 好，我明白。
1: 执行完毕，即刻返回齐家。
0: 明白。

0: 行，瑞霞，
1: 不行。
0: 陶公，你可不可以高抬一下贵手？
2: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保密局的行事方式你不是不知道，
0: 那是相当的残酷。
2: 你知道还这么做？
0: 可是我已经到了家门口了，我就不能进去跟我老婆报个平安？现在平儿根本不知道我是死是活呢。
2: 好了，这样，我们先开车兜一圈，如果没什么事情发生的话，再进去打招呼，行吗？哎，
0: 这样也好，走走走。

0: 我说没事吧，
1: 高副官，我跟你说，万一出什么事儿，你可不要怪我。
0: 哎呀，不会有什么事儿，就一分钟。给你等等，你又怎么了？
1: 直觉告诉我，事情没这么简单。
0: 如果你上了保密局的黑名单，断定你老婆不会这么清醒。哎呀，她原来是要听我的回昆山老家的，这不明摆着吗？舍不得我，放不下，她见首伤害吗？
1: 高副官，万一出什么事儿，你马上回来，知道吗？
0: 哎，这点卑职清醒得很，谢谢陶公。

0: 气瓶。
1: 平儿，
0: 气瓶，
1: 平儿，想死我了。

0: 你还好吗？
1: 你去哪儿了？哎呀，
2: 高副官，快上车，快一点，快回来，快上车！

0: 是蒋处长吗？
1: 怎么回事？
2: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0: 我也没有想到瞄准镜的反光射向了汽车玻璃，车内的人及时给高启平发出了警告，他才侥幸逃脱。而他夫人
1: 林小姐，你知道吗？你这一枪没有把局座的心病除掉，反而把局座的早点给除掉了。
0: 哎，蒋处长。
3: 好了，林小姐，
1: 你呢也不必担心，我会在局座面前好好替你解释的。
3: 放心吧。啊，还有，
1: 此次行动失败，高启平在短时间之内一定不会出现，所以你现在立刻返回齐家，专注密杀行动。
0: 是。好你个陶公亮，
4: 哎呦，陶公
5: 啊，马主任，
4: 这么快就把事办完了？
5: 是啊，
4: 高副官。
5: 马主任，这个人很重要，我想让他在你这儿暂避一阵子。
4: 没关系，陶公，沈司令关照过我了，一切满足你们的要求。啊，还需要我们办事处办什么的，尽管吩咐。哎，
5: 已经够给你们添麻烦了。
4: 没关系。

0: 我看这里可以，观察视野开阔，民居混杂，适宜脱身。
1: 回头我们把车停在正外面，免得被别人发现。
0: 那倒也是，就是徒步走过来，也是一顿饭的功夫。
1: 对了，你给楼下老伯一点费用，叮嘱他不要与外人闲话。
0: 知道了。
1: 我们先回齐家，等林一回来再说。

0: 怎么了？咱们俩捡回的爹差点被打死。
1: 什么？差点被杀了？
0: 嗯。
1: 陶公，你最近办事怎么越来越毛躁了？
0: 很显然，保密局早已对他有预判，他妻子替他偿命了。
2: 白将军副官来信，叮嘱我们以安全为第一。如果真的搞不到那份名单，要求我们果断放弃，免得被拔出萝卜带出泥。
0: 如果就此放弃的话，怎么对得起白将军呢？
2: 或许你我根本就不是搞情报工作这块料。
0: 这样，先别说了。老范，咱们俩再做最后一次努力好吗？
2: 怎么努力？你说。
0: 你还记得高副官第一次给我们提的那个人吗？
2: 谁啊？
0: 保密局传达室的老丁头，或许他是个人物。
3: 江南的景色真是不错啊。
4: 木剑啊，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思风花雪月
3: 啊？怎么了？不可以啊？
4: 难道你忘了这次来齐家傲的目的了？
3: 哥，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的工作？难道你是那边的人啊？
4: 如果我说我是，你还叫我哥吗？
3: 那当然了，你是我哥哥这件事儿永远都不会变的。
4: 可如果我说我真的是呢？母亲啊，其实哥是哪边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信仰，为了信仰去奋斗，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也许就是生命本身的意义。
3: 哥，你到底想对我说什么？
4: 你知道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可是在南北战争时期，南方的军队和北方的军队各自为着彼此的信仰而战，打得异常惨烈，可是最终他们还是共同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3: 你是知道的，我刚回国，对国内的很多情况我都不了解，但是在美国的时候通过报纸也了解了一些国内的形势。你说为什么党国会败得这么快这么惨呢？
4: 这也正是哥想说的，孟杰啊。而且哥想问你，当你一直以来所信奉的政权由于他的专制逆势而行，而导致他的坍塌和瓦解，那么你是想做一座即将坍塌大厦的一块砖，还是想去建造一座新的大厦呢？
3: 哥，我一直都想问你一个问题。我怎么觉得你对被密裁的将军们的关心远远超过了你作为一个情报处处长的职责范围？
4: 你说的没错，哥是军人，不应该涉及到太深的政治。可是哥想跟你讲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你们这次密杀的

0: 唐世杰，他只是逐步逐步地认清了眼前的形势，不想去与自己的同胞兄弟自相残杀，然后就上了你们保密局的密杀名单，成为了阴谋和黑暗政治的牺牲品。
1: 哥，你实话跟我说，你这次来齐家坳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0: 阻止这次密杀，并且哥还知道，像密杀滕世杰这种人，也绝不是你们内心所想，所以哥想求你，求你帮忙，我们一起来阻止这种密杀。
1: 可是党国对我不薄，我不能辜负上峰对我的信任。
0: 王金，黑暗的政治只有交易，没有信任。方鲁周没有辜负严景瑶的信任，他只是担心自己的外甥女无辜的身陷囹圄。但是严景瑶却指令方鲁周最为信任和喜欢的女孩去自杀的，这还谈得上什么信任吗？

长官，请出示证件。谢谢。

0: 谁啊？
1: 是我，叶长官。
0: 什么事儿？
1: 您交代的事情我已经完成了，给您做一个汇报。
0: 我现在休息呢，不方便，一会儿再说吧。

我知道会有人不遗余力地寻找他想要的东西。我想告诉打开这张纸的人，你是卑鄙的。如果你是我的同志，你是龌龊肮脏的。如果你不是我的同志，我警告你，你是徒劳无功的。密杀名单在我的心脏里，除非你可以打开我的胸膛，

0: 林小姐回来了，来，一起喝点茶。
1: 不了，你们喝吧。
2: 再录西南沉寂，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易鲜服，甄选地道沉寂铁棍山药，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它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4: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现在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5: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6: 易鲜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寂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易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易鲜服，精选沉寂地道铁棍山药，称古法，守本味，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老少皆宜。
6: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7: 易鲜服山药粉皮儿，
6: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那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爽滑，
7: 美味更营养。
6: 易鲜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沉寂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久煮不断，入口爽滑，让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易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包括包子，包括饺子，好吃又有营养，
1: 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吃的是软软嫩嫩，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三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幅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具有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工艺好，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的安全和健康，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1000幅的山药粉皮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天热没胃口，来一碗，爽滑又开胃，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
5: 美味更方便。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品质有保障，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3块钱，
5: 美味更实惠。
4: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想吃的丰盛点，配点鸡蛋一炒，就是一道美味的鸡蛋粉皮菜。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包饺子、包包子，怎么做都好吃，
5: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4: 那现在所说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
5: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5: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块。

0: 买八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
2: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
3: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4: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哈，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它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5: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6: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7: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好吃又有营养，
8: 吃的是软软嫩嫩，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7: 哎，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9: 加上韭菜鸡蛋再这么简单的一炒，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那味道呀鲜香可口，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产品源于好食材，好食材来自好产地。一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全家老少都能吃。
1: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后，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啊，那是劲道爽滑，
2: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
3: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4: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

0: 年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1: 价格也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哈，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方便更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好吃又有营养。
5: 吃的是软软嫩嫩，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3: 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6: 加上韭菜鸡蛋，再这么简单的一炒，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那味道呀鲜香可口，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产品源于好食材，好食材来自好产地。1000幅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全家老少都能吃。
7: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后，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啊，那是劲道爽滑，
8: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儿啊，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
9: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0: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哈，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方便更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据报告，当高启平走向平儿的时候，车内有人发出警告，于是高启平仓皇逃跑，林一失手，这才打死了平儿小姐。
1: 标准的滥杀无辜。
0: 据作息怒，林小姐真的不是有意杀害平儿小姐，确实是事出突然，当时她……
1: 好了，别解释别解释，你坐坐坐。哎，现在就只能替平儿小姐好好的办个后事，给她买一口最好的棺材。一个漂漂亮亮的女人不明不白的就死在一个疯丫头手上，痛心呐。
0: 局座放心，卑职亲自去办。
1: 还有那高启平，我不想再听见他活着，活着就是祸害。
0: 是。
1: 密杀行动进行得怎么样了？
0: 报告局座，罗步军一族赶赴长沙，马步军一族潜伏南京，林仪和叶梦欣隐身其家监控洞口镇江防一事，目前一切进展顺利。
1: 听说你派毛步新还在监视叶梦欣呢？
0: 是。
1: 你觉得这样做妥当吗？如果被叶梦欣发现了，他一时发怒转过去跟沈建秋联手，那我们执行起计划来难度就加大了。
0: 此事只有毛步新一人知道，其实咱们要的就是一个清晰的结果。卑职以为这也是局座的心思。
1: 我当然也希望他那么难得的人才可以忠心耿耿地为党国效忠。说实话，我是看好他们两个，叶梦欣冷静专业，林仪一心要为父报仇，他们两个应该是最好的组合。
0: 局座说的没错，这次林仪小姐也是主动请缨执行滕世杰和段子清的。
1: 林仪她是从总统府侍从室调过来的，还是蒋夫人的干女儿，你要好好的保护，要不然咱们俩就交代不过去了。
0: 局座放心，卑职会用生命保护她。
1: 你对林仪小姐的一片深情，我相信他以后会明白你的心思，但是在密杀计划执行完毕之后，他还是要回到西口蒋总统跟夫人身边比较合适。像他这么一个杀人如麻的女孩，你就算娶回家去，躺在床上都不踏实。
0: 局座，卑职以为，很客观地说，卑职以为林小姐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谍报人才，精准狠，她要是留在咱们保密局，那是如虎添翼啊。
1: 你小子那点心思我还摸不透吗？哎呦，不过你们俩要是真能行的话，那倒也是天生一对儿，那我也省了不少事儿。那高启平、滕世杰都交给他处理吧。
0: 卑职也是这么想的。啊，对了，局座，还有一件事儿，请您分析一下。
1: 什么？
0: 据毛步新来电说，沈建秋也在齐家。
1: 他在那儿干嘛？
0: 据说，是调研江防军情。
1: 他早不去，晚不去，我们密杀行动刚开始执行，他跑去调研军情，你不觉得当中有蹊跷之处吗？
0: 卑职觉得很奇怪，但是他现在并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也没有干扰密杀行动之举。
1: 不管这个时候密杀行动绝对不容破坏，只要他有一点点异样发生，立刻替我消除。
0: 是，局座。其实卑职就等着您这句话呢。
1: 我不是给过你最高权限了吗？你还问什么？
0: 可那沈建秋毕竟是国防部的处长了。
1: 在我们保密局眼里头，没有什么职位高低之分，只有忠于党国、背叛党国之别。
0: 卑职懂了。

0: 喝点水，高副官。这人生啊，总有一些不如意，是吧？作为男子汉，要挺住。
1: 平儿啊，平儿你死得冤呐！这仇啊，到底怎么才能报啊？好了，高副官，我告诉你。
0: 你在这个地方是非常安全的，你性命无虞。但有一点，你必须无条件的配合我们。
1: 我怎么配合你们？
0: 你告诉我，如何接近老丁头？
1: 我当什么配合呢？接近老丁头？接近老丁头干什么呀？
0: 这事你别问了，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
1: 那我告诉你们怎么接触，我能得到什么好处？
0: 那好，我给你提供一个情报。
1: 什么情报？
0: 告诉你，是谁杀了你老婆？
2: 谁？是谁杀了平儿？你怎么知道？

0: 请在这里签字。这次又给我们送什么礼物来了？报告
1: 市长，我们这次运的是换季的军服。哦，下次给我们申请点辣椒。辣椒您自己去集市买点不就得了？
0: 哎，我这一个师啊，一天得半车的辣椒，你说在这江南让我想什么办法呀？啊，我走了。
2: 滕世杰，发现目标了。你们俩去车上等我吧，我一个人在这守着。
3: 那怎么行啊？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都没有人照应。
2: 我没你想的那么莽撞，不过有一点很明确，你们谁也别想和我抢开枪的权利。
3: 我留下来警戒吧。
2: 用不着，车里等我吧。走。

0: 如果可以确定保密局在我师部对面设伏，那就等于在我的头上悬了一把钢刀，随时可以要我的命啊。
1: 我看可以悄无声息地断了这个伏击点。
2: 不行，保密局的行动是经过严密计划的，他们几个小组每天必须向上海汇报当天的工作，所以一旦这个点被端掉，保密局随时会知道，那么暗战将演变成搏杀，在眼下这种局势不清的情形下对我们不利。
0: 非常时期死几个人是正常的。
2: 唐师长，据我所知，你滕师长被怀疑也不是三天两天的事儿了，因此从江阴到上海的布防也是他们经过精心考量的。在你们一师周边有江防陆军部的39师、薛定福的独立旅，有海防第三舰队、京沪航警备训练基地，这些布防从表面上看各自为点，而实

0: 际上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制衡。一旦你一时有异动，上述几个方阵以及驻扎在江阴的陆军和高炮部队可随时对你洞口阵一失形成围剿之势。
1: 那以你的意思呢？
0: 他们可以在我们头上悬一把刀，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应对，在师部建立一个一天24小时的监控哨，并同时派出巡逻小组，在洞口镇每一个角落不间断的巡逻。但是我们不是要消灭他们，而是震慑和造成压力。
1: 好，程参谋长，你按照沈处长的意见具体执行。
2: 是。
1: 时间不早了，你先吃完宵夜再休息吧。
0: 不了，滕师长，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上述情况。等一下我还要马上返回上海。
1: 这么晚了还要回上海？
0: 李副局长命令我即可返回。
1: 那好，程参谋长，送沈处长安全抵达齐家坳。
2: 是。
1: 再见。
0: 再见。

0: 梁秘书，这咋回事啊？都睡得好好的，怎么出来巡逻了？
1: 怎么那么多话呢？上头下命令，我有什么办法？执行得了呗。嗯，
0: 我们要巡逻到什么时候，梁秘书？
1: 3个小时一班岗。
0: 啊，梁秘书，那不是要到天亮了吗？
1: 快巡逻吧，废话那么多。

0: 哎，梁秘书，下岗了，弄点小酒喝呗。
1: 嘿，你个小酒鬼，每天就知道喝。哎，怎么就你一个人了？啊，
0: 他呀，可能在后边拉屎呢。哼，
1: 等等他吧。

0: 想干什么？
1: 我问你话，你给我老实回答。
0: 你想知道什么？
1: 认识卢仲林吗？
0: 卢仲林，认识。
1: 他在哪儿？
0: 他已经被人杀了。
1: 谁杀的？为什么杀他？
0: 是程参谋长带人杀的，因为他是卧底。
1: 你们怎么知道的？说。
0: 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横竖都得死。
1: 死到临头了，你废话还挺多。
0: 杀了我吧！
1: 杀！

0: 那神处长有些胆小了。
1: 此话怎讲？既然知道保密局在对面设了伏，刀都架在我们脖子上了，断无隐忍的必要。
0: 哎，搞情报工作的人就是这样，做事比较谨慎。那师座的意思是，有些事则可以听他的，有些事则不必。如果保密局的特工现在还在对面的民居内，我的意思是，趁夜而入。
1: 打他个措手不及！
2: 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先斩后奏，要做得干干净净，不留任何痕迹。
3: 放心吧，师座。
1: 哎，
2: 你能确认是那座民宅吗？根据沈剑秋的描述，能直接观察到师部，且视线良好的，就那一栋民宅。先把他做了。
3: 快快，快点，快点！
4: 快点，马！

0: 怎么还没动静啊？林长官应该没事的吧？他为什么非要自己单独行动呢？
1: 也许世仇非得亲自报，才可解恨吧。
0: 是不是林姨啊？是她，拎着箱子，是她。快，上车。有什么异常吗？
2: 遗失的人已经包围了那个监视点，他们现在正在房子里查呢。啊，
1: 怎么会这样？难道是林长官你暴露了？
2: 我根本没在那个房子里，我另外找了一个隐蔽点。他们能那么准确地找到那个监视点，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有些蹊跷。毕竟我们也是第一天来踩点。
1: 莫非是谁走漏了风声？

0: 哎，老丁，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拉肚子。
1: 好，不碍事，这儿就交代给你了。
0: 好好，那你快点回去吧。
1: 哎哎，那你可就受累了啊。
0: 好好，没事没事，慢走啊。
1: 哎，好好好，
0: 哎，再见。

0: 我今天在医师师部看见一个很熟悉的人影。
1: 你说的是我哥哥吧？
0: 是的。
1: 他今天下午找我来道别，说是要回上海。医师的房区也是他此次军情调研的区域之一，我想他晚上去医师师部道个别，这也在情理之中吧？
0: 没错，你说的有道理。欣姐，我也就是说说我看见的，你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
2: 林长官，下一步行动将如何进行？
0: 为了能够亲手处决滕世杰，我已经蓄谋已久，所以我绝对不允许这个任务失败。毛不新，你电告蒋处长，请求实施 B 计划。
2: 是。
1: B 计划？什么 B 计划？
0: 欣姐，不好意思。

0: B 计划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专门针对滕世杰的行动任务。
1: 我为什么不知道？
0: 有些事情呢，你不必知道。这件事情我希望你不要介意。
1: 林姨，我是第五行动小组的组长，
0: 亲手处决滕世杰，雪我心头之恨，这个谁都不能跟我争，这也是我来保密局最初也是最简单的动机。可是现在旧恨未报又添新仇，
1: 怎么了？
0: 我在上海郊外监狱工作的表舅，按我的要求打入一师师部，我刚刚知道他已经被杀害了。
2: 林长官说的可是郊外监狱的文书卢仲林？
0: 没错，是的，我刚从一师师部秘书口中知道他已经被秘密处死了。
3: 来，坐吧，坐。啊，这位先生啊，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好了好了，谢谢。老丁，坐。
3: 哎，
4: 是这样，我这儿呢有一点钱，快给你老伴治病吧。
3: 不，这可使不得，使不得。这位先生，咱素昧平生，我怎么敢要你这么多钱呢？
4: 哎呀，老丁太客气了，来拿着。
3: 这位先生，平白无故给我老头子这么多钱，怕是有事求我吧？啊，
4: 爽快，真爽快。是这样的，我想请你给我提供严景瑶什么时候不在办公室的消息。
3: 你是谁？
4: 我是谁还不能告诉你，不过你可以放心，我能大摇大摆地给你提这样的要求，就证明我是有背景的。
3: 你要知道，我要是答应你啊，我得把老命搭进去。
4: 哎呀，老丁，我觉得你考虑的太多了，是不是？你们高副官现在活得不是好好的吗？
3: 高副官，你认识他？
4: 当然认识。老丁，这样，咱们俩言归正传，只要你给我提供这样的情报就可以，好吗？
3: 哎，你们想，
4: 剩下的事情就与你无关了。
3: 哎呀，如果我不答应呢？
4: 没关系，这买卖不成，仁义在嘛。
3: 哎呀，我是个军人，不懂得生意。
4: 老丁啊，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这钱你先拿着吧，兴许一早一觉醒来，你会答应我的要求。那我先告辞了。
3: 这位先生，我咋称呼你？
4: 叫我陶工好了。好好想想啊。
5: 哎呀，怎么打都打不好。
6: 没事，多练练就好了。
5: 那我再试试。
6: 好。哟，建秋，啊，你先去吧。
5: 啊。
6: 你赶回来的可真快。
7: 局座透过江房电话找我，一定有急事儿。
6: 来，坐下说。坐。我告诉你个情况，保密局针对滕市长那儿，并不止你目前所看到的一切。

0: 们暗中还有个 B 计划。
1: B 计划？局座是怎么知道的？
0: 他保密局能用的手段，我们中心局也能用。
1: 那么局座是否清楚这其中的具体行动步骤？
0: 据我们所知，一旦密杀计划受阻，将会启动 B 计划，但是具体计划内容现在我们还不太清楚。
1: 局座，我这次回来也正好想向您汇报，我有信心把叶梦欣争取过来，也许他会告诉我。
0: 恐怕这次梦欣也不太清楚这个计划。据我们截获的电密显示，这个计划是蒋公绰专门为林仪设计的，而且专门是为针对滕师长的。
1: 那为什么不让我继续留在齐家？
0: 哦，因为孟欣的密杀小组今天晚上就要返回上海了。
2: 报告段副师长，周围一切正常。
3: 报告，上面一切正常。
4: 难道他们压根就没来这里？难道他们还查翅了？
2: 报告段副师长，还有西南方向和小教堂没有查。
4: 怎么？还有没搜索到的地方？集合。
2: 是，
5: 集合。
4: 都给我听着，目标小教堂，战行合围。遇见突发情况，不予请示，直接处置。出发，
2: 小镇爬不走。
4: 都给我围起来，快！

0: 走，回上海。
1: 见人死要见尸，快快点，快点过来。
2: 老板，你应该知道我们要找的是谁吧？
3: 刚才军爷已经说过了，可是他们已经离开我们客栈了。
2: 离开多久了？
3: 也就一袋烟的功夫。嘿，
4: 汪小姐，不是，你听我说，我的意思你就别再斤斤计较了嘛，是吧？我这儿一咪咪一旺旺，我不能一心二用啊。要不这样吧，今后凡是早餐就在咪咪那儿吃，晚餐定在您那儿。嘿嘿嘿，哎，今晚上就去，不必准备，我喜欢吃你亲手做的小菜。老丁。
5: 哎，
4: 我出去吃个早餐。
5: 哎，您去忙，忙去吧。
4: 不管谁来电话，就说我不在，别说我去哪儿。
5: 哎，喂，
6: 局座。
5: 哦，局座说他不在。哟，不是。
4: 喂，啊，蒋处长。
7: 局座，叶某新零一小组行动失败，请示实施 B 计划。
4: 那就按照原来设想的去做。
6: 是。
4: 哦，老丁啊，最近经常晚上我不在办公室里面，你帮我多盯着点。
5: 把心放在肚子里，去吧去吧。
8: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

0: 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99元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元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

0: 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 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

0: 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

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

0: 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2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6: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

0: 值得我拥有。
1: 24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失去两位亲人？12年前他经历了怎样的生死一瞬？1年前两个儿子又为何离他而去？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 有请

叫包世森，今年28岁。我24年前失去了两位亲人，12年前我经历过生死，1年前我短暂拥有过两个儿子，但最终他们离开了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真正的亲情。

0: 请坐。哎，你好，孩子，来坐。很帅呀。多大了？今年？
1: 我今年28了。
0: 28岁了哈，你要找什么人啊？
1: 带着我一对双胞胎儿子的力量来寻找我的妈妈和我的妹妹。
0: 你还有一对双胞胎呀？
1: 对。
0: 儿子啊？今年多大了？
1: 他们只活了一个12天的和一个18天。
0: 哎呦，为什么？
1: 因为早产。
0: 是因为失去孩子更加觉得要找妹妹和妈妈吗？
1: 对。
0: 觉得亲人很重要。
1: 是，因为人在这个世上什么都胜不过亲情。我失去了我这两个儿子，我不想再失去我任何一个亲人了。所以说我要找到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妹妹。
0: 当年怎么丢的妈妈和妹妹？
1: 我当年3岁左右，我是老家是云南的，在我的印象当中，也是就是同村人告诉我，有个妈妈，还有个妹妹，3个被人贩子一块儿弄到个四川的，弄到四川以后就把我们分别卖到不同的地方吧。
0: 和妈妈就再也没见面。
1: 是。
0: 和妹妹也没见面。
1: 没有见过。
0: 你现在觉得自己孤独吗？
1: 孤独。从小就是说，在我10岁左右，我养父就得了癌症，养母是在很早的时候就离异了，然后我就读了小学毕业就辍学了。然后14岁左右的话，就一直在工地上面打工。
0: 那养父的癌症什么时候好了？
1: 我养父是在13年的时候，癌症复发，然后医了差不多8个月，最终还是去世了。
0: 就等于是你就跟着养父过，养父家里没有别的孩子？
1: 没有，就我一个。
0: 你是他的唯一。
1: 对，这一辈子，我作为他的养子，没有跟他更好的治疗，只能就是说一些简单的治疗。如果说我能挣更多的钱，你相信他也不会这么早离开人世。
0: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妹妹和妈妈？
1: 是15岁的时候，在工地上打工，有一次在外墙上面做活的时候，不小心从19楼上面摔下来。当时从19楼掉下来的时候，那几秒心里在想，这一辈子完了，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生妈妈和妹妹了。但是很庆幸的是，17楼的那个防护网把我接住了。那时就暗暗的发誓，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妈妈和妹妹。
2: 这次意外让15岁的包叔森内心充满恐惧，他第一次强烈的想要找到妈妈和妹妹。为了亲情，为了团聚，小小的少年踏上了艰难寻亲路。
1: 听同村的人说，我有妹妹，大概就离我有30公里远左右。然后我那个时候身上好像仅有70块钱，我就去找她了。然后去和来回的车费得花30块钱，然后我只剩40块钱。然后我在那个寻找她那里寻找了7天，在这个每天我不能超过6块钱的生活费。找到第7天上面得知他被卖了，转了3家人，然后我一家一家的找他，也可能是为了生活离开了他的家乡，去了别的地方也就不知道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也就只有回来了。
0: 你刚才来的时候你说你是带

0: 是儿子的力量来的，是这样吗？
1: 对。
2: 孩子出生时，医生告诉我是双胞胎儿子，我心里面特别的高兴。在我被拐的20多年当中，我终于有了亲人了。
3: 两个小孩刚出生不到5分钟，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孩子肺部发育不完全，颅内出血，需要转到一个大医院里面去抢救。然后我就瞒着妻子的情况，然后就把两个小孩带到大医院里面去抢救。医生给我做了一些简单的病情分析，然后告诉了我一个很吃惊的医疗金额吧。我两个孩子需要40万左右的治疗。我们一个这种普通的家庭的话，对于40万的话，真的是没办法承受。孩子治疗的第4天的时候，我也走投无路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放下了男人的尊严，拿着两个儿子的病历，在医院附近还有地铁口为两个儿子乞讨药费。当天是乞讨了3000多块钱送到医院里面去。后来广东的电视台还有报社的记者，他们发现了这个事情，通过他们然后帮助我发起了在广东地区一场义诊活动，为我两个儿子换到了30万左右的捐款。但是在25号的时候，我大的个儿子惨了，在医生宣布他可能就是病危，愿问我愿不愿意就是把他的器官捐献出来，让另外一种方式活着。我当时实在是感觉瞒不住我老婆了，然后再给她打电话。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她呀在电话里头也是痛哭，我的电话里头也是痛哭。但是我们还是最终决定把孩子的那个器官给捐献出去。他这个儿子的遗体处理好了，我心里面在想，想这个儿子有的时候如何的要，一定要坚持活下来，因为他也是我唯一的希望。
4: 大儿子走了，鲍叔森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小儿子身上，这是他唯一拥有的血缘至亲。谁知过了6天，又是晴天霹雳。
3: 第6天，医院里面又宣布小的个儿子的病情吧，又彻底的就是说没有治疗了。当时我两个孩子，我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老婆就看了一眼，到两个孩子走，我老婆也没看到过。两个孩子都是从病房里面把他的尸体抱出来的时候，我抱了一下，也从来没摸过。
0: 他是挺了不起的，把两个孩子的这个器官都捐献了，而且社会给他捐了很多钱，是吗？
3: 总的是捐了30万左右，然后只用了7万块钱的医药费，然后剩下23万。当时有媒体还有那个慈善机构，他们都建议我留一部分起来还债，然后剩下的才捐出去。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全部把它捐出去了，因为那个钱的话可以救更多孩子的命。
0: 你自己还有债务是吗？孩子
3: 有。
0: 有多少债？
3: 大概是10来万。
0: 你看本来可以拿着23万还自己的债，他说没有，把这个钱拿出来可以救更多的孩子。这就是一个有尊严的父亲，我们为他鼓掌。现在在干什么？
3: 是在今年的2月份 在朋友那里借了一部分钱，开了一个理发店。嗯，理发店的名字呢，也是以我两个儿。

0: 是的名字，开的起的名字叫做恩德爱心美发店。像我对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残疾人，还有就是环保工人，我都是免费跟他们剪头发的。
1: 为什么叫恩德？
0: 为了就是让我两个儿子，在我心目中继续的活下去。我两个儿子还没有去世的时候，我也是给他起的名字叫记恩记德。这一辈子，我也会记住曾经帮助过我的，还有那些就是打电话关心过我的那些好心人，我记住他们一辈子，祝他们好心人一生平安。
2: 总体来说哈，用我老百姓眼里，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命大的孩子，
3: 三个家，
2: 亲生父母家应该很爱你，却带给你伤痕，因为你找不着。然后养父在你那么小的时候也离开，然后到了你自己的家，你又开始抱着两个很短暂生命的孩子，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而言，我觉得他有三个家，但是每个家想起来，他内心都心如刀割。所以我觉得给你最好的一个回报，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帮助你找到家人，让你的这个命大真正成为福大。
4: 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啊，他是个很典型的，但是还有这么多的善心，他这个事情确实很感动我。每人奖励你1万块钱，给2万块钱。我们通过我们的两人这个行为，就是一定要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好不好？
5: 这个小伙子的老婆今天也来了，我们请老婆上场来，大家认识一下。嘿，两个人都很漂亮，年龄很小吧？你好，多大了？脖子上挂个那么漂亮的玉坠儿，哦，两个人一样的。
0: 这两个是上面刻的 N 的2个字，也是和那个电子的名字一样的。意思说，这2个字是儿子的名字，他永远是贴在胸口，也同时就是说记住大家的大恩大德，做任何事情知恩图报，看的就是说以后我能帮助别人，我就其实毫无义不容辞的去帮助别人，因为自己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别人的帮助了，那么义不容辞的去回报这个社会。
5: 你那时候怀孕大肚子，什么时候知道是双胞胎？
3: 4月份的时候吧，去检查的时候就知道了。
5: 就知道了哈。你丈夫有变化吗？
3: 那会吧，他就感觉整个人变得有点跟平常不一样了。
5: 怎么个不一样法？
3: 一个平常不爱逛街的人吧，时不时就拉着我去逛那个婴儿商品店，然后看到那些小衣服啊、
5: 就
3: 小鞋
5: 买。
3: 子啊，他就比在身上说这个怎样、那个怎样的，就问我好不好看。
0: 在失去亲人的20多年中，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亲人了，谁知道也是一场梦啊。
5: 那失去孩子以后，他的变化大吗？
3: 寻找亲人其实跟他的命一样重要，但失去孩子的时候，他所承担的痛苦，比我这个10月怀胎的妈妈的痛苦还要大。这两个孩子对他实在是太珍贵了，毕竟那是除了我以外的唯一亲人。
5: 所以找妈妈和妹妹的愿望更加强烈了，是吗？
0: 对，是这样的。
5: 你知道你丈夫找妹妹和妈妈的事儿吗？
3: 我知道。
5: 知道哈。
3: 其实我也挺支持他过来找的。
5: 支持他找啊，他经常跟你说这事儿吧？
3: 那会儿才认识了没多久，我就陪他去找过。
5: 看着这那么年轻，遭受了这么多苦难，你觉得你冤吗？这一生过的
0: 不愿，
5: 不愿。
0: 我只要相信人活着，你努力过、坚持过，就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
5: 好，我们期盼着大门里边有妹妹，有妈妈。
0: 在这个世上，什么都胜不过亲情。

0: 的那一刻，最想是见到自己的亲生妈妈和妹妹。失去两个儿子，让我更想找到我的妈妈和我的妹妹。
1: 准备好了吧？
0: 24年的分开，让我经历了很多痛苦，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好不好？
1: 欲缘寻找，为爱坚。

0: 包淑芬，还有弟妹，你好，我是寻人团的舒东。看到我出来是不是有点失望啊？
1: 没事，我还会努力走下去的。
0: 你知道，我们就感动于你这份坚持。我们接到你的求助，我们在寻找的过程中发现，因为当时你被拐的时候太小了，所以能够提供的一些线索呀，包括年代也很久远，都太少了。所以很抱歉，现在妈妈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但是呢，你这么多年的付出，我觉得就像刚才有的嘉宾说的，好人一定有好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公安部的打拐的这个 DNA 的采血系统和这个比对系统。因为就在不久前，也有一个女孩在上面登记血样，而且跟你比中了。经过我们调查确认，她就是你的妹妹。但是稍微有点遗憾的是，妹妹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今天呢没能赶到这儿跟你见面。不过当我们把这个消息跟妹妹说了的之后呢，妹妹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们说，特别特别的高兴，她想你这哥哥也想了好多年了，而且她非常愿意在自己的事情结束之后呢赶紧跟你见面，我们再一起去找妈妈，好吗？
1: 好。
0: 妹妹现在生活在浙江的金华，离你那儿也不远，所以待会儿下来之后，我把联系方式、地址都给你，我们一块儿去见妹妹，好吗？
1: 好。
2: 母亲、妹妹、养父、儿子，一位又一位亲人离他而去，也在他的心里留下了长达24年的期盼。
3: 感谢等着我这个栏目，帮我找到了我妹妹，我会带着我妹妹一直寻找下去，直到把我妈妈找到为止。
2: 录制结束后，包淑芬第一时间和妹妹进行了视频通话。数天后，包淑芬和妻子谢坚妹赶往浙江金华和妹妹团聚。这一天恰好是妹妹27岁生日，哥哥终于见到了自己苦苦找寻的妹妹，妹妹也终于过了一次有亲人陪伴的生日。这一路离不开好人的帮助和妻子的支持，祝福她带着勇气继续出发，传递好人的温度，点燃更多的希望。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

0: 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2: 呀！
4: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

0: 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条也见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
1: 我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个山楂的味道，
1: 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吃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4: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
2: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哦、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0: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0: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0: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

0: 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做得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1: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物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

0: 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0: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好，喝。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7月8号，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评选结果在北京公布，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立全院士身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始终扎根科研。

0: 一线从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用一生坚守铸就属于中国新能源的奋进华章。
1: 一枚电池承载着大国能源的重要使命。
2: 如果说我们不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话，那么我们将来就很难完全自给自足。
1: 一次跨界抉择拉开了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破冰序幕。
3: 叫氮化锂，1976年联合国环保组织告诉我这个材料是核原料，可以做电池、开汽车，这一句话就把我引起来了。那么当时我就希望我要改革、改方向。
4: 但是我们为什么必须掌握高端电池技术？
2: 从长远来看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需要的电呢还是相当多的。是我们的能源，煤炭是丰富的，石油是缺的，而且石油缺的不是一般的缺，那是70%几都需要外国进口。所以对这种情况的话来讲的话呢，就是对我们经济的发展是要受影响。2004年，我们就提出应该发展电动车，取代进口油。
4: 它这个背后又有对战略的眼光的选择。
2: 如果说我们不发展这种可再生能源的话，那么我们将来就很难来完全自给自足来做这样的事情。
1: 战略眼光的背后是50年前从一颗纽扣电池萌生的跨界抉择的故事。1976年，陈立权改变了研究方向，这也成为了中国锂电池事业的起点。
3: 我1976年到西德去，那么去看到这个材料，这个就是叫氮化锂的材料，它离子电导率很高，到现在为止很难有这么好的离子电导率的这个材料，那么就引起我的兴趣。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以这个去做固体电解质，可以做电池、开汽车。那么这一句话就把我引起来了。那么当时我就希望我要改行，改方向。我在物理所呢，实际上做了几年工作，都是服从分配。刚开始就涨水晶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国家很需要的，振荡器是需要这个水晶的，然后光学也需要水晶的。我就只好呢写信回去，物理所就是说同意改行，科学院也同意。
1: 之后，陈立权用30余年深耕实干，让中国锂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华丽逆袭。
3: 我回国就是78年，回来的。那么当时回来的时候，我跟我的任务就是说，3年在国内要立足，那么另外3年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所以这是我自己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
1: 为了自己的目标，陈立权将时间看作无价之宝。实验室破旧简陋，缺设备就改装废旧仪器，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啃科研的硬骨头。1988年，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成功问世，填补国内锂电领域空白。
2: 1988年，当时出来第一块，那就是固态电池，就是我们完全手工做的，正负极啊，什么电解质都完全是手动的。那个时候就用毛笔去刷的。1991年，索尼公司就宣布锂离子电池要产业化。我是在日本，我去参观了一次。那我看了车间以后呢，给我印象就很深了。那个车间里就一两个人，自动化程度相当高，这样的话就把我们思路就有点打乱了。后来我们商量的结果呢，就还是先去做锂离子电池。
4: 我们先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
2: 对，就是从无到有，所以我们就完全是手动开始，
3: 全部是我们自己来做的，包括这个钱，包括这个设备，都是这个自己凑钱来做的这个装饰。我是在做那个徒步车间的工作，1年的时间基本上我都是完全在做徒步车间。为什么我在徒步车间呢？因为这个我们的配方是要保密的，所以配料全是我配的。
1: 1998年，陈立权牵头建成我国首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
2: 我们做出来的不说是领先吧，还是国际水平的。
3: 1998年12月15日开始这个专家验收会，依靠物理所的专利技术和专有技术，选择了18650型锂离子电池中心生产线中关键技术问题和材料制备问题，具有创新性，设备的国产化程度最高，原材料的国产化程度最高。

内首条锂离子电池中实线的建成，奏响了我国实现锂离子电池商业化的序曲。但商业化不只是研发，面对国外专利的绞杀，陈立权院士还给我们。

0: 要参杂，如果说在这个铁位掺钠，掺很少一点钠，那么它的电子电导率就可以提高7个数量级，这是我们的专利。因为它是个绝缘体，表面包一层碳，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用了。这个专利呢，后来是让加拿大买去了。那么后来加拿大的这个它在中国又申请了专利，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到中国来，就一吨可以收2500美金的这个专利费。但是我们2004年已经申请专利了，它呢，2008年的申请专利最后宣布就是加拿大的专利无效。
1: 专利阻击战的胜利成为了后来中国锂电池产业突围的关键一环。2014年，中国锂电产量产能跃居全球第一，实现历史性赶超。2023年，高能量密度固态动力电池实现量产装车，稳固全球领跑优势。如今在领跑之下，更要谋长远。在液态锂电稳居全球领先的基础上，退休后的陈立权从未停下创新脚步。
0: 四川家庭出身，你知道我们就是四川这个一个贫农家庭，到北京上大学根本我连铺盖都没有，那个时候家里就没钱了嘛，都是靠国家的，所以完全我是等于是国家培养起来的一个人。那么你既然这样的话呢，那肯定要为国家服务。因为我今年86，所以现在就是我还是想到的这个我还是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个思路。
2: 您现在还有未完成的目标吗？
0: 这个未来的目标那是自己的目标没完成，国家的目标我早完成了。我的目标就是整个电动中国。
2: 很多网友也非常关心普通消费者、普通家庭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又有性价比又安全的固态电池。
0: 我们现在不是提出原位固态化，这样的话就很快就可以解决了，肯定是先基础然后再应用，只有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源源不断地发展那个新的东西能够出来。现在我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电动中国真正是能够再往下做，要很多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就是需要年轻人呢，不只要想到我眼前这点东西，我们要想得更宽一点，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够把这些东西都做起来，才能让我们国家真正能够强大起来。
3: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规划公布，提出15-17人社事业发展的7大主要目标。就业方面，规划提出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工作新目标，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好，以上。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嗨，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2: 嗨，大家好。
3: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4: 来，里面请，里面请。
2: 谢谢，
3: 欢迎您的到来，
2: 谢谢，
1: 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3: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1: 哇，是什么呀？
3: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4: 牛掌来喽！
3: 哇哦，
1: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5: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1: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5: 可以啊。
0: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5: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聚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5: 啊，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5: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5: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5: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5: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5: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0: 量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1: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 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539-399，只要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再送您四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按着就让人流口水，6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2: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2: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2: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2: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399，只要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1: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 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399，只要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人，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那么很抱歉，你们所有人将要接受合同惩罚，明白吗？
1: 什么是合同惩罚？
0: 如果你们失败了，自然就知道什么是合同惩罚；如果成功了，又何必要知道？
1: 合同是一种日本的鬼怪，专门藏在水底吃小孩子的，其实都是骗人的，别怕。可是我怕蛇，跟着我，不怕啊。
0: 现在开始。

0: 干什么呀？想逃没用的，谁说我要逃了？
1: 那你为什么掉队？
0: 我要找我妈妈。
1: 你找不到她的。
0: 为什么？
1: 往后20米有两个士兵把守，从后面下去就是吃饭的地方，再往左拐就是那个关我们的地方，你哪里也进不去，进去了就别想出来。
0: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
1: 我胆子小，记性好。
0: 行了，别闹了，赶紧走。嗯，
2: 你们干嘛呢？快跟上队伍。你们俩去哪儿了？赶紧下来！

0: 进来。
1: 曹医生，有一位急症病人。
0: 带他进来。
1: 好，请进。

0: 你一点都没变，
1: 你也没变。
0: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但我听说伯父伯母的噩耗以后，我一直都在找你，可是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听朋友说你已经死了，可是不找到你的尸首，我不相信你会死去的。可是你凭什么不告而别？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不告而别，让我不得不相信你死去的消息。

0: 对不起，曹峰，真的对不起。如果不是那天偶然相见的话，难道你打算一辈子都不见我了吗？不是的，我是有苦衷的。什么苦衷？我现在不能说。
1: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0: 我过得很好，你呢？

0: 你们应该过得很幸福吧？
1: 他叫沈巍。
0: 我知道。你们很般配。
1: 你真的过得好吗？
0: 我真的过得很好，你放心。其实今天我来见你，一来我是为当年的不告而别向你道歉，二来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还活着，而且过得很好，你不用担心我。
1: 我怎么能不担心你呢？告诉我，这么多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在哪儿生活？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你把这一切都告诉我，否则我心里会不安的。
0: 谢谢你，曹峰。
1: 谢我什么？
0: 谢谢你还这么关心我。我以为你早就把我给忘了。
1: 你是在怪我吗？
0: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真的，我希望你幸福，我希望你比谁都幸福，你知道吗？可是这样的幸福我给不了你，你知道吗？我们皇家的丝绸厂被日本人给霸占了，我的家也被日本人洗劫一空了，我的爸妈投了黄浦江，我什么都没有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不能那么自私，你知道吗？你能理解我吗？但是你不一样，你的人生是完整的，你必须得到幸福。
1: 佳音，
0: 曹峰，我不会怪你，你也不会怪我，对不对？不是吗？
2: 曹医生，外面有病人。
1: 我知道了，
0: 我先走了。

0: 我和佳音见到了去巡捕房报案的那俩人，正是无巧不成书，海人杰说的那个医生叫曹峰，你知道他是谁吗？他竟然是佳音从前的未婚夫。
1: 看来我们和这对报案人的关系倒是又近了一层。
0: 嗯，曹家的背景我已经调查过了，曹父结交甚广，但是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为人清正，医术有口皆碑，确实像海人杰所说那样。至于曹峰这个人，我以前倒是听佳音断断续续地说过，是个正人君子，心底比较善良，体恤贫苦大众，对日本人的恶行更是早有微词了。
1: 经过这次日本人强掠儿童的事件，我相信已经激起许多和曹峰一样正义人士的愤慨，如果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恐怕到时候连日本人自己也会坐不住。
0: 我也是这么想的，联合有识之士用舆论造势，逼迫日本人给我们一个说法，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趁机把孩子救出来。只是如果上峰知道我们这么做，会不会怪我们擅自行动？
1: 擅自行动？
0: 嗯，
1: 日本人的罪行已经激发起民众的声讨，我们这样做是顺从民意。

0: 父亲，他们两个就是我说的那两个孩子。
1: 你就是记忆力好的那个孩子？
2: 是的，我记忆力好。
1: 过来。听说你对数字过目不忘，还读过很多诗词歌赋，包括我们日本诗人的作品。
2: 是的。
1: 发挥才智则锋芒毕露，凭借感情则流于世俗，坚持己见则多方掣肘，这几句话出自哪里啊？
2: 这是出自曹枕中的诗句。啊，
1: 你喜欢吗？
2: 喜欢，但是没有我们的唐诗宋词好。
1: 哦，那你还记得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是什么？
2: 总之人事难居。
1: 那你知道怎么解释吗？
2: 不知道。
1: 已经不错了。人事难居的意思是说，有天才的人很难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天才者不可泯灭于凡夫俗子之中，那会耗尽你一生的精力。我们为了保护你的才能，才会把你带到这里来。孩子，去吧。你过来。靠近点，孩子。听说你胆子不小，为什么别人害怕的东西你却不怕？
3: 我怕呀。
1: 但是你还是战胜了。
3: 怕有什么用？
1: 荀子，你到多大年纪才领悟了这个道理啊？这孩子的资质不错，这才是真正的帝英。荀子，你很成功。

0: 看到方君雅，就好像看到勋子小的时候。
1: 女儿小时候应该没有她这么淘气。
0: 的确，你没有像她这么鬼精灵，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你们总是做他人之不敢做的，想他人之不敢想，但是智力和体魄很多人都有，同时拥有这个感的极为罕见。
2: 你就是海探长介绍的人？
3: 没错。冯记者，关于孩子的事你都清楚了吧？
2: 对。你确定孩子们真的在他们手上？
3: 确定。
2: 好，我知道该怎么办。
3: 你一定要小心自己的安全，给自己留好后路，小心日本人。
2: 多谢，我们这些做文人的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我一定会尽力的。
3: 谢谢。
2: 嗯。海探长，你带我来这个地方干什么？
4: 这里安静吗？

0: 是你，
1: 曹先生，我们又见面了。你是佳音的朋友。
0: 那佳音呢？他没有和你一起来吗？相信佳音应该告诉过你，他是有苦衷的，而这个苦衷，就是我们的身份。
1: 身份？
0: 实不相瞒，我们是从重庆过来的。
1: 佳音竟然加入了？
0: 没错，为了能替他父母报仇，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也希望曹先生能理解他做的这个决定。
2: 我没有理由不理解他。上次我们贸然拜访沈巍老师，其实是想了解近期失踪儿童的具体情况。这段时间，我还走访了其他失踪儿童的亲人家属，但是很不幸，他们大多数人都已经遭到迫害。如今这些孩子都变成了和吕泽文一样的孤儿。相信这些内幕。
0: 曹先生也从海滩长那里听说了吧？日本人杀害这些孩子的父母，制造意外死亡假象，为的就是堵人口舌。一旦日后追查起来，还可以伪装成收养孤儿的善举。
1: 此举确实丧尽天良，但曹某不明白的是，他们要拿这些孩子做什么？
0: 上次我见沈巍老师，我曾跟他提过一个朋友的女儿。 这个孩子与吕泽文一样，都被列入了收集天才儿童的名单里。实不相瞒，这个孩子曾和他的母亲被关在梅机关，后来在他母亲的掩护下成功逃了回来，并且带回了一些相关信息。
1: 啊！
0: 根据他带回来的信息和我们的判断，此次计划由来已久，被日本人内部称为“地鹰计划”。
1: 地鹰计划。
0: 所谓地鹰计划，就是收集天赋过人的中国孩子，经过严酷训练和疯狂洗脑，把他们培养成日本人，也就是说，他们最后会变成杀手、特工和军人。他们的目的除了将大量优秀人才纳为己有，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用中国人打中国人。
1: 卑鄙！
0: 是啊，这只有变态的日本人才会想出这样可怕的计划。
1: 那这些孩子在什么地方？你们打算怎么办？不应该这么说。你今天来找我，想让曹某做些什么？
0: 我希望曹先生能动用府上的关系，让上海的官商名流乃至国际友人都能知晓这一件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相信用不了几日，上海的各大报纸都会报道这则新闻。届时各层各界都将聚焦此事。 汪伪政府会有压力，其实六号也必然会如坐针毡。到那个时候，他们一定会站出来平息这个说法的。这个绝对没问题，
1: 曹某必将大力宣传。
0: 不过，为了能让民众对此事反应更激烈一些，让汪伪政府更加有压力，在宣传这件事的时候，得换个说法。地鹰这个概念。 一下子不容易被大众理解，反而误事。我们不如直指日本人抢夺儿童、目的不明这一点大做文章。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尽量把舆论夸大一些。没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这些孩子救出来。只是，把孩子们救出来之后，我们现在的能力还不能做到。
1: 做到什么？曹先生，家大业大，我希望你能为这些孩子物色一个安身之处。原来是说这个。归义院与教会、红十字会关系密切，也曾经资助了不少慈善机构和学校。如今这些孩子因为日本人的关系都变成了孤儿，实在是可怜。这个请你放心，曹某在得知这些消息以后，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想法。既然管。
0: 就要管到底，曹先生，谢谢你，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1: 哪里，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0: 好吧，那我就不耽误您的工作时间了，我们随时联络。
1: 随时联络。
0: 佳音说的没错。
1: 他说什么了？
0: 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0: 父亲，您不是说过，舆论指向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控制权在我们手里。
1: 话是没错，但也要就事论事。
0: 父亲要出面替76号回应质疑。
1: 但出面的不是我。
0: 难道让帝英出面？
1: 事情闹得这么沸沸扬扬，只有让他们亲眼看到孩子们毫发无损，在他们面前出现，才能平息此事。
0: 我懂了，新闻并没有提到我们的帝英计划。居然胡说八道，污蔑我们拿孩子做什么试验，所以我们要制造舆论，引开他们的注意力，不能让外界察觉我们真实的意图，帝英计划。
1: 正是，为了隐瞒真相，是值得的，就这么办吧。下周会开一个面向公众的慈善见面会，保安的事就让三浦来执行。
0: 不，我亲自去。
1: 你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0: 什么事情？
2: 来莲。
3: 有好消息了看来媒体的声讨起了作用，我们的假新闻也有了效果。

0: 日本人准备把被抓走的孩子组织起来，要举行一次所谓的慈善演出，时间就在明天下午，这是我们救出君雅他们最好的机会。
1: 嗯，东亚天才少年慈善演出，满洲映画明星百合子小姐莅临。
2: 这个百合子啊，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所以她一来上海呢，很多人都会去凑热闹，肯定会封路。她的原名叫安原千羽，在东北那可是呼风唤雨、炙手可热的大明星啊，除了拍电影，还热衷各种社交活动，为东亚共荣摇旗呐喊。
1: 哼，还不就是一个明星吗？还没有我一半长得漂亮。哼
0: 哼，这个女人还有一个身份，她是日本内阁大臣安原邦彦的女儿。
3: 哦，这倒还真算是一个大人物。哎
1: 哎呀，在东北嘚瑟还不够，还跑到上海滩来瞎折腾，这次所谓的慰问也一定是帮日本人造势吧。
3: 嗯，哎，干脆我们一并把这个什么大臣的女儿给收拾了。
0: 没错，我们一边救孩子，一边去杀这个百合子。这是百合子的出行线路，我去海人节那打听了，从明天中午一直到晚上，贝当路这一块封路。
4: 季馆长，请看。
5: 百合子小姐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要慰问帝英演出，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以为上海是另一个满洲，也是她的舞台吗？这种喜欢抛头露面的女人就是虚荣。她以为慰问小孩老人就是为她在内阁的父亲造势助阵，平时也就算了，明天不行，她是在给我们添麻烦。
6: 所以我要你贴身保护，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就无法向安原大臣交代了。
5: 我只会做杀手，不会做保镖。
6: 如果你觉得为难，就别管了，我会交给特高课的人去处理。
4: 啊？
5: 嗯？还是我去吧。
0: 我已经跟曹峰谈好了，借用他的医院作为我们的临时落脚点，等风声一过就送孩子们出城。最后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两组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去医院。
5: 嗯，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那出城之后送孩子们去哪儿啊？
0: 先救出孩子，撤退路线之后再说。
7: 这次大当家的真的会出马吗？
0: 对，
1: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好意思问。
0: 你问吧。
1: 大当家百年一遇亲自参加行动是为什么呀？
0: 很简单，君雅是他一个老朋友的孩子，君雅的母亲是他的老同学，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
1: 哦，
7: 原来如此。
0: 其实我们这一次行动上峰并没有批准，是我们的违纪行动，但是大当家说了由他出头，出了什么事都他扛着。
7: 好，这才是我们的大当家的。姐妹们，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大当家的，也为了方君雅和那些孩子们，我们好好干一场。

0: 病吧你？
1: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没长眼啊？
2: 你干什么呢？
1: 对不起啊。
0: 问你呢。
1: 啊，我是那个剧团，杂技团的，他们说今天有演出，请我们来帮忙的。
0: 杂技表演？
1: 哎，对对对，
0: 别多嘴。你干嘛？找人？
1: 我长官，我有一个球掉进去了。
0: 嗯？行，
1: 谢谢长官啊。
3: 可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修耳毛、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十。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4: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刺啦刺啦几下，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5: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
6: 它不但头发立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了。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都有气质，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7: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动力强劲，性能稳定，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化，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冲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5: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8: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三个头三种功能才几十块钱，真便宜。
9: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刺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三下两下收拾好。
3: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 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两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7: 三合一理发器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

0: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能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1: 头在家，他不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在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这没事儿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三合一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你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2: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3: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4: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5: 三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6: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3: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修耳毛、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十八，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十九，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十七。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七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两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到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刺啦刺啦几下，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2: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
3: 他不但头发立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了。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道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都有气质，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4: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动力强劲，性能稳定，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冲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5: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6: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三个头三种功能才几十块钱，真便宜。
7: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刺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三下两下收拾好。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80-10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十八；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十九；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十七。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七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两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4: 三合一理发器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7: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能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6: 头在家，他不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这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这没事儿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三合一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比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8: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
5: 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2: 三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3: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2: 三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3: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 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你有病吧你？
1: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没长眼啊！
2: 你干什么呢？
1: 对不起啊。
0: 问你呢。啊，
1: 我是那个剧团，杂技团的，他们说今天有演出，请我们来帮忙的。
0: 杂技表演？
1: 哎，对对对，
2: 别多嘴。你干嘛？找人？
1: 我长官，我有一个球掉进去了。
2: 嗯？行，哭。
1: 谢谢长官啊。不好意思啊，拿到了。
2: 行，快走，快走啊，
1: 走。
3: 哎，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4: 什么秘密呀？
3: 一会儿我们能逃走，你信不信？
4: 别说小孩子话了，真幼稚。
3: 我是认真的。
5: 困死我了，
2: 真困啊！你说我们俩在门口好好的看着。非要让我们到这儿来看孩子，真没意思。
5: 没意思。
2: 不行不行，我扛不住了。你在这儿先看着，我找地儿睡会儿去。
0: 别别，哥，你是大哥，我是小弟，你在这儿看会儿，
5: 我找地儿睡会儿。
2: 不是你我。

0: 我这次来是以个人的身份慰问一下参加演出的孩子们，为大东亚共荣贡献一些自己的力量。你们派出这么多人保护，还把整条街都封了，何必那么兴师动众呢？
1: 百合子小姐，这里不比满洲，还是小心为好。
0: 你们没机关就是事多，哪有那么多危险啊？

0: 神。
1: 三步抬举，
2: 你就是这样干活的吗？
1: 那个什么，我他。
2: 记住，一定要看好这帮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1: 嗨，
2: 否则的话，要你的脑袋。
0: 嗨，三步抬举，慢走。
3: 该上台了，磨磨蹭蹭的干嘛呢？
4: 来，上台了，上台了，来，赶紧过来排队，快，动作快点，
2: 别慢慢吞吞的，
4: 来，排好，哎，站好了，点个数啊，
2: 1、2、3、4，6、7，
4: 跟我走。

0: 哎，这元芳怎么到橱柜里头了？长官，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精彩的还在后面呢。还有更精彩的？
1: 那当然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0: 没有我变不了的。
1: 真的假的？
0: 哎，你不信啊？
1: 我变一个给你看看。
0: 你变
1: 一个我看看。
0: 看好了啊。没有吧？没有。哎，大洋，这个变得好，这个喜欢吧？
1: 喜欢。
0: 你说你这个平白无故的能变出大洋来？真的，你说你能不能再给我变着出来？
2: 我跟你们说啊，等会儿红叶姐姐会来接我们，我们一定要听他们的话，知道吗？
3: 行啊，
2: 快点走，我们去哪儿？
0: 去，真的？
1: 那当然了，看着啊，这里没有吧？这也没有吧？没有吧？哎呦！

0: 变出什么花来？
1: 嗯，哎，你想看我变花啊？
2: 想啊。

自己。

0: 你怎么没了？
1: 封锁县城，没有人跟我追。
2: 我就是这事儿啊！
1: 快！

0: 没事的，子弹不在胳膊里面，就是擦破了点皮。子文，来，勇敢一点啊！
1: 勇敢一点啊！勇敢一点！
0: 我先给你简单包扎一下，等到了医院再好好处理伤口啊！
2: 哎，
0: 你轻一点！
2: 子文，
0: 没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啊！
3: 孩子们都没事吧？没事，红姐。
2: 你没事吧？
0: 没事。

0: 你怎么了？
1: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今天会出事。红叶，
0: 你不要想太多了，大家不都好好的吗？没事就好。等我们到了医院，找个安全的地方，把那些孩子们安顿好。
1: 知道了。

0: 熏子，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别害怕，没事的啊。

0: 是吧？
1: 没事。怎么还不来呀？
2: 应该没事，别着急。
1: 这边走。孩子们没事吧？
0: 没事，在后边呢。
1: 好，
0: 快把导板放下来。来，慢点，
1: 慢点，慢点，孩子们，
0: 来
1: 来来来，小心，
3: 慢点，
4: 小心点，
1: 来，慢点，
5: 来，慢点，朋友们，
1: 慢点，
5: 来，我这
3: 儿，
5: 都排好队啊，来。
3: 来，
1: 来，站过来。
0: 哎，小心，小心。
2: 好，
1: 慢点，
2: 排好队了。
6: 我站前面。
0: 好，孩子们都齐了，先领进去吧。
1: 好，走，来，跟上。
5: 来，快跟
4: 上。等一下，大当家呢？
6: 在车里吧。
1: 快点，孩子们。
6: 大当家，
3: 快走，
0: 快
1: 跟上。
0: 大当家，大当家。

0: 大当家，
1: 你一定要挺住啊！
0: 大当家。
2: 小心，
1: 来，小心点。

0: 小青，你去把车处理掉。
1: 让你去把车处理一下。

0: 情况怎么样？
1: 现在因为失血太多，已经测量不到血压了，需要马上输血。可这兵荒马乱的，医院的血库早就空了。
0: 抽我的，抽我的。小心点，都跟上。慢点，注意脚下。走，小心点儿，快，
2: 快点
0: 儿，快过来，来，走，啊，进去，来，进去。

0: 什么怪味儿啊，这是真难闻。
1: 行了，知道你香，有这么个地方给孩子们落脚已经不错了。哎，孩子们，我们往前走啊。
0: 哦，走。
1: 大家别害怕啊，咱们暂时在这里躲一下，马上就可以去安全的地方了。哦，对了，要是有人进来千万不能出声，知道吗？快跪下。
2: 快
1: 跪下，
2: 别出声啊。

0: 是小青啊。哎，小青，哎，怎么是你啊？哎
1: 呀，躲这儿干嘛呀？我说你能不能别装神弄鬼的呀，吓死我了。
0: 哎，怎么样了？
2: 放心吧，车处理好了。
0: 太好了。
3: 进来。薰子小姐，百合子小姐已经安全抵达，途中没有遇到再次袭击。
4: 知道了。喂，
5: 薰子小姐，
4: 查到什么没有？
5: 军车找到了，在西郊岳庙边上。
4: 知道了，跟我走。
3: 是。

0: 你感觉怎么样？
1: 没事儿，这点血不算什么。
2: 怎么样？

0: 看什么？我的血没毒。
1: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 百姓长安牌穴位是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

痛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
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

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
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

0: 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薰子小姐，已经确认了，这就是丢失的那辆军车。

0: 对城内所有的医院进行地毯式搜索，把所有受枪伤的人全部抓起来。
1: 是。薰子小姐，会是什么人劫持了帝婴呢？
0: 有行动，有接应，知道我们的主要力量在保护百合子小姐身上，还安排了人进行阻击，狙击是虚，所以我们才会被一击而退。其实他们救帝婴才是虚，计划行动配合的滴水不漏。会是谁呢？
1: 军统，难道他们已经掌握了我们的帝婴计划？如果真的是军统，一旦得手，一定会尽快把这批帝婴转移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留给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况且上海那么大，医院那么多，我担心只是进行常规的搜索效果不好。我建议从丢失帝婴的社会关系上展开调查，说不定会有更好的效果。
0: 那你们还等什么？
1: 是
2: 是。

0: 你已经抽了四袋了，
1: 再抽点吧，万一不够呢？
0: 够了，你不能再抽了，否则你自己就有危险了。
1: 哎，
2: 怎么样，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2: 别叫了，听老杨的。
0: 你需要休息，别的事儿就交给曹院长吧。啊，
1: 大当家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3: 哦，你放心，血压正在恢复正常，只是腹部中弹，虽然没有打破动脉，但是子弹还留在体内，需要赶紧做手术，否则还是不能脱离危险的。
1: 嗯，谢谢。
2: 老杨，拜托你们了。
3: 我们会尽力的。啊，
1: 谢谢。
2: 兰莲，你现在需要休息，大当家受伤已经耽误了计划时间，我们必须在最快的时间内做完手术，尽快转移。

0: 你们地，那边！太君，要不我跟我弟弟在。
1: 八嘎，
2: 哥他骂你啊！那边！哎，跟我去里面！哎，
3: 你说这日本人说嘛就嘛，什么人呢？你才八嘎呢！
0: 走吧，
1: 八嘎！
2: 嗯，
1: 不许动！
2: 别动！
1: 你们这是干嘛？病人正在做手术呢。
2: 煤机关外勤奉命搜查，不想出事儿的都给我老实点儿！
1: 你。

0: 我是主治大夫，有什么问题跟我说。
1: 他得的什么病？
0: 盲肠炎，正要动手术。

0: 你们到底要找什么人？我们这里只有病人，没有罪犯。看清楚了吗？这个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吗？我告诉你们，我们医院可是在工部局正式注册过的，下次来的时候最好带上手续。
1: 走。

0: 涉及面实在是太大了，行动队人手有限，实在是查不过来。如果要是这样查下去的话，无异于海底捞针的熏子小姐，你是不是能想想别的办法？
1: 我已经让他们从地鹰的社会关系上去展开调查了。说说你们查的怎么样了？
2: 地鹰中有个叫吕泽文的孩子，是个孤儿，曾经被教会学校收留，校长就是这个叫曹峰的人。曹峰出身显贵，父亲是江南数一数二的大丝绸商，可以说是含着银钥匙出生的。他现在继承了家里所有的遗产，名下有多家实业。
0: 这么说，曹家的确是家大业大。
2: 的确如此，这个曹峰特别忠于公益事业，这个教会学校就是他一手办的，专门收留像吕泽文这样的孤儿。
0: 那这个曹峰会和地鹰的失踪有什么关联吗？
2: 这个曹峰平日素以人道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前段时间的媒体风波，后台老板就是他，因此他是现在嫌疑最大的人。
1: 去包围曹峰家，把他给我带来。

0: 进来。
1: 曹院长，大当家的伤能脱离危险吗？
0: 失血过多，伤口破坏的程度也比较复杂，再加上一番周折，都是不利恢复的因素。不过庆幸的是，子弹已经取出来了，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其余的就看天意造化了。
1: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我们很感激你，因为大当家的伤耽误了撤离时间，也给你的同事们带来了麻烦，实在对不住了。
0: 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赶紧把孩子们和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没错，那个熏子就像狼一样，只要闻着一点腥味，隔着几百公里都能找过来，必须马上撤离。只是现在上海已经不安全了，我们必须出城。
0: 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1: 有几个去处，但是不能保证安全。
0: 我想到一个地方，我吴县的老家有一座老宅，我好久没去了，知道的人很少，那里安全。
1: 不行，我们已经给你添了那么多的麻烦，不能让你再帮忙了。
0: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不能犹豫，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是同舟共济了，如果你们出了事，我也不会有好结果的。事不宜迟，走，我马上带你去吴县。
1: 好，我马上去安排一下。

0: 喂，沈薇，你好吗？
1: 啊，我很好。你那边怎么样了？泽文找到了吗？急死我了。
0: 啊，泽文在我这儿呢。我们都很好，你放心吧。还有，我会离开上海一段时间，你马上收拾一下，去老杨家住几天。完事之后，我马上来接你。
1: 你是不是和黄家一起走？
0: 哎呀，我和佳音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这次出去完全是为了孩子们，你一定要相信我。
1: 我要跟你一块走，他能做的事我也能做。
0: 哎，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吃醋，该懂事了。
2: 知道吗？
1: 我
2: 好了，我还有事情要安排，就不和你多说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知道吗？回头我会来接你的。
1: 曹峰，曹峰。

进来，少爷，真的要走？曹家能有今天，不易呀！我担心啊，您这一走，这些家业恐怕是很难保全了。

0: 覆巢之下，安有紊乱。从日本人打进来那天开始，曹家就身不由己了。钱财只是身外之物，我们现在能多救一个人就多救一个人吧，就算是积点阴德。我已经牵扯进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呢，只能继续往前走。
1: 唉，日本人再这么闹下去，医院早晚也会保不住。这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可怎么办才是好啊？
0: 过了今晚，您就把大家全部遣散了吧。
1: 这，
0: 每个人多发半年薪水，家里有困难的，再给一笔安家费。这是保险柜的钥匙，就交给您了。您是我父亲生前最好的弟兄，也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不在的日子里，曹家的上上下下就全靠您了。现在我也没有其他亲人了，您就是我的亲叔叔，请允许我给您鞠一躬。
1: 不不不，少爷，这可使不得，使不得。您放心，我就是豁出老命不要，也要周全眼下的局面。放心吧，啊，
0: 拜托了。
2: 曹家已经搜过了，只有一个老管家，他说曹峰一直在外头没有回家，别的事情就一问三不知了。不过我们找到了这张照片。
3: 曹家没什么人了。
2: 曹峰的父母813的时候被炸死了，曹家到曹峰这儿三代单传，所以现在的曹家凋敝得很。
3: 树大招风，空有钱财，却落得孤家寡人，真是讽刺。
2: 照片中的女人是曹峰的未婚妻，她叫沈薇，在曹峰的教会学校当音乐老师，教的其中一个就是吕泽文，所以她很可能是知情人，甚至是参与者。而且根据我们进一步了解得知，这个曹峰名下的公益组织不仅仅是教会学校这样的孤儿收留机构，还有一家医院。
3: 医院查过了没有？
2: 查过了，并没有什么异常。还有曹峰本人精通医术，就是这家医院的院长，如果他现在不在家里，那么就极有可能在医院。
3: 三部局，这个沈薇就交给你了。
4: 我马上行动。
3: 是时候去会会这个曹峰了。兵分两路去医院。
2: 是。

0: 红雁，红雁，红雁，
1: 在这儿呢。都准备好了吗？嗯，赶快走吧。
2: 沈老师不跟我们一起走吗？沈老师已经在路上等我们了，泽文马上就能看见他了，快走吧。嗯，好，快。走，走。来，等等。哎，
1: 曹院长。啊。沈巍真的已经在路上了吗？
2: 对，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先让他去老杨那儿住几天。别担心，没事的。
1: 你太小看藤原薰子了，他能找到你，就同样能找到沈巍。沈巍现在处境和我们一样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3: 我去吧，钥匙给我。

0: 走。怎么是你？别说了，跟我走。小心，快！
1: 追！
2: 放开我！
0: 小声点，别说话。走，
2: 你别管我，你能做的事我也能做。
0: 你怎么这样呢？快跟我走！
1: 别动！

是你们两个疯让我过来的。别闹了，跟我走。

0: 是红姐。
1: 沈薇，你没事吧？
2: 聪峰，
1: 没事吧？沈薇，
0: 红姐，没事吧？我没事，但是刚才在教会学校里干掉了两个日本特务，被荀子发现了，马上就会有全城搜捕。
2: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1: 我就是不想让你太担心，所以才没告诉你。
2: 我本来不想去杨叔叔家的，我还想去医院找你。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对不起，沈薇，都是我的错，连累你了。
2: 曹峰，你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以后不管发生什么，只要有你在，我都不害怕了。
3: 陈老师，
0: 快！
3: 陈老师，
0: 是他们。
1: 泽文
4: 、
3: 阿姨，
0: 红姐，
5: 佳妮，
0: 没事吧？
4: 没事。
2: 怎么样了，孩子？
1: 你怎么了？
4: 陈老师，我没事。
2: 没事。
1: 没事就好。
2: 没事。啊，你手怎么了，泽文？
4: 我不疼。
2: 不疼啊？你急死我了。回来就好。
6: 哎，这女人怎么办？
0: 恐怕得带着她一块上路。
7: 啊！
0: 行了，有什么话出城再说吧，城里没法久留。我们也是按原计划伪装出城，绝对不准闹出动静。
7: 嗯，对了，红姐，那大当家怎么办啊？他那样子能过关吗？
4: 哎，阿黑，
8: 金姐，你要的东西来了。
1: 青姐，你看这行吗？
4: 行。
7: 棺材啊，
4: 没办法，只能委屈一下大当家了。哎，这不作数，不作数的啊。
0: 好，保护好孩子们，准备出城。
6: 嗯，是。
1: 哎，

0: 哎，停停停停！
1: 哎，停停停停！
0: 真他娘的晦气，大晚上出殡，这谁家的？
2: 长官，这里面是我男人。
0: 这哪儿的规矩？怎么大晚上出殡呢？
2: 我们这是乡下习俗，要送回老家守灵三天三夜才能入土，时间久了魂魄要散了，迫不得已我们才连夜赶路的。
1: 是是是，
0: 走走走。
1: 哎，谢谢长官。
2: 谢谢长官。
0: 马丁，
1: 哎，
0: 阿 Q

0: 别，长官。
1: 我男人得的是天花，这身上都烂完了，还请长官别介意啊。
0: 那我开了。
2: 我可开了。
3: 住手。
4: 八嘎，
3: 他娘的不早说，还杵着干嘛？赶紧滚！
1: 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3: 滚！阿天洛，阿天洛。

0: 前の大きな目間違いない。陸軍参謀本部最高軍事顧問藤原邦子だ。機密行動が遅れでもしたら責任を取るのが。
1: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3: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

0: 停考了，只有500项。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上个名额。
1: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十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0: 嘿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食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蒸，老武曾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3: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4: 才9.9元，
3: 一箱6瓶装。
5: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3: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3分酿3分调6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去凿发酵酿造工艺。印造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凿发酵这个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1: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酵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酵香、凉香、沉香、果香4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0: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立见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 快拨打电话相定吧。
1: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良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0: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1: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1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相定吧。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1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相定吧。
4: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6: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0: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1: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 只要9.99，一箱六瓶装全部带回家。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一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9，只要9.99，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

0: 乡，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2: 嘿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食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蒸，老武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3: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4: 才9.9块，
3: 一箱6瓶吗？
5: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3: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块，只要9.9块，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去糟发酵酿造工艺。印糟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糟发酵这种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1: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酵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酵香、粮香、沉香、果香4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2: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立见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块，只要9.9块，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2: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

0: 何。
1: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三箱五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良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3: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1: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三箱五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全国妇联等16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联合部署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通知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把红色诵读作为思想引领的生动课堂。同时要聚焦暑期儿童伤害易发多发特点，开展安全诵读进万家等活动，让安全理念入脑入心。7月8号至10号，2026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大会紧扣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实融合核心任务，全面展现中国互联网产业创新活力与发展势能。
5: 去月球种田，让 AI 播种。在这个 AI 火星农场和月球果园里，用户戴上 MR 眼镜就可以置身于火星之上，体验做星际农夫的感觉。这里既可以采摘农作物，也可以参与火星农场基地建设，还可以和外星人交互，探索与外星文明共荣共生。
6: 是一个寓教于乐的一个项目，比如说火星的知识，植物在外太空生活需要哪些东西，用 AI 去模拟它在外太空的一个生活，通过这种探索来去点燃小孩子对科技的热情。
5: 而这个点亮指尖视障青少年素质成长平台，则可以通过系统化的数字素养教育，帮助视障孩子掌握从基础操作到高级创造的全方位能力，从而平等自信地融入数字社会。
7: 这个主要是针对很多在盲校或者在普校里面的视障的儿童，有一个叫做读屏软件，然后他就可以来听这个屏幕上所有信息，然后来进行操作。
5: 本届互联网大会上 ，AI 智能体成为了产业创新发展的新焦点。 人工智能以算力互通筑牢底座支撑，借场景落地激活产业新质生产力。目前我国电信和互联网经营主体超过19万家， 5G 和千兆光网在91个国民经济大类见效落地，智能机器人等终端产品不断成熟，关键技术研发、国际标准研制均处于全球第一阵营。
0: 互联网其实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基本的根基，通过人工

0: 数字技术更多的来赋能千行百业，为实体经济进行一个更深度的融合。
1: 近日，首都师范大学原创大型理论宣讲剧《追寻真理之光》在京首演，以百年青年追寻真理为主线，探索理论传播艺术化全新路径。
2: 一群进步的青年在迷茫中寻找救国的道路。
3: 据了解，全剧以北大红楼为叙事原点，以跨时空对话拉开故事帷幕，以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四大历史脉络铺展叙事画卷，分别再现革命年代青年追寻真理的热血图景，两弹一星科研工作者为国助盾的奉献身影，改革浪潮中青年敢闯敢试的昂扬姿态，生动呈现当代青年扎根基层、胸怀世界的时代风貌。
4: 当时的四个历史分期，每个时期抽取的这些比较动人的故事，我们这个最初的革命时期，我们是以一种歌唱和这种舞蹈的形式去呈现一些比较宏大的叙事的篇章。
5: 真实的历史史料构成了我们剧本创作的一个基础。我们设计了李大钊先生和青年的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一问一答的这种形式，去用历史的传承体现李大钊先生和青年的这种艺术设计。
3: 据介绍，剧目由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音乐学院跨学科联合打造，融合理论宣讲与多元舞台艺术，历经半年深耕打磨，实现理论深度与艺术感染力双向融合。
6: 对于我们音乐学院的同学来说，专业的是我们在肢体和演唱的表达上的一些专业知识，但是对于马院同学们来说，他们能够对于这个史实有更加清晰的了解，这个故事情节上应该怎样设计，它是跟这个史实相符合的，这个是需要马院同学们来跟我们一块沟通讨论的。
7: 我们以理论为基，以艺术为艺，以育人为目标，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实践育人大思政课的这种思政育人模式，包括这种双方协作的工作的这种管理办法、思政教案等等。
1: 暑假期间，各地博物馆持续升温，场馆提前谋划、精准施策，通过优化服务供给、丰富活动内容等措施，让市民游客在清凉展厅里尽享科技文化盛宴。
3: 暑期来临，北京天文馆开启系列天文科普大餐，全新展览《偶后火星》依托深空探测数据，融合实物标本、沉浸式场景、多元互动装置与创意艺术设计，还原火星真实地貌、星际探测历程，展示未来人类驻留图景，带领观众开启一场跨越亿万公里的星际对话。
8: 我很喜欢这个火星车，是因为它有点挑战，比如说那种采矿，找那种白矿，我觉得它很有趣。
3: 驾驶火星采矿车，体验远程星际采矿作业流程，用积木搭建防辐射火星砖房，在矿产分拣池筛选火星矿藏。展厅以生活化、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化表达拆解专业天文知识，实现玩中学、学中玩。
9: 在这个过程中呢，小朋友可以体验离开地球，然后到达火星，然后在火星开展一些未来城市的构造、建造等等相关的科学实验，然后来完成他的探索火星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探索活动。
3: 据了解，北京天文馆开启了暑期超长待机福利，7月6号至8月30号连续56天全天开放，并取消周二闭馆日，而且每天开放时间大幅延长。傍晚时分则有天文馆奇妙夜开启，让观众更加从容打卡展厅、看球幕影片、玩转各种科普项目。
10: 我参加的是一个巧手坊的活动，制作的是一个天文台的自己填色的扇子。在填色的过程中，我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
11: 在暑假的8周里，我们开启了8个不同主题的活动，包括航天、探月、日食、流星雨等等这些活动，举办一系列的讲座、研学、互动问答、包括我们的天文馆夜宿等等这些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得到充分的收获。
3: 一大早在江苏南通博物院，不少市民游客携家带口结伴而行，研学的小朋友们在各个展厅内驻足观赏拍。

0: 来找打卡。
1: 觉得到任何一个城市比较陌生嘛，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到他本地的一些博物馆呀，或者一些艺术中心呀，然后带孩子也熏陶一下他本地的一些这个就是文化嘛，还有一些历史的渊源呀，
2: 了解了当地的文化，丰富自己的知识，了解到书本里没有的。
0: 展厅内，江海文明遗存、张謇实业史料、地方历史文物等，全面展现南通的城市发展脉络与地域文化特色。这个暑假，南通博物院还推出了小小讲解员、传统色彩探秘、中国古代纹饰手绘研学等系列公益活动，让文化传承更接地气。
3: 通过活动呢，一个呢是亲自能够参与到其中，能够参与体验，让他们在学和做、听和讲的过程中，更加的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魅力和他们蕴藏的背后的一些寓意，了解的东方的美。
0: 中国珠算博物馆也结合暑期特点，推出珠算互动体验、趣味珠心算教学、非遗手工制作等特色活动，让市民游客在观展之余亲手拨弄算盘，体验传统计算乐趣。
4: 之前有学过珠算，就想了解一下各方面的东西。放假了嘛，就到处研学一下，去各个地方就主要博物馆肯定要逛一下的，更好熏陶一下他们。
5: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上涨1.0%，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0%，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起来！什么人啊？
1: 快点！你敢出来？
0: 站起来！都起来什么？起来！快出去！起来！快点！
2: 快点！
0: 快点！快点！
3: 这是病人啊！
0: 起来！
2: 别磨蹭！
0: 快点！出去！
3: 快！快点！
0: 走！快走！
3: 快呀！哎，走啊！
2: 走！
0: 快点！
3: 他们跟上！
2: 老弟，站好了！
0: 出去！
3: 站好了！蹲下！
0: 蹲下！蹲好了，
2: 别动，
0: 郭水动，
4: 别杀我，
3: 别杀我，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我们是煤机关的人，我想找一个叫曹峰的人。谁是曹峰？站起来。
6: 这里是教会医院，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做。
5: 你知道曹峰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不想伤害无辜的人，我只想要曹峰。他如果还不出来的话。 我没那么多耐心。

0: 怎么还没来？哎，红姐，真有你的，居然想到冒充熏子，走都走了还不忘耍那婆娘一把。
1: 我也是被逼无奈才想到这个办法，一旦开枪就不好收场，咱们的身份暴露，对孩子们有危险，所有的努力就白费了。
0: 哎呀，要换了我扮熏子啊，哪有两个耳光这么便宜的，非得打他满地找牙不可。
2: 你就吹牛吧你。
0: 切。
2: 哎，红姐，别说你装熏子还装得挺像。
1: 什么意思？
2: 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啊，你那种居高临下的气势拿捏得恰到好处，要换了白哥，左一扭右一扭早露馅了。哎，
0: 怎么说话呢？
2: 难道不是吗？对吧？
3: 来，快跟上。
2: 是蓝莲，
1: 走过去帮忙。
0: 好。

0: 在这别乱跑啊，
1: 小心点，
0: 慢点，
1: 快看看大当家怎么样了。

0: 怎么样？
1: 脉象发飘，中空旁实，指下成窟。
2: 哎，都这个时候了，你说点人话行不行啊？
0: 对啊，到底怎么样了？
2: 怎么会这样啊？
3: 都怪我，路上走得太急了，这一路给颠的。
0: 这不能怪你，你已经帮了我们很大忙了。
3: 别这么说，青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青姐的人呢？
0: 啊，小青和曹峰还有沈巍在一起，他们选择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不会出纰漏的。
3: 哦。
2: 可是都到点了，他们怎么还不来啊？哎，有辆车。不像曹峰的车，是辆军车。
0: 保护好孩子，保护大当家。
2: 走。

0: 快上车！
1: 薰子小姐，
2: 什么事？
1: 三浦君让我转告你，曹凤的未婚妻被救走了。

0: 谁干的？
1: 一个女人，而且没有帮手。她很有经验，行动队两名外勤殉职，等我们追过去，人已经不见了。三部军已经下令全城搜捕。薰子小姐，曹峰知道我们迟早会抓他，特意有所防备，如今怎么办？
0: 你去配合三浦，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1: 是。
2: 报告薰子小姐，没人。
3: 薰子小姐，
4: 没有。
3: 薰子小姐，储藏间发现几个孩子脚印，但是没有找到人，他们已经转移了。
4: 薰子小姐，搜到了这个。

0: 你站起来！看来你和曹峰不是一般的关系，你一定知道他在哪儿。
1: 没人知道曹峰在哪儿。我看你们刽子手只是为了杀人取乐，杀这些无辜的病人，算什么本事？有能耐冲着我来！
0: 想拿你的命，一命换一命，你不配。我知道，我老了，我这条命不值钱。可是你看看，这一晚上，这么多的人，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可死到临头也不知道那混小子到底造了什么孽，何苦呢？我们要是知道，
1: 早就告诉你了。他们不知道，不代表你不知道。
0: 我是一个快退休的医生，我只知道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1: 把他带回煤气罐。
0: 是。

0: 收拾先分开了，不过还算发现及时，先止住了。对不起，我们从法租界绕了路，所以耽搁了时间。这辆货车是一个法国老板的，我和他换了车，
1: 害得我们虚惊一场，我还以为你们刚刚被劫了呢。
0: 算我自作聪明吧。可话说回来，咱们有了这辆货车呀，就可以一起上路了，对你们大当家的安全都有了保障。
2: 他什么时候能行？
0: 我说过了，能挺过大手术，就算是一只脚跨过了鬼门关，剩下的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不过呢，每个人的身体底子不同，伤口愈合的速度也有快慢。
2: 对了，你和那洋人老板说了什么？他这么大方把卡车给了你。
3: 这还叫大方啊，红姐，曹峰的小轿车够换好几辆卡车了，对吧？
0: 是，亏本买卖。
3: 红姐，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这件事多一人知道就多一重风险。其实你不用替他担心的，我觉得老杨这个人还靠得住。对了，曹峰，老杨那边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0: 这个不用担心，你也知道，杨叔叔是我爸爸生前的至交，他一定会恪守诺言的。我觉得这会儿啊，他应该已经

0: 回家了。
1: 行动队几路人马都在城郊搜寻，只是没有找到踪迹。不过少卿宪兵反馈了一个情况，不久以前有三个可疑女子出城。
2: 这么重要的情况为什么不及时汇报？
1: 带头的女人说她是藤原薰子，所以
2: 够了。那老头子怎么样了？
1: 已经查清楚了，他是曹凤的干爹，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只是他这把老骨头还挺硬，什么都不肯说。
2: 该死的老家伙，有劳三浦君好好伺候着。
1: 明白。
2: 喂，
3: 是薰子吗？
2: 是，父亲。
3: 事情进展得怎么样？
2: 已经找到了一些线索。教会医院的事，是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3: 不，这件事情你做得很漂亮。至于教会和租界方面，我会去斡旋，你不用顾虑，只管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找帝英的下落。
2: 是。
0: 开了这么久，一定累了吧？
4: 嗯，没事，放心吧。
5: 红姐，看样子天亮前能赶到无限，可到了乡下后我们怎么办啊？
6: 走一步算一步了，还能怎么样？
5: 唉，以前每次执行任务都是靠大当家安排妥当的，就算再危险我们心里也踏实。不是说好了教官不直接参与行动吗？怎么这次破例了？
7: 为了这帮孩子东奔西跑，特工不像特工，哼，倒像一群老妈子。
5: 就是。
6: 行了行了，都冷静点，我们自己别乱了阵脚。想想第一次我们在死囚岛的时候执行任务，没有大当家在，我们不也扛过去了吗？嗯，相信这一次我们也能。大当家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事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办吧。嗯。怎么还没醒？
5: 大当家，大当家，
6: 大当家，
5: 麦叔叔，麦叔叔，
8: 醒了，
5: 醒了，
8: 醒了，
5: 大当家，你醒了，麦叔叔。
6: 大当家，慢点，
8: 慢点，
6: 慢点。
9: 我睡了多久？
6: 你昏迷整整一个晚上，是曹峰给你做的手术。另外，我们已经安全离开上海了。这是无限的乡下小镇，啊，就是曹峰老家的宅子。你放心吧，这里非常安全。
9: 其他孩子呢？
5: 小朋友们都在呢。
9: 你们没事吧？
5: 我们
8: 没事。放心吧，脑袋、胳膊、大腿一样没少。
9: 蓝莲呢？
6: 她去休息了。你做手术的时候是她给你输的血。
5: 大当家的，又能听到你的声音了，感觉真是太好了。你说是吧，
8: 麦叔叔？
5: 来。
10: 哎，泽文，怎么样，手还疼不疼了？
11: 麦叔叔，你疼不疼？
10: 没事，我不疼。你呢？
11: 我也不疼。
5: 麦叔叔，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小朋友们都等着和你一起玩呢。
10: 好，你们呢，一定要听沈老师的话啊。
5: 嗯。
12: 麦先生，你这伤可经不起折腾，要卧床静养。
10: 啊，是是，沈老师，麻烦你帮我谢谢曹大夫。
12: 你可千万别这么客气，曹峰都说了，能结识你们这帮朋友是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了。你就放心吧，这帮孩子我会照顾好的。 这群小捣蛋啊，昨天还愁眉苦脸的，今天见到麦叔叔醒了，又生龙活虎的了。行了，别耽误麦叔叔休息了，走吧。嗯，
13: 麦叔叔再见。
12: 麦叔叔再见。
10: 再见啊。
8: 大当家的，那你安心养伤吧，我们不打扰了。有什么使唤的上的，尽管吩咐。走吧，
6: 走
13: 走，
6: 好好休息啊。
13: 哎，走啦。
6: 来。
10: 哎，一个大男人，我自己来，我会喝药。

0: 看来你们几个昨天没休息好吧？让你们担心了。
1: 我们才不担心呢，我们知道你有九条命，这点小伤小痛对你来说算不了什么。
0: 我这次受伤毕竟耽误了行程，都怪我。这次行动确实有些莽撞，欠考虑。不过为了那些孩子，就算有些牺牲也是值得的吧。再说了，我答应过春华，一定会保护好君雅的安全。
1: 君雅还不知道她妈妈的事？
0: 不知道。
1: 我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宜久留，也许我们得做下一步打算。
0: 眼下唯一的办法是马上联络水上游击队。
2: 怎么会这样呢？

0: 怎么了，曹峰？
1: 都是我疏忽大意，来的时候匆忙，汽油用光了。
0: 汽油用光了？那镇上买不到吗？
1: 你都看见了，这鸟不拉屎、荒无人烟的地方，上哪儿买汽油去啊？这万一明天要上路，这该怎么办呢？
0: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要不然我出去打听一下吧。
1: 都怪我，这么多年来疏忽大意的毛病就是改不掉。

0: 对不起，曹峰，都是我搅乱了你的生活。其实这个时候，你应该在大饭店谈生意，而不是躲在乡下修卡车。
1: 你看你，又拿我公子哥的事儿跟我开玩笑了是吧？
0: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我说正经的，我是真心觉得对不住你。
1: 佳音呐，其实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去做的，没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沈威这个人呐，就是喜欢孩子，看见泽文回来，就高兴得不得了。能让他开心，就什么都值得了。

0: 早说了，大当家呀是赵子龙转世，上天入地，一身世代，连阎王爷都不肯收他。哎，你干嘛呢？这是给大当家做的吧？我说呢，他怎么这么有福气，还大轿子伺候呢？我来试试。
1: 哎呀
2: ！你这做的什么没谱的木匠活啊？连个楔子都没有，连个钉子也没有。
0: 来，给我，我教你。
1: 你给我放手！哎，出去，出去，出去！
0: 干嘛呀？干嘛呀？哎，
1: 出去！
0: 哎呦！蓝莲！哎，我真的会，我教你啊，蓝莲。
3: 不过，这些水上游击队到底是些什么人？
4: 都是一些抗日的英雄好汉，有一些以前是军人，还有一些是打鬼子的水匪。危难时刻就是土匪，也会想到忠义救国。
3: 他们靠得住吗？
4: 都这个时候了，只要是打鬼子，都是和我们同一阵线的。那些孩子们继续待在乡下也不是长久之计，虽然地处偏僻，但毕竟还是日战区，勋子迟早还是会找来的。
3: 没错，我们得去更安全的地方，让日本人鞭长莫及。
4: 所以我才想到那些游击队，他们对这片河道了如指掌，他们的交通线可以突破封锁，与后方联系上，甚至可以抵达更远的大后方。
3: 真的可靠吗？
4: 只要去了那里，那些孩子们才彻底安全。我现在行动不方便，联络的事情就交给你了。接头的地点和暗号都在里面，记住，只有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提九叔这个名字。至于九叔是什么人，你没必要知道。还有，别一个人去啊，让小青陪你去吧。

0: 报告。
1: 进来。
0: 荀子小姐，荀子小姐，那个老家伙招了。曹家在吴县乡下有个老宅子，曹峰临走之前还特意问过宅子的事情。
1: 这个老东西不是嘴挺严实的吗？你确定他不是诈供？
0: 哼，一开始的确很顽固，受了一晚上大刑，只会骂人，什么也不说。直到我最后弄来了他的家小相威胁，这才松了口。
1: 很好，让行动队马上出发，带上他指路。
0: 荀子小姐，这恐怕……
1: 怎么了？
0: 下手有点重，这个老东西恐怕已经废了。
1: 没关系，乡下小镇找这么显眼的一间大宅应该不难。
2: 是。
1: 走。

0: 麦叔叔，喝粥。
1: 好，君雅真乖，真懂事。
0: 麦叔叔，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妈妈呀？你睡了好长时间，我一直不敢问。我们是不是离上海很远了呀？

0: 是的，我们离开上海很远了。不过你放心，你在这里很安全的，你不用担心啊。
1: 我不想离开上海，我想见我妈妈。
0: 君安，你听我说，你妈妈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她以后不会再回来了。
1: 你答应过我的，你答应过我的，你一定会救她出来的。你为什么不救她？你为什么不救她？
0: 对不起。君雅，对不起，我叔叔也很难过，没有机会救你妈妈。但是你要记住，你要记住是那些日本人害死了你妈妈，还要记住，以后麦叔叔还有那些大姐姐就是你的家人，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君雅，你知道吗？你妈妈那么做，是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活下去。所以从现在起，你就要变得坚强，学着长大，要变得懂事。你崇拜的那些大姐姐们，她们也都是很小的，就没有了爸爸妈妈在身边，她们都是互相照顾，就像一家人一样。
1: 我以后也要像那些大姐姐一样厉害，我要给我妈妈报仇。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

0: 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用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菲。 飞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从这样住的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滋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

0: 糖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4: 哇，
3: 用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创建住的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滋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9: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

0: 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创建住在海边，光是感受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有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8: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9: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0: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就像一家人一样。
1: 我以后也要像那些大姐姐一样厉害，我要给我妈妈报仇。
0: 好，等你长大了，我们就接你回上海。

0: 曹峰，在找什么呢？
1: 佳音，你看我找到什么宝贝了？这可是我爸爸收藏多年的宝贝啊！老一辈的生意人呐，就是精明，到处藏宝贝，万一落了难，全靠这些小金库呢。
0: 曹峰，你想干嘛呀？
1: 往后啊，还不知道有几道坎儿。你说这年月，什么美钞、英镑的，都不如这硬通货管用。你等着，我去换点干粮。
0: 曹峰，你真的决定和孩子们一起去内地？
1: 是啊，这可是我和沈巍共同的决定。毕竟孩子还小，不能没人照顾。再说，他们就是国家的希望，非但不能落入敌人之手，咱们还得想办法把他们培养成国家的栋梁之才，这也是你们的心愿，不是吗？
0: 我明白，可是你要考虑清楚，你这一走，可能再也没机会回到上海了，曹家的家业也会毁于一旦。
1: 爸爸临终前嘱咐过我，做人呐，一定要与人为善，只有这样才能把生意做大做起来。可是我天生不是个买卖人呐，偏偏爱上了学医，后来我才慢慢的明白过来，其实爸爸在乎的并不是钱财，而是一个人的善良之心。这一次，我能力所能及，为抗日救国做些绵薄的贡献，算是我人生中最得意的一笔买卖了。
0: 曹峰，好样的，你一点都没变。放心吧，我和队员们会护送你们安全离开的。跟我过来。

0: 我会拿着这个狙击枪护送你们离开。
1: 你还留着这个望远镜？
0: 你还记得啊？
1: 当然。这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0: 有15年了。
1: 对，当时我记得我们两家正在谈一桩生意，我爸爸邀请你们一家来这儿做客，你还是第一次来农村。哎，我想起来了，我们就是那一次认识的。
0: 你就别说这事儿了，想起来我就来气。当时兴致勃勃地去了那儿，结果一到那儿就染了水痘，害得我连门都不让出，眼巴巴看你们去玩，都妒忌死我了。
1: 为了逗你开心呢，我可费了不少心思呢。
0: 虽然那段时间都没有出去玩，但也过得挺开心的。

0: 对了，我记得那时候我送了好多洋娃娃给你，还有这个望远镜。
1: 幸亏有这个望远镜，
2: 你看那边，
1: 每天我就在二楼那个孤独的小房间里看看外面的世界。
0: 我记得你拿着这个望远镜傻傻的看了半个多月呢。
1: 这么多年过去了，它还这么结实，看东西也和当年一样清楚。
0: 那当然了，这个是我爸爸特地从德国带回来的。
1: 是
0: 给我妈的生日礼物，她可喜欢了，每次看戏的时候都要带着。哎，为了这个我可没少挨打呢。
1: 搞了半天这东西是从大人那儿偷来的呀？
0: 那时候还小嘛，不懂事儿嘛。
1: 没想到这东西还真有了因果，因为它让我慢慢变成了一个狙击手。哎，你知道我现在最喜欢拿它看什么吗？
0: 看什么？
1: 我最喜欢看日本兵中枪倒地的样子，看他们的脑浆迸裂，看他们的血一点一点的流光，看他们扭曲的脸慢慢的变得僵硬，他们越是痛苦，
0: 佳音，
1: 我心里面就越是觉得痛苦。
0: 佳音，别说了。
1: 对不起，又说你不爱听的话了。
0: 佳音，我明白，我们走了不同的路，你也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这次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重逢了。我希望你能保重。
1: 嗯，你也一样。你放心吧，我会安全护送你离开的。

0: 老师不在不许乱跑，又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君雅和曾文呢？
1: 沈薇，你先别急，你再好好的想一想，孩子们还有可能去哪儿？
2: 哎，会不会在阁楼上啊？
0: 我都找遍了，不在屋子里。
1: 你离开有多长时间？
0: 我去天井洗碗，也就一刻钟的时间。
3: 那应该还没走远，我们分头找吧。嗯，
2: 我去找小青，顺便拿武器。
3: 好。
0: 这乡下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你说他们能去哪儿啊？
4: 文爷，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了？
0: 君雅和曾文不见了。
4: 什么？不见了？我们就要出发了，你知道不知道？
0: 都是我没用，我没看好他们，行了吧？
4: 好不容易把孩子救出来，还差点搭一条命进去，我才出去一会儿，你就给我惹这么大麻烦。沈薇，你是怎么管孩子的？沈薇，
2: 你好，你好，请问你有没有看到穿长裙子的小女孩啊？
5: 没看到。
2: 没有啊。
6: 曾文，君雅，沈薇，
2: 方君雅，方君雅，
7: 你有没有看见？
2: 请问
7: 这么大的，
2: 有没有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小孩子？
5: 哦，没看到。
8: 君雅，
2: 白哥，
8: 没有啊。
2: 走去那边找找。
8: 走。

妈妈，我要去很远的地方了。虽然我不知道那是哪里，但是只要有麦叔叔和大姐姐们在，我就一点也不怕了。妈妈，你听见了吗？我一定会想你的。等我长大了，有力气了，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0: 来啊。
1: 别担心，我是男子汉，以后我会保护你的。
0: 算了吧你，你连我都打不过。哼。
1: 走这边。
0: 真的？
1: 家在正北方，这条路没错。哎呀，这条路肯定没问题的，快跟上。走了。

0: 老师，你怎么了？
1: 老师，你怎么了？
0: 老师，你流血了。

0: 你忍着点儿，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1: 老师，你疼不疼啊？
2: 老师，你没事吧？疼不疼？
3: 没事，
0: 没事。
2: 老师，你没事吧？
0: 好了，好了，好了，没事了。忍一下，消消毒就好了。没事吧？

0: 我们明天见，时间到了，快走吧，
1: 快走吧，
0: 我来收吧，
1: 谢谢，
0: 路上一切小心，
1: 放心吧，再见了。

0: 乔峰要走了，不去道个别啊？
1: 我就不去了，就像你说的，过去的就该过去，不用再见。

0: 哟，原来照片上的女孩子是你呀、啊、怪不得你熟门熟路的，你小时候住过这里啊？哎，等送走这些孩子之后呢，我就在这儿度个假，青山绿水的。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
1: 这什么都没有，还是和15年前一样，只有些长不高的树和破旧的老房子。等到黄昏了，就可以看到炊烟升起。不好，是煤机关的人。
0: 什么？
1: 我们暴露了，日本人就在村口。快去通知大家。
0: 君子带着特务正往这边来，马上就到了。
1: 你看清楚了，确定是鬼子？
0: 确定。
2: 该死，他们怎么找来的？
3: 别废话，赶紧带孩子走。
4: 不行，我们一起走，目标太大，兵分两路，你们护送孩子，我留在这里牵制敌人。
1: 你这样做太危险了，这是自寻死路。
4: 必须有人留下来阻击敌人，而且要让他们以为这些孩子们还在屋里，只有这样才能给撤退争取时间。
1: 那好，我留下来跟你一起演这出戏。
2: 我对孩子不感兴趣，我留下。
3: 我也不走了。
4: 行了，小青、白哥，你们带着孩子去渡口，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一步都不能停，知道吗？
0: 知道了。
4: 去吧，
3: 走
1: 走。

0: 撤吧。兰陵在门口埋雷，我们从后门走。快走，
1: 你们先走，别管我了，我这个样子走不远。
0: 有我们在，你担心什么？你快点啊！

0: 行吧，你们扛着我能走多快？到时候一个都跑不了。联络船快到了，你们赶快去渡口，马上离开这里。去！
1: 你是不是疯了？你一个人怎么脱身呢？
2: 原来你早就想好要留下来，根本就没想过要跟我们撤退。
0: 这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走吧。
1: 我告诉你，你不走，我们也不会走的。对，我们不会扔下你不管的。
0: 你们忘了，我是你们的军官，你们这样就是违抗军令。
1: 违抗就违抗，反正我没把你当过教官。
0: 没关系，我们已经打退了敌人一次进攻，他们现在已经退缩了，我们都留下，还有胜算。他们不是退缩，他们是计划着怎么攻进来。他们不敢贸然行动，是因为以为孩子还在屋里。等他们攻进来了，我们能挡得住吗？ 记住，你们要保护的不是我，是那些孩子。马上去渡口，带孩子们安全离开这里。快没时间了，快走，走啊，去啊，走！
1: 搞了半天都是白忙活。

0: 你记住，你身体里流的是我的血，我不想让这血白流。哼！
1: 你们干嘛？还不走？走！我会尽快去渡口，跟你们会合的。
2: 你自己小心点，我会用最快的速度回来救你的。
1: 行了，走吧，走。

0: 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

0: 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酥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

0: 了，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0: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0: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 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 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

0: 了，你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你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你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见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0: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园艺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连日来，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区多地出现严重积涝，西乡教育园区、大江国际学校等地被积水围困，有上万名师生受困。当地多部门联动开展紧急救援救助，保障师生安全。
1: 在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学校的8000多名师生被困，断电断水，物资告急，灾情就是命令，全区各方救援力量火速集结。7月8号上午9点，记者赶到教育园区唯一入口时，路已经被水淹没，前方浑浊一片，看不清深浅，园区只能通过冲锋舟、橡皮艇进入。
2: 现在我们已经跟随这个运送物质的橡皮艇进到这个道路里面来，这平时就是一般的道路，现在各种交通指示灯都已经几乎被淹没，成了一片泽国。学校的教学楼我看至少也淹了2层，平时开车几分钟的路，现在我们坐这个橡皮艇已经花了10来分钟都还没有到学校。
1: 随着橡皮艇前行，记者看到园区宿舍楼和教学楼的1层早已不见踪影，2层、3层也泡在水里，学生们已全部转移到3楼以上。就在靠近一栋女生宿舍时，船被楼底的建筑屋顶卡住，队员只能用绳索拼命拉拽，让船靠岸，与留守在宿舍里的老师合力将应急食品转运上楼。
2: 我们刚才在完成了这批生活物资的运送以后，现在按照老师既定的地点去接学生出去。
1: 看着学生们一个接一个登上船，连续奋战2天的老师和宿管员终于松了口气。7月7号以来，学校党员教师全部下沉到各宿舍楼值守，另一批教师则在外负责物资对接。这些天，他们每天睡眠不足5小时，有限的食品和饮用水总是先保障学生需求。
3: 我们坚信啊，在党和组织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度过这一次难关的。我们一定能够把所有的学生安全地撤离出去。
1: 截至8号16时，已成功转移被困学生约1800名，西江教育园区尚未恢复供电。记者了解到，西江教育园区内设有多所学校，其中部分学校处于放假状态。在贵港市大江国际学校，也有师生5000多人因洪水被困校内。7月8号上午，当地启动被困师生转移工作。
4: 我现在是在贵港大江中学的救援点，大家可以看到，救援人员正在将被困的师生一船一船的拉运出来。因为在校师生众多，然后学校里面的一些应急粮食以及物资已经基本耗尽了，所以今天救援员开始陆续有序的将在校的一些师生转移出来。

0: 们现在正在跟随着救援员进入到这个学校的区域，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旁边，从
0: 旁边这个被淹没的车可以看到现在的水位是非常的高的，左手边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将中学的教学楼了。
1: 现在我们是已经抵达了这个宿舍楼楼下，大家可以从窗户看到还是有挺多学生在宿舍楼上等待转移的。
2: 我们每层楼每个班主任全体老师都进得到班上面去，跟同学一起交心，同吃同住同患难。当时的话我在外面听到情况了，我6点多钟就从城区里面徒步6个小时。
0: 为什么要走那么远进来？
2: 他是我的学生，我有这个资格。水这么深，
0: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学校的宿舍楼楼顶，大家可以看到无人机正在把物资然后投送到楼顶。这一次的物资呢主要是一些面包，师生转移物资补给都在同步持续进行，相信在党员干部、志愿者、专业救援团队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师生一定会全部平安回家。
3: 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来势汹汹，这次的超强台风巴威影响范围多大？来听专家解读。
4: 气象专家预计，台风巴威将于7月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受台风巴威本体影响，10号起台湾岛、华东等地先后有强风雨，同时受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明起3天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5: 在台风北上之后呢，可能会与冷空气相遇，冷和暖两种空气交汇呢，使得我们的降水强度激增，就是来自于我们所谓的这种高压坝阻挡了台风的前行，使得它会在某一个地区移动缓慢并且停滞，那么从而导致了持续数日的这种强降水的发生，地形的一个抬升作用，从而使得这种降水进行了一个增幅和加剧。
4: 专家介绍，预计11号傍晚至夜间为影响严重时段，风暴增水叠加天文大潮，浙江温州和福建宁德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红色，福建福州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橙色，浙江台州和宁波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黄色。针对影响严重的浙江温州和福建宁德可能出现的海水倒灌淹没灾害，专家提醒，
6: 10到11号，浙江台州港、温州港、宁波港、嘉兴港、福建的福州港、莆田港、泉州港、厦门港以及上海港、台湾经纬港口水域的港航气象风险高。12日，台风大风对沿海港口影响范围有所缩小，但是上海、浙江北部、江苏等地部分港口水域仍然持续高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做好公路、铁路、水运等领域交通气象灾害防御措施。有出行需求的公众朋友密切关注气象预报预警，合理的规划行程，尽量避开台风降雨强对流天气集中时段以及高发区出行。
3: 针对巴威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近日福建省连江县早部署早行动，积极组织广大渔民做好台风预防工作。
4: 在福建福州连江县定海湾海上牧场，渔民们正顶着炎炎烈日，在大黄鱼养殖鱼排上采取腾鱼放网的方式，先手起鱼排上网眼为2.5厘米的旧渔网，然后换上网眼为3.5厘米的新渔网，并用绳索和沙袋将其绑紧加固。
7: 我们从7月6号开始，我们就工人都在这边鱼排上加固，包括我们网衣。之前很可能那个网衣很可能只有5米水深，现在都换到7米到8米这样子，看风浪的能力会更强一点，鱼会躲在底下会更安全一点。
4: 定海湾海上牧场上还投放了闽头一号、镇鱼一号、定海湾一号、定海湾二号等多台深远海养殖装备。虽然设计抗风能力均在12级以上，但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平台上的养殖工人提前采取加锚、加绳、加铁链、加钢管、加伸缩器等举措，

0: 加固养殖平台，增强抗风能力。
1: 目前我们都在平台上能加固的尽量全部加固，包括了什么那个风力发电我们全部给它固定掉，还有我们平台上

0: 将平常停泊在村前海域的渔船实行紧急转移。
1: 从隐患排查、养殖设施加固等几个方面，指导养殖户做好八威台风的防御工作。目前我们各项工作都在紧锣密鼓的开展中，确保可以在7月9日18时之前，所有的渔船都能进港靠泊，所有的养殖从业人员都能上岸。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今天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

0: 观众朋友们好，
1: 主持人好。
2: 你好，来请坐。这位姐姐请坐。我们怎么称呼你啊？从哪儿来？
1: 我是来自贵州六盘水市的一个小山村，我叫花美亚。
2: 是花朵的花吗？
1: 就是花朵的花。
2: 哦，很好的一个姓啊。
1: 这次来这里是来找回我妈妈、哥哥还有妹妹。在30年前，妈妈和哥哥妹妹，我们全家四口都被拐卖了。后来我就先回去，然后我一直在老家那里等着他们。
2: 小花，给我们从头讲讲，家里原来是几口人？
1: 我们家原来是五口人，我的哥哥他叫花果，他就是小树长大了嘛，长大了就是开花结果。然后妹妹叫满慧，满慧就是小花长大了长成很漂亮的一朵花。我叫满丫，满丫就是也是小树长大了枝丫上开满了花，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姓花，我们全家都很喜欢花。我们家门前有一个小院子，然后边上还留了一些土，就是一个小花园似的，就是留来种花的嘛。当时里面种了很多很多的四季果，就是一年四季都会结果子那种。
2: 你们家这个说的跟一个小花园一样，所以说明你们的生活也很幸福是吗？
1: 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很幸福，因为有爸爸妈妈的呵护嘛。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就像幸福的，就像花园里面的一朵小粉花。但是这样的好景不长，也就在我6岁的那一年，爸爸得了很严重很严重的病。我还记得爸爸那天就睡在那堂屋的一边，他就敲着我的名字，他说：“满丫，满丫，你快，快点去拿箩筐来，爸爸去背水做饭给你们吃，你们饿了。”大伯就说：“你不要担心他们，他们都吃过了。”然后爸爸就使劲的还抓住大伯的手，使劲的抓住大伯的手，他就说：“哥哥，我就把这3个孩子就交给你了。”
2: 擦擦眼睛，擦擦眼睛。这是爸爸突然就得了重病是吧？
1: 对。然后爸爸就闭上了眼睛，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我，再也没有醒过来过。爸爸走了，就是妈妈带着我们姐弟三人相依为命。在我6岁那一年嘛，来了一个外地人，我们村里面的人就把他介绍给妈妈了，
2: 等于就又给妈妈找了个对象。
1: 对，他来我们家，然后没多久他就说要带着妈妈去外地打工，然后钱才挣得多嘛。然后我就一直跟大伯们生活在一起，大伯和大妈对我非常的好，哥哥姐姐们有的我也都会有。但是我在学校读书嘛，也不少被那些小同学欺负。下课然后我就不小心和一个男生撞在一起了。

0: 他就使劲的骂我，他就说你这个有人养没人教的野孩子，他就这样骂我，然后我一下子就来气了，就很生气，然后我就装过气，接住他的衣服领子嘛，我就把他扔在地上，用脚使劲的踢他，我就哭着跑回家嘛。但是我心里真的那个时候特别的想妈妈想哥哥，我就在想如果有妈妈和哥哥在我的身边，他们就不会这样欺负我了。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要变得强大才能保护我自己，我要像仙人掌那样浑身长满了刺，如果有人欺负我，我就用我的刺去扎他们，这样我就可以保护我自己。在我18岁的那年，我就背着大伯和大妈偷偷的跑出去打工。
1: 去哪儿了？
0: 去昆明。我要挣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我要拿着这个钱去找我的妈妈，找我的哥哥还有妹妹，我要把他们找回来。出去到了昆明的时候，当时我就找了一份，就是在那个馆子里面就是刷碗，6点半开始一直到晚上8点左右，一直要上这么长的时间嘛，每天洗那么多的碗嘛，一直泡在水里，这手都泡得全部都发白了，就是那种样子，就是这皮啊全部都皱在了一起。让我最高兴的就是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就会用那个小袋子把它装起来，然后放在布袋里面。我每天一闲下来的时候，然后有时间我就会去摸，然后我摸到这钱嘛，我心里特别的暖和，就特别的开心。因为我想着我挣这些钱嘛，我就可以拿着这些钱去找妈妈找哥哥找妹妹了。在我22岁的那年我就结婚了，开始我的小家也是过得很幸福很温馨的。但是没过多久我就离婚了。在那时候我更特别的想妈妈，如果有妈妈在我身边，我哥哥他们在我身边，他们会安慰我，会保护我。但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一朵孤零零的小花，无依无靠。
2: 婚姻的失败带给满亚沉重的一击。他无比渴望家人的怀抱，可前方的路只能靠自己去走。为了让两个儿子过得幸福，为了把丢失的家人找回来，更为了把童年的幸福花园重新建起来，他决定站起来。我要靠自己重新站起来，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挣更多的钱。
0: 那时我在幼儿园上班，我觉得这钱远远不够。我们家有5亩地嘛，然后我就全部种起来。这5亩地从种下去一直到收，就是我一个人在做。收玉米的时候自己去搬了，然后自己背，然后从大山上一点一点的背下来，放在那个马路边。就是下午5、6点钟的时候嘛，就不能上山干活的时候，然后找车把它拖回家，等玉米干了，然后就把它打来就可以卖了嘛。就反正就这样子，也只能挣1万多块钱嘛。然后我买了7、8头猪来喂着，我每天早上就是五点半我就起床把猪喂了，然后就赶紧回来煮早点给小儿子吃完了，然后马上送他去坐车，坐上车了，然后我再回来再打整自己，然后再去上班。每天下班回来的时候，从那个桶赶紧去铲粪，要把一个圈一个圈里面的粪全部都铲了，挑到地里面去。
1: 等于你一个人要种5亩地，加养8头猪。
0: 对，我不但要养好我儿子嘛，然后我。

0: 还要挣钱，我还要去找妈妈，我还要找哥哥找妹妹。
1: 你不觉得很辛苦吗？
0: 其实在你拼搏起来，你就其实你就不觉得，你不觉得你有多苦，因为有他有力量嘛。有一天我下班的时候，我就在路上看到有一户人家的院子里面有很多的玫瑰花，开得好漂亮。然后我就去了他家要了一株，拿回家去就种在我家花园里面。然后在我的心里，我就想到我要活成就像这玫瑰这样大气，我要活得有自信。后来有一天，我就去了理发店，然后我说我想染一个头发，像玫瑰那种样子嘛，就是紫红色的
1: 啊，那一头紫红色啊，
0: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我也不知道像不像。后来就是离我家那个村子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他就说在云南的那边有一个女的跟我妈妈特别特别的像。第二天骑着他的摩托车，带着我去了。一路上我就在想啊，我就想跟妈妈说，妈妈你怎么不回家，妈妈你想我吗，妈妈我一直在找你，你知不知道。然后想了好多好多，那等到了那家门前的时候，我走进去，我就看到了那个女的，她不是我的妈妈，我心里特别特别的难过。在一路上，我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一直低着头，泪水吧一直不住的流。那时候我就在想，妈妈你到底在哪里？你怎么就不回来找你的小花了？但是内心觉得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但是回来我想着我也不能放弃，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找到他们的。每年清明节我也都会去爸爸的坟前扫墓，去的时候我就会在跪在爸爸的坟前跟爸爸说很多很多的话。爸爸，你们的小花它长大了，现在它也有两朵小花了，你就保佑我，保佑我能找到妈妈找到哥哥，让他们快点的回来和我们团聚。我就想告诉妈妈嘛，无论今天能找到一朵还是两朵，但是终于一天我会一朵一朵的把它们全部找回我们的花园，我会一直在这里守护着我们的小花园，我也会保护好我的两朵小花。
2: 我记得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叫做一个人生活再苦啊，心不能苦。他很像我母亲说过的那样的一种状态，他始终他把那个花的一种诗情画意啊，始终放在自己的心头。不管你今天能不能找到你的亲人，你心头的这一点不苦要永远永远的保持下去。
0: 谢谢，我一定会的。
1: 就像岳老师所说的，我们都看到了他给我们带来的感觉不是苦的，而是那种鲜花绽放传递出那种花香。所以我们也希望真的今天我们这方平台也就变成一个大的花园。我不知道妈妈弟弟和妹妹是不是一块被拐，有可能我们今天不能全都找到，但是不着急，我们的工作一步一步来做，
0: 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把他们找回来的。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妈妈弟弟和妹妹的。来，有请同志们。

0: 真好，真好，真好！你们好，你们好，来，快坐，快坐，都找着了，对吧？
1: 都找着了，都找着了，一家人齐了。
2: 妈妈坐的你们，
0: 七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是妹妹，
1: 是妹妹，
2: 这是哥哥，
0: 哥哥，
3: 这是妈妈。
0: 你们仨都在一块儿，
1: 一直在一块儿。
4: 你们仨就在一块儿，就在一个。
3: 你们一直在哪里啊？
1: 在山东德州乐陵市。
3: 你们过得好啊？
1: 我们呀，大姐，跟你说啊，咱们让妹妹给你讲讲这些年都发生了什么，咱们听一听，好不好？
0: 好，让妹妹说说啊，来。
3: 李小华他不是告诉我们回去去接我姐吗？说把我姐也接到这边来。可从他走了以后就一直再也没回来过。再后来就是我们能出门，完了到了我们村那个，就是李小华带我们来的那户人家，他说告诉我们说你们姐姐已经被李小华带过来卖了，卖到了乐陵市的胡家乡那边。后来妈妈也想过怎么去想办法去找我那女儿，妈妈都想过好几次，说你看豁出我这一辈子去都得把女儿找到了，再带着他们一起回家。
1: 其实妈妈得到了这个模棱两可的消息，说姐姐可能是在隔壁村，所以妈妈一直坚定信念要留在那儿。其实她就是想把姐姐找到带回去。
5: 我的梦想找着我这个妹妹，我们娘们仨一起回老家，
0: 一起回去，
5: 一起回家。
0: 啊，你记得老家是哪儿吗？
5: 我不记得。
0: 妹妹想把这三个家人找回来，这三个家人也想把妹妹找到，一块儿团圆再回老家。
3: 今天是我这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刻。谢谢妈妈，谢谢哥哥，谢谢妹妹，
1: 什么都不要说了，只要以后咱们一家人都在一起就好了。
3: 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0: 对对，
5: 我们最大的幸福在一家人。
0: 好，陈局，
6: 具体到这个案件来讲啊，这个。

0: 叫李小华这个人，罪名就应该是拐卖妇女、卖为人妻。我们会要求贵州六盘水的公安机关重新立案侦查，要找到这个人，这个侦查取证，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好，
2: 谢谢陈局。
1: 好，热烈的掌声也是对你们这次团聚的最大的祝贺，希望你们的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好吗？高高兴兴的，花园锦簇，好不好？
3: 好，
2: 谢谢，
3: 走吧，回家吧，
4: 谢谢
5: 大家，
1: 来，
3: 回家吧，
5: 走，姐，我们回家，
2: 回家了啊，你就回家去了啊。
6: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7: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6: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9: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9: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9: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 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9: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姐。

0: 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我怕您是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助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呀、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0: 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

0: 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

0: 所以啊，我们研发了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

0: 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对不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到。

0: 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图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图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

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红帽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帽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调皮的屁屁。
1: 什么玩意儿？
2: 又是这调皮鬼。
3: 皮皮，把水草还给我。
4: 你要是真大王，我就还给你。
2: 调皮，怎么可能交得到朋友？
0: 是屁屁，它应该是一种水鸟。
5: 那咱们去湖边找它吧。
6: 小小护卫队，出发。
7: 肚子好饿呀，先吃点东西再找吧。
6: 不错，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呢。
0: 闪电，水果得先洗干净才能吃，不然会闹肚子的。
5: 那我去洗洗啊。
6: 洗干净的水果呢？
5: 这怎么回事啊？
0: 真有意思。
5: 什么？水果不见了？难道是被谁偷了？可是大白天的，会有贼吗？
0: 还真有。
6: 是PT。
5: 原来是你偷了我的果子。
4: 有本事来追我呀。
5: 速度这么慢，还做什么小偷啊？
6: 白虎能量，
0: 玉兔能量，
6: 猴王能量，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0: 虫变身。速度加成，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1: 我去吹闪电飞刀。你我有事找你，
0: 有什么事追着我再说。
2: 皮在水面上奔跑的速度竟然达到了每小时40公里。
0: 小猴子，不是你会飞我也会。我的飞行能力实在拉胯。小猴子，有本事咱们到水下比比呀。
1: 一会儿天上一会儿水下的，这家伙怎么总是让我追他呀？没意思，不追了。
2: 看来没人愿意和我做朋友，和我一起玩。
1: 啊，原来他只是想和我们一起玩。大圣，
3: 找俺合适？
1: 我们想潜到水里。
3: 有了这层避水膜，你们在水底也能行动自如。
1: 皮皮，我们陪你玩。
0: 真的吗？哪来着我呀？
1: 皮皮，你可得游快点哦，不然很快就要被追上喽。
0: 那你们就试试吧。
1: 彩虹，咱俩可得加把劲儿，别被彻底甩开了。
2: 这就是男孩子的胜负欲吗？
1: 干脆我们四个人比比，看谁最快。
0: 那肯定是我啦！
1: 哎，话可别说太早。
0: 水底是我的地盘，我肯定第一。超级加速，想追上我，你们还差得远呢。救命救命
1: 啊！这网越缠越紧，根本解不开啊。
2: 不好，皮皮快无法呼吸了。
1: 既然解不开，那就不用解。白虎能量，风暴力量。闪电飞刀。
2: 谢谢你们救了我，也谢谢你们愿意陪我玩。
1: 你们有其他的朋友陪你玩吗？
2: 我之前想和小鸭子交朋友，和他一起玩，可是用恶作剧的方式是交不到朋友的。想要交朋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付出真心。
4: 真心？
2: 小鸭子，之前是我不对，这些好吃的水草都送给你，你能原谅我重新和我做朋友吗？好吧，看你这么有诚意，那我们以后就一起玩吧。真的吗？那你现在
5: 已经准备好接受 PT 的工具。
1: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0: 黄亮下死，那这招你们又该如何应付呢？水来！
1: 在水里动作太慢了！
2: 啊！啊！完美妙，七十二变，变身为龙！变！
0: 啊！以为躲进水里就没事了？我也会潜水。
2: 就等着你呢，神龙摆尾，摆尾，摆尾，超级摆尾！白虎战神出击！
3: 白虎战神，
4: 黄力量，
1: 一起吧！
2: 白虎战神。

0: 着灯笼的鱼。
1: 哇哦，好美的灯笼！等等我，
0: 安康鱼，前边的背鳍高高隆起，好像提着一个灯笼一样，可惜它的信息全都遗失了。
2: 快找到安康鱼，补齐它的信息吧！
3: 小小护卫队，出发！
2: 大海这么大，安康鱼在哪儿呢？
1: 我在这儿。
2: 你们听到有谁说话的声音吗？
4: 我好像也听到了，可是这附近什么也没有啊。
1: 我在这里，在你后面。我在这里。
2: 这里有条小鱼。
1: 我都那么大声喊你们了，你们都听不到。
0: 你的体型太小了，我们没注意到。对了，你看到过安康鱼吗？
1: 我就是安康鱼呀，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
0: 你是安康鱼？这才是安康鱼吧。
1: 哇，好美的灯笼。
5: 我是雄安康鱼，这是雌安康鱼。那绚丽的灯光让人陶醉，快带我去找它。
3: 好啊，正好我们也在找它呢。
1: 等一下，游来游去好累的，
5: 打个电车。
1: 这就是飞一样的感觉吗？
3: 那

0: 哦，不对，准确的说是雌安康鱼。
1: 哇，疯了吧！
2: 啊！他在干什么？
3: 这家伙和上一个一样，雄安康鱼咬住我的皮肤后会分泌一种酶，把自己的皮肤和循环系统和我的融为一体，吸收营养。啊！
2: 那这是什么？
3: 这是上一只雄安康鱼，它的眼睛和大脑已经退化，只剩下身体还在吸取我的营养。
0: 那他现在还是他自己吗？
3: 你觉得他是就是，觉得不是就不是。
4: 这么说，我马上就要进入忘我的状态了。
2: 真是神奇的生命形态。
0: 你的灯笼真美。
3: 你可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我的灯笼里住着数百万发光细菌，正是他们帮我的灯笼发光。哦，
2: 不得不说，你这发光的灯笼真是漆黑深海里最亮丽的风景。
0: 但是你一直往海面游是去干什么？
3: 我一直在深海里连动一下都很少，但是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我想去海面看看，听说海面上的天空中有太阳，发出的光最耀眼，我想看看太阳。
4: 真是伟大的梦想啊。是的，我也想去了。
2: 没问题，我们开飞船带你上去。
3: 我想用自己的力量游上去，这才是从深海到海面最完美的冒险。我能拜托你们保护我的安全吗？
2: 没问题，交给我们。
5: 白虎能量，
0: 玉兔能量，
6: 猴王能量，
5: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6: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7: 速度加持，
8: 小小护卫队，
9: 闪电变身。
3: 坐稳扶好了。
2: 我们也跟上吧。
0: 紫安康鱼，因为水压变化，你的身体膨胀了，小心啊！
3: 为了梦想，这点付出不算什么。我终于见到太阳了，好美啊！
0: 这是你勇敢追梦应得的。
3: 谢谢你们。
2: 他适应不了海面的气压，我们快把他送回深海。猴王能量72变变身雷龙。
3: 坚持住，我带你回深海。
0: 坚持住，你是最棒的。
2: 好强的水压呀！我要坚持不住了，
0: 坚持住！
2: 这里的水压太强了，你们的身体很难承受啊，让我来帮你们。玉兔力量，喷水之术，这次太危险了，紫安康鱼，以后可不能这么冒险了。
3: 虽然经历了危险，但是我努力追寻梦想，见到了最耀眼的太阳，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有梦就要努力追。可以收集安康鱼的数据了。
5: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0: 猴王战神套装，
1: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

0: 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的。混沌幻化，化身安藤君。
1: 玛瑙卫战士，出击！万箭齐发！
0: 朵朵一闪！
2: 枪狼战士，出击！大大粪球！
1: 这也可以？
0: 还不够！
1: 四蛇战士，冲击！灵蛇缠绕！紫鼠战士，冲击！灵鼠飞车！白虎战神，冲击！
3: 白虎飓风！

0: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猴王战神，当头一棒，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攻坚克难，报效国家，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用数十载坚守诠释科技报国的使命担当，打通生命通道，不让学校变孤岛，多方力量转移被困师生，帮助受灾学子稳定学业，渡过难关。15岁失去双腿，国家助学贷款为他打开大学之门，从受助到自助再到助人，看西北师范大学学生龚瑜如何完成青春蝶变。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天我们梳理了部分重要讲话内容，与您一同来学习。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形势催人也逼人，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在科研任务推进上，重点要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深海、深空、深地等战略领域，一体部署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是我们在实践中摸索总结的成功经验。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坚持在培养中使用，在使用中培养，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更多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职业早期和长周期稳定支持力度，完善科技奖励、收入分配等制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要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科技评价重在按科研规律办事，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体现不同类别的差异性，不能评价指标权重模糊甚至本末倒置，不能搞一刀切、一锅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应用，双刃剑效应日益显现，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密切跟踪新技术、新应用发展态势，加强科技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7月8号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群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认识这两位获奖者。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群，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0: 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0: 2016年，陈立全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全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1: 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对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希望这么做的。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2: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0: 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2: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3: 教育关乎你我，以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看新疆。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印发方案，要求学校全面开齐开足体育与健康课程，中小学严格落实每日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规范开展广播体操、眼保健操等，寄宿制中小学校可实施早操制度。同时，高校要落实大学生体质提升专项行动一校一策，严格执行体育课程学时标准，面向高年级学生要开始多样化体育课程，常态化开展班级、校级体育活动等，实现课内教学和课外锻炼相衔接，更好推进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稳步提升。好，来看看宁夏。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印发一项通知，通知明确，从9月开始，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申领每人20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补贴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当中列支，所有补贴需在10月底前全部发放到位。根据通知，在毕业学年积极求职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毕业生，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即可申请，分别是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零就业家庭、特困人员、残疾人，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等，进一步做好困难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好，我们再来看看黑龙江。随着2026年中俄教育年启幕，近日黑龙江省正式启动普通高中俄语特色学校招生改革试点工作，以中俄中学联盟为平台，以俄语特色办学为抓手，着力构建俄语贯通人才培养体系，针对

0: 对俄语生源体量偏小、分布不均、优质生源短缺等突出问题更好推进。同时确定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黑河市第一中学、绥芬河市高级中学三地先行先试，形成省级示范、市级带动、边境覆盖的梯度布局，为服务国家向北开放战略夯实人才根基。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1: 好，接下来呢，把目光转向教育战线抢险救灾一线。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连日来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区多地出现严重积涝。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大将国际学校等地被积水围困，有上万名师生受困。当地多部门联动开展紧急转移救援，保障师生安全。
2: 在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学校的8000多名师生被困，断电断水，物资告急。灾情就是命令，全区各方救援力量火速集结。7月8号上午9点，记者赶到教育园区唯一入口时，路已经被水淹没，前方浑浊一片，看不清深浅，园区只能通过冲锋舟、橡皮艇进入。
3: 现在我们已经跟随这个运送物资的橡皮艇进到这个道路里面来，这平时就是一般的道路，现在各种交通指示灯都已经几乎被淹没，成了一片泽国。学校的教学楼我看至少也淹了2层，平时开车几分钟的路，现在我们坐这个橡皮艇已经花了10来分钟都还没有到学校。
2: 随着橡皮艇前行，记者看到园区宿舍楼和教学楼的1层早已不见踪影，2层、3层也泡在水里，学生们已全部转移到3楼以上。就在靠近一栋女生宿舍时，船被楼底的建筑屋顶卡住，队员只能用绳索拼命拉拽，让船靠岸，与留守在宿舍里的老师合力将应急食品转运上楼。
3: 我们刚才在完成了这批生活物资的运送以后，现在按照老师既定的地点去接学生出去。
2: 看着学生们一个接一个登上船，连续奋战2天的老师和宿管员终于松了口气。7月7号以来，学校党员教师全部下沉到各宿舍楼值守，另一批教师则在外负责物资对接。这些天他们每天睡眠不足5小时，有限的食品和饮用水总是先保障学生需求。
4: 我们坚信啊，在党和组织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度过这一次难关的，我们一定能够把所有的学生安全地撤离出去。
2: 截至8号16时，已成功转移被困学生约1800名，西江教育园区尚未恢复供电。记者了解到，西江教育园区内设有多所学校，其中部分学校处于放假状态。在贵港市大将国际学校，也有师生5000多人因洪水被困校内。7月8号上午，当地启动被困师生转移工作。
5: 我现在是在贵港大将中学的救援点，大家可以看到，救援人员正在将被困的师生一船一船的拉运出来。因为在校师生众多，然后学校里面的一些应急粮食以及物资已经基本耗尽了，所以今天救援员开始陆续有序的将在校的一些师生转移出来。我们现在正在跟随着救援人员进入到这个学校的区域，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旁边，从旁边这个被淹没的车可以看到，现在的水位是非常的高的。左手边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将中学的教学楼了。
6: 现在我们是已经抵达了这个宿舍楼楼下，大家可以从窗户看到，还是有挺多学生在宿舍楼上等待转移的。
7: 我们每层楼每个班主任、全体老师都进得到班上面去，跟同学一起交心，同吃同住同患难。当时的话，我在外面听到情况了，我6点多钟就从城区里面徒步6个小时。
5: 为什么要走那么远进来？
7: 看着我的学生，我有这个资格，水这么深。
5: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学校的宿舍楼楼顶，大家可以看到无人机正在把物资然后投送到楼顶。这一次的物资呢，主要是一些面包。师生转移物资补给都在同步持续进行，相信在党员干部、志愿者、专业救援团队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师生一定会全部平安回家。
1: 7月6

0: 号晚，湖北省黄冈市出现了历史罕见龙卷风。黄冈师范学院南北校区处于龙卷风的中心区域，最大风速超过15级，受灾严重。目前学校抢险救灾情况如何？下学期能否如期开学？一起听校方的最新回应。据介绍，极端天气导致黄冈师范学院2000多棵树被连根拔起或拦腰截断。办公楼、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遭到不同程度损毁，共有45名学生、7名教职工受伤送医。
1: 没有重伤人员，没有命危险，13个人目前还在住院治疗，教职工3人在逐步的康复。教职工呢，就是从7月7号坚守岗位，参与学校的这个抢险救灾工作，全力保障他们在校的有序的生活，保障他们在校园的这个出行的安全，安抚他们的一些情绪，对这个住院的学生啊，实施1对1的这样一个帮扶和服务，确保他最终啊健康的出院。
0: 按照此前学校教学安排，现在正是学生复习备考阶段。灾害发生后，学校7月6号紧急决定提前放假。目前该校学生已基本安全离校。此外，经连夜抢修，黄冈师范学院北区已于7月6号凌晨恢复，南区于7月7号上午恢复。截至7月8号下午，全校道路已全部修通，目前修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学校将全力保障新学期顺利开学。
1: 修复这个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可能要花费一整个暑假才能够最终完全满足下学期的正常的教学需要。而且学校已经明确了，全体教职工啊，就坚守岗位吧，要为下学期的这个顺利开学啊，各项工作都做到位。
0: 前方救援争分夺秒，后方的保障也在同步跟进。针对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全国多所高校开通了临时困难补助申请通道，帮助受灾学子稳定学业，渡过难关。教育的光亮从不辜负每一份拼搏，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为无数家庭经济困难的学子铺就了求学之路。今天我们走进西北师范大学，认识一位特殊的青年学子巩瑜。15岁遭遇意外失去双腿，命运虽给他重创，但政策却能给他兜底。靠着国家助学贷款和各类助学帮扶，他逆风求学，向阳成长，获评为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完成了从被国家温暖托举到主动温暖他人的青春蝶变。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就各种托举就能够让我们就是内心充满那种底气，就不管说是在大学还是在以后的生活中，因为心里有了这种底气，我想干什么我就去干吧。
0: 2019年夏天，15岁的巩瑜刚结束中考，为减轻家里经济负担，他利用暑假打工补贴家用。可在下班的路上，一场车祸夺走了他的双腿。命运的重击并没有击垮坚韧的巩瑜。高中3年，他舍弃了所有寒暑假，将全部精力倾注于书本。身体的不便与学业的压力双重交织，但他的心中始终握着一份坚定的信念，唯有读书能冲破困境，改变未来。
2: 就要克服一些上厕所啊，或者说一些身体的疼痛带来的一些折磨。我那时候就满脑子想的是，我要好好读书，就其他的就跟我就没有太大关系。我只需要说，专心读书，可能说会未来的话，那个路会更好走一点。
0: 3年异于常人的拼搏，终于换来西北师范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的录取通知书。然而喜悦短暂，学费和生活费让这个本就拮据的家庭愁云密布。
3: 晚上查成绩查出来，就有这个担心，我能不能把它够4年供出来？当时想着找亲戚借吧，借钱先把他这4年先读出来。家长这些事，跟你妈妈说不用担心，自己有现在有国家那个助学贷款了。有他的那个残疾证，我们拿到了政府去，有残疾证这些流程也很顺利的就走下来了。
0: 及时到来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巩瑜的求学梦推开了大门，10000元的贷款覆盖了他的学费与住宿费，且在校期间贷款利息由国家全额承担。这份来自国家政策的兜底保障，如同一把钥匙，为他打开了大学之门，也卸下了。

0: 他心头最重的担子，
1: 完全说不用考虑学费呀、生活费呀这种问题，然后我就可以专心读书嘛。然后当然包括在大学期间，我也是能够积极参加一些志愿活动，学生工作和一些科创竞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进步。
0: 不止于政策兜底，学校的暖心帮扶为巩瑜的求学之路再添暖意。得知巩瑜的情况后，西北师范大学为他打造了一间爱心宿舍，配备无障碍卫生间、单层床铺，全方位适配他的生活需求。通过绿色通道，学校为他发放临时困难补助，协助申请国家助学金。用多看一眼、多问一句、多伸一把手的朴素理念，为他的校园生活保驾护航。据了解，西北师范大学已构建起奖助勤补贷免六位一体的发展型资助体系，将经济帮扶与育人成长深度融合，助力每一位困难学子逐梦前行。
2: 我们的资助体系不是单独的一环，而是融入到我们这个学校的整体的这样一个育人工作当中。国家助学金和助学贷款为主体，那么以勤工助学这些为这个辅助，同时以社会捐赠，这样一为补充了。
0: 心怀感恩，步履不停。大学三年里，巩瑜交出了一份耀眼的成绩单：全国计算机挑战赛奖项、全国残疾人数字孪生比赛奖牌、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称号，以及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志愿者等荣誉，并且积极参与到学校的各类学生工作中，从受助者到自强之星。巩瑜说，这一切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来自外界的托举。
1: 就一路走来有这么多的人帮助我，那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就继续把这份爱心给传递下去吧。我做的这点事情啊，它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可以说是通过我就所以努力已经能够做出来的，我特别自豪，特别开心。
0: 在辅导员曹若华眼中，巩瑜的成长蜕变正是学校资助育人理念的生动缩影。真正的助学不止于解困纾难，更在于精神赋能，引导学子从受助走向自助，再走向助人。
3: 针对不同的阶段开展不同的教育，比如在国家助学金发放的环节当中，我们会开展励志和感恩的教育。那么在国家助学贷款的办理宣传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会进行这个诚信和金融知识的普及，然后呢引导他们有一个这样的契约精神。同时呢，在此外呢，还在勤工助学或者是各类实践过程当中，引导他们从受助到自助，再走向助人这样的一个闭环，也就是说形成解困育人成才回馈这样的良性循环。
0: 资助育人，育的是人，助的是魂。从痛失双腿的低谷绝境，到向阳而生的自强青年，从依赖帮扶的受助者，到传递温暖的助人者，巩瑜用7年时间走完了一段比绝大多数人更艰难的路。而他脚下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国家助学政策和学校育人体系的坚实托举。
1: 各种托举就能够让我们就是内心充满那种底气，就不管说是在大学还是在以后的生活中，因为心里有了这种底气，所以说干什么才会更加放得开。因为接受了更多的帮助，所以想把这份帮助化成一种外在的动力，
2: 也想引导学生从扶困走向扶志，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学生勇于担当、知恩感恩、独立自强的这样一个良好的品质，让他们感受到国家和社会对他们的帮助，今后能够成长为对国家社会有用的栋梁之才。
0: 巩瑜最爱听一首歌，叫《去有风的地方》，他说感觉那里很自由。一个曾被命运狠狠摔打过的女孩，内心最深的向往原来是自由舒展的人生。而如今她正在用那双磨出了茧子的假肢，一步步走向那个有风的地方。借一束光，还一片亮，
1: 只要有一个大的方向就慢慢走，我相信应该不会太差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准备。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吧。
5: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 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牵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6: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包装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7: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8: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2: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9: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10: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11: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 希望大家正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1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七月九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九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

0: 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3: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2: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

0: 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1: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0: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2: 解放军来了！
3: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0: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4: 就是一样，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那边穿上。
0: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5: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6: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

0: 交通部长的信函等十份核心成果文件，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七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八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八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八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四月预测值低0.1%。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八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八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八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八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

0: 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浊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

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石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日前，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中国高等教育描绘了一幅高质量发展新图景。从思政实践的走出教室，到学科交叉的跨界融合，从双一流的扩容升级，到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高校的三条赛道，从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到重新绘制国内高等教育版图，新的政策勾勒出了怎样的路线图？未来高等教育又要如何向心而行？本期节目共同遇见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李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遇见。
1: 主持人好。
0: 嗯，我们这次看到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那这一次其实里面有非常多新的亮点，您关注到了哪些？如果需要用几个关键词的话，您会用什么关键词呢？
1: 就高等教育来言呢，实际上新的亮点还是很多的。因为第一个呢，就是新的定位。高等教育呢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龙头，是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集中交汇点和重要连接点。高等教育对科技人才支撑作用非常重要。说高等教育的定位呢，就是创新的一个源头，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基础。第二个呢，就是新的使命。过去呢，高等教育可能更加注重本身的学科建设。那在“十五”期间呢，整个高等教育战线呢，要从注重自身的学科建设转向更好的服务国家战略。第三个就是新的一个责任。过去呢，高等教育比较多的是强调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要求。那未来呢，可能要主动引领变革，以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促进行政生产力的发展。第四个呢，就是要有一系列的创新举措，要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进行人才培养的模式创新，包括科研体制的改革。以创新的举措和机制，来使高等教育迎来新的发展。
0: 的确哈，在高等教育这个板块，我们看到其实过去可能教育呢是民生第一件大事，但现在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要服务于国家的整个发展的战略。这次我们看到了很多新的举措，这些新您觉得具体都体现在什么地方？
1: 因为过去呢，我们中国的高等教育呢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是长以来有个问题呢，就高等教育呢就是千校一面，同质化办学比较严重。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也专门提到，就高等教育要分类发展，就是根据研究性高校、应用性高校和技能高校三个赛道发展。那么三个赛道怎么发展？实际上每类高校呢都需要树立标杆学校、示范学校。原来呢，在研究性高校里面呢，我们呢建立了双流建设高校。在技能性高校里面呢，建立了这个双高高校。但是呢，在应用性高校里面就缺乏一个标杆性高校。说这次呢，“十五五”规划呢专门提到要建设这种双优高校，三类高校承担的任务和使命责任是不一样的。那研应高校呢，实际上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应用高校呢，它是培养高水平应用人才，它主要是承担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任务。那么双高高校呢是技能高校，主要培养技能型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从科研研究角度来讲呢，应用性高校主要是从事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它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这个应用人才呢，它既包括掌握某门专业这个技术的这种高素人才，也包括通用型人才。而技能型高校它主要是培养这种岗位型。
0: 那您觉得这对于整个教育的分类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1: 因为职业教育呢是我们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半壁江山，实际上每年的高考招生呢，有50%的学生呢进入职业学校。职业院校呢既包括专科层的这个职业院校，也包括本科层的职业院校。实际上职教本科呢是一个新的一个亮点。它解决了长期以来过去职业教育局限于专科层的这样一个局面。那“十五”规划里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打通职业本科院校和这个专业硕士的一个这样一个通道。实际上呢，就把这个职业教育的天花板由本科上升到研究生层次，真正体现了我们要构建这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一个立交桥。使职业教育呢能够呢这个每个人呢尽其所能的发展。
0: 您觉得这其中落地会有哪些难点吗？
1: 我觉得第一个呢，职业教育本身的办学定位啊，可能要科学认识。因为长以来，虽然我们办了一系列的 这种职业本科院校，但职业教育本科的一个它的人才培养定位，和应用性高校到底什么区别？

0: 比如说再一个就是职业教育本科专业学位的一个对接，职业教育如果说他去申请去考试，这个专业学位的话，对他的考试要求和一般的本科入学专业教的学生有什么区别？像这些新的问题呢，都需要研究。
1: 这次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全新的提法，叫强化政产学研用金联动。那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研究型高校、应用型高校还有职业院校分别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0: 政产学研用金联动，这是一个新的提法。因为过去呢，我们老师强调政产学研用，没有金这个词。实际上，金融资本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到现实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起到一个非常关键作用。我们都知道，这几年呢，实际上世界都在发布呢全球这个创新排名指数。中国呢，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排名全球第一，京津冀包括长三角排名在全球都是比较靠前的。靠前呢，是因为我们的科技论文和专利数量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的金融资本投入这一块，在全球呢是落后于美国、日本这些国家的。那么实际上我们说，真正说科技论文专利要转化为这个现实技术应用，要转化为新的生产力，它中间一个重要通道或者重要的依托，就是要依托金融资本的介入。我觉得研究型高校呢，主要当然是技术研究主力军，它主要是在重大科技突破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那么应用高校和技能高校实际上在科技成果转回现实生产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2: 在三条赛道共同发力，强化政产学研用金的同时，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在高校育人、学科建设层面也推出了多重创新探索。从推动大四证走出教室，到完善全国大学生综合素养数字平台，再到多措并举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学科超常规布局，逐步打通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的衔接通道。
1: 那过去虽然我们看到了很多关于大四政课啊，有各地在探索不同的形式，但究竟怎么样让它更好的入脑入心，在这份文件之后我们有什么好的方向呢？
0: 实际上实践课程列入这个四政课呢，我觉得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因为过去的四政课呢，我们主要是讲述理论，重视课堂的教学，那实际上怎么让学生呢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伟大成就，认识社会制度的优越性，需要让学生呢走入实践，走入一线，走向基层。有的学校呢也做一些探索，比如人民大学有千人百村，每年暑假组织大学生到中国一线的乡村和城镇去做一周到半个月左右的社会调研。那清华大学呢，实际上每年暑假都要组织博士生到生产一线。
1: 这次我们在文件当中也看到了确实很多的新事物，像我们看到有这个完善全国大学生综合素养数字平台，还有一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这些平台啊、实验室中心啊，确实听起来都是新物件。是怎么样可以让每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且真实的能享受得到的教育福利？
0: 我觉得可能第一个呢，就每个学校呢都要争取设立这些中心实验室平台。第二个呢，因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呢还是各个城市都是有数所高校，高校数量是比较多的，实际上高校之间呢可以这个进行资源平台的开放，使大学生呢在一个城市，在一个区域能够享受不同高校这些资源。
1: 这次我们还看到规划提出要加快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要强化高校智库。那您觉得这次我们还能够从哪个方面进行突破？
0: 构建这个自主知识体系呢，实际上是哲学社会科的一个重要责任。我们知道中国的文科高等教育占中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实际上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呢，在其中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我觉得可能有几点需要关注。第一个呢，要认真学习研究习近平新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关注其中的标新概念、创新表述、代表性论断，以此为指导呢，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第二个呢，就是要还是要扎根中国大地，我们说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把中国的发展经验、发展成就，上升到理论高度。第三个呢，有国际视野，学习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
1: 这次我们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词语啊，其中是这么提到的，要健全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鼓励支持高校超常规布局急需学科专业。这个超常

0: 规这个词要怎么来理解？
1: 我觉得超常规呢，就过去的我们的学科专业设置呢，主要是考虑高校本身的办学条件，办学资源，比如说有多少师资队伍，我们有什么样的原有的专业，我们就设置什么学科，设置什么专业，而较少考虑这个社会需求，原来呢就从主要是从供给角度考虑的，那未来实际上学科专业设置呢，更多的要从需求角度考虑，就是国家战略、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包括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有什么需要，我们呢就设置什么学科专业，实际上是学科专业的一个设置方向的转变，第二个超常规呢，我觉得就是呢，我们要改变过去的条条框框，因为过去呢，我们一般规定一个学科一个专业。有本科毕业生之后，才能呢去招硕士研究生，有几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才能去招收博士研究生，说一个高校一个学科一个专业，如果说建立之后要招博士研究生，要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实际上如果一个机构的话，他的人才培养的这个教师如果大部分具有指导博士生的经验，而这个机构它过去虽然没有招收过本科生，没有培养过硕士研究生，那么实际上按照这个我们说教育理念的话，他就可以，我们说，授予博士授权单位，指导博士研究生，我觉得是超常规的，我觉得还是在制度上要进行落地，
0: 其实就是要敢想敢干。那未来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哪一些专业需要超常规上？
1: 超常规呢，我觉得就是，中国呢要面向现代化产业体系，第一个先进制造业，第二个呢就战略新兴产业。第三个是未来产业，包括新材料、新能源，包括量子科技，生物医药，这个高端制造，我们要面向这些先进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来设置我们的学科专业，来优化我们已有的这种学科专业，
2: 从全新定位、分类办学到产教融合、全球教育合作，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每一处改革落笔，都指向教育强国建设终极目标。李立国指出，未来五年优质高教资源将持续扩容，教育发展与国家产业民生需求密切绑定，中国高等教育将迎来崭新面貌。
0: 那这一次其实也说到了在全球教育治理领域我们要参与引领，您怎么理解这个词儿？
1: 因为中国呢现在已经是建有全球最大的教育体系，并且呢我们的教育的发展程度和质量在全球都是比较高的，实际上面向未来呢，我们不但要参与，而且要引领。那么实际上我们中国的这种卓越工程师项目，包括科技小院，包括这种中医药教育，等等嘛，实际上在全球呢都有广泛的引领力。可以以这些项目为抓手，既要引进来，同时要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0: 那如果站在教育强国建设的这个视角的话，您觉得这一份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最终指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能不能给我们的展望一下，畅想一下？
1: 首先一点呢，未来五年呢，中国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规模将持续扩大，因为双流建设高校，未来五年将扩招10万人，人民群众呢，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呢将大大增加。这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点呢，就高校的分类发展，将扎实落地。千校一面的局面呢，将得到切实改变。研应高校、应聘高校、技能高校，各自有个各自的标杆学校，在各自赛道上能够办出特色，发挥水平，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使每一个孩子呢，在不同类型的高校都能有所收获，都能学以成才。第三个方面呢，就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国家战略和人民群众需求呢结合更加密切。特别是经过学科专业调整之后，就我们的学科设置、我们的专业设置和产业升级和各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的将更为密切。未来五年，中国的整个高等教育的规模呢？可能还有所扩张，那么结构呢将会得到不断优化，质量将会得到这个普遍提升，那么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将呈现新的面貌。
0: 新闻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2026云观校的直播间，我是遇见新闻的校园推介官栾慧。

0: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的部长，您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裘月猛，欢迎来到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0: 好的，那裘部长，咱们现在慢慢走进校园啊，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的这个基本情况。
1: 好，我们学校呢与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同根同源，血脉相连。从早期呢，我们是从事那个职业的红都机械厂的职工教育。那么1956年呢，正式成立南昌404业余工学院。那么经过多次的校名变更和办学形式的迭代，现在发展到现在成了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那么学校呢是以航空国防教育为特色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在校门口这块我们有一个中轴线，一个中轴就以那个校的正大门，包括我们那个航空文化名人广场以及图书馆，后面航空科技馆，这样是个主要建筑物形成一个中轴线，要向两翼布局。像一个看来像一个展翅凌云的这个航空器。那么整个跨度呢是比较大，我们整个跨度有2公里，就2000米。
0: 那咱们现在呢就要进去的这个地方是咱们学校的航空名人文化广场。那咱们也能看到啊，这个广场上有这个青铜雕像跟飞机，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我们这个广场上有布置了有8个航空先驱吧，应该一个是像冯卢、钱学森，还有徐胜寿我们陆孝鹏等等这样8位航空先驱。他们这个8位先驱对我们就是整个国家的航空事业发展就做着巨大的贡献。
0: 那您希望学生比如说看到这些先辈的时候，他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怎样的激励呢？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啊，通过这样一个把这个文化航空部的文化这样一个布置呢，让学生时时刻刻能够见到他们一个了解到他们一些航空世界的，从小说从我们陆校开始树立一个航空报国的这样一个志向。那么学好自己专业，为我们未来方的航空事业做更大的贡献。
0: 那现在呢，我们马上要经过的这个是广场中间的这架运5飞机。那这架飞机呢是新中国航空工业的见证者。那我们现在把它放在广场中央啊，是有怎样特殊的意义？
1: 这架飞机呢是我们新中国第一架自己仿制出来，这个新中国自己造的，这个自主造出来的飞机。那么原来是我们红都集团生产，红都机场生产的，总共有生产了1000架，所以民用运输机。那么这个飞机呢对我们新中国航空工业从无到有一穷二白这个面貌做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标语，
1: 这是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个从教育领域的一个初心使命也是我们学校呢也是一直是秉持在这个这样的一个信条吧。
0: 那其实穿过这个广场呢，咱们就可以看到后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图书馆，然后同学们平时都可以在这边学习。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图书馆。
1: 这个图书馆呢，我们是一个有3种风格的结合吧，一个是英伦的典雅风格，再一个航空科技的这个底蕴，再还有一个我们干部文化的这一个风格，把它结合起来的一个这种图书馆。那么图书馆的整个建筑面积呢，有4万平方米。所以因为我们图书馆藏的这一块是用的图书馆的这个功能区呢有2万3千平方米，那么也有阅览区，有自习区，还有学术报告厅这样一些功能区。那么我们藏书呢，我们的藏书有纸质藏书有102万册，那么电子图书呢有146万册。
0: 好的，那我们现在经过这个图书馆，我们马上要到的是学生们都非常关心的咱们这个教室啊，工教楼，我们一起下车去看看。
1: 好的。
2: 在公共教学楼区域是共设有50间标准化考场，1500个标准考位。在考场里呢，是内设了前后双摄像头，可以实现查课、监考、全程智能全覆盖。那么这边呢，就是我们平时上课的一个主要场所了。
0: 那你觉得平时在这儿上课啊，比如说这个桌椅啊、通风啊、采光呀，你觉得怎么样？
2: 整体环境是非常好的。像我们的教室，其实大多数采用的是一体 是阶梯式课桌，然后我们的桌面的面积是非常大的，像平时放课本、练习册、水杯等等个人物品都是非常绰绰有余的，并且我们的这个设计呢，保障了我们每一排同学的视线是不会被遮挡的，并且每一间教室呢，我们刚刚也可以看到是配备了电风扇，然后以及我们的空调等通风设备，就算是一整个教室坐满了同学，我们也不会觉得非常的闷，整体环境是非常舒适的。
0: 那你平时在公教楼自习的多，还是在图书馆自习的多？
2: 我个人的话，其实在公教楼自习多，因为一点是它确实离我们的宿舍楼以及实训楼会更加近一点，然后像我们图书馆可能就会比较的安静，适合长时间的刷题背诵，而我们的公教楼可能就会更加的灵活一点。
0: 那如果你是过来自习的话，是怎么知道他平时有没有在上课，或者说这儿需要预约吗？
2: 咱们的公教楼是不需要预约的。一个是说咱们的教室会比较多，像刚刚讲到了有191间教室，那么只要我们平时是需要就是学习的一个空间，咱们可以来到咱们的公教楼，可以自行看一看教室里面有没有同学在上课啊，有没有同学在自习，只要是空教室，咱们学校都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0: 好的好的，谢谢同学。
1: 刚刚介绍了这个学校这个公共教学区，那么我们学校呢，刚才前面我也讲，就是我们打造的是航空特色的这样一个学校，所以我们呢整个专业建设各方面都是围绕这个我们航空产业这一块的布局。那么我们建立有总共有11学院，那么其中呢像马克思主义学院和这个基础课部呢是属于没有具体的学生的，但是我们其他9学院是有，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学生。那么往前走呢，就到了我们学校这个学院楼群。那么在这一块，这个靠南北区这边呢，我们有6学院，一个航空制造、航空维修，还有导弹学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无人装备学院等等，在6学院组成的这样一个学院楼群。那么下面呢，我们马上到达的就是前面我们的无人装备学院。无人装备学院呢，我们主要是以开设的像无人机应用技术啊，无人机测绘技术，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环境监测呀等等这样一些专业建设啊。那么我们的无人机专业这一块呢，我们针对这个学院，我们有一个自己的无人机专用跑道、专用机场啊。行，我们现在到了无人机应用学院的行程。
0: 好，那咱们下去请这个无人装备应用学院的院长刘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可以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好，大家好，我是无人装备学院的院长刘伯宁。
0: 那您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咱们学院。
3: 好好好，接下来呢由我带领大家来参观一下我们学院。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学院的这个大厅里面呢，我们是设置了整个的无人装备应用学院的一个 logo， 然后以及我们下面的一辆 L15 的飞机模型。这架飞机模型呢是我们来说的6号编号，也是跟我们专业带头人相关的一架飞机。首先来讲呢，这架飞机它是我们已经在南城成功试飞的，也是我们在小朋友在整个的学习过程中它需要去学习到的一个机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学院的 logo， 我们学院的 logo 呢其实也是非常有设计的，其中呢它有3元素构成。第一个呢就是飞机，第二个是船舶，然后第三个呢是若隐若现的一个方向盘，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我们学院呢叫无人装备应用学院，所以呢它其实包含了无人机、无人船以及我们的无人车。整个方案来讲呢，我们飞机采用的元素是 K8 飞机为原型，意思是我们是航空血脉。再到下面呢是一艘船舶，代表着我们今年以及到明年会新开的专业无人艇运技术。再到无人车，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特种车辆的一个宣传。整个 logo 呢以蓝色为底啊，也是代表着我们整个专业要向空蓝天啊。随着我这个手的方向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1楼主要是我们航空航海车辆模型训练中心。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标准化的国际赛场，因为这个赛场呢搭建呢是跟我们飞大的国际无人机竞赛是完完全全一致的。这个整个场地来说呢是按照我们整个的国际赛的标准来搭建的， 首先来说，它的龙门的进门的系统等等，完完全全都是按照标准的比赛。
0: 嗯，
3: 因为他们的球呢，其实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嗯，
3: 像现在飞的呢，可能是小球。
0: 嗯，
3: 后期呢，我们还会有大

0: 大球啊，穿越机的球等等，这是整个过程，包括它的整个的判分系统，它都是电子的，完完全全通过整个的计算过程中，我们就把它的判分去直接切换出来。而且呢，在前年的时候，我们在韩国比赛拿了铜牌回来，所以这个，而且呢，对于整个同学来说呢，我们这个公运中心的主要的使命是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同学在报考无人机运技术专业的时候，我现在的在校生是2088个孩子，但是无人机运技术专业有1762个孩子，他们主要来说呢，我有14个班，那整个班的设置过程中呢，我们就发现有很多小朋友并不是因为喜欢无人机，而是因为说他家里面觉得这个东西比较热，现在地空比较火，我要去学这个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我们要解决一部分孩子他对无人机是没有基础的，或者是认知很低的情况。所以我们设置了第一个中心，叫航空航海车辆模型训练中心。这个中心呢，就是寓教于乐，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主要还是希望他们能从兴趣入手，让他能够有一些就是在基础上的一些搭建。包括等会儿呢，我们到了400米的跑道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我让他们把自己摔坏的桨全部保留了。一个飞手，他从无到有，然后飞出来之后，你就发现他炸的桨几乎是很长很长的。所以整个过程中呢，我们就像特种兵一样喂子弹，他们就是喂桨，把整个桨给做出来。好，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下面的几个工训中心。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桩条实验室。桩条实验室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架飞机，我们把它拆成了散件，然后通过自己的组装、焊接等等，把这些东西给它做出来。好，下面请我们连老师来给大家介绍。
1: 大家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桩条实验室。那我们这架飞机呢，是一架四旋翼的飞机。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是从这个零到一的一个过程。那它最开始呢，是先把这个机臂安装在这个底板上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底板上其实它有很多的焊点，这个焊点呢是焊接这个电源线，还有这个电机的电源线。然后焊接完之后，再把这个电条绑在这个机臂上，再通过这个电机呢，这三根电源线来供电。另外呢，我们电机它安装呢也是有顺序之分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边它的顶部，这个电机轴的顶部，这边是平滑的，光滑的一面，然后这边是凹陷的一面。一般呢，我们在对角的时候呢要装一样的，这个对角是装一样的，相邻的它的转向是要相反，这可以抵消一下它的反扭力。那我们可以再往前面看，有一个同学正在焊接。那这里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焊接的这个部分。这个就是我们的电条的电源线，我们要焊在这个焊点上面，上面标有正负。那这个焊锡的时候呢，我们要保证这个锡呢要是饱满的，然后再把这个电源线放上去。现在正在是一个把之前同学焊好的地方呢，把它取下来，然后这位同学再重新进行焊接。这就是我们的桩条实验室。
2: 好的，谢谢老师。那我们从这也可以看出啊，咱们这个产教融合做的也是非常的好的。来，咱们接下来去其他的实验室看一下。
0: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各种机型的展示实验室啊。因为整个机型呢，我们会涉及到旋翼、固定翼以及我们的直升机等等型号。下面请我们吴老师来做一个介绍。
3: 下面由我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无人机的这种类型。目前我们这个教室主要是用于学生学习系统结构用的，分为三大类，一个是固定翼无人机，然后是无人直升机和多旋翼无人机。咱们固定翼无人机其实可以看到，一个飞机它总共分为五大构造，一个机身，然后机翼、尾翼、起落架还有发动机。这个，但我们飞机为什么能够在天上飞呢？主要是由于机翼这个在空中跟气流相对运动产生的升力，能够克服掉它的重力，它就能起飞。但在空气中去做各种动作呢，主要靠我们这个各个翼面，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副翼，它进行偏转的时候，飞机就会在空中去滚转，这个升降舵偏转的时候，它就会抬头俯冲，这种动作。

第三个是这个方向舵，一般来说我们会用这个遥控器对飞机进行控制。你像这个飞机啊，我们可以看上去有点像这个航模啊，其实它里面只要加上了这个飞控，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的固定翼无人机。你像这个是泡沫结构的，像这个是青木结构的啊，这个我们不同的类型的无人机它起的作用不一样。你像后面这一个，那就是复合翼的。

0: 跑道上滑跑起飞，这个时候场地限制就比较小了，它可以在原地垂直起飞，飞到半空中，然后再转换状态，变成固定的方式起飞。降落的时候呢，这个旋翼又开始起作用。这个四个旋翼其实安装的方向是有这个固定的方式的。你像这个机头罩里面，它可以装入这个设备和电池。现在我们教学的这里进行了一个配重，配重的这种设置。然后这个你看也是折叠桨，它在空中起转的时候，它就会开始转动。这个复合材料的这个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的这个直升机，我就以这架这个直升机作为样子来讲解一下它的一个飞行的一个基本的原理。我们直升机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把这个打开来啊。里面的结构，其实直升机我是觉得比较精妙的这个结构，它能够飞行跟我们固定翼不一样，它其实主要靠这个主旋翼啊，我们旋转的方式啊，让这个直升机产生这个升力，固定翼是靠机翼，这个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我们这个机翼，它在通过这个旋转的方式去切割空气，产生这个升力。但是我觉得直升机最精妙的是它这个倾斜环，因为我们直升机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这个桨叶，它不像这个固定翼有各个多面偏转，它其实靠我们这个总距的这个变化的形式来实现我们飞机的一个偏转。你像如果我们正常的飞行的话，直升机是我们产生一个固定的升力，当它需要向前飞行啊，我们遥控它的时候，它就会使我这个页面产生一个偏转。你像我这个后面页面到后面的时候，你看现在偏转是这样，我们这个总距提高了，这里距离是这样，这里产生的升力就会比前面多，那么飞机就会向前走。那最精妙的是，你看它旋转的时候，我们这个总距是周期变化的，当它旋转到后面的时候，这个页面它又上来了，这个页面又平了，所以它就一直在后面的时候产生的升力就比它前面要多啊。那同样的左右也是一样的。还有一个直升机比较关键的是在我们这个直升机的尾桨，因为我们在旋转的过程中，它只有单桨叶在旋转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力，就会让它自旋。那怎么来克服自旋？就靠我们这个尾部的这个尾桨。这个尾桨的联动也是跟这个主电机一起来联动的，是通过这个叫什么皮带啊进行旋转。这里同样的尾桨啊，我需要它多少的升力的时候，它可以产生这个变矩的一个动作啊，像这种大的直升机啊是一样的。
1: 对，那时间原因咱们直升机就先看到这儿。
2: 好，
1: 那这个像这间教室里的不同的飞机啊，或者说是不同的直升机，是所有的学生都要进行一个了解和学习。
2: 对对对，因为刚才呢一楼我们是整个来讲叫航空航海车辆模拟训练中心，但是三楼来说呢主要是我们无人装备应用实训中心，它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无人机的多种机型的一个介绍。第二来说呢，包括后面的场景应用，场景应用呢几乎等会儿呢我们会到塔台去，塔台上面呢会有具体的一个场景应用。前几天我的学生就帮助我们学校的整个绿化，所有的草籽都是他们自己干的
1: 啊，
2: 所以等会儿呢我们沿途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撒的一些草籽啊等等，因为我们想把整个的行业应用融入到他们正常的教学当中去。整个的学院的搭配来说呢，我们想就是因为我们孩子多，有1762个小朋友，那么他如果只是往一条赛道上去挤的话，那可能在整个过程中呢就会出现一条赛道上人员众多的情况。所以我们希望做的一点呢，就是让他们每一次的成长，他自己对于每一个环节的喜欢，那就照他让他按照这个方式去找工作。等会儿随着镜头的前面的方向啊，我们会看到中间有一块土地，那块土地的中间呢就是我们的小朋友直接实训，他自己用植保的飞机把整个的草籽撒下去，现在都已经发芽了。所以整个过程中来说呢，他们也是把很多的就是学习上的东西，就中间的不是很均匀，但是他们把所有的草籽都是他们撒出来了，撒完了之后而且出了芽，他们前几天还特别开心的说自己的劳动果实有
1: 开芽了，
2: 对，开花结果，对，这是其中一种情况。第二来说呢，前几天包括外面的农场啊需要一些蓝莓的采摘等等啊，我们给农场主也出了一个招啊，我们用大型的无人机把它蓝莓全部吹下来了，因为这样子的话能保证整个蓝莓的一个熟的程度。第二来说呢也方便快捷一点，因为听他们说如果说单纯是 人员去采摘的话，成本非常高。第三块内容呢，就是包括我们整个校园的一些安防啊等等。

0: 我们很多老师也是肩负起这个责任。一个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反制设备，因为防止无人机的飞飞，这个也是我们教学中的一个环节。第二个来讲呢，就是整个校区的安防的巡视，我们学院也在做这件事情。干的更多的活呢，都是我们学院的小朋友，因为也希望呢，就是老师领进门，他们自己能够按照各自的长处去发挥等等啊。所以整个过程中来说呢，他们现在对于我们几个中心，一个是启蒙的中心来说，以及后面的应用中心来讲，他们从各个层级一点一点的在进步，包括我们很多的比赛都是从中心的培养再到整个教学实践的过程中让他们有更多的积累。所以到韩国的时候他们非常兴奋啊，也可能是很多小朋友第一次出国，但是我们在韩国拿了铜牌回来之后，我觉得对于他们整个来讲的精气神都是得到了一定的改变。前面到的呢，就是我们无人机的400米的无人机跑道，这个也算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在校内建设专用的无人机的400米跑道。整个过程中呢，我们设置了几个不同的点位啊，一个呢，我们有 CAC 的取证考核点；第二来说呢，我们还专门为学生去搭建了 FPV 穿越机的考核点。首先，我们第一站呢，我们先看一下整栋的跑道长度呢是400米。400米呢，宽度是28米，满足了我们现在就是目前来说的航母飞机以及大型的固定翼飞机的一个整个的飞行机制。而且来讲呢，我们这条跑道满足于轻型运动类飞机的起降。整个过程来说呢，就是飞机学生的实习实训以及一些生产机型的验证，我们都会在这个地方来完成。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看一下前面呢，其实我们镜头里面是摆了很多的浮筒。这个浮筒来说呢，就是我们整个取证培训的一个重要的点。那么首先我们先下车，我们先到第一个点啊。第一个点位呢，就是我们的正前方有一架中型的无人机。这架无人机呢，其实来说也是现在我们市面上就是学生同学们去要熟悉掌握的一个机型。它是多旋翼类无人机。它首先来讲的话，它也是满足我们 CAC 取证的一个中型机。现在对于一些大规模的调运等等一些相关的内容呢，都是由这架飞机的基础建设来完成。所以我们学校的学生呢，就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基本上我1700多个孩子基本上都能在校内完成取证。这个来说呢，也是他们以后到了部队之后的或者是走向工作岗位上的一个敲门砖。现在的学员进行电池安装，因为整个飞机来说呢，它需要两块动力电池来进行持续放电才能够使用啊。我们先到那个地方去，整个过程来说呢，他会做一个整个飞行的一个过程，啊，等会儿呢，也由于我们的温翔老师来给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魏老师，
1: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这个同学正在组装他这个飞机的电池，让我们训练的设备的话，就主要用这两个遥控器来进行一个组合式的一个训练。像这边这个稍微大一点的呢，它是教练用的一个主要的教练控，这边就是学员操纵的学员遥控器了。哎，来个学生来，你看我们再随便来一个人吧，你看我们待会儿在操作这个飞机的时候啊，操作飞机的时候呢，学员就只需要负责拿着这个遥控器来，就把它拿好，保持一个断网遥控器的这个状态。然后我在这边就是负责一个安全的控制，如果说一旦我发现这个飞机出现了一些异常的故障，我就可以切换控制权，完了以后呢，让这个教练来接管他这个飞机的一个控制。像他们现在就在做这个飞机起飞前的电池的组装跟检查这个工作。像正常来讲，教练在开始飞行前都要做一个这种绕机的检查，确定没有问题了以后才可以进行操作这个飞机进行一个飞行。
2: 我们现在可以进行。
1: 对，我们现在可以操。你起飞学过没有？那你自己起飞吧。
3: 你哪个是起教练模式？
2: 您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这整个过程。
1: 对，你把这个我来讲吧。你像这个，我们首先要把权限切换给学员以后，他才可以操纵这个飞机。在操纵的时候，就利用这两根摇杆呢，来控制这个飞机整个的四个基本的通道，它进行一个解锁的一个动作。解锁动作以后，这个飞控才要判断这个飞。

0: 飞机现在要起飞了，然后飞机再通过缓推油门的方式，飞机就缓慢起飞，达到一个飞行训练的一个目的。像我们在这个场地上，稍微后退点可以看，这两边是两个圆形加在一起的，就是一个八字形的一个组合。那么飞行的动作呢，就是要操作这个飞机沿着地上摆的这几个桶来完成一整个八字航线的飞行。像在这个飞机的脚架底下呀，你看到绑了一个黑色的横杆一样的一个这个设备，这就是一个额外的电子装的一个设备，就跟汽车驾照一样，它有一个很准确的定位，去判定这个飞机飞行的轨迹是不是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它如果在误差范围内 ，OK， 那么它就是合格的，它就是通过的。你可以简单飞一个航线来看一下。
1: 嗯。那一般来说，我们是大概从几年级的时候开始接触这样的课程，然后大概要经过多长时间的训练？
0: 我们一般在大一就有相关的这个实践训练的一个课程了。然后如果说这个是直接脱产的训练的话，大概的时间在18到22天左右，是它的一个训练的时间。像这个飞机就属于中型的一个这个无人机的一个等级。除了这一类飞机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别的一些机型，只是今天正好因为是在考试，所以很多飞机现在正在南昌，它正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像远处那个帐篷里面，他们正在准备的就是一个固定翼跟一个穿越机的飞行，待会儿我们在那边也能看到那另外两种不同机型的一个训练。
1: 嗯，那我们现在就过去看一下。
2: 那我们跟着镜头啊，然后就往前走，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很多不同不样的飞机。
1: 嗯，
2: 这个来说呢，也就有一些入门的飞机，简单一点，再到自给自足，而且它的速度呢会也会非常非常的快。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看一下，我们老师来飞一下。
1: 嗯，那我们能直接从这台手机的反送上来看一下。
2: 对对对
0: 对。
1: 好。
2: 好，现在做一个准备阶段。
1: 嗯。
2: 它整个过程呢，它是第一视角，通过眼镜的图传来看第一视角的飞机飞行。然后这块的内容呢来讲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图传信号。
1: 嗯，好，那我们可以从这个第一视角的手机上来
0: 看
1: 一下
0: 它的画面，
1: 实时飞行的第一视角。
0: 像现在它这个飞手所使用的这个遥控器跟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一款遥控器呢，型号也有是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因为穿越机嘛，它要求这个飞行速度比较快，它对这个图像的一个反应的这个延迟要求也比较高，所以它会装额外的这样的一个，你看到这有一个 T 字形的天线，一个高频头的天线，来增强它这个飞机的一个传输信号的一个距离，让它能够达到更稳定的一个飞行的效果。然后像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圈这个金属矿，这就是我们按照国赛的要求做的一个标准的赛道。那么飞机呢，就需要在这个标准的赛道里面完成一个这个最短时间内的一个竞速飞行的动作。
1: 嗯，
0: 不管是用什么类型的飞机，我们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赛道来进行飞行。这也是依托学校现有的这个场地条件专门搭建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嗯，
0: 然后像这个里面有很多个不同型号的一个飞机，我们从这个尺寸上也能够看出来它是有些差别的。比方讲像这种这个有品牌的型号制式的这个飞机呢，它的飞行的速度啊，相对来说就比较慢一些。这个它更多的呢，可能倾向于新手的一个这个练习。然后像这种自主类型的这个飞机呢，它就更加倾向于我们说正儿八经的一个竞速竞赛的它的一个飞行了，能够满足它非常高速飞行的一个要求。像包括刚刚它飞的这个5寸的自主的一个穿越机，它的这个动力系统呢，就比这种传统的有品牌的飞机相对来讲速度要快得多得多。
1: 嗯，那一般来说我们平常比如说的捷克考试，您刚刚也说了现在可能很多飞机在南昌那边捷克考试。
0: 对 对, 对。
1: 那平常我们的考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来进行的呢？
0: 我们考试的话分为几个部分，就是由理论实践跟它的一些地面站软件操作这几个环节来构成。像首先飞行的话，就实践飞行的这个科目就主要以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八字飞行为主。
1: 嗯，
0: 理论的话呢，就跟他平时上的这个理论的课程内容有关了，它是一个这个100题的这样的一个题库，然后来进行它相应的考核。除此之外呢，因为他们作为这个无人机专业的作业人员嘛，他除了会操纵飞机以外，他还得会控制这个飞机进行一些超视距作业的飞行任务要求才可以，所以还会有一些地面站软件操纵的一个控制，就不再是用这个遥控器来操纵飞机了，它是用电脑来控制飞机，编辑好相应的航路点航线，然后让这个飞机去模拟完成一些相应的任务。 任务，综合多个维度

0: 来进行考核的。
1: 嗯，那您觉得这个对之后他们的就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因为作为这个执照这类的证件的话，它是作为就业的一个准入门槛的一个证件了。换句话讲，他如果说真的要从事这样的一个行业，这个证件是他最入门首先要取的一个证，才能满足最基本的合法飞行的一个要求。在这个基础之上，他还得再具备装条、组装、维修，甚至是设计等等方面的综合的技能，以后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专业的这方面的一个从业人员。
1: 嗯，
0: 所以我们整个在学校这几年的这个学习，它涉及到的维度是很多方面的，不单单只是说啊飞行取证就这么一个板块，这只是他大一刚进来最开始的时候首先接触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这属于一个主视角的一个飞行，第一人称视角的一个飞行。你看这个飞手，他在操作的时候眼睛是完全看不到飞机的，他是戴着一个眼镜在进行飞行。那么练习的这个科目呢，就以我们现在摆的这个赛道为主，控制的体积啊，这个操控的这个杆量的体积会比那个遥控器要小很多，要精细很多。原因也是在于这个更多的是一个类似于赛车一样的一个运动，它跟我们刚刚的最基本的汽车驾驶就是有着很大的一个差异的。虽然看上去都是无人机，虽然看上去都是四个旋翼。
1: 那他现在是正在越过障碍飞行，
0: 对，他现在正在绕着这个赛道，先熟悉这个赛道的一个路径，然后我再根据他这个赛道的一个起始点的位置来进行一个模拟的飞行的训练。
1: 好的，一般来说这个大概的一次的训练时长是多久？
0: 我们根据这个电池来定的，一般一块电池可能就飞个五分钟左右。
1: 嗯，
0: 它可能如果飞的这个油门再大一点，速度再快一点的话，可能三四分钟就没有电了。所以训练的是一块电池训练时间是很短的。
1: 嗯，
0: 我们要维持一个非常高专注力的时间去操纵个飞机，其实强度也是很大的，它也很难去维持那么长的一个时间。
1: 嗯，那一个学生是他会整个飞行过程都会进行一个完整的模拟演练是吗？
0: 他最开始的话可能走不了完整的全部的赛道，一开始的话可能只能选中这个赛道当中的一部分区域来进行他的一个训练，等他却彻底熟练了整个区域以后才会进行完整赛道的训练。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为像这里面这个前面看到的几个单个的这个八字门还算是比较简单的，后面一些像重力井这样的一些这个动作呢，他如果不经过一段时间练习，他是飞不了的，他得熟练以后他才能够操纵了飞机。
1: 好的，那我们现在乘车正在前往这个747工程训练中心的路上，那在这个路上也请裘部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
2: 刚才前面我们讲到学校建校呢是1956年，那么到今年呢也就是整整70周年。学校呢从就我们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第一枚海防导弹的相伴共生，有着深厚的红色血脉和国防基因。改制以后呢，学校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那么目前呢，我们已经成功构建成了这个南昌总部、抚州校区、南城实训基地这样三位一体的这个办学格局，而且是全新的，三个校区都是全新建设。我们呢，学校以服务优质就业为导向，那么深化产教融合，学生毕业以后呢，入职央企、国企，服务航空产业和低空经济呢，以及我们通过定向培养军事，毕业直招军事，以及义务兵参军路这样一些优质的就业机会特别多。那么70年来呢，我们始终专注航空执教，传承航空报国精神。
1: 那其实刚才很多院长啊都给我们介绍了咱们这个不同学院的一些办学的特色。那其实很多考生跟家长都在评论区问咱们今年的招生政策是怎样的。
2: 招生这样的，我们今年总共统招这块的招生计划是6232人，那么其中呢我们有1488个计划呢已经用于今年3月份的高职单招已经用了，那么目前有4744个计划是用于我们这个全国统招这块招生用的。那么其中这4744个计划里面呢还有830个是去定向培养军事的。那么具体我们在各个招生计划和招生批次以各个生源省份公示的这个数据为准。那么2026级新生呢全部在我们当前现在所在这个抚州校区就读。从我们学校来讲呢，因为我们学校跟其他学校可能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区别的，跟普通的高职院校它可能这边只有一个批次，那么我们呢刚才讲我们是有两个批次，一个呢是

0: 提前批高职专科的这个定向培养军事批次，它在专科提前批次录取。那么这个批次录取呢，需要满足什么条件？一个就是男生，只招男生。另外呢，就是他必须要符合军检的这个条件，然后呢，才能参加这个定向军事的录取。那么我们定向军事录取呢，他以后到了部队啊，学校培养两年半以后呢，到部队以后呢，他这个三年的学费部分呢，是由国家给他代偿代还的，代偿的每年的代偿上限额度是20000块钱。就20000块钱以内的，他的学费都是自己，不用自己出的，那么都是国家会给他支付。
1: 有很多的福利政策。
0: 对，而且带这个整个这个荣誉啊，各方面也是跟普通比赛比还有很大的优势的。那另外当然了，我们学校除了这个定向培养以外，然后刚才我也讲了，我们普通毕业生里面还有一些在毕业的当年还可以走毕业指导军事，另外呢还有大量的这个参加这个走义务兵的这个形式。他们到了部队以后所享受的这个代偿代还政策是跟定向军事是完全一样的，也是不用自己出学费啊，国家会给他支付的这个住校贷款啊，或者自己的学费这一部分。另外一个批次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普通高职专科的批次啊。那这个批次呢，我们这个计划大概是3000多啊，那么也是面向全省全国20多个省市29个省市吧，有这个招生计划啊。
1: 那其实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只去了那个无人机装备应用楼以及刚才的无人专用机场。您给大家剧透一下，接下来我们还会去哪些点位看一下？
0: 下面我们有一个就是去一个747工程训练中心。那么这个747工程训练中心呢，可能747大家如果是坐过国际航班的，可能就知道它是一个就是大型飞机、大型客机、民用客机。那么我们需要把它从国外把它买过来，重新自己通过把它重新组装以后，我们光组装这架飞机就花了1年时间。那么作为我们去空乘专业民航低空机的空乘专业的，还有一些民航机务维修方面的这样一些实习实训的场所，一会儿我们就往前走呢，就是到了这个747中心。那这些顺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一块，我们在左前方一块空地，大概有68亩。就是我们也是因为我们学校是打造航空国防特色的嘛，这块空地有68亩是准备我们是从部队退役的会还有我们中航工业集团会给我们提供一些退役的这个军事装备，就是放到后面，到我们来了以后的全部陈列在陈列场上，
1: 正在建设。
0: 对，我们现在目前在正在建，地已经平好了。那么等后面这个设备到了以后呢，我们以后有作为一个国防教育研学，一些这个国防科普这样一些功能。那么你看我们左前方的那个地方呢，这个就是也正在建的，这个叫航空科技馆。那么航空科技馆呢，会以后会通过一些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些科技、航空进步的航空发展的一些过程展示，通过一些电子啊、是实物啊这样一些形式展示在这个公众面前。那么也是作为我们航空国防科普教育的这样一个主要元素。
1: 马上我们就到了这个747的工程训练中心，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一般来说我们在这儿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专业，然后有没有什么报考的门槛？
0: 报考的门槛的话，我们现在其实现在专科填志愿的，包括现在全国各地基本上都在承认平行志愿，所以它这个一般平行志愿的每个省份都允许在40到50个志愿以上，所以在填志愿是真的不存在很大的压力，只要你把自己最想去的专业组或者最想去的学校按自己的需求、按自己的喜好程度吧排一个顺序，那你大胆填，你稍微拉开一点梯度，总是有录取的机会的。那么比如说你很想到我们江西航空直接入学了，你就把这个志愿填在第一志愿，因为即使我们录不到我们的，你后面还有40多个志愿甚至50多个志愿还可以有机会录取的，所以说大家不要纠结于哪个学校，你就按自己的喜好程序排个顺序填就行了，
1: 兴趣第一，
0: 这是最简单的，不要想得太复杂，因为我们每天到这个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啊，很多同学家长就很焦虑，不知道怎么填，因为毕竟他们不是这一行的嘛，现在好多独生子女是两个小孩，可能一辈子就是帮他填1-2次志愿了不起了，所以对家长是比较焦虑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就专业人士来讲，是的，填志愿不用那么着

0: 那么焦虑，你就是按我的顺序，有分一个高中低档这样排上，把我顺序填就行了。
1: 嗯，
0: 把你最喜欢的学校和专业填到最前面。
1: 嗯，那我们可以通过这儿看到啊，外面已经是这个波音747的真机实训课程。那我跟您一起下车，我们去看一下啊。我们现在就是开展这个空乘专业的实景教学，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老师，也是请我们刘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也是看到，大家都是一般进入学校之后呢，就开始在这儿开展实景的训练课程。之后这个对他们的无论是工作呀、实习呀，还是就业呀，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对，没错，没错。
1: 刘老师你好，
2: 哎，
1: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实训基地。
2: 好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我们的波音747的实训基地。那这架飞机呢，大概是。身长在70.4米，那机身宽度呢大概在19.6米，以及我们的最大翼展宽度呢在59.3米中。那我们这架飞机呢可以看到哈，它的机头非常特别啊，像个皇冠一样，包括我们的宽大的机身哈，我们给它取了一个可爱的一个名称，叫做空中女王。那在2023年呢，我们学校的领导经过一个周密的一个部署哈，将我们整架飞机呢分成了20个级。中箱通过我们的空运还有陆运哈，最后安全的抵达了我们的学校。然后呢，我们这个作为我们现在的实训教材，那在这个基地里呢，我们保留了最基本的一个航电设备实训设备以及我们的客舱。那同时呢，增加了我们的一个实训观察窗以及我们的安全监控和我们的流量监控。那整架飞机呢，我们作为民航学院哈是使用最高的，像我们的应急撤离呀，还有我们的一个民航服务都会在这里进行展开。谢谢。
1: 那咱们平时上课的话一般是进行什么样的训练内容，课程内容？
2: 有一些类似于我们的应急撤离啊，航空的一个设施使用啊，还有我们的客舱服务等等。
1: 嗯，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不到最后一刻，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这是这项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在寒冷的冬日里，它能在激烈的竞技场上燃起热血与激情，利刃出鞘，快如闪电，惊心动魄，兼具速度与激情。迅捷似闪电，决战毫秒间，如离弦之箭，似猎豹飞驰。脚下的冰刀划破寂静，卷起碎冰，演绎着速度与激情的极致碰撞。这就是短道速。这项运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冰雪世界里，书写着一段传奇。在那片银装素裹、晶莹剔透的冰雪世界里，运动员们以超凡的技巧和无尽的激情，书写着一段段令人惊叹的传奇故事。在短道速滑的赛场，一个承载无数荣耀与梦想、挥洒汗水与热血的舞台，他的故事值得我们细细聆听。
1: 从国际上讲，短道速度滑冰啊，产生于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当时产生于加拿大，因为加拿大呀、啊，这个在冰雪方面非常前沿，所以有很多速滑的运动员就到冰场里。短道速度滑冰当时是冰球场地。短道速度滑冰实际是在冰球场里边进行的比赛项目，所以当初速度滑冰运动员就经常到冰球场里边去，在里边进行训练，逐渐的器材的改变、技术的改变、规则的改变等等，逐渐就形成了一个新的项目。
0: 1981年，短道速滑进入中国。中国自1982年起开展短道速滑运动，并在1983年首次参加国际比赛。随后，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屡获佳绩。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也是在大学成立。20岁的李艳横空出世，连续刷新了短道速滑1000米和1500米两项世界纪录，被当地媒体惊呼为“神龙腾飞”。中国国歌第一次在冬奥会的赛场上奏响。
2: 这是我的幸运之地。1988年，在这期间来过很多次卡尔加里，每一次都感觉特别的、特别的亲切。但今天呢，再次带队来到这儿，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我带的是一支中国速度滑冰队，所以呢，感觉责任重大。
0: 虽然短跑道速度滑冰在这届冬奥会上才第一次被列为表演项目，李艳获得的这块金牌并不计入奖牌榜，但当年的这张海报却向世界宣告着，在冰雪运动的世界里又多了一份新鲜的力量。从零开始砥砺奋进，30多年来，中国冰上运动队用自己的方式书写了一段又一段传奇故事。如今，传奇还在继续。
3: 1992年，阿尔卑威尔的冬季运动会上，冬奥会上，将短道速滑列为了正式比赛项目。那么在同一年，咱们中国的女运动员呢，获得了500米短道速滑的银牌，这是中国短道速滑在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一枚的奖牌。在九五年的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上，应该是中国队啊获得了第一个集体的别项目，就是女子3000米的

0: 惯例，这也是中国集体的一项在短道速滑上的第一次荣誉。在1996年的时候，那么在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男子短道速滑，咱们中国获得了1000米的冠军，这是短道速滑世界锦标赛上中国获得的男子的一个金牌。
1: 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这是中国短道速滑队第四次进入女子500米决赛。在此前3届冬奥会上，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中表现抢眼，连续收获3枚银牌，但与金牌之间却总有一步之遥。
2: 我是在500米之前做了一些调节，就把我自己的头发剪了，把自己的指甲剪了，我就想现在没有好运气可言，甚至还有坏运气，只有你靠你自己去拼。
3: 中国选手首先抢到前面，现在比赛争夺的非常激烈。
1: 最终，杨洋以44秒187的成绩问鼎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冠军，给中国代表团带来了本届冬奥会上最大的惊喜。这是中国冰上运动的第一枚冬奥会金牌。
4: 太好了！好，
1: 在实现零的突破之后，中国冰上运动的成绩开始狂飙突进。
3: 中国选手王龙获得了短道速滑女子500米的冠军。
1: 2010年，中国女队包揽温哥华冬季奥运会短道速滑女子项目全部金牌，王蒙一人包揽3枚金牌，成为在此之前获得冬奥会金牌奖牌最多的中国运动员。2014年，索契冬季奥运会短道速滑项目中，周洋在女子1500米决赛中成功卫冕，获得金牌；李坚柔获得女子500米金牌。2018年2月22日，武大靖在平昌冬季奥运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决赛中，以39秒584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并且为中国代表团夺得平昌冬季奥运会首枚金牌。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国获得2金1银1铜。中国运动员在冬奥会上表现突出，短道速滑不仅仅是速度的较量，更是一场智慧与勇气的博弈。运动员们需要在瞬息万变的赛场上做出准确的判断，选择最佳的超越时机，同时他们还要时刻保持警惕，防范对手的超越和碰撞。在激烈的比赛中，碰撞和摔倒时有发生，但运动员们从不畏惧，迅速起身，继续投入到比赛中，展现出顽强的拼搏精神。短道速滑项目用品主要由冰刀和鞋子、冰刀养护用品和防护用具组成。根据规定，短道速滑运动员在参加比赛时必须要穿着以下防护设备：短道速滑安全头盔、耐切割手套或皮革制成的棉质手套、由防割防扎耐用材料制成的护踝、长袖长裤连身服、带有软垫的硬壳护膝、能够保护颈部动脉的护颈。
5: 服装和装备这个研发也是比较晚，我们大多数的装备都是依赖国外进口，给重点运动员做的呢都是在海外精制。我们的团队经过2年的这个艰苦卓绝的这种过程吧，实现了或者超越了既定的目标，有效地降低了阻力，对于高水平运动员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他在同样做工的情况下，保持做工不变的情况下，这个阻力降下来，就有大会有效地推动他的成绩。

0: 短道速滑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冰上悍将，是一项在冰上进行的极限体育运动。它不仅需要选手具备出色的速度和灵巧的技巧，更需要他们与对手们在狭小的空间中进行高速飞驰，呈现出的是一出精彩绝伦的战斗盛宴。选手们身披护具，却挡不住意外冲击，一次次摔倒是梦想的急刹车，却从未成为放弃的理由。康复训练漫长枯燥，从重新站立到恢复滑行，每一步都举步维艰，但他们咬紧牙关，默默坚持。
1: 速滑的这个距离啊长，它需要很好的有氧耐力和心肺功能，所以这种训练对他们，而且这个蹬自行车的用力感觉，和这个速滑的蹬的感觉和用力的感觉是相近的。在冬奥会的比赛当中，速滑运动员有可能要参加夏季的自行车比赛。我们在这个冬奥会的历史上能发现，夺得冬奥会冠军的有国外的运动员，后来参加夏季的自行车比赛也拿了奖牌，
2: 一样是非常好的成绩。
1: 他们有这个两个可以转换，所以这是一个速滑运动员的一个很好的辅助训练的一个设施。
3: 练好每一堂训练课，比好每一场赛，最终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是我最终的目标。
4: 在个人层面来讲，我希望通过自己刻苦的训练获得优异成绩，实现个人的梦想，为父母争光。
5: 体能训练、康复训练的普及，让老百姓通过运动促进健康，才能更好地为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做贡献。
6: 做好体能训练、康复训练，不仅能为大家赢得健康，更能为大家赢得时间。
7: 感谢宁老师14年来对我体能训练和康复训练的精心指导，使我的生命得到了最佳康复，为我在奥运会赛场上取得好的成绩提供了重要保障。
1: 蹬的时候摆这个手对，带动他走。现在这个运动员呢叫王涵，王涵从屏幕上看是那个位置，看他目前的心率是188，这是止血量的动作。对，好，是个爆发力，快速力量训练。
8: 这个它就是一个平衡的一个数据，它主要分的就是看咱们重心在咱们下边这个平面的一个移动的一个轨迹。
9: 好，现在咱们学生在做的是一个脑电与眼动相结合的实验。然后我们学校这是64个电极点的脑电帽，运动员他的这个反应速度你可以通过反应时和他脑电波的这个潜伏期波峰等等来进行反馈。
0: 短道速滑比赛场地周长111.12米，直道长28.85米，弯道半径8米。要知道，大道速滑的弯道内道半径为25米，外道的半径为30米。半径的缩短，深刻影响了技术的发展，也改变了冰刀的结构。校园是冰雪运动的摇篮，在这里，青春的活力与冬日的纯净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卷。在这片知识的海洋中，冰雪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的传承。它教会孩子们在寒冷中寻找温暖，在挑战中发现自我，在团队合作中学会共赢。
10: 那么从运动员的培养角度上，短道速度滑冰从一个不会到会，从会到技术不断扎实提高，一直到能成才获得金牌，至少需要8年时间。从和日本交流开始，每年互相派青少年的队伍互相交流，和加拿大进行交流，而且呢重视了国际的交往，请的加拿大的教练、日本的教练、韩国的教练等等，来加强这个，使我们短道项目尽快地步入了国际这个大家庭里面来，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来取得优异的成绩。因为是把和国际接轨了，我们的教练员是韩国请来的优秀教练员呢，这样呢就是使我们的训练一步迈入了国际这个水平的行列，这样是保证了我们的运动员呢能够在比赛中不仅有

0: 心理训练，有战术训练、抗干扰训练和良好的技术作为打理。其实教练员呢是训练中的重中之重，没有一名好的教练员，绝不会有好的成绩。
1: 强化冰雪运动领域人才培养体系，以现在高等教育机构为依托，设立冰雪运动学院，鼓励具备条件的高等院校及职业学校开设冰雪运动、冰雪竞技等相关专业课程，构建产教融合型实践教学基地。沈阳体育学院的运动员们之所以能在国际及国内的冰雪竞赛中不断取得优异成绩，关键在于学院对冰雪体育项目的重视以及科学的训练方法。该学院不仅配备了尖端的训练设备，还招募了资历深厚的教练团队。这些教练依据每位运动员的特质与实力，量身打造训练方案。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沈阳体育学院的运动员们在冰雪竞技场上表现卓越，促进青少年冰雪运动的普及与发展，支持有相应条件的中小学校将冰雪运动纳入体育与健康课程，作为专项运动项目进行教学。
2: 虽然呢，我是最后一届冬奥会上只拿到了第四名，但是呢，我已经为自己赢得了一枚什么呀？人生战胜自己的金牌。因为我真的站到这个奥运现场的这个过程是特别不容易的，所以有的时候啊，输赢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我们在奔向梦想的一路上的经历。
1: 再谈起梦碎赛场，李妮娜已经释怀。退役后，她依然做着和冬奥相关的工作，几乎每一天她都忙碌在校园和社会推广活动中。她要把中国冰雪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民间普及力度加大，更多人爱上短道速滑。这项运动不再是小众专属，而是全民运动典范，让冰上逐梦之火生生不息，燃遍世界每个角落。短短赛道，丈量的是人类挑战速度的决心，承载的是运动员毕生心血与炽热梦想。在冰与火交织的赛场上，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故事持续上演，激励我们冲破阻碍，向着心中光芒飞驰而去，永不止步。当运动员们踏上洁白的雪坡，他们宛如雪上的精灵，在天地间舞动，在空中尽情舒展身姿，从高高的雪坡上疾驰而下，在雪道上飞快地穿梭。这正是自由式滑雪这一运动所具有的独特吸引力。

0: 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大家好，今天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要介绍的是常年霸榜工科热门榜单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它是信息技术领域的核心老牌专业，全国有数百所高校开设，招生规模大，受众极广，常年热度居高不下，就业率与薪资水平稳居前列，是无数考生报考的选择。很多同学啊，天天接触电脑手机，却未必真正了解这个专业。简单来说呢，它就是玩转代码、数据与系统的核心专业。如果把数字世界比作一座城市，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从业者就是城市的设计师与建造者。我们日常使用的聊天软件、各种游戏等 APP、办公用到的各类系统平台，还有支撑全网运转的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后台，背后全都依靠它来搭建。它覆盖软件研发、系统搭建、数据处理等等多个方向，是当下互联网、智能产业发展的基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理论和实操紧密结合，在校期间呢，大家会学习编程语言、数据结构、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数据库技术等等核心课程。它不只是单纯的敲代码，而是培养懂原理、会开发、能运维的综合型人才，既要吃透计算机底层逻辑，也要熟练运用各类编程工具，目标就是打造能够搭建、优化、维护数字系统的技术能手。作为全国招生数量数一数二的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全国900多所高校均有开设，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综合类高校，也包括电子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邮电科技类建厂的高校，也包括专科职业院校等等。可以说这个专业呀，覆盖广，院校全，可以满足各类考生的各种需求，既可以选择以深造为导向的院校，也可以选择以就业为导向的院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产业链庞大，就业赛道格外宽广。你可以进入互联网大厂，成为软件开发工程师、前端或者后端工程师，打造大家日常使用的各类软件，也能从事网络运维、大数据分析、网络安全等工作，守护网络与数据安全。国企、金融机构、科研院所、智能制造企业也都有大量的对口岗位。同时呢，本专业考研留学路径十分的通畅，不管是深耕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等前沿领域，还是转向技术管理岗位，都有充足的发展空间。要是您脑子转得快，逻辑条理强，平时爱琢磨编程、研究网络，对各类新奇的数字技术兴致满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非常适合你。学好这门专业，就掌握了一门硬手艺，稳稳跟上时代脚步，未来的职业道路也会越走越宽。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

第三段书图，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习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0: 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请你的动作常给到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

0: 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国，
11: 读中国。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太极拳只是日常健身的养生运动。如今呀，这项世界级非遗正式成为了全日制本科专业。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今天我们走进太极拳专业，看看这门传统技艺如何焕发全新活力。2020年，太极拳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202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年的3月21日设立为国际太极拳日。太极拳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但是当下行业却存在着明显的人才断层。精通太极技法的从业者缺少文化传播与康养服务能力，擅长运营传播的人员又不了解太极专业内核。融合了体育学、中医学、传统哲学等的特色专业太极拳，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设立，打破了单一技能的培养模式，目标是打造懂文化、会技法、善康养、能传播的复合型人才。河南理工大学成为全国首个获批开设该专业的院校，依托太极拳发源地的地域优势，拥有成熟的办学积淀。此外呢，国内多所体育类院校也在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下设太极方向，侧重竞技表演与基础教学，大家可以结合自身规划选择。可能有朋友想问了哈，这太极拳专业是天天打太极吗？下面呀，给您介绍一下主体课程。首先是传统技艺课程，包含太极拳基本原理、传统拳术与器械、太极推手、竞赛裁判法等，夯实拳脚功底。其次是文化理论课程，涉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太极文化解析，深挖非遗背后的文化内涵，同时搭配中医养生、运动康复等康养类课程，掌握科学健身与健康调理知识。课程兼顾传统传承与现代应用，适合热爱传统文化、喜欢体育运动、乐于沟通分享的学生。太极拳专业的学生就业选择

多元，涵盖多个热门赛道。教育教学方向可以担任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拳馆教练、赛事裁判员、开展太极拳教学与赛事组织、健康康养等方向。入驻康养机构、社区服务中心，提供运动康复、慢病干预、健康指导等服务。文化领域呢，可以深耕非遗保护、传统文化研究，也能够借助新媒体、双语能力，从事国际文化交流、海外太极推广工作，还能够入局新兴赛道，参与太极拳数字化开发、文旅项目运营、影视表演等等的工作。既能修身养性，又能做文化传播，这样小众有格调、就业多元的太极拳专业，是你心中的理想专业吗？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在人类文明的漫长跋涉中，有一个朴素的梦想，曾在一代代哲人的思想中反复出现。3000年前，《诗经》中记载：“民亦劳止，气可小康。”2000年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摹正义的城邦。16世纪，托马斯·莫尔在伦敦塔的球窗里写下《乌托邦》。但这些关于大同共富的梦想，只停留在竹简、羊皮卷和泛黄的纸上，它们被仰望、被传颂，却从未真正降临人间。而今，这个跨越数千年的梦想，正在地球的东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照进现实。
1: 深刻不是说等出来的，是要靠去干出来的。
0: 云南昆明的张顺东、李国秀夫妇，俩人加起来只有一只手和两条腿。他们在政府的帮助下，不仅摆脱了贫困，还供出了一名大学生，这是中国大地上新时代以来近1亿脱贫者的缩影。浙江杭州的快递小哥李庆恒，技能比武全省第一，获评高层次人才，并拿到100万房补。在他身后，是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蓬勃生长。陕西清涧县的单亲妈妈鲍张燕，在家门口的产业园成为 AI 数据标注师，她标注的是偏远地区跟上时代发展的印记。这个国家始终相信，每一个努力的普通人都值得拥有一张向上的船票。今天，我们从每一个被托举的生命里，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0: 有请复旦大学教授沈毅。
1: 大家好，我是沈毅。今天我们来讲一下中国式现代化当中一个重要命题，共同富裕。前面有个前导短片，里面讲了三组人的三个故事，个体反映出的是一个总体的情况，就是说某一条人生轨迹，这条人生轨迹就是他伴随着自己的努力，在自己的人生过程当中实现了阶层跃升。阶层跃升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讲，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当然有人对共同富裕这个东西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想法和认识，有些人会觉得这个目标过于理想化，离我们现在还远，还有些人会质疑为什么我们要讲共同富裕，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他们那么有钱好像也没有人去提这个共同富裕。那么我们今天来讲点事实，或者说看看共同富裕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是怎么发展和形成过来的。第一个话题，我们来讲贫富差距是病还是命。实际上贫困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无论哪一种社会制度，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它都有，甚至在以前封建时代也要解决贫困问题。因为贫困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进行有效再分配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并不是一个国家越有钱就越接近共同富裕，有时候甚至是相反的。我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美国的人均 GDP 大概9万美元，是发达国家人均标准的大概3倍。2025年的时候，年初有小红书的大对账，年末到今年年初的时候跑出来个东西叫斩杀线，让大家用一种比较戏剧化的方式，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间节点看到了今天美国存在的某种结构性的贫困问题。两个真实的事件。
2: 2015年，被认为人类至高的荣誉向金钱低下了头。为了支付阿尔茨海默症的高昂医药费，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里昂莱德曼被迫卖掉了自己的诺贝尔奖牌。3年后，他在贫困中去世。就在同一年，201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理查德·赫克也遭遇了至暗时刻。他的发明赫克反应是现代治疗晚期癌症药物的重要技术，拯救了无数生命。赫克一辈子没有把他的科研成果做商业化的应用。退休后，依靠每月2500美元的养老金生活。当赫克生命垂危需要抢救时，医院却认为保险公司未给他付账，拒绝为他治疗。最终，赫克在病床上离世。他们用智慧照亮了人类的未来，可现实却没能为他们留下一盏晚年的灯火。
1: 有人会直接跳出来告诉你一个观点，

美国的经济发展为什么那么快，美国为什么那么强，就是因为每个美国人他在屁股后面都有一条斩杀线在那儿追着。有了这个东西之后，你的效率就会变得非常的高，因为所有不效率的你都淘汰了，诺奖得主也不例外。这是一套制度设计，是美国的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资本的逻辑。所以在这套斩杀线的机制当中，基本上只有三种存在，一种就是资本家，第二类就是有剩余价值可以剥削的劳动力，第三种人是无法继续创造剩余价值，或者他创造的价值低于什么，低于维持其生存成本的那些人。资本只有一种本性，就是不断地去扩张自己，获得更多的利润，然后你的存续也不能给我带来更多的价值，不好意思，这是不对的，所以你们要在物理上被清掉。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斩杀线的由来。我们看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地上是霓虹，彻夜不息的顶级赌场，奢华酒店与米其林餐厅，西方现代化创造了空前丰裕的物质财富，确实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繁华都市的地下数百英里长的泄洪隧道里，也住着上千名被称为鼹鼠人的无家可归者，一旦暴雨袭来，水位暴涨，跑得慢的就会被洪水活活淹死。中国人的第一反应是，他美国政府不管的吗？这个就是一个美妙的误解，只有在中国这才是天经地义的。西方的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开始，就在最大限度地排除所谓集体或者是集体主义的基因，在他们的认知过程当中，用政府的行政手段来救济穷人，他们会认为那是社会主义才会干的事情，并且这个观念深入人心。我们来讲一个更加有点魔幻色彩的故事。在1966年的时候，有个叫休伊·牛顿的美国黑人，他读了毛泽东选集，深受启发，他搞了一个组织叫黑豹党，开始做他们认识和理解当中的为人民服务，为美国非洲裔人民服务。他是靠组织给社区的小孩提供免费午餐，搞识字班，给他们搞教育，到基层去搞宣传，关爱基层里的弱势群体，通过这种方式把黑人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当然组织起来和团结起来之后，很快就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一个非常著名的机构联邦调查局盯上了黑豹党。20世纪70年代，美国黑豹党被联邦调查局定义为美国国内最具威胁的左翼激进组织，至少20几个黑豹党成员直接遭遇到清理性的暗杀。比如有一个黑豹党领袖叫弗雷德·汉普顿，他身边的保镖被 FBI 收买，在他饮料中偷放了超剂量镇静剂，让他昏睡过去。凌晨，警方暴力破门，连开近100发子弹。躺在床上毫无反抗能力的汉普顿被残忍杀害。联邦调查局对美国黑豹党进行了大规模的集中性的系统性镇压，直到黑豹党被彻底瓦解为止。所以你要知道，在美国你可以做事情，你甚至可以抗争，但是这种抗争它一定必须是原子化的、个体化的、个性化的。我可以让占领华尔街的人在华尔街边上的公园待一个月，但是你不许组织起来。所以呢，在这种机制性的运行下，个体只能单独去面对斩杀线。而且呢，他不仅去创造这种机制，他还从观念和伦理上对这种机制进行洗白。圣经里面有个著名的马太效应，马太福音里面讲了这么一句话，凡是有的还要给他让他富足，凡是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你有钱不是你个人奋斗取得的成功，是上帝青睐于你，你在代替上帝保管你的财富。如果你变得没钱，你变得贫困，你是上帝的器皿。这种系统性的认知架构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或者说否定了人类文明最应该守候的最后的一条体现，就是如何去守护弱者的尊严，如何让人类

0: 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能够造福这个整体中的每一个人。所以贫富差距过大是西方式现代化的一种一定程度上宿命，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来说，这就是要治的一个病。我们承认贫困问题的存在，但是我们拒绝接受这种问题无法解决。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拒绝把人分为所谓优胜者和劣汰者的这样一种冷酷叙事，坚信共同富裕才是社会进步的底色，避免两极分化。第二个话题，中国为什么敢提共同富裕？那么共同富裕从来没有过先例，为什么中国愿意去成为第一个去吃螃蟹的人？中国自古以来对于共同富裕就有一种朴素的愿景，《礼记·礼运篇》里面的天下为公，我们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要坚持把共同富裕作为我们的核心特征之一？因为从中国的历史经验来说，很简单，要跳出历史周期率。
1: 皇侯将相，宁有种乎？
2: 在中国历史上，当财富过度集中、土地兼并严重时，无路可退的民众总会揭竿而起，旧王朝轰然倒塌。然而，新的王朝建立，历史往往再度重演，往复循环。
0: 所以你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记住，有两种东西都不是社会主义。第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第二，两极分化、贫富差距的极端化不是社会主义，是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这在本质上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讲过，未来的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不是让财富掌握和垄断在一小撮人的手上。富裕是钱的事儿，共同富裕，这个共同是人的事儿。资本主义只管钱，社会主义重在人，所以我们要消除资本对人的异化，就必定通往共同富裕道路。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实践为推进共同富裕打下了基础。
2: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同志强调过，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并且提出了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为共同富裕创造了更加深厚的物质基础。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告，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0: 所以你看，不是我们胆子大，老祖宗的经验告诉我们，不搞共同富裕，国家稳不住。社会主义的本质告诉我们，不搞共同富裕，你这个就不是社会主义，你这个社会主义就搞不下去。几十年的发展告诉我们，现在共同富裕不能再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原话是：办好这件事，等不得，已急不得。可能有人会说，中国还有几亿中低收入群体，是不是等蛋糕做到足够大再来推进共同富裕？这个是不行的。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不分好蛋糕就无法更好做大蛋糕的阶段。过去我们靠的是低劳动力成本和大规模的投入，只要把资源投下去，蛋糕就会变大，哪怕分得粗放一些，大家也能跟着收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变成了创新，变成了消费。如果蛋糕分不好会怎么样？会直接挫伤创新者的积极性。以前流传过一句调侃的话，叫做搞导弹的比不上卖茶叶蛋的。那个是那段时间粗放增长所付出的各种代价当中最经典的

0: 描述之一，但是这种模式是不能被允许的。如果不想去创新，不搞这种实体的真实的推动生产力曲线向外扩张的这种活动，你哪来做大这个蛋糕可以啊？你这个蛋糕看上去很大，里面是空的，你分什么？分上面那一层薄薄的奶油吗？消费也是这样，如果只想做大蛋糕，不想办法分好蛋糕，财富就会过度集中，富人什么都有了，普通消费自然少了，而穷人没有钱却没办法消费，蛋糕卖不出去，当然也就做不大了。历史上有前车之鉴，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国家，他们也曾把蛋糕做得很大，人均 GDP 一度逼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由于分配极度不均，导致社会动荡，民粹主义盛行，最终经济长期停滞，始终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部分我请一位专家来跟大家阐述一下。
1: 共同富裕本身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但从长期来看，它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从历史经验来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两个关键因素。第一个是高水平的投资，对此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与此同时，这种投资必须以一种合理的方式推进，使投资所带来的收益以及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能够汇集绝大多数人口。因为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从国民收入核算的角度来看，投资与消费共同构成整个经济活动，如果投资增长过快，就会压缩消费，而如果消费受到过度压缩，人民群众就无法从发展中受益，那么他们就不会支持这种发展政策。共同富裕正是维系这种围绕国家发展战略所形成社会共识的关键组成部分。
0: 所以说，只有把蛋糕分好了，老百姓手里有钱，国家的发展战略才能凝结最广泛的社会共识。第三个话题，共同富裕能成真吗？凭什么中国能够做到？可以问大家几个问题，你再想一想，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做好判断。比如说，我们交了税，税交到哪去？交100块钱的税，有40块钱去了西部。2023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首次突破了10万亿。比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从2011年到2021年，10年时间，中央财政投入2000个亿，惠及超过3亿人次的农村学生，得到了什么？欠发达地区15岁男生平均身高增长了10.3厘米，女生增长了8厘米。这个2000亿就是转移支付的税，它的用途就是用在中国老百姓的身上。第二，关于国企，比如说两桶油，中石化、中石油，这两桶油一年赚几千亿，钱去了哪里？2025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3903亿元，中石油、石化、电力、电信这些资源性企业，注意听好，叫按照35%的比例上缴利润，这个就是我说的，它不是交税，企业的利润当中划掉1/3，这个款项上缴1366亿，这部分钱去了哪里？去了一个地方叫做国库，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工会银行。然后这部分钱用到了全国老百姓的身上，一部分用来补充社保基金，一部分用来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让偏远地区通水、通电、通路，一部分做什么？做民生补贴。所以你看，相比较美国而言，美国的财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两个，一个是收税，一个是借债，中国多了一个，就是国企。所以国企的这部分上缴利润构成了中国实现的话独特的支撑力量，也是中国有底气有信心说我们要去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三，偏远地区我们怎么办？主要共同富裕，大家不是一起富裕，每个地方有的走快一点，有的走慢一点，大家是不同步的。就这种不同步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兜底？这个兜底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我请一位博主带大家去看一个案例。
2: 它是一个奇迹一般的工程，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3: 2026年初，这条短视频让我火遍了全网。我是导游迪丽诺尔，在一次带团经过天山胜利隧道时，我有感而发说出了这句话，没想到却让无数人红了眼眶。为什么？因为打穿天山太难了。

0: 全长22.13公里，相当于5座南京长江大桥的总长，是当今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隧道最大埋深近1200米，竖井最大深度比广州小蛮腰还要高100米，平均海拔近3000米，年平均气温-5.4摄氏度。高地应力下，一块指甲盖大小的岩石就要承受200多公斤重量，施工中随时可能会发生岩爆、高压、涌水等问题。这么难，为什么还要修？得从贴身那头说起。
1: 如果能实现你的一个愿望，你想要什么呀？
2: 最好的路的路好，
3: 这条路太难了。
0: 这是2011年9月央视的采访，小女孩说出的是天山两头的人民共同的愿望。过去从南疆到北疆要经历4个小时翻越天山，遇到大雪封山就彻底隔断成了2个世界。我也是南疆阿图什的孩子，在我印象中，小时候基本上没有见过别的民族。大学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北疆，连一句完整的普通话都说不出来，因为小时候没有语言环境。我父母以前也没有来过乌鲁木齐，他们也不会说普通话，
4: 当时也不是很方便吧。开始走那个盘山公路，坐火车的话22个小时、24个小时、26、28个小时都有。我爸妈的身体状况也不太好嘛，那个时候就比较家里比较困难，主要靠种地，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收入了。我在学校期间没有买过那种硬卧，卧铺没有买过，要么就是硬座，要么就是站的。
0: 2025年12月26日，天山胜利隧道贯通，穿越天山从4个小时缩短成了20分钟。我觉得从天山那头来，不是穿越了一座山，而是跟这个时代调到了同一个频率，打开了一扇通往幸福的门。
4: 第一天就给自己发誓，我一定要努力留在乌鲁木齐。
0: 我们觉得离自己的梦想似乎更近了。
4: 现代化就是让我们生活更方便一些，具体说就是想吃什么就能快快的吃上，那想去哪里就快快的方便的去。
0: 我们古尔邦节，大家会把自己的牛羊肉送给邻居朋友，有肉吃大家就一起吃。我听说乌豫高速平均每修1米就耗资超过14万元，但是因为天山那头有人民，国家从不计算一条路多久能回本，它只计算在共同富裕的路上，这条路能让多少人不再掉队。
4: 天山胜利隧道，名副其实的胜利。
5: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打穿天山？因为天山那头有人民。接下来第4个问题，资本和人的关系，
6: 是我们控制资本还是资本控制我们？2025年外卖平台打价格战，巨头烧几百亿，零元购满18减18，民众会觉得哇好开心。但你知道资本控制人它的一个机制是什么？一旦烧死自己的竞争对手，到垄断结构的时候，他把自己之前付出去的成本在这个时候全部重新收回来，单一的消费群体跟这样的垄断平台能不能进行对抗？不行。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谁？需要政府的介入，制度的红灯亮起。2026年1月，国务院经济主管部门里面

0: 反垄断部门宣布对外卖平台市场竞争情况开展深入的调查与评估。这就是中国的态度，资本是一种工具，企业可以获得合理的利润，但资本不是主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目标，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共同富裕取得明显进展。2024年，我国粮食产量历史上首次突破1.4万亿斤，14亿多人的基本生活有了最坚实的物质底气，堵死了规模性返贫的后路。2025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达10.76亿人，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3亿人。普通人面对大病和养老时不再心慌，民生普惠取得显著成就。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从2012年的2.4亿人增长到4亿多人，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2.31，比2022年的2.45差距显著缩小。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朝着效率与公平更加统一、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方向稳步前进，共同富裕已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西方现代化的生产力跃升是普遍性经验，共同富裕则是我们的独特追求。
0: 回到开头，你还记得短片中的三组人吗？我们大家是14亿多人中的一，而在他们背后是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整套制度设计。当一项事业同时拥有制度支撑、物质基础、实践验证、民意共识，它的实现就不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当然，完全实现共同富裕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个伟大的梦想正在变成14亿多人脚下共同的道路。爱了，中国式现代化。下一集我们探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一起期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艾发科的设备卖到哪里，我们的铝线就卖到哪里。我们处于断崖式领先的地位，未来一定是桶装焊丝的天下。我们是国内最早的生产桶装焊丝的厂家，平均每天能节约4.5小时。我们走得太快了，与市场接不了轨。
1: 对于我能源的安全是

0: 变呢，我们想在高层铝的基础上加一点硒进去，主要的目的是想做新能源电池的极耳和极柱。您认为这个想法可行吗？可以啊。
1: 自从山东广汇星星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建立产学研合作后，董事长刘广山与毕建强院长就成了知交好友，两人有个共同的目标，助力中国的新能源事业更加安全的发展。
0: 在高层铝中加入硒，可以有效地改善它的可焊接性能，提高它的耐蚀性能。
1: 山东广汇，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铝丝和铝焊丝生产基地，用五年时间深度参与全球真空设备的龙头企业株式会社爱发科完成真空镀铝设备的研发，并深度配合国内新能源电池龙头企业完成电池正极核心载体复合极流体的首次产业化落地，其桶装铝焊丝产品助力凌云集团完成自动化改造，并成为凌云在国内最大的铝焊丝供应商。专注铝丝及铝焊丝20余年，刘广山说，如今广汇最大的目标就是陪跑新能源。2023年被称为复合极流体产业化的元年，广汽埃安氮峡电池2.0、宁德时代麒麟电池均通过军标级羟基针刺测试，配套车型量产上车。相较于传统的铜箔和铝箔，以复合极流体作为载体的正负极，从源头抑制内短路与热失控扩散起火的风险，使新能源电池更加安全。而这份安全的背后，就有山东广汇20多年的坚持与复合极流体高纯铝丝超40%市场份额的付出。2004年，国企改革的时代浪潮下，刘广山创办了山东广汇新材料有限公司。
0: 我成立这个公司的本意就是想干这个真空镀铝丝嘛，结果做出来以后才发现我们走得太快了，与市场接不了轨。
1: 受限于当时的产业发展状况，广汇生产的高纯铝丝几乎找不到市场。直到2012年，株式会社爱发科找到广汇，事情才开始出现转机。
0: 当时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高纯铝生产国，而我们广汇呢，又是国内最早做高纯铝丝的企业。突然有一天，我接到爱发科的电话，说这个刘总，你还继续做不做真空镀铝的铝丝啊？我说做啊，那是我们的老本行嘛。然后他说你来配合我们吧。
1: 五年的坚持，广汇的高纯铝丝终于找到了市场，产品质量也不负所望，很快赢得了爱发科的认可。而真正让爱发科与广汇深度结合，成为并肩作战的伙伴，还要从2018年爱发科研发复合极流体的真空镀铝设备说起。
2: 复合极流体用的高纯铝丝对拉丝工艺要求极高，像表面铝粉、油污、异物这些东西，如果说不清理干净的话，在真空镀铝丝会引起溅色，继而击穿附着物，或者在复合极流体上形成真空。
3: 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是各种纯度、各种直径、各种盘距的样品反复送样、反复改进，通过3年的时间反复沟通配合，才帮助爱发科研发出他们满意的性能最好的极流体真空镀铝设备。
1: 2021年，国内新能源电池的龙头企业采购了爱发科的第一台复合极流体真空镀铝设备，开始了正极复合铝箔的首次产业化落地的尝试。
0: 爱发科的真空镀铝设备的很多重要技术参数都是依据我们所提供的高纯铝线的特性调试出来的。爱发科的设备卖到哪里，我们的铝线就能卖到哪里。
1: 爱发科真空镀铝设备与广汇的高纯铝丝的深度绑定， 并不仅仅因为广汇深度参与了爱发科真空镀铝设备的研发，更重要的是广汇的高纯铝丝所展现出的产品质量。
0: 我们的这个真孔率远低于其他厂家，我们处于断崖式领先的地位。
1: 自复合级流体元年以来，山东广汇的高纯铝丝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始终超过40%，用稳定可靠的产品助力中国的新能源储能更加安全高效。除了高纯铝丝外，另一个体现拉丝工艺极致的是铝合金焊丝，同样是广汇的核心产品。刘广山初次接触铝合金焊丝是在2014年。
0: 2014年，我一个韩国客户，他是当时全球最大的铝模板生产企业，这个老头就拿了一段铝丝让我看，问我能不能做。我一看当时就惊呆了，这个铝丝是非常的光亮，而且一尘不染，从来没有见过。
1: 虽然以往没见过，但同样是铝丝，同样是拉丝工艺，刘广山认为没问题。经过反复尝试后，广汇的样品送到了韩国，试用之后也能满足要求，于是广汇接到了韩国客户十吨的订单。
0: 兴高采烈地把货发到了韩国，结果货到了以后一周，客户打电话过来说，你的这个产品不行啊，老堵丝啊，你抓紧时间过来看一下吧。到现场一看，确实就是送丝不畅，送不动，就没法用啊。我们就没办法，就是答应客户把这些所有的焊丝全部退回来。
1: 大批量生产对于产品的稳定性要求更高，这次经历也让广汇真正重视起铝合金焊丝的研发生产。
0: 找的山东大学，然后又聘请的国外的专家一起过来给我们会诊。第一是表面处理的非常不好，第二个原因就是材料明显偏软。
1: 经过专家详细的指导培训，广汇结合自己的工况对拉丝工艺进行了重要升级。
0: 首先，我们和模具厂家联合研发了一套特别适合我们拉丝工艺的模具。其次呢，我们又自己研发了一种润滑油，它的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利用拉丝的高温能瞬间挥发，使我们焊丝的表面不存在油。铝是最怕水的，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焊丝的清洗过程中是绝对不用水的。
1: 解决了拉丝工艺的问题，材料偏软的问题是刘广山的强项。
0: 大学是学材料的嘛，我对这个材料很敏感，我就发现这个国标的这一款焊丝的成分并不是最好的焊接铝模板的材料，而我发现另一款非标的比较适合焊接铝模板。
1: 采用新材料新工艺后，山东广汇的铝合金焊丝迅速占领市场，成为这家全球最大的铝模板企业最大的铝合金焊丝供应商。随着2016年建筑行业采用铝模板代替钢材，铝合金焊丝的需求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而就在市场最鼎盛的2018年，广汇却主动选择了退出。
0: 大家都看到这个铝模板市场的巨大，焊丝厂已经从最初的几家变成了50-60家，这个行业非常的卷了。我们引领市场的这个材质呢，也被同行发现了，他们都纷纷模仿我们，我们就优势就越来越不明显了。恰巧呢，2018年那个汽车行业，尤其是新能源行业迅速的崛起，所以说我们就主动地退出了铝模板焊丝行业，转向了新能源焊接领域。
1: 凌云集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下属的军民结合型子集团，汽车零部件龙头企业，为了适应新能源汽车爆发式的增长需求，凌云集团迎来了全面的自动化升级，把传统的盘式焊丝换为桶装焊丝。
4: 这个盘装焊丝一盘最多只能绕到9公斤， 而桶装汉丝一般都是在50公斤以上，客户每次在调试更换汉丝的时候大约需要2个小时。
0: 我们是国内最早的生产桶装汉丝的厂家，看起来只是从盘装变为桶装，其实它的收卷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当凌云找到广汇时，广汇已经确立了进军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目标，于是从桶装设备的研发到汉丝产品的工艺调整，广汇集中资源攻克了桶装汉丝的技术难点。
3: 这是我们的汉丝在盘上的状态，它是以同心圆的方式收卷的。这是汉丝在桶里的状态，它是以偏心圆的方式一圈一圈往桶里落的。桶装汉丝在收卷的过程中是不能断的，相较于盘装汉丝，对于产品的稳定性要求极高。我们现在可以做到120公斤每桶，长度是盘装的15倍左右。
0: 桶装汉丝给凌云带来最大的好处就是大幅度节约了他们换汉丝的时间，平均每天能节约4.5个小时。
1: 不到2年的时间，广汇成为凌云集团国内最大的桶装铝合金汉丝供应商，助力凌云集团顺利地完成自动化升级，用高品质的产品实践着陪跑新能源的目标。
5: 我们15规划里面讲，制造业未来有3化的趋势：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实际上很多人对这个融合化不理解，我们通过广汇新材料这个企业呢，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融合发展的案例，它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游融合发展。它和产业链的上游日本的爱发科株式会社共同研发，共同绑定研发了真空镀铝复合集流体，然后又和产业链的下游世界知名的储电企业来共同探索这个试运的场景。那么这就是个产业链融通发展的一个案例，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广汇新材料这个企业呢，它实际上做的仍然属于基础材料，基础材料的应用场景呢，要随着国家的产业发展战略的转移而找到自己新的场景。当初呢，他做的是铝模板，房地产业不行的时候，那么他又找到了新的场景，就是新能源储电领域，随着国民经济体系的调整找到自己的蓝海。

0: 现在这个锡纸一天一个价，现在已经38万多了，真太贵了，用不起了。
1: 是啊，咱们国家这个锡矿的储量虽然很大，但是每年仍然大量进口。如果能够在高升锂中加入锡，代替纯锡的话，对于我国能源的安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2: 专注铝丝及铝合金焊丝20余年，在深度参与新能源储能正极复合铝箔的产业化落地后，在积极助力新能源汽车的焊接自动化升级后，山东广汇新型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陪跑新能源的目标道路上又有了新的课题。刘广山带队与毕建强院长深入交流，相信在未来不久，这两位一见如故的知交好友将持续推动高校与企业的科技创新和产学结合，在助力中国新能源事业的道路上培养更多专业人才，生动践行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广汇在材料深处写下了安全的答案，而在算力奔涌的幕后，另一家企业正用一行行代码守护着 AI 时代的心跳。在 AI 时代，算力就是发动机。
3: 最新一代的算力基础设施单位功耗已经突破了200千瓦。怎么样使这些基础设施安全运行？
2: 算力一旦停滞，整个智能世界都会缺氧。
4: 所以脑瘫里面那是灾难性。融汇要实现整个算力中心基础设施更高效、更稳定、更智慧的运行。
2: 这里是雄安新区的城市大脑，我国东数西算战略的京津冀核心枢纽。每天超过290亿条城市运行数据在此奔流汇聚，从行政审批的秒批到智能交通的实时调度，再到千行百业的智能决策，

每一份及时响应的背后，都是算力中心百万台服务器的昼夜不息在托底。而守护这座国家级算力枢纽的稳定与高效运行，离不开一家来自江苏省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龙坤无锡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支持与硬核助力。

0: 设备运营过程中每分每秒数据的快速的汇聚，通过算法又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探索这些设备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这些隐患，纠正这些不良的工况状态，调整这类设备始终处于最好的一个工作效率的状态。
1: 龙坤智慧正是这样一家专注于 AI 驱动的零碳算力中心，一体化运维与零碳工厂数字化核查解决方案提供商，深耕行业11年。他们凭借自主研发的智慧运维平台，不仅以25.54%的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更凭借算力中心碳排放管理领域的创新技术填补行业空白，成为业内唯一参与国家算力中心碳标准制定的企业，更是全球第一家把动环监控做成免调式产品的企业。从服务移动、电信、联通、军工、能源等多个领域的行业巨头，到赋能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助力双碳战略落地，龙坤智慧始终走在产业前沿。然而这个为国家城市大脑筑牢运维防线的企业，其创业之初并非靠清晰的宏大蓝图，而是源自一个中国科技企业都深有体会的切肤之痛。
2: 2014年创业的时候呢，先创立了北京龙坤，一开始做那个整个机房行业机房监控啊代理，你手里没有自己的权限，都在原厂手里面，产品出了问题也很难受，客户对你的信任也在这里，所以说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产品。
1: 正是这份对客户交付的极致责任感，驱动龙坤智慧开启了从产品代理向自主研发的转型之路。但这条路远比想象中更艰难。2016年，龙坤智慧推出了基于传统客户端 CS 架构的第一代数据中心监控产品，成功赢得了像彭博士传媒这样的一批客户。然而徐志强清醒地意识到，原有产品无法满足数据中心未来一体化、智能化的需求，于是他决定投入重金，推进大集成 1.0 版本的开发，也就是今天数据中心高效运行的核心工具 DCIM。
2: 原来其实我们做的小机房比较多，十几个机柜其实约上百机柜，2017年之后啊，那就基本上几千个机柜、上万台服务器的规模了。那我认为已经到了一个该去除整个数据孤岛的时候了，必须把整个的动环监控系统、电力监控系统、安防系统、毕业群控系统放在统一大平台去展示出来，这样才是未来，才能通过一张网管理着整个算力中心的基础设施。
1: 2017年。当多数企业因 DCIM 成本高而观望时，徐志强已押上全部身家带领团队闭关研发。此后3年成了龙坤智慧创业史上最煎熬的长征。2020年，团队熬过无数个深夜，眼看产品终于成型，徐志强却做出了刮骨疗毒般的决定，将3年心血全部推倒重来。
0: 挺疯狂的，大家都很不理解。
2: 当时这个确实很难，因为你之前你投了很多了，我们率先的看到未来的形势什么样，你就毅然决然的就把之前大概上千万的投入全部摒弃掉，转向投向了 BS， 也率先那个时候进行了信创的设备、信任的开发，最主要是为客户的安全考虑到了。
1: 2020年，带着在北京沉淀多年的技术经验与转型的决心，徐志强在无锡成立了龙坤无锡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全力聚焦于算力中心一体化监控与智慧运维这一赛道，并将公司产品全面转向 BS 架构，启动了彻底的重构。然而技术的长征从未平坦。
2: 那个时候呢，我们在给客户发布了一些版本测试之后啊，我们发现呢，整个技术架构的承压能力还不够，未来龙坤发展还要建更大的数据中心，现在这个架构会导致安全隐患越来越高，如果会爆成并发式的一个液态湖一样，相当于脑瘫了一样，整个数据中心就瘫痪了，银行的交易系统不能交易了，存钱的时候发现存不了，取不了钱，那个是灾难性的。所以龙坤做的是要把这个我们的系统安全级别包括稳定性承压能力提高到一个海量级别的，来保证整个算力中心数据的安全。
1: 徐志强明白

0: 在技术密集型赛道，顶尖人才是撬动颠覆式创新的支点。为突破架构瓶颈，龙鲲智慧将每年研发投入增加到25%，同时大力引进顶尖人才，组建了一支均拥有十余年行业经验的核心研发团队，占比超过公司人数的50%，专业覆盖 AI 算法工程、3D 建模、硬件工程等。这支能打硬仗的研发铁军，既是龙鲲智慧穿越周期的压舱石，更为运维平台的重构与创新筑牢了坚实的技术根基。
1: 当时我们认为呢，未来的运维应该是从被动的抢修啊，转换成主动的一个守护，所以我们采集了10年的这个设备数据，经过了上千次的这种大模型的数据训练，融合了3大前沿技术。一是 AI 全景渗透，让智能贯穿从采集到决策的每一个环节。二是数字孪生加 AR， 形成了一个可交互可操作的三维运维空间。三是 AI 节能优化，从趋势预测到实时的调控，让系统既能看得到当下，又能决策未来。
0: 差异化与前瞻性的产品理念，不仅让龙鲲智慧走在了行业前端，更打磨出承接国家级项目的技术利刃。2022年，在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的核心节点雄安超算中心项目中，龙鲲智慧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2: 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啊，是雄安智能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基础设施。我们对供应商的遴选也是非常的严格。龙鲲团队呢，超越了单纯的技术供应商，提供了面向下一个10年的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其全站自研的硬实力，以及深厚的行业洞察力，以及提前布局的一个信创体系，共同构成了我们最看重的长期的合作的技术价值。
0: 雄安项目不仅为龙鲲智慧树立了算力运维领域的技术新高地，更将这套经过国家级项目严苛验证的解决方案打磨成可复制可迭代的核心产品模板。以此为起点，龙鲲智慧的技术成果从2023年开始全面赋能不同行业的算力网络，先后入围多省电信系统白名单，相继在云南移动、贵州移动、河北怀来电信等全国50多个重要数据中心成功落地。
3: 在怀来这个项目中，我们就使用了这个 AR 的巡检。以前运维工程师他们在巡检的过程中都是靠肉眼凭经验，靠手动用纸和笔去记录运维过程中的故障和数据。 AR 眼镜呢，就像赋予了这些运维人员一双透视眼，设备的参数、设备的状态、故障信息呢，以虚拟标签的形式呈现在这个眼镜当中，即使设备离线的状态下，它也能够默默地记录一切，让运维效率提升3倍，准确率高达99.5%。
1: 在怀来项目当中，落地了 AI 问答智能体、告警分析智能体、巡检运维智能体以及电力预警智能体。那其实我们不光就这4个智能体，我们还研发了像这个容量管理智能体、AI 节能智能体、AI 探效智能体、AI 能效分析智能体。所有这些智能体其实都是基于我们一个叫做龙鲲的 AI 智能体引擎。这个引擎呢，其实是我们搜集了大量的数据，自己训练的一个数据大模型，多个功能模块可以深度的进行融合，形成一个可以增效的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0: 在技术迭代的赛道上，龙鲲智慧始终以引领性、差异化为导向，拒绝同质化内卷，用持续而专注的研发筑起企业坚实的技术壁垒。龙鲲智慧自主研发的采集技术不仅能实现毫秒级轮巡采集，3秒内急速告警，准确率高达99.5%，更已通过5000万测点 CNAS 认证的硬核实力，成为业内唯一通过该极限测试的企业。然而，龙鲲智慧的视野不止于算力运维。当行业仍聚焦于运维效率与节能降耗时，徐志强却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未来，碳中和。
4: 随着2015年巴黎协定的出台，国内2035年要达到碳达峰，2050年实现碳中和。那数据中心是能耗大户，我们呢在2024年呢，首创

0: 预测这个混合大模型，相当于融合了物联网、IoT， 包括我们开启实时的 AI 调优。龙坤呢也参与了工信部针对算力中心整个的碳追踪、碳核查、碳的定义的标准的制定。
1: 龙坤的技术优势呢，很契合无锡发展需求，比如支撑超算运维，对于未来城市的发展，他们的零碳管理平台能对接市里边的这个碳管理平台，实现碳监测复合全流程数字化。所以像龙坤这样的钻井特新企业，是我们打造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双高地的核心企业。
2: 依托于沈阳工业大学、浙江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的校企协同优势，龙坤智慧与合作团队为中德源打造零碳智慧大脑，其自主研发的绿碳管理平台，实现碳排放精准溯源与动态管控，成功助力中德源入选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如今龙坤智慧正将这一能力从数据中心延伸至构建源、网、和、储的智慧零碳园区，以持续迭代的技术创新深度融入国家东数西算与双碳战略的布局之中。
3: 这几年我们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数字基建，我们要建设城市大脑、园区大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算力中心的建设。那么这些算力中心怎么能让它安全的运维，怎么能够做到一个监测，怎么能够做到节能，龙坤呢他就把这些东西呢做了一个一体化的方案，他做了一套智慧化的 AI， 以 AI 的方式来解决这些一体化的问题。我觉得在未来国力的竞争就是算力的竞争，所以龙坤这个企业在未来这个 AI 时代会有非常好的前景。

真正的守护往往静默无声，在数据流动的深处，在算力轰鸣的背后，龙坤智慧科技用一行行代码，一次次重构，写下一家中国科技企业对时代的回答。这份答卷的核心，不仅仅是技术本身，还是技术背后那份守护算力的承诺与敬畏。

0: 叫王石华，今年38岁，来自唐山遵化。
1: 因为家中不一样的母亲，他撒了一个长达23年的谎言。这23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想要圆谎，却一次又一次地遭遇命运的磨难，分身乏术。面对家中两个年幼的孩子和68岁的老母亲，他选择咬牙坚持，努力撑起这个家。如今他带着年迈的母亲来求助，是否能为当初的谎言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大家好。
2: 来，
0: 李老师好。
2: 弟弟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
0: 我从唐山遵化过来。
2: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0: 我来找我弟弟。
2: 弟弟什么时候和弟弟分开的？
0: 这个得从我10岁的时候开始说。
2: 那个时候弟弟多大？
0: 弟弟还不到1周呢。
2: 哦，那么小。
0: 对，在我10岁的时候，妈妈是一个精神有点毛病的人。
2: 哦。
0: 犯这毛病以后呢，就是哭闹吵都是在跑，就是妈妈是这样的人。90年4月份的时候，也正是冷忙季节，我爸爸因为在地里干活，在回家的时候因为意外把触电身亡了。
2: 触电？
0: 对。

0: 这个电线断了以后，他
1: 爸爸去世了，
0: 他抓着这个电线，他不知道，因为当时农村的对这个不懂。后来我舅舅就上我们家来了，后来就和我奶奶爷爷奶奶们商量，说因为当时我们家条件也不好，到每年的春天的时候都得向别人家借粮食吃，等到夏天打完粮食再还给回还给人家。舅舅来和奶奶的商量着，说看在家里这种条件，都是把弟弟和妈妈接回舅舅家，借舅舅先帮着给抚养几年，就让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94年的时候，我爷爷奶奶相距半个月都去世了。突然有一天，妈妈领着弟弟回来了，但是妈妈带着弟弟回来的时候没有直接进家，就在离家有200米远的地方坐在石头上哭哭，就说以后再也见不到爷爷奶奶。当时就这样，我和我妈妈弟弟我们就生活在一起，白天再出去就是在上山上去挖着野山药，只有在晚上回家的时候才能和弟弟玩会儿。再后来快到8月15的时候，我从城内回来卖东西回来，我买了一袋月饼，当时的月饼就是这么大的一袋，是那个12个1.5块一袋，当时那种的就是老式那种的。买回来的月饼，看到妈妈和弟弟吃月饼的样子，我心里也挺高兴的，因为当时我也想，我作为一个大儿子，作为一个哥哥，我要挑起家里的重担，担起家里的责任。就在这时候，我们附近有在山西煤矿那打工的人就回来了，我就和他说：“我说，我和你们一起去煤矿去打工去吧。”那就这样，我把我弟弟和妈妈就托付了给我二叔，让我二叔帮俺照。那时候上班就是8个小时，就是下井以后，中途是不让上来的。开始几天一点都不习惯，把手什么的哪儿都磨破了，都是血泡。当时我也想了很多，因为妈妈和弟弟在家，妈妈是一个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弟弟也接近上学的年龄，我也想办法挣钱让妈妈能有饭吃，让弟弟能上学。就这样干了几个月，到年底快放假之前，矿长就会把放假的日期和发工资的日期写在一块小黑板上，想着能拿到工资以后可以回家见到妈妈和弟弟，也想能和妈妈弟弟团圆。那次到家的时候是晚上11点多了，回家以后也没看到妈妈和弟弟，我就去问二叔了。我说：“二叔，我妈妈和弟弟呢？”二叔说：“你妈妈回去你舅舅这儿了，我帮着你把弟弟送给一个好人家。”当时我听到二叔这话，我都心里特别着急。我说：“你这种事情，你怎么也得和我商量一下，和我说一声。”这病也不是小事情。二叔说：“那你离那么远，我也不知道你具体在什么地方，就当时那种条件和那种生活环境，所以我就没有再太多的去追究这个事儿。我心里在想，等到我以后自己有能力了，

0: 不得上去舅舅家和妈妈结婚了。妈妈看到我就问我，她说因为我弟弟小名叫月娃子，就说月娃子呢，当时我心里就愣了，因为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知道，当时我在想我是不是把这个实话告诉她，如果说我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她，也许她会受不了，承受不了，一点希望也没有，她也会想着以后永远看不到她的小儿子，所以我就当时我就随便说了一句，我说在姑姑家呢，这是我第一次骗妈妈。等到我把妈妈接回家过完年的时候，妈妈又问我了，她说你什么时候把弟弟接回来，当时我都愣了，因为我在想我年前刚问的，我怎么刚这么长时间又开始问，我说等等吧，等到该上学的时候我从姑姑家再接回来了。就这样，母亲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就点点头笑了一笑，点点头，因为母亲这人就是说你跟他说什么他要是同意的话就点点头笑一笑，他就想等到我以后我要努力的去赚钱，努力去上班，等到以后我有能力了，我有稳定的生活了，我一定把弟弟接回来。后来我就和我那工友一起来到了遵化，在遵化上班有半年吧，经过当地的朋友介绍认识了我妻子，她是一个也有一点残疾的人，重活干不了，就是能在家洗洗衣服做做饭，这个还行。当时我把我的情况也跟我妻子说了，我说我有一个坚信精神病的母亲，我说我有一个弟弟他在很远的地方，我说我以后有能力了我可能都会把他们接在身边。那结婚后时间不长，我就回家接妈妈去了。那时候我也在想，可能因为母亲毕竟岁数越来越大了，精神状态也不是太好，等我把妈妈安顿好以后我再去找弟弟。下去一年多的时间，我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而且还是个男孩。这个消息对于别人家来说也许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噩耗。
1: 为什么？
0: 因为孩子出生的第二天被大夫诊断为缺血缺氧性脑瘫。
1: 哦。
0: 当时我也想，我说我第一次做父亲，这个孩子不管怎么样我会努力地想一切办法给他治疗，我有多少钱我给他治多少。真正到我砸锅卖铁我治不了他救不了他，也许孩子和我是有缘无分。就这样前后住院将近两个多月，花费将近不到5万块钱，这全部是借的。这时候我在想去找弟弟的这个事儿又泡汤了，
1: 顾不上了。
0: 是外债还的快差不多的时候，我二女儿又出生了。本来二女儿出生也是一件喜事，但是二女儿出生后不久因为感冒

治疗不及时，就变成支气管哮喘。老债还没有还清的时候，又欠下来新债。本来想着自己得有能力照顾好妈妈，再接回弟弟，但是这样的事儿一次又一次的发生，自己也感觉自己挺无能的那种。待我把二女儿欠下债还的差不多的时候，悲剧又发生了，我妻子因为胰腺癌去世了。当时看到妻子那种躺在病床上那种无助的样子，我心里真的很无助。看到他那么痛苦，我帮不了他，因为这每一件事儿压在我身上。

0: 妻子哪一年走的？
1: 2015年。
0: 你现在一儿一女还好吗？
1: 两个孩子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对。
0: 跟妈妈住在一起。
1: 对。
0: 还有你。
1: 对。在这期间，妈妈也问过我，她说这么长时间了，月儿子怎么没回来呀？我说我给打个电话了，在外边还上学呢，等他放假以后再回来。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的骗了妈妈。在妻子说去世以后，最痛心的一件事又来了。妈妈在自己在临城的时候自己走了。
0: 自己走了？
1: 对。
0: 上哪儿了？
1: 当时早上我知道的时候我没怎么在意，因为平时早上他也出去或者捡捡这个破烂矿泉水瓶什么的，等到中午要吃中午饭的时候还没看见妈妈回来，我就上他屋去了，看了看，他有一个包，经常他平时经常背的那种包，还有经常平常是最爱穿两件衣服，没有了。
0: 他上哪儿了？
1: 他自己走着去找我弟弟去了。
0: 哦，这一走走多少天？
1: 这都走了11天。
0: 11天。
1: 对。
0: 你最后怎么从哪儿把他找回来的？
1: 离我们家40公里以外的一个医院里
0: 找到他了。
1: 对，因为当时他走完过后出车祸了。
0: 撞哪儿了？
1: 当时把肋骨撞折了12根，还有这个眉骨、颧骨和鼻骨都撞骨折了。
0: 这是哪一年？
1: 也是2015年的时候，就和我妻子去世相隔3个月。
0: 等于家里这灾难一个接一个，你从来没有被打垮过吗？
1: 也想过。
2: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这个中年男人一度陷入绝望，但是每当想起妈妈和一双未成年的儿女还在等着他照顾，他一直以来想要帮妈妈找回弟弟的心愿也还没有完成，他觉得自己唯一能选择的就是坚持下去，努力撑起这个家。
0: 那你知道你弟弟在哪儿？你怎么还上这儿来找啊？
1: 住体的地方地址我不是太记，
0: 找不到那儿了。
1: 对。
0: 你二叔呢？
1: 因为这个事情我和我二叔
0: 不来往了，
1: 闹得挺厉害的。哦，
0: 等于也没法问他。
1: 问他他总支支吾吾的不怎么说了。
0: 是因为这个你跟弟弟失去联系了吗？
1: 是。
0: 春伟，像他这个真实命运悲惨哈，家里所有的灾难都遇到他身上。
3: 古人说是近乡情怯哈，靠近家乡的时候感情就很怯弱了。他其实是靠近亲人的时候特别怯弱。就是你看他有这么多个家，但是一个家一个家，他本来希望把每一个家都呵护得特别好，但是他很多的时候无能为力。就好像古人说，夜里想起千条路，清早起来卖豆腐。他每天晚上在床上的时候，他会想，我将怎么照顾母亲，怎么找回弟弟，怎么样的照顾妻子，怎么给自己的孩子一份好的生活，怎么样把这一个家担当起来。但是早晨呢，他还是只能回到原地。就这时候你会觉得他的感情其实可能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很平常，但是他到哪儿都是疼，他不能说不能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爱得很重，但他又无能为力，好像什么的不幸都撞到他身上了。 他能怎么办？所以他对他的感情是那种怯弱又坚持，勇敢又不能自己，他不知道怎么样的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的亲人，这就使得他在寻找亲人的过程当中比一般人还要疼痛。有的人是没有线索不知道怎么找，有的人是没有方向不知道怎么找，他有线索断了，他有方向却自己走不下去。但是今天我相信我们所有人愿意帮助你，让母亲开心，让弟弟回家，让你的责任能够一点一滴的放下。你不是一个人，我们所有人都愿意帮你。
0: 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哭吧弟弟，有多少委屈你就在这儿哭出来。多么坚强的人能承受下这个苦难。妈妈精神不好，妻子又去世了，一儿一女都经历过大的，弟弟又在远方，他有多少力量能够支撑这个苦难？
4: 面对这样一个家庭，面对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弟弟，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我们决定拿出30,000元贴补他的生活。
0: 好吧弟弟，对，
5: 谢谢谢谢。
0: 我不用我不用，来站起来看看书东他们怎么帮你寻找的。好，书东请。
6: 汪楚华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这个报名啊，求助寻找你的弟弟。那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你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有说，当年啊，弟弟应该是被二叔送到了福建省的平潭县，而当时接收的养家养父的名字可能叫做高居明。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赶往福建的平潭进行实地的寻找和走访。
7: 大姐问一下，这前面有没有一家叫抗澳村呢？
8: 啊，
7: 往哪边走？
6: 这里是福州的长乐机场。根据哥哥汪世华提供的线索以及我们志愿者前期的寻找工作结果来看，弟弟呢很有可能现在就在福州下面的平潭县下面的村子里，所以现在呢我们第一时间赶到这里，等下去跟志愿者会合，去实地寻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弟弟。

0: 这个谎言欺骗了妈妈23年，我始终在给母亲希望。弟弟，这么多年妈妈的心中始终没有忘了你。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这一辈子心愿如果是完成不了，也是我一生中的愧疚。

0: 哦，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刚才你也看到了，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亲自赶去了福建的平潭，跟志愿者一起去实地走访。首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找到了高家。但是呢，由于家庭的一些原因，我们没有见到你的弟弟。这位呢，是你老家湖北的吴刚警官。
1: 王叔好。根据你的求助啊，我们公安机关也在短时间内赶到福建去进行调查，来还原当年的那个真相，好吧？请你放心。
0: 我们也是这样考虑的。等节目之后呢，和你一起，包括妈妈，我们跟着我们的公安同志、民警同志，我们一起赶到福建平潭去了解相关的情况，好不好？争取在那里我们能够见到你的弟弟。
2: 那个弟弟实际上是已经找到了，是吧？
0: 我们找到了那家，
2: 就是他那个没让他见，就没让你们见，是吧？
0: 对。
2: 找到了就有希望，
0: 对，所以我们说回头跟着警方，我们一起再去调查相关的情况，到底真相是什么？
2: 那位兄弟，你别哭，
0: 请放心，
2: 已经帮你找到了，是吧？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我们民警吧，好吧？
3: 他这个弟弟当年被带到平潭这个行为，从法律上来看，即使是他的二叔，也没有权利把他送养给别人的。那个公安机关要安排他们必须认亲，认亲之后这个孩子愿意跟谁生活，那个由他自己决定，但是认亲是必须的。
4: 当年二叔是在母亲生病、哥哥外出打工期间

0: 给他人，使他脱离监护人的监护，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任何人无权阻止母亲、哥哥与弟弟相见。警方对此展开了调查后，母亲、哥哥也在湖北、深圳两地警方以及寻人团的陪同下再次前往福建，并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完成了这次时隔23年的团聚。
1: 哎，妹妹。

0: 这么多年了，把这些问题全问你。今天见你第一次面，能把他自己的钱给你挖出来。
1: 23年，汪世华遭遇了太多的灾难，然而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没有放弃。对母亲的责任，对子女的义务，让他坚持到了今天。坚持让他终于等到了今天的团圆时刻，兑现了当初对母亲的承诺。有坚持才有未来，有坚持才有结果。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

0: 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嗯、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
1: 多问你要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哦、可能是、哦、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哦、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哦哟，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嗯，啊，我甚至是节食，嗯，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嗯。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哎、我腹泻。嗯，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嗯、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嗯，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哦，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从来没见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5: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0: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5: 尽量早睡。
0: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5: 出汗，
2: 对，
1: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5: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5: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
1: 儿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1: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2: 对，
0: 就是每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4: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4: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阴。

0: 人而异，辩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做得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

才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

0: 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嘉宾王安。

0: 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所以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啊，
4: 喝。

0: 好，妹妹。
1: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能问一下你多大了吗？
1: 我32。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呢？
1: 我来找生我的那两个人，我就是想问问他们。
0: 你爹你妈？
1: 对，想问问他们是咋想的。我是来自辽宁的李中原，我要来找生我的那两个人，我就是想问问他们到底咋想的。
2: 30年前的一张神秘字条，养母用生命守护了一生之后，却伴随着她的离世逐渐浮出水面。她愤怒，她怨恨，
3: 就由于你当时这种错误的决定，我才会导致我心里我那么自卑，我跟人家那么不一样，小的时候受过那么多欺负，我为什么那么恨你？我恨你是有原因的。
2: 原本打算永不寻找，但是这份恨压得他喘不过气，甚至无法正常生活。时隔30年，他终于踏出这一步，只为寻求一个解释。
0: 我把你抛弃了是吧？
1: 我认为是这样，我自己认为是这样，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知道一个答案，我想知道一个结果。
0: 多大离开的他们？
1: 从小生下来第二天就离开他们了。对，
0: 就你也没有印象家里还有什么人？
1: 我的养父养母把我给带大的。
0: 你养父母家就你一个孩子啊？
1: 对，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0: 在养父母家以为那就是亲爹妈。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吧，就是家里特别的穷，真穷，你穷我穷他也穷，全穷，一年才能吃一次那个苹果。然后我爸就给我拿那个苹果那个小袋儿，那果光哪有现在这富士真大呢，真大个小苹果，但挺好吃。然后我就咬一口，我说爸，我说给你吃，你尝尝这苹果可好吃了。然后我爸说不要，我不爱吃那玩意儿。然后我说那妈你尝尝，我妈说的不要，我也不爱吃那东西，那东西可酸了，我不得劲儿。其实我觉得那个

0: 他不是说
1: 不舍得，
0: 对对对，他不是说不爱，那好东西谁不爱吃？第一次我就是，质疑我自己这个身世的时候是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跟我父亲年纪特别差得多，我跟我父亲差了43岁，就一老头儿。有个同学，其实我觉得用现在话说就挺欠儿个人，就直接就问你，哎。爸咱们大岁数呢，就当时他问完这句话，然后我就觉得是啊，我爸咱们大岁数呢，但是我觉得心里挺不舒服，挺不得劲儿，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心里难受，我妈就问我你咋的了，我说没事啊，他说你咋的了，不对，指定不对，你有事儿，我说我没事儿，完了是怎么的，那个你还不能说呀，什么事儿啊不能说，然后我说我是讨来的啊，我突然我就问这一句话，然后我妈那个时候就一愣，我说那你为啥那大岁数，我为啥真小，然后这个时候她就给我解释了，说那怎么的，那咱家邻居那个爷爷他妈38才有爷爷，咋的了，你不用说，你听你同学那么瞎白话，那指定你就是我生的，这不第一次有这个怀疑，当时就只是个怀疑，我跟我妈沟通不了，我跟我妈总干仗，就几乎就是在25岁之前，不说天天吵，那也差不多少了，就特别痛苦。跟我现在对象就处对象了，完一起去到酒店门口了，然后就有一个司仪，啊，那个中原回来了，那个还带对象回来的啊，挺好。那个你回来呀，这你妈你爸都可高兴了，咱们别管那个生母养母的哈，啊你回来了，你爸就挺高兴，然后当时我就心什么情况，什么叫生母养母，但是心里边就是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就这事儿就是吃完饭以后就晚上回家了，我回家我就问我爸，我说爸，我说啥叫生母养母的呀，我咋听不懂呢，然后我爸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就隐瞒下去了，就承认了，就说的那个的确你的确是抱养来的，完当时吧我就觉得挺难受，就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就是这么长时间我跟我妈从小一直吵到大，就有一次就跟我妈喊的都不行不行了，我说妈你知道这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是啥不，就是我说啥你听不懂，你说啥我也听不明白，就都那样了，就吵到那样了，然后现在一心寻思啊，这不是你亲爸亲妈呀，他都能对你这样，这就不错了，挺好了，然后就自从我知道我自己确定了不是以后，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拼命的对他俩好，就那时候我也不跟我妈干仗了，因为你干不了了，就他说什么就是对，就是对，你让我咋的我咋的，你让我干啥我干啥，我就觉得以后我就得好好的孝敬他们俩了，就得感恩了，因为毕竟不是亲生的，然后人家还能照顾你成这样，然后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就是只要我妈说出来她喜欢啥她想要啥，我爸说他想买啥，就说有缺烟了，是缺什么了，我就立刻给买。只要你多看这东西一眼，我都给你买了。 他后期他也觉得我变了，我真的就是变得不像以前那样了。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那个你不用担心，我说这辈子我爸我妈就俩人，一个是你，一个是他，就你们俩，没有别人。我说我不找，我说爸你放心，然后这不就放下了，就也不找，那个时候也不找，因为我觉得就没有，完全没有必要，人家都不要你了，你找人干啥呀，没有必要，不用找。然后就到什么时候呢，就过到我妈去世，那个时候我妈去世啊，我在那个沈阳做乘务员，3年前4月21号那天下午的4点左右，然后就又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钟阳啊，那个你快回来，你妈没了。等我到家的时候，我真一进家的时候，家里全是人， 这个时候我跪完之后，我起来之后吧，我姐那个时候就是屋里边除了我妈我还有我姐，我姐是我大舅家的那个姐，我姐当时她就说了一句话，她说李中原，你知道你妈为啥睡觉不脱衣服不？我妈睡觉从来不脱衣服，就不管冬天夏天是棉袄也好，就是就这身儿，就是白天穿什么晚上还穿什么睡觉。她说你知道你妈为啥不脱衣服不？往我心里边那阵儿那时候合计，可能是我妈就是胖懒的不爱动弹，可能就不爱动弹就不爱脱衣服。然后我说我不知道。然后那时候我姐就说，你妈就是因为有了你才不脱衣服。那时候有你的时候是那个冬天，特别冷，然后她还不咋太会照顾孩子。给你抱来了之后，这么大长，他已经四十多岁了，然后他得一会儿起来穿衣服脱衣服给你喂奶，一会儿你又尿了又穿衣服脱衣服，他嫌费劲，所以从那儿以后他就再不脱衣服了。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哎呀，这个女人就是怎么会这样。然后我就听他一说完了之后，我就心就更揪在上，更难受了。我还没孝顺够呢，我还没跟你待够呢，你再骂我吧，你再起来再骂我吧。你发现你，就是你再想起来的时候，你再想让他起来的时候，他根本就不能起来了，他就是走了。我就去给他收拾衣服啊，还有什么东西全拿出来了。那柜里边就有个小盒，小盒里边还有一个小盒，是一个小铁盒，铁盒里边。就是我妈妈，哼，从我开始到她没，她想保护的一种东西，我不知道为啥她还留着这东西。如果她现在要是活着，我就是想问她，你为啥要留这玩意儿？你烧了挺好，你为啥要留着它？当时我就把那小盒我就翻开了，里边有个小本儿。小瓶儿，小瓶儿里边就是装着一个纸条，这个纸条当时我拿过来的时候吧，就是一看100块钱，然后还我的孩子永不反复，我一看这生日，这不我吗？就是今天我带了这纸条就已经黄了，我不知道他为啥还要留着这玩意儿啊，就这玩意儿，就这破玩意儿，就这东西为啥要留着他？然后我就觉得我错了，然后我就寻思，就上面这两个人，
1: 生父生母，
0: 对，就这两个人，就是我当我看上纸条的时候，我特别恨。这事怨不怨你？我应不应该恨这两个人？就是这样，我为什么咬牙切齿的恨你？你这事办的太不地道，你等着，我肯定找你去。那个时候就是有那种感觉，就太恨了。
2: 养母的离世让李中原一时间无法接受，面对这份尚未报答的养育之恩，他对养母充满了愧疚，也正是因为这份愧疚加剧了他对亲生母亲的怨恨。20多年来，他无法正常的和养父母交流，他内心的孤独压抑，他对亲情的渴望，对家人温暖的向往，这一切都伴随着这张有关他身世的纸条逐渐显现出来。
0: 因为我妈走，我爸也受挺大的打击，我爸就来病了，来病了就是他有肝囊肿，他那肝囊肿是在胸腔里边有一个14厘米到13厘米的这么大一个囊肿在这里。那时候我爸做手术73，70多岁了，一个星期之前做手术，然后我是觉得挺成功，但一个星期以后就是高烧，一直高烧，一直高烧不退。那时候烧的糊涂啊，就瞅那天棚上有那个棋盘，可以自己下棋，然后就是老头也挺有意思，就是糊涂了，把我这酒饼拿出去，把我这妖姬拿出去啊，抓住妖姬就开花，然后就是那我身上有9条啊，赶快给我往出顺，就这就他就已经烧懵了。完然后这就把我爸就拉回来了，拉回到就是这个老年公寓，我都搁一楼给他弄的单间什么的，然后就一直伺候他。那个时候我爸身体带着管，是那种两个往下淌水的那种，淌黄水的那种管，
1: 然后就我就天天伺候他，伺候他大概就是小半年吧。然后
0: 这一次来北京呢，我给我爸带来了。
3: 他知道你来找你亲妈？
1: 不知道，不能让。

0: 他知道，我说我去谈事儿去了，我没说我来找我亲妈亲妈，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
1: 对他还是有打击，
0: 对对对，有打击有影响的，不能伤害他。
1: 现在跟着你过？
0: 对。
1: 你现在成家了吗？
0: 现在成家了，然后
1: 有孩子。
0: 对，孩子，孩子5岁。
1: 老公对你挺好的了？
0: 哦，对，就是。
1: 是因为自己有了家之后要决定找父母吗？
0: 也不是，就给老头伺候好了之后吧，就是我会有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会突然的想这个事儿。就以前在大巴车上工作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是说想，就是看，因为那玻璃特别大，然后你一看的时候就是你能看到每家每户他都在干什么呢，你就看这家在干什么呢，看电视呢，然后那家在干什么呢，啊，我会是属于哪一家的呢，然后会有这种感觉。我对我儿子就是什么呢，每次我过马路了或者是怎样，我说你那个俊俊，你必须得拉着我的手，你不能撒开我的手，如果你再撒开我的手，妈妈丢了咋办呀，以后再见不着妈妈了。然后俊俊会特别的听我的话，如果我儿子要是不见了丢了或者是怎样了，那我都得疯啊。
1: 你找到你亲爸亲妈其实就是想问问他为什么抛弃你。
0: 我想要知道一个答案，一个原因。在1986年12月5号的那天晚上，你们发生了什么？就现在我做了母亲以后，我就会感觉这个频率不停的在上升，不停的在搅乱你的生活。你会发觉你现在这个生活就不正常了，已经就这种感觉，它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1: 今天如果见到他你会怎么说？
0: 我看他给我什么样的解释，我需要一个很完美的解释。
1: 来，俊俊和谁一块来的？今天
0: 俊俊跟我妈。
1: 来，俊俊来。儿子几岁了？
0: 儿子5岁。
1: 老公叫什么？
0: 高山。
1: 高山，来坐。你老婆是不是暴脾气？
2: 我们俩刚认识那阵儿，刚处对象那阵儿，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特别火爆，特别有东北女人那种豪放那个劲儿。
1: 他出来找他亲生父母，你能理解吗？
2: 一开始我不太理解，我们是想等他的养父，
0: 对，跟我们爸没、就是、
1: 过世以后，
2: 过世以后我们再找。但是说为什么今天我们提前来到这个舞台了呢？我有一部分原因吧。
1: 你有什么原因？
2: 因为有一次干仗，有一次就是我们俩吵吵、具体什么事儿我忘了啊。就是说的，大概意思就是说的意思，你是不是欺负我娘娘没人呢？然后我就顺嘴就回了一句，我欺负你了咋的吧？然后我就转身我就睡着了，就是没太多想。然后第二天，我就感觉这事儿好像不太对劲儿，可能就是说的一有心不顺，或者是说的一碰到挫折，一碰到什么难心事儿，他可能就会往这顶上去想。
0: 对对对，
2: 他的思想特别极端，动不动就想死。我感觉好像是多多少少跟这方面只准是有一定原因。我不能说的再等到说的我老丈人说的没了以后，我怕有些东西他这边再承受不了这个压力，我害怕。所以说的
1: 赶紧找，
2: 找着也好找不到也好，最起码的能把他这个心结给打开了，这就是我的想法。
1: 我们得到你的求助之后，我们树东带着我们的寻人团再帮你找。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帮你找到了没有。来，站在这儿，树东。
3: 李中原你好，我是等我寻人团的树洞。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看到了你发来的要寻找亲生父母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整理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从养母那儿发现了一张小纸条，那么你送养的日期应该就是你出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86年12月6号。所以根据这个信息，我们大概可以推算出哈，你的亲生父母他们现在的年龄应该是在60岁上下。同时呢，纸条上还显示了两个人的名字，分别叫做朱占田和王桂霞。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那志愿者也是去进行了排查。

0: 最终呢是找到了一对夫妇，跟我们刚才说的一个事实呢基本吻合，但是有一点出入，就是他们的姓名和纸条上的姓名存在着差异。
1: 我们接到求助，现有一对疑似妇女需要进行基因鉴定，我们第一时间采集当事人血样进行比对。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看到这纸条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恨错人了，就是我躺着那个人，不是我要恨的那个人。
0: 准备好了吧？
1: 我想让我们三个人一起，我们是一家人，对吧？
0: 好，来，爸爸领着儿子。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把爸爸妈妈请过来，师兄，请他们过来吧。
1: 原谅我，师兄，你怎么那么黏人？
0: 来，妈妈不哭了，来。我们可以理解女儿这么冷静。
2: 阿姨不哭了啊，让爸爸说说当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来，
3: 当时用一句真实的话说，就是穷啊。他说我家第三个孩子叫佳佳，
0: 第三个孩子。嗯，
3: 我当时穷的什么都没有，当时生的时候是属于早产半拉月，我是那个86年12月15号去怎么接他娘俩。等我到他那个俺一个亲戚家的时候，亲家说人家还给人了。我说有爸妈一口吃的，他就能活。他说养不活了。当时我的大孩子是搁他奶家抚养，二孩子搁身边。当时穷的什么都没有。后期生完他以后，我就下煤矿了。因为家啥也没有，我上煤矿的时候，就是我那个连包被子一个刨出皮都没有，从别人要的。但我们确实没收着钱，因为通过一个中间人给出的，也是当时出于好心，放不下呀，你养不活这孩子了。第二天他说那能有人接啊，就能比我们家强，是人就比我们家强啊，他就给了。但我到那时候他已经给了。这是找了30年，我30年的寻找，30年的赎罪，我真正的道一声，爸妈妈把你当时送人，真的错了。
0: 但是女儿听出来了吗？爸爸妈妈是为了你一条活路，再在家里待下去就饿死了。
3: 一到他的生日时候，他妈就煮鸡蛋，煮鸡蛋呢，又每年都留一个，这鸡蛋里头都已经空壳了。
4: 整个事情啊，实际上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首先这个父母生下孩子，他是有抚养的义务的，但是他当时呢家庭特别困难，所以把这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可以界定为是一种民间的送养的行为。他在这个送养的过程中啊，这个中间人可能借机赚了100块钱，这个是实际上是涉嫌违法犯罪的，当然已经过了追诉时效了，也不需要再追究了。我觉得呢，这种寻找的这种感情啊，也是可以理解的。
5: 那个，我觉得这个出来这个真相以后啊，这个妹妹始终是处于一种排斥的状态，这是让我感到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妹妹是个暴脾气，但是呢，她知道了这个真相以后啊，她始终按耐着自己，
6: 就是他特别的安静。
5: 他特别的安静，那么我非常担心的就是他以后很难相处。
6: 其实我特别想给你补充一点是什么哈？我觉得今天到这一刻，你是幸运的，你能够带着自己的一家人去见亲生父母，你的亲生父母能够活着告诉你，你当时的真相，能够告诉你当时的无能。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东西，比如说不能养活孩子，比如说不能跟他更好的一个出路，再比如说他已经把你送出去了，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去把你找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无数的一个选择都在你面前，你能不能够把心思放平和，去和你的养父如何相处，去和你亲生父母如何平静的相处。这不仅是你的一个选择，其实也是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需要面对的。
0: 那个，你想没想过和亲生父母以后生活是否能够融入为一体？
7: 没想过这事儿。为什么呢？人不怕犯错误，他是人他就得犯错误，他每个人都得犯错误，我也有。你对一个人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这种伤害很深。我为什么那么恨你？就是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我恨你那是有原因的。
3: 所以恨也罢，怨也罢，爸妈把你带到世上没后悔，这是我的真心话。 今天老爷给你带一包，来拿吧。
7: 这是我觉得吧，那个
3: 是包换。
7: 我就是
3: 爸给带。
7: 稍
3: 晚点说，
7: 稍等一会儿，
3: 晚点说，
7: 稍等一会儿，
3: 不着急，不着急，晚点说，这时间长了呢。
7: 稍等一会儿，
3: 天比树叶长。今是有缘嘛，人家说咱们就是有缘，还是有缘。32年能回见，
7: 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嗯，你说对不起，可能那个时候他心里已经受到伤害了，你不可能要求他立刻就说没事没关系了，我原谅你。
2: 朱元，我有两句话要送给你。你知道，我觉得他们今天带来的最好一件礼物就是这个。刚才你可能没有听明白这是什么。
7: 一旦我看到了。
2: 他们每年12月5号你过生日的时候都想着给女儿煮一个鸡蛋，但是没人来吃，所以这些年他们好多鸡蛋都留下来了，这是其中的一个。为什么要把这个鸡蛋拿出来？因为这个鸡蛋跟别的鸡蛋不一样，鸡蛋都是软心的，我们摇不会出声，可是这个鸡蛋已经石化了，听听里边是硬的。时间可以把一个柔软的心变得这样的坚硬，所以我们也非常理解中原这么多年他的心在对他亲生父母的这一块可能也是坚硬的。
8: 树洞，听说两个姐姐也来了。
2: 对对，
8: 请他们上来好吗？
2: 好，就在台上也坐着。
8: 来，请两位姐姐请。
2: 其实这家人挺不容易的，3个女儿，而且妈妈那个时候有老三的时候，生下来也没有奶水。
8: 好嘞，见见妹妹。
3: 对呀，你还有点媳妇。
8: 这是二姐姐哈。
3: 二姐姐。

0: 告诉我，见了妹妹高兴吗？
1: 高兴。
0: 你是老大是吧？
1: 对。
0: 找到两个姐姐，爸爸妈妈，你说心里话，你高兴吗？
2: 其实我见了他们俩，我挺高兴的，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年轻人比较好沟通一点。嗯。然后
0: 你跟你爸你妈不好沟通啊？
2: 我打怵。今天其实我找着亲姐的话，我还是挺开心。
3: 这个刚才这个妹妹说见到父母啊打怵，怕你一直这么排斥下去，但是这个顾虑啊，你这两个姐姐出来以后我消失了，我觉得你会很快的融入到你这个家庭里面，所以这两个姐姐啊，你们责任很重大，好不好？我们给你们加油，让你妹妹早日融入到你们的家庭里面去，好不好？
4: 初冬，
5: 我不知道中原有没有一个保存重要物品的小铁盒，但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可以有一个。第一，里面装上这颗鸡蛋，另外我们做的 DNA 的比对结果在这儿，留好它。另外一个证明，科学的证明，未来这个小铁盒里面装的不再是过去的忧愁、过去的疑惑、过去的恨，而是对未来满满幸福的憧憬和期待。
0: 好，
5: 收好它，
0: 领着姐姐、爸爸妈妈、老公回家吧，走吧。
6: 一枚风干的鸡蛋代表着父母对女儿的牵挂，一句句埋怨却也在看到家人的一瞬间终于开始逐渐融化了。
7: 其实我现在真的挺开心的，然后我也终于有一个完整的，算是特别完整的家庭。现在我所有的重心都是

0: 句句埋怨，却也在看到家人的一瞬间，终于开始逐渐融化了。
1: 其实我现在真的挺开心的，然后我也终于有一个完整的，算是特别完整的家庭。现在我所有的重心都是在我养父这一块，我必须得去照顾他。
2: 又能自己给他塞进去了。
3: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欢迎欢迎。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6: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6: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5: 呀。 我
2: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有您的得意门生。
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是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法？
4: 怎么加法？
7: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4: 湿邪，
7: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

0: 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啊。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儿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二那是长吗？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就
6: 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身高呢？
6: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 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4: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4: 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嗯，
2: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小年儿到了，龙兴古镇早早的热闹起来，铿锵的锣鼓声就像一张无形的请柬，穿透薄雾，传向大大小小的街巷。在这一天举办川剧座唱会是龙兴的传统。每当锣鼓声响起，镇上各家各户的当家人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计，赶到回龙桥外的爸爸茶馆。古镇人信守事不过年的古语，每到年关之前，这些当家人最关心的就是族人和乡邻还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和疾苦。川剧座唱会就是这样一个问候交流和解决困难的平台。听戏之余，喝上一杯热茶，把困难和烦恼拿出来。

0: 来跟街坊邻居们说一说，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个办法，天大的难事都能得以疏解。这样的传统在古镇中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成为龙兴人最温暖的家乡记忆。
1: 行走在龙兴古镇，一条条被岁月打磨的油光锃亮的青石老街，一幢幢白墙青瓦的甘蓝式民居，都依稀保留着这里商贾往来的繁荣记忆。历史上，这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古镇。打开大门做生意的龙兴人颇懂经营之道，他们不仅诚心诚意，还把热情好客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谁来到这里，只要遇到困难，古镇居民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也由此成就了龙兴人古道热肠的美名。
0: 龙兴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是古代巴渝通往川陕官道上的一处商贸重镇。沧桑的城墙如同一道时空的界限，把龙兴分为新旧两半，外面是现代街区，里面是老街老宅老店铺。贯穿新与旧的是城墙间的四座城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每座城门后的黄金路段都不是商家的旺铺和名门的豪宅，而是一段长长的风雨廊道。人们只要一进入龙兴，就能在廊道里遮风避雨，歇脚小憩，用一盏热茶消融旅途的疲惫。
2: 这里都是风雨廊，这个风雨廊啊，它是顺到那个道路间的。过往客商从远道而来，走得汗流浃背，到了风雨廊过后可以坐下来歇歇脚喝口水。
1: 那像这样一座风雨廊啊，又花钱又占地儿，为什么不拿这些地方来做生意呢？
2: 因为龙兴人啊，从来都厚道都善良，做一点简单的事情能够跟过往客商提供一些方便啊，他们心头是非常舒服的。
0: 经过了数百年骡马和行人的踩踏，风雨廊道保护下的石梯古道被印刻上了悠悠岁月的旅痕，它仿佛一位年迈的长者，见证着历史的过往，也记录着发生在这里的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明朝初年，为了方便过往商旅，官府在铁山和明月山之间的官道上设立了一座驿站，取名龙兴。随着过往商旅的日益增多，附近的许多乡民也开始向驿站聚集。靠着为旅客提供补给和服务来谋生，渐渐的，这里出现了几家小店和一座祈福夙愿的小庙。明永乐年间，一个冬日下午，集市散场后的龙兴逐渐人静声息。一位猎户卖完商货回家，刚从驿站出来，就看到一位僧人跨越田垄仓皇而来，远处几个武道的黑衣蒙面人正在追赶。
3: 那人一想，光天化日之下，你为啥在面蒙道啊？你不是土匪，就是强盗。他一看僧人是一个人，力量单薄，我一定要帮他。不加思索的一招都把他拉起，都往那个小庙里去了。
0: 猎户把僧人藏在了庙里一处残破的墙洞内，并在洞口处为他遮挡了一番，便匆匆离去。第二天，躲过一劫的僧人从小庙的住持那里得知，之前引路救命的恩人正是十里之外的猎户娄家老大。为了表达感谢之情，僧人掏出一个银袋，请住持转交给娄老大。离去之前，他在小庙的墙上题诗一首：“苍天灭我无缘由，削发躲藏无处投。昨日显成刀下鬼，流银谢恩第一楼。”三天后，小庙住持把银袋交给再次前来赶场的娄家老大。娄老大非常意外，不 不肯收受，但小庙住持是受人之托，执意把银袋塞给了他。无奈之下，这位年轻的猎户只好回家请教母亲。
3: 他母亲一想，跟那个僧人帮他一个忙，帮他一个小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我都得能够厚的回报。我们是于心不忍，于是他就告诉那三个兄弟，我们应该将那笔钱呐，建一个账房，哎，让那些国王的人客商下里的礼服有个住处。
0: 三兄弟遵从母命，从山中伐木运送到龙兴，不到两年，就在小庙附近兴建起一栋两层楼的站房。娄氏兄弟又在住持僧人的提示下，以第一楼作为了站房的名号。从此之后，龙兴有了第一家客栈，在此停留驻足的客商越来越多，小小驿站逐渐有了集镇的气象。一年后，那座小庙又收到了被救僧人捐赠的一大笔香油钱。有人传说，那位僧人就是被朱棣赶下皇位逃亡巴蜀的建文帝朱允文。于是小庙因皇帝到此躲藏而更名为龙藏寺，龙兴长也改名为龙兴长。
2: 从善如登，从恶如奔，逐步积累起来的这种善行，就形成了龙兴的一种乡风。小而自娱，乐于助人；大而自娱，解民导学，都在济人之困，解人之难当中。
0: 在此后的数百年中，第一楼渐渐成为了龙兴的标志，急人之难，热心助人，也成为了龙兴人做人做事的传统。
1: 兴旺的第一楼福荫了娄氏十五代子孙，直到毁于一场火灾。现在的第一楼是由清代一位杨姓乡贤在原址重建，并改名为第一楼。新的第一楼在建成之日，主人亲自题写了一块承先启后的匾额，就悬挂在人们上下楼的必经之处，为的是把娄氏兄弟纾困解难的精神传扬下去。
0: 清朝初年，湖广移民涌入四川，龙兴因地处官道，当地人又素有古道热肠的美名，于是就成为了这些外乡人安家立业的首选之地。数十年间，小镇人口急剧增长，商贸经济也日趋繁荣，龙兴长逐渐成为巴渝地区最为重要的陆路物资集散地。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刘登吉的年轻货郎，在走村串寨叫卖的途中，遇到一位老人摔倒在石坎下，昏迷了过去。看到这一幕的刘登吉毫不犹豫地救下了老人，事后老人以百两纹银重谢了这位好心的年轻人。刘登吉以此起家，短短十几年间就从百货郎变成了棉纱行业的大老板，在龙兴长镇的中心建起了一座三开五进、占地三亩的大宅院，成为当地首富。然而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刘登吉的贪念也开始肆意增长。
2: 他一个亲家叫云道明，他都来跟刘登吉出了一个所谓的好点子，从此刘登吉的命运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
0: 当时已经是首富的刘登吉坐拥万贯家财，但他仍不满足，还是想扩张自己的土地。但那个时候周围的土地大多已经有了主人，刘登吉又不愿花钱购买，于是亲家尹道明替他想了一个主意。按照亲家的建议，每天晚上刘登吉都会安排人去把他们和其他家族之间的土地界碑往别人家的方向挪动一尺，再用旧土还原，侵占了不少土地。本以为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却没想到一个月后刘登吉让戒

0: 背长脚的事情被其他家族的人发现了。
1: 对方那个知道过后，心头有点气愤呢，都跑过来找刘登吉理论。刘登吉翻根不认账。
0: 刘登吉耍无赖的态度让对方忍无可忍，一纸状子把他告上了官府。
1: 他听到说被个告了他，于是刘登吉他都想，我有的时间还怕去打官司吗？只要送钱，我没得理由答应。
0: 尽管这位首富百般抵赖，还花钱想贿赂官府，但是宫里自在人心。经过长达3年的诉讼，刘登吉最终输了官司，他辛苦积攒的30多年财富全部花费在官司诉讼和赔偿中。
1: 刘登吉不但钱财没有了，连他的房子都变卖了，最后落得一贫如洗。
0: 刘登吉贪占别人土地的行为被镇上的人们所不齿，晚年众叛亲离，孤独终老。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写下一副对联：读圣贤书，明体达用，行仁义事，致远经方。100多年来，这副对联始终悬挂在刘家老宅中，以此告诫后人，纾困解难可以让家业兴旺，富贵后滋长恶行却会让人身败名裂。刘登吉自食恶果的故事从此成为了一代代龙兴人立身处世的一把戒尺。岁月悠悠，古老的石板长街上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荣辱兴衰已不可追溯，但始终不变的是古镇人家济人危难解人困苦的传统。清咸丰年间，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古镇里最大的一口水井也枯了，居民和过往商旅无水可用，只能到十里之外的玉林河取水。李石匠是龙兴场最有名气的石匠，方圆20里内的人们有打石修建的技术活都找他。一天早上，李石匠的妻子早起做饭，在院里抱柴火时摔了一跤，李石匠在搀扶妻子时发现地上有湿滑的青苔。
2: 但是李石匠都分析，干了那么久的时间，但那个地方的地皮还是湿润的，还长了青苔，那个都他是判断这个地下一定有水，一定有清水，所以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开始挖，挖到了3次深的时候，确实已经挖出了水，有股清水。
0: 挖出了泉水，乐坏了李石匠，他从镇外运来青石，凿砌出一口水井。井水不仅解决了李石匠自家的用水困难，他还免费提供给街坊邻居。然而一口井的水量毕竟有限，几天后人们又开始排队等水。看到乡亲们被水所困，李石匠寝食难安，他整天琢磨着再找几个水源。凭着经验，李石匠知道同一股泉水的水脉也可能在其他地方显露出来，但他在龙兴场找了个遍，也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有水。就在他闷闷不乐的时候，妻子惊喜地告诉他，院坝下的一个墙角还有一处湿润的地方。
2: 他结果在那个坝子的下面的左这边发现了一个地方，在右这边也发现了一个湿润的地方。好，他就在那个发现那两个湿润的地方又继续挖，得把那两口井呢，坝子下面的两口井呢也挖好了，也挖出了，都成那个瓶子形的山井了。
0: 2个月内，李石匠在妻子的协助下挖掘砌筑的3口水井先后完工，古镇人听闻消息都替他感到高兴。
2: 当时有人劝他，都说也是那里也花了钱，就挖了3口井，还是该收点钱噻。耶，李石匠他都是不得干。他觉得那个井那个泉水啊，是苍天赐给我们那个农村那个老百姓的，那是一种大家的福利。

0: 不起。虽然我给我把那个井挖出来了，但是我也是石匠，我说我该做的事情。
1: 镇上人家引水思源，感念李石匠夫妇的恩德。当他们年老体弱的时候，街坊邻居们都争相前来照应。李石匠得享高寿99，妻子寿高88。100多年过去了，井水依旧如当年般清澈甘甜，今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也滋养着一代代古镇人的心灵。在淳朴厚道的乡风浸润下，纾困解难的精神也成为了龙兴人的自觉和担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诚心助人而不图回报。
2: 在宁静古朴的镇子上，古镇人家就是在这样一代代的耳濡目染中传承着先辈的风骨。这座无名的小山坡就曾见证接力救人的感人时刻。
1: 2007年5月23日上午，正值晴好的春耕时节，龙兴镇外大岭坡的田地间一派繁忙。村民王星云突然听见有人在高声呼救。在田坎边的一处水井旁，村民徐桂慧焦急地告诉王星云，井下淹了2个人。事故的起因是一位村民在抽水灌田时突然水泵熄火，于是他下井检查，却因井内充满了水泵排放的废气而窒息晕倒。可是在当时，井外的人却不知道真实情况，都以为是有人不慎溺水了。当有人遇到危难的时候，龙兴人绝不会袖手旁观。可是闻讯赶来救助的一位村民下井后也很快不见踪影。看到两人先后消失在水中，不熟悉水性的徐桂慧吓得惊慌失措，便高声呼救了起来。匆匆赶来的王星云二话没说，马上顺着梯子下到井里救人。当他下到井底时，才感觉事故并非溺水那么简单。
3: 我都觉得起哈拉就找好多，没看到人，没摸到人，我都说我人出气了，还呼吸都成问题了。好，我说我都找不住了，上面的人都在喊，他说你快点起来噻。好，我都连忙扒了几步，人都昏了。好，手一捞都扒不动，手一捞啊，捞起刚刚捞出水井门口啊，那些人有3-4个人在水井口口上，一哈儿都把我逮到，逮起来我都人事不省。
1: 更多的村民闻讯赶来后，接力把3人救援出井，但遗憾的是，最终只有王星云一人获救。
2: 您苏醒之后后悔去救人这件事儿吗？
3: 不后悔，那个肯定要去帮助噻。人看到别个有困难，那个是肯定要帮助的，不管一切都要去帮助别个。
1: 接连失去2位乡邻的生命，大家深感悲痛，但他们不顾安危、奋勇救人的故事，却被深深地铭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如今的龙兴古镇依旧古朴而宁静，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现代生活也在悄然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但在这座乡风墨翳的古镇上，却依旧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燕光菊曾是龙兴镇大岭村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1992年，年仅20岁的他因患骨瘤被截掉了左上肢。在最爱美的年龄，这位年轻的姑娘却遭受了命运的沉重打击。
4: 夫人只能一只手做事，那时候农村嘛哈，做农活那些需要用镰刀割的那些，或者说那锄头挖的那种啊，都始终不方便了噻。以前还有洗衣服那些，一只手，你平时以那些人洗嘛，起码一只手撑得好，然后一只手刷牙都好点噻。那时候一只手都确实都不方便得很。
1: 看到这样的情景，村里的长辈们着急了。他们互相传递着消息， 大家要帮帮光。

0: 菊姑娘。此后的多年时间里，街坊邻居们仿佛有了默契，大家每天都会轮流来到这位姑娘家里，陪她拉拉家常，舒缓一下病痛带来的压力，顺便也会帮她做些家务和农活。慢慢的，在大家的温情陪伴下，烟光菊恢复了她充满阳光的笑容。不久后，烟光菊与同村小伙子张六明恋爱结婚，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商店，第二年还添了个可爱的孩子。当生活渐渐有了幸福的滋味，夫妻俩就开始琢磨着如何去回报乡亲们的恩情。
1: 你比如说我们农村嘛，那时候有一些留守的老年人啊，他们只要有点啥子整水管啦、整电啦啥子啊，都来，都到要那会儿来哈。我们一般都是我们老公去给帮忙整。那些留守的儿童啊，在屋头的，反正他们作业做不起的，都会自觉的等我带娃儿来，都是那种。
2: 你还自己义务给孩子们补课
1: 啊？几十年都是能够。
0: 幸福的日子如流水般消逝，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七年前多舛的命运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磨难。2011年4月，烟光菊的丈夫张六明因尿毒症导致右眼失明，劳动力几乎完全丧失。一个月后，他的公公也因家中遭遇巨变，突发脑溢血，导致全身瘫痪。两个病人加上一个读书的孩子和一位年迈的婆婆，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全部落在了这位柔弱女子残缺的臂膀上。
3: 当时确实我们为他呀也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担心，我们根本都不晓得他能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
0: 为了不让这个家庭被彻底击垮，古镇里的人们又自发地赶来帮忙，即使他们无力为烟光菊分担高昂的医药费用，但只要有时间，大家都会轮流为他守守店铺，照看一下病人。
1: 和那些带拉拢的呀，哈，种的活呀，他们都带一起帮我下下来呀，给我放在屋头的呀，都是那种哈。
0: 街坊邻居住得有远有近，但购物时无一例外都要首选烟光菊的小店。
3: 稍微住得远一点的那些邻居都会远几条路哦。然后有些甚至是开着车都要远去到他那儿来买东西，照顾他的生意。
0: 后来，镇政府为烟光菊申请了困难家庭救助资金，又协调他儿子就读的学校免除一切费用。在古镇人家的关心和陪伴下，烟光菊的公公和丈夫的病情日趋稳定，一家人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2015年，烟光菊主动申请去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并担任了龙兴镇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主题教育的宣讲员。他忙前忙后，和很多人成为了好朋友。这位坚强的女人用自己的故事激励着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也把她对生活的热爱分享给大家。浓浓的乡情就这样在古镇的街巷中彼此传递着，温暖着人心，也照亮着未来。
1: 但是我觉得我帮助人呢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啊，感觉我能够帮助别人，我觉得自己很自豪的那种感觉。啊，事实来说实话，我一个残疾人，我觉得我能够帮到别个，我觉得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废人的感觉。
0: 600多年的风雨磨砺，龙兴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随着重庆市两江新区的建立，这座巴渝古镇正在与现代都市与高科技产业园快速接轨，逐步转变为以旅游服务为主营的现代都市后花园。但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龙兴人纾困解难的精神却丝毫没有改变。 这里永远是古镇人心中最温馨、最依赖的精神家园。

0: 立冬，万物蛰伏，见湖水最为清澈朗冽。在这一天取湖水酿酒，是东浦镇传承了千年的规矩。2000多年技艺的淬炼，东浦人深知其中的奥妙。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钢鞭冻落手指头，开春做出好老酒。”从一滴水变成一口浓香的美酒，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化学转换，更是要经历时间的蒸煮、严寒的发酵。对于东浦人来说，酒中的乾坤恰似日常的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却又蕴藏着万般滋味。
1: 水脉阡陌，古桥如织，黄酒飘香，是来到东浦的第一印象。和其他的水乡小镇有所不同，这里从表面上看去依然保持着白墙青瓦的江南小调，但从内里呢，却有着北方的沉稳和大气。石头铺成的路，石头筑成的桥，就连这里的人们也多了一种粗犷豪迈的气质。
0: 阅酒闻天下，东浦酒最佳。被称为黄酒小镇的东浦，位于绍兴市城区西北处。小镇聚成于东晋，宋代时已是中国酿酒业的中心。东浦十里闻酒香，描绘的正是当时的繁荣景象。穿过历史的烟云，在矮奶的卤声里，在飘散的酒香中，东浦走过了数千年的时光。如今的小镇有着水乡泽国般的秀美婉约，鉴湖水穿镇而过，玲珑雅致的石桥与水中的倒影不断交融，好似一幅宁静的山水画卷。
2: 我们镇上一共有216座桥，有名的桥就有17座。比如说像这座桥吧，这座桥又是酒桥，旁边这么特别是酒店很多，有做喝酒的，有卖酒的，每座桥都有每座桥的特色。
0: 水和桥串起了东浦的前世和今生，穿行其中，人们既可感悟山石之坚毅，又可触摸秀水之柔情。在当地人心中，穿镇而过的鉴湖水被看作是福水，它不仅成就了东浦黄酒的千古美名，更造就了东浦人外柔内刚如酒一般的性情。相传公元前473年的冬天，越王勾践经过10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等来了伐吴兴国的时刻。他率领3000越甲来到了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边，整装待发之时，当地父老抱着一坛黄酒来到勾践面前。
3: 大王，你要出征了，我们无以为报，我们要几顿酒要送上。越王勾践他马上从马的上面下来，激动地说：“我是个罪人，我苟前啊，一定要伐吴兴越，把这个酒啊倒在河中。”
0: 看到越王把酒倒在河中，清澈的河面上飘起了醉人的酒香，大家舀起河水一饮而尽，那浓郁芬芳的酒醪如火一样点燃了将士们的斗志。3000越军如滚滚铁流，锐不可当，兴越灭吴，成就复国大业。从此，这条无名的小河被改名为头牢河，而头牢河的水也烙着历史的印记，带着黄酒的醇香流进了鉴湖。直到今天，一壶解浅三军醉的千古美谈还在古镇中流传。越王勾践如同所有的古越人一般，外表温和却内里刚强，这种刚柔并济的精神与黄酒的气质暗合，两者交融间便化作了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后世子孙。
1: 从小喝着黄酒，听着越甲三千可吞无故事的古镇人呢，早已经把这种豪迈的精神融进了血脉中。入口平淡如水，吞入腹中呢，则化作了一团燃烧的火。东浦的酒呢，酿就了古镇的风骨，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强推向了极致。
0: 自古以来，东浦以酒闻名，家家户户都会酿酒，人人皆能饮酒。一碗花雕，一碟茴香豆，一段慢时光，

0: 这就是最地道的东浦生活。
1: 你尝尝看，王姐，上心王起来，我这
2: 谢谢，谢谢了。
1: 怎么样？
2: 很甘甜。
1: 哎，对对对，我们个王姐的特点就是这样，是很甘甜，而且是很深的。
2: 嗯。
1: 但是你喝多了，它喝进来的非常大，
2: 是吧？
1: 哎。
0: 黄酒的性格就是东浦人的性格，初入口时温润甘甜，不落痕迹，喝至酣处才会发觉它的绵长与浓烈。有故乡的这碗老酒垫底，东浦镇从来不缺血性男儿，这其中就包括写下百年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陆游自号放翁，行事不拘礼法，最喜酒中不羁。他活了85岁，有40多年都是在老家东浦度过。
3: 他晚年呢，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写了许许多多的爱国的诗篇。
0: 江南的水光山色、烟柳画桥，滋养了陆游细腻柔软的心灵。家乡慷慨自纵的酒风，熏陶出他浪漫狂放的性格。年少时的陆游安于琴棋书画的隐士生活，每日饮酒作诗，集景抒情。当时陆游的父亲陆载因主张收复北方失地而被罢免，退隐故乡之后，常有朋友上门拜访，他们都是朝廷的主战派，而岳飞、韩世忠这些抗金英雄的名字也反复出现在陆游的耳中。他们的到来宛如一坛烈酒入喉，激荡起陆游的满心豪情。
3: 而且他们这个父辈的人呢，议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激动的怎么样呢？饭菜放在桌上也咽不下去，到了这样程度。
0: 大人们痛心疾首的样子，给少年陆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他的心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从此，他的床头案前除了诗书，还有兵书。他的一生不满足仅仅做一个诗人和酒客，更要做一个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斗士。公元1172年的春天，47岁的陆游被调任陕西汉中西部前线，征战沙场时，他悬利剑、挽长枪，铸就出最英勇的人生片段。
3: 他这个一心想报国，他认为这个自己这个志愿呢，能够实现了。但是好景不长，只有8个月的时间，皇上呢因为是主和不主战，陆游呢也被那个放到了成都去做一些统判的这地方上一些小官。
0: 岁月的风刀消磨了年华，却无法摧残陆游对北国的思念。从34岁出仕做官到65岁治世为民，30多年间，他辗转南北奔走东西，虽然多次被罢黜贬谪，但燃烧在诗人心里的爱国火焰至死都没有熄灭。公元1210年，85岁的陆游在东浦的一间草堂留下了最后的绝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示儿》是诗人的悲愤遗嘱，也是他人生最后一刻发出的战斗檄文，在千百年的岁月里感染着难以计数的爱国志士。每当民族危难之际，这些诗篇就幻化为抗敌御寇、保家卫国的精神力量。在今天的东浦镇，以陆游命名的小学里依然传颂着这些至情至性的经典诗篇， 时隔千年，慷慨激昂的家。

0: 家国情怀依旧破空而来，久久回荡在古镇上空。
1: 水是天底下最柔弱的东西，在环境胜利的时候，它能显出它的浪漫。如果遇到了这个坚硬的石头崖岸，这个时候它会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我觉得我们在陆游的身上就看到这种性格。那平时他写东西很美很柔情，但是一到民族危难的关头，那么他是奋不顾身。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酒是沟通人与天地的媒介，也是内心无所畏惧的表达。以酒为旗，一代代东浦人酿就了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清朝末年，徐锡麟出生在东浦镇的一个大户人家，由于从小沉迷读书，很快就成了高度近视。1894年，在他考中秀才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向日本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看到家国衰败，百姓流离，徐锡麟对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深恶痛绝，也对科举仕途完全丧失了兴趣。这个瘦弱的江南书生从此投笔从戎，苦练功夫，立下了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报国志向。他认识到唯有打破封建专制才是国家民族的出路。1907年夏天，徐锡麟和同乡秋瑾等人反复商量，计划趁安庆巡警学堂举办毕业典礼之际，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浙皖起义。
2: 浙皖也要去做，他在临走的时候跟邱瑾就这么讲：革命不是靠大家说说笑笑，革命是要靠流血。我给自己就保定，一去不回的。
0: 毕业典礼上，徐锡麟首先向恩铭开枪射击，由于高度近视，他连开7枪都没有击中要害。当时增援清兵已经赶来，大家劝他赶紧离开，可徐锡麟却坚决不同意，直到后来一个同党击中恩铭的胸腹，他才肯罢休。这场仓促的起义最终也因为寡不敌众失败了。被捕后，审讯者看着徐锡麟一介文弱书生，实在不能理解他竟有舍生取义之勇。第二天，徐锡麟英勇就义，年仅34岁。
3: 是那这里不是有我学子八门二十年，对不对？他就是这几句话。
0: 为了纪念徐锡麟，孙中山先生专门为他题写了“丹心一点寄鱼肉，白骨三年死后香”的挽联，以此彰显他的风骨。身为一介书生，徐锡麟却沿袭着古越人外柔内刚的气质，他以身报国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冲锋陷阵，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毅与不屈推向了极致。
4: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民族国家危亡之际，总少不了东浦人的振臂一挥。这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用铮铮铁骨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做人做事的标准，也用坚强的臂膀托起了东浦上千年的繁华。
0: 酒是东浦的精神，也是东浦的招牌。清朝末年，东浦镇有住户3000，其中1/3从事酿酒行业，每年出产的美酒达到10000多缸，老街上酒旗招展，酒客如云。民国初年，东浦酿酒业达到鼎盛。1915年，东浦云集酒坊出产的黄酒首次在国际上打响，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

博览会金奖。从此，这个南方小镇名扬世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在烟雨朦胧中感受江南的柔美，更在酒酣耳热后体会东浦豪情。画中的东浦是沈后夫心中最美的地方，每天只要有

0: 不够家乡的水光波纹。八年前，沈厚夫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和结肠癌，躺在病床上，老人睁眼闭眼都是家乡的水桥街市、民生百态。当了一辈子美术老师的他决定画一幅东浦风情全景图。
1: 我想我一生呢啊了解的啊，让我在哪子里就非常你的家乡，非常你的这个古镇。当我西凉的时候，后来就晓得我把它挖出来以后呢，有个六年。
0: 东浦人从来说一不二，从那以后，沈厚夫把化疗输液的间隙都利用起来，要么打腹稿，要么画速写。刚刚经历了四场大手术之后，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家人和医生都劝他不要那么拼命。可是沈厚夫却执意坚持着自己的创作。
1: 身体是受苦，但我能够长久的心情留过奖励，我一定要坚持我死亡以前谁我愿望。
0: 对家乡那份深沉的爱，让这位耄耋老人不再惧怕死亡，也成为他击退病魔的武器。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一幅以70多年前东浦水乡风韵为原型的古镇风情图创作完成。整个画卷长15米，宽1米。长长的宣纸上，那些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正是时代变迁中逝去的古镇风情。如今，东浦镇正在开发旅游。很多文化复原工程都是以沈厚夫的画为蓝本。每到节假日，古镇上还会举行水上社戏，恢复往昔的老传统。流水间，从前那种风雅就这样从画中走了出来。对于生活在古镇上的人来说，家乡秀美的山水滋养了他们温文尔雅的气质，而一坛坛陈年老酒则赋予了他们坚韧顽强的性格。赵小燕是东浦镇的一位普通居民，她曾经也拥有温馨的家庭、可爱的女儿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可是17年前的一次意外把她的生活彻底打乱。那一天，6岁的女儿不幸从窗户摔落，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再也站不起来了。在医院的那天晚上，赵小燕搂着女儿哭了很久，可是仅仅一天之后，她就决定擦干眼泪，直面这残酷的人生。
2: 想想的哭也不是事情，既然已经在了，就是说能够挽回多少是多少，那我一定要坚强起来。
0: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为了让女儿好好生活下去，赵小燕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辞去工作，全心陪伴女儿。那段日子里，每天早晨赵小燕都是抱着女儿去学校。当时有人说，女儿都这样了，能好好活着就行，还要读什么书？但赵小燕的回答却让人心生敬意。
2: 虽然就是人不会动，但是脑子还不残，哪怕他是高位截瘫，我也要给他去上学。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呢，就一直坚信，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是说哪怕赚一点点钱，生活过得再苦，但是呢，也要把他培养出来。
0: 赵小燕知道，自己可以陪伴女儿一时，却不能陪她一世。越是身有残疾，就越要学会自立。抱着这样的想法，赵小燕不顾别人的眼光，坚持抱着女儿去上学。后来孩子大了，她背不动了，就在自行车上安上固定布带，先把女儿绑在车后，再和自己绑在一起。 2013年的冬

0: 冬天，天下大雪，赵小燕在骑电动车送女儿上学的路上，一个打滑，侧翻在地，绑在一起的母女俩就被压在车下。当时天还没亮，行人稀少，母女俩就在冰冷的雪地里躺了很久，一动也不能动。那一次，十几年没有哭过的赵小燕头一次掉下了无助的泪水。
1: 那我自己心里呢，说实在的也是很无助的，但是呢，为了女儿，我就是想想我一定要坚强，我就鼓励她，我说没事，一杯没事，你放心没事，我们一定能过去的。
0: 后来在一对好心夫妇的帮助下，赵小燕母女才站了起来。当时她顾不得受伤的腿，就带着女儿继续赶路了。对于这位母亲来说，这条飘满风雪的道路走起来虽然异常艰苦，但每一步都是希望和美好。
1: 是这个好看。
0: 十七年风雨求学路，6200多个日子，身材瘦弱的赵小燕用自己的双臂为女儿撑起了一片天。2013年，女儿顺利考上了越秀外国语学院，学习网络编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她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在赵小燕的记忆中，女儿小学2年级时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她依然能够记得那些如温热黄酒般微烫人心的文字。
2: 妈妈个不高，她每天都要背着我上学，趴在妈妈的背上，看着她的白头发一点点的多起来。妈妈，我想说，真的不想你变老。妈妈，我也不想再长大，因为我不长大，我的身体才会不太沉重，妈妈背着我也就不会太累了。
0: 故乡如酒，既柔肠千转又铁骨铮铮。从小喝着东酿老酒，听着先辈们传奇的东浦人，也就把刚柔并济的精神烙在了心底，以此行走世界，不惧任何挑战。2017年12月，东浦镇的热诚小学迎来一位特殊的校友，他就是中国女排前主教练于觉敏。热诚小学的前身叫热诚学堂，是1904年徐锡麟在家乡创办的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从小在这里读书的于觉敏，成长中时刻感受着先辈们的热血与斗志。2010年9月，他临危受命接过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短短一年的时间，他带领女排队伍进行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训练，最终顺利拿到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
3: 我们上线的人就是可能是就一定要拢到底点，一定要追求到底，就是不放弃的。
0: 离开家乡已经整整43年，但东浦的小桥流水、儿时的同学伙伴，仍是于觉敏心里最大的牵挂。
3: 这个东西你还拿着呢？还有这个东西啊？我，
4: 哎，你看看还行啊。
3: 基本功的，有基本功的。
0: 老友相聚，自然要启封珍藏多年的东浦老酒。哪个麦？席间更拿出珍藏多年的老照片。
3: 将近30年了，同学保存的这个照片，所以看上去现在我们是老了，但是看到这个照片啊，又让我们年轻了。
0: 酒至微醺，忆起往昔的青葱岁月，时光在这座古镇中一下子慢了下来。千年东浦，因酒因人，滋养了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故乡。在岁月的侵蚀中，斑驳的只有那些古老的屋墙，不灭的却是那份勇猛不屈的遗风。那些沉淀在酒中的壮怀激烈，宛如一条舞动的巨龙腾空而起，成为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0: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2: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1: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2: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1: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2: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3: 谢谢。
2: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

0: 我也不知道他腿有问题。
1: 哎，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1: 好嘞。
2: 昌平，
1: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是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

0: 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对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女主人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反正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人。所以关雪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1: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2: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1: 就像你一样，
0: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2: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是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国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你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

0: 过程和这种啊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哈，就是杨志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1: 秋白之花，秋之白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他把意乱弄丢了，再给你就放下。喜欢吗？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面。
2: 盼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3: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

0: 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一只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油包中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边，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叫给他我也能叫给谁啊，叫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

这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两句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有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远走，一直走远嘛。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诗，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1: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2: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1: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3: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4: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的，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5: 伙计，
6: 哎，您说
5: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6: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篱笆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7: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5: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6: 哎，里边请。
4: 所谓篱笆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8: 真对不住啊，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9: 合着怎么用啊？
8: 你瞧着，你看，哎，
4: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9: 你得把它拌开，啊、嗯，这涮也有讲究，
10: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4: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啊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

0: 大碗，我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买了王墨之后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扔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1: 我是刚刚跟老虎大众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1: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2: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1: 那不觉得冷吗？
2: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武，
1: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1: 这酒可是花雕。
2: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1: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3: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6: 君去也，柴豆薄，
7: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 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

0: 是高谷子，这是警察总监吴炳湘，这做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1: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2: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1: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1: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4: 快，战靴要新上！
5: 快，军人，
6: 快，军人，
7: 对啊，战靴新上了，此消反荡。
8: 走，
9: 快，
10: 战靴要新上，快，
11: 这是治百病的呀。
1: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2: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3: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4: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12: 您这是祭奠朋友？
15: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儿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5: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

0: 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这么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1: 能够像人一样。

0: 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0: 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

0: 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了。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改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润南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7: 娘，
8: 娘。
7: 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5: 不是黄鼠狼。
7: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4: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南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4: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

0: 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1: 李大老跟他谈的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于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朱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李沧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

以一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果实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
1: 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阴陵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他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阴陵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等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兴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渔民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你外面在五月弄的，不管怎样弄的，到这边去了，到了非常天下来的茶，那就到平里去卖。这边这里这边卖烧鸭店，这过来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2: 爷爷，你们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不来了，我要去新年。
2: 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2: 这里一个家伙弄了一斤这里，掂一掂。不动了，筋不动。
3: 我上次没有空了。米有爹娘想的买。

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800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夜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凉。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

0: 乌篷船的船篷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失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7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家务都要行的，我爷爷、父亲，看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1: 看我一直这样子来写的。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麻丝交织，一寸寸垂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2: 桐油是绑缚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缚。
0: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篷组装成型。
3: 这妈妈心也拼命了，主要我这七岁多。

0: 量好。
1: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七扇篷。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0: 新下雨你都要准备了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了我两个。
1: 在数百年不息的江陵鲁生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10吨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销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于跃钧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于任园过堂行，
0: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是个中转站，
2: 客人到了啊、哦，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有带货啊，到我们这个过堂行里来。为什么叫过堂行？要过个堂，要过个堤堂，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1: 于任园过堂行是于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修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0日

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入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0: 这个签放车啊。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傍晚时分，船只起航。 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1: 小贤弟，这条羊市长得蛮好的啊！你看这长怎么样？黄瓜、茄子、韭菜。 现在我们船上跟岸上是性质起来是一样的。

0: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是大家可以聊聊天。
2: 那串串门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0: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1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1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通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1000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舟楫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水路通达，让陆游虽然身隐乡野，却可以随时走出，观览天下。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临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与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间鲜活绽放。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今天干啥去了？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啊。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的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是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
1: 啊，
0: 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都遮上点。你要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贷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的时候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的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碾几个钉子，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总讲自己多能，那时候在新疆。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样自己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有啥不能必须的？
1: 你这样式，你万一有哪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哎，这个不想管，我也不管。
3: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拎个小兜儿。
4: 是，
3: 哎呀，就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啊？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3: 保重身体啊！
2: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

0: 挑战和压力，
1: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2: 用电路改造这块儿，
3: 拖个船坞吧，有乘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1: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4: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5: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4: 纯休息。
5: 对，
4: 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5: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儿，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知道啥叫。
0: 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就可能从我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三间房发展到28间。
5: 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两三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三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
6: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7: 收拾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8: 行，
7: 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8: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巴土的感觉。
9: 乌了巴土，
8: 乌了巴土，东北话乌了巴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9: 这里的人都好，
5: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9: 对，你
10: 放点行李就是。
7: 那个俄罗斯的山来，就从山后出极光。
10: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我？
8: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0: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11: 谢谢你的款待。OK，
5: 一二三。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哈喽哈喽，谁是燕儿谁是凤儿，我光喊燕儿凤儿的，谁是燕儿谁是山东青的统青，来统青门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9: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吗？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5: 生的菜啊，你想体验一下吧？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12: 糖都裂了，全是裂纹。这实的？
13: 你问谁呢？吊不吊棚？
0: 刚热火朝天的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7: 这地下室弄这点感觉。
12: 这好像是漏的不是一天两天的。哎，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它画张图纸，将来咱好维修，它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0: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12: 没招，咋告诉你你不听啊？
14: 干了。
12: 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15: 准备4块5块6块砖，
7: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15: 不会，
12: 不会，
15: 能接。
0: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12: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听见了吗？搁心里面念一遍啊，搁心里面念一遍，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9: 行，
16: 这位
9: 金
16: 墨哥，
9: 你好，这位金
0: 派派。李雨欣，网名派派，漠河文旅推荐官。
16: 3、2、1，走你！哎哎！
0: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

0: 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0: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1: 我先去救他。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0: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1: 当缆机给他记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2: OK OK。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OK OK OK OK，
1: 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3: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4: 妈呀，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5: 前天刚回来。
4: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5: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4: 快快走，快冷。
0: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5: 快进屋。我刚才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4: 是不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5: 哎呀，咋样？人会多吗？哎呀，
4: 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5: 没断溜。
4: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5: 我看出来你瘦了，
4: 这不为了赚钱吗？
5: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4: 他天天的麻辣爬犁吗？
5: 啊，爬犁他生意挺好啊。
4: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跟我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5: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个活。
4: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5: 你也不让人干的，以前人干不好。
4: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
0: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史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5: 但是，
0: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5: 引领有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它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就肯定就选择出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6: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7: 往北走呢。
6: 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0: 史瑞娟的丈夫孙艳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7: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6: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7: 没有。
6: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7: 行，
8: 下吧，夏天来。
6: 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7: 真的？
6: 那你看看，看你们俩有没有这想法。
7: 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0: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艳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一路找北。
9: 哎，这回排到了。哎，
10: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

0: 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1: 送的吗？
0: 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2: 好，谢谢。
3: 这玩意谁研究的？
2: 谁研究的？那这谁研究的？
4: 谁发现的？
0: 嗯，然后慢一点就是吸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5: 哦，好甜啊！
0: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呀呀呀！
6: 哇，我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冻梨啊！
3: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0: 总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了？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你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他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啊，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3: 他愿意咋咋咋地吧。
0: 对。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受。
1: 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你跟他生啥气呀、啊？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呀，你瞅你给我整的，
2: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了，
1: 对呀、啊，
2: 这可以。
1: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2: 挺好。
1: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是他养的吗？
2: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冲着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
1: 嗯、
2: 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舒心。
4: 入住两晚、
1: 嗯对啊、
4: I like to book a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5: 哎呀妈呀，你这老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儿，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0: 北极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模式。
5: 这个单词我姑娘都不会，这是啥？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4: 对。
5: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去？
4: 就是退房。从哪儿确认人家
5: out 吗？你妈 come out out come out。
4: OK OK，
5: 就是这个我会。
4: 嗯，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5: 嗯嗯。Reservation。
4: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5: reservation。
4: 嗯，可以，
5: 聪明。
4: 你
5: reservation，
4: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
5: 啊、
4: 你这念的多好，
5: 不是聪明。你能比划明白？
6: 妈，你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5: 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4: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5: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
4: 干啥去啊？
5: 干啥？一会儿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4: 行。
7: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0: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8: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

0: 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1: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0: 你看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2: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I like good.
1: 非常好。
2: Very good.
0: 谢谢。
3: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4: 好像是了。
3: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桥桥那块那个街口那位置啊，那块也是。
4: 就今
5: 天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3: 然后那边转弯那块就
5: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3: 就一蹬就行，是不是？嗯。
5: 晚上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3: 那个冷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了一个圈，这么扭转的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6: 青岛。
3: 青岛呀？
6: 第四次来了。
3: 第四次来北极村。
6: 对对。
3: 夏天来过。
5: 在路上，文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3: 这啥这么吸引啊？
6: 这次自己来。
3: 自己来的，给你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6: 肯定能来。
3: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6: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
5: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3: 一二三，四只小的胖皮筋似的。
5: 史瑞娟、郭昊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3: 有没有感觉在这边
7: 一会儿的
3: 有种家的感觉了？
7: 真热闹，
8: 这边年味比别的地方要重。
5: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3: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7: 超级好的朋友。
9: 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来左手啊。
5: 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0: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这有一只乌龟，一毛乌龟游到这，然后它后来还
2: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这样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又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大家这个有。
0: 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2: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哎，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树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0: 800多年后，
2: 走吧，
0: 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2: 这样也可以的。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0: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1186年，61岁的陆游重返师徒，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3-2本未为简易，若印数10-1000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

0: 或百家姓。农书、医方变成了手边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清晨六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活字在东园村传承至今的原因。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三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在东园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记忆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1: 这个人口就是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2: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3: 用农历。
2: 根据你，如果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以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1: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
0: 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仅20道工序必时几个月才能完成。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陆游还编校刊印了《南史》《世说新语》等著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8月，新谱制作完成，

务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谱仪式，为宗谱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印刷术的革新使南宋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重逢，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0: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1: 明天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做脚，这个是做脚。
0: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十年来他要为每场演出制定节目单。
2: 我在写的是崇仁镇古戏台的周末剧场演出节目单，我们演出有个戏名叫做一个大穷，现在都是现代时代都要穷的，我写好又拍了照片就发到穷里去了，那穷里的人就会看哦，每个人因为没有每个人去演出的，哪一些人自己要演出的什么节目他要复习，大家做个思想准备。
0: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0: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社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他的教化启蒙。陆游笔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晋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不到的风景。陆游也会隐于人群，同街坊乡亲看完一出大戏。离开官场，退居山阴，桑麻舒麦，童老之言，虽有隐去，也不免寂寞。官衔声中，铁马冰河王师北定，暂且从梦中移到了戏台上。
1: 喂喂，你呢？
2: 喂喂喂喂
1: 喂
2: 喂
1: 喂。

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0: 大家好，我是破塘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
1: 罗国海是村书记，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
0: 啊，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呢，老百姓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王英迪，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
1: 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0: 就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
1: 坡塘这个名字在这里被叫了2500年，据说是源于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经中“聚土为坡，积水成塘”这八字。人文历史可谓悠久。到了宋代，经济发展，田地里稻麦交替收种，家家有余储的安稳生活不再是梦想。物质丰盈推动了文化繁荣，在市井和乡村，文艺市场日渐兴盛。800多年前，陆游在山阴乡村会教村学中的孩童读书识字，也会为乡民行医便药，甚至还会赠诗给村民。农夫们或许读不懂，但能与文豪进行文字交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已经发生。从18岁离乡闯荡到16年后毅然归来，罗国海和陆游一样，对故土充满感情。而相较800多年前，罗国海有更多的方法让村庄变得更加迷人。
0: 好，慢点。好在我冰得来的，关了呀。
2: 无意之中打造了这个东西，好多游客过来，哎呀，都在拍照，这种很有成就感，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陆续，我越做越有味道。看
0: 他看的，我就要目的就是太阳好比晒在的时候。
1: 坡塘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更在于村民的精神生活。
3: 离城最近的茶园。

0: 弹给我们自己听，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就小。左手不动，右手弹，然后弹开。
1: 我们的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的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2: 我敬了一杯绍兴酒，请你来尝一口。
1: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3: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图景，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江南。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记录历史，连接未来。

0: 元宵节的欢乐和激情还未褪去，北极村的人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1: 这个月底吧，咱们会邀请一些粤港澳的青年到咱北极村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红色滨江行。
0: 自称为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给村子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这次粤港澳青年企业家的到来，文竹看到了机遇，
1: 能够冰天雪地里面让这个港澳青年包括广东青年感受到这是个不一样的北国风光。节目演员就是咱们所有人，演出咱们真实的自己，演出咱们北极村的故事。慧乔，你是从广东来，你们那边这个人文风俗情况下对北极村哪一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咱们多弄这样的小节目。
2: 来到这边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就是我在那边没看到的东西，就给大家送那个跑脚帽，或者是送我们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小手办之类的东西。
1: 得有包袱，多出主意，你点瞅着说这哪块人更好。我看这个陈婆，你要唱个粤语歌啊，你来整两句我听听，你站着瞅瞅我听听。
3: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土生土长的人。
4: 土生土长的人。
1: 辉小评价评价
4: 挺好的。
1: 拉倒吧，我
5: 广东人没听懂。
1: 对，东北人听懂了。

0: 北极村的冬天像是一幅绵延的画卷，一片片白桦林在极寒条件下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淬炼出生命的韧性。
1: 今年这雪不得达到50多公分？
2: 这景色无敌了，哥，乱了套了。
0: 身为文旅推荐官和旅游团队导游，派派一直琢磨着开发出新的越野路线，用新业态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
2: 雪都喷我驾驶室来了，你看这块，
3: 你看这下面冰面了，你看
2: 趟两遍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3: 冰面雪太松了，
2: 但这线路没有任何问题，就雪太松，下的雪这玩意儿咱要干不过去，这线路肯定就停摆了，就不行，这得趟着走啊。等会儿，完了，鞋里面进雪了，这不就特色了吗，爬冰卧雪，是不是？咱俩就趟着走，千万别抬起来。
0: 现场考察好了路线，后面就是对路线仔细的研讨，详细的方案制定，各种问题的预判，制定解决办法和应急策略。
2: 正好我们沿这个环岛汇入到我们的额木尔河道里面，对，这儿拍照打卡，很多人来就得问这是哪儿啊，这很多人看就不知道这是哪儿，就是打造的小众的地方。
0: 经历了前些天和儿子的冲突，在老伴儿的开导劝慰下，郭大勇很自觉地收起了那些不满，又默默地为儿子忙碌起来。
4: 今天咱家这是南方客人还是北方客人吗？
5: 南方的。
4: 南方不用拿咸菜了，拿他们也不吃，咸菜他们不吃。
6: 好。对了，爸，那个字儿坏了，你看能不能给修一下？
4: 你就是外头棒子上那个字儿啊？
6: 对对对，就那个给岁月以文明那几个字儿。
4: 好。这拿个螺丝钉钉上的。
0: 围栏上的字是郭浩天让父亲帮着装上去的，说是畅销书中的名言。

0: 郭大勇想要拉近和儿子之间的距离，特意买了书来看，翻来覆去读了好几天，却还是一头雾水。
1: 我买了一本，我看这逻辑非常混乱，我看不了。
2: 他是讲的这种逻辑性和这种脑洞大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1: 天马行空，就是你们能看出好，我看不出来美。那些三体迷到咱家来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字啥意思。
2: 这是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一种就是思考吧。
1: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还说自己能力不行，得承认，水平不行。
0: 北极村的冬夜藏着无数人向往的极光胜景，很多游客前来追光。
3: 追极光的话，
0: 为了让客人能有更好的体验，史瑞娟兴致勃勃地讲起遇到极光的经历。
4: 冬天的时候已经出了四五次了，你看我手机，
5: 就今年冬天啊？
4: 对呀，就从今年上冷淡带为止，都已经出了四五次了。我给你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照片啊。
6: 这是我们上次去是出的特别好的时候，
5: 好看，
6: 就是这种蓝绿极光，
5: 好壮观。
6: 从下午3点多黑天开始就有这个极光了，但是亮天的时候看不到。到4点多的时候断断续续出到12点，那次是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块就在那个金鸡之冠的极光观测点，晚上你们去就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往那下面就是黑龙江嘛，就站在江边，极光就搁这个山后面升。
4: 你俩晚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因为晚上特别特别的冷，特别在黑龙江边风也大，帽子手套一定要戴齐了啊。
5: 好，
4: 暖手宝啥都放手套里头，完有事儿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哈。
5: 好，
7: 各位旅客请到值机柜台办理托运，另外您的行李。
8: 激动激动。
9: 哇，在里面好热。
8: 对，还挺热的。走吧走吧走吧
1: 走走走，
9: 我们到时候上车了。
8: 你们再给我吃点吧，外面走。
0: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考察团终于到了，来北极村的第一站，文竹就把客人带到了漠河林场母树林。
8: 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他抱不了，
1: 两个人都抱不了，
8: 两个人可差不多可以。
1: 哎呀，
8: 两个人可以。
0: 这个抱过树后，大家就来到了林下产品的展示区。这里高品质的林下产品让这些来自南方的企业家们赞不绝口。
8: 纯绿色纯天然的，
10: 这是煲汤喝的吧？
1: 广东人拿来煲汤，
10: 像我们可能黄芪的时候就用来煮水喝。
1: 这个黄芪好啊，
10: 就是这边都是野生黄芪嘛，
11: 道地药材。
10: 对，道地药材。
12: 哎，广东人看到好多人啊，用这个煲汤，
10: 你看嘛，山珍嘛，我们的海味嘛。
13: 这个部分东西都可以。
10: 我们是靠山吃山，真的是山里面给我回馈无尽的。
14: 喜欢肉得过去
15: 干，这一片都是。
0: 这所中国最北邮局是北极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从这里寄出牵挂和祝福。派派经常来这里调研一些年轻游客的新需求。
16: 这是啥呀？
5: 这个是咱们一个东北美食特色的一个盲盒款，这个是冻梨。
16: 冻梨，
5: 对，然后这个是东北红糖，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大隐藏款，
16: 大隐藏款
5: 黄桃罐头。
16: 东北人对黄桃罐头都是有一种执念的。
0: 结合踏勘的升学越野路线，他马不停蹄召集团队回到室内复盘研讨。升学路况、冰面承压、车队通行密度等关键问题都要提前做出预判和预案。
17: 能够出片的两个点就是我们白桦林和我们的河面。
18: 河面现在走能行吗？
17: 咋不行呢？越野车不走河面上哪儿走去？
18: 车在地上能不能压住的问题啊？有的地方那个冰面冻得薄呢。
16: 你领航车是干啥的呀？
17: 领航车和后面那个车保持将近30米或者50米就得了呗。
16: 皮卡沉就往后多等等。
19: 对，按照车队的行进出发。
17: 然后这个林子是以前的运材干线，我们要拓展出什么文化，对吧？为啥它叫运材路？

0: 你们所有人全都得知道。咱们既然干的是旅游的活，也是通过自媒体获客的，让别人知道你这个线路里面不光说有美食、有文化，还有氛围，还要有你家乡的一些宣传。绿水青山
1: 就是金山
2: 银山，
0: 冰天雪地
1: 也是金山银山，
0: 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
1: 这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对。
3: 弄一份松仁，一份那个梅肉。
4: 写完了词，
5: 这刚写的吗？
6: 村里的年轻人经常到郭浩天的民宿聚会。爱好音乐的彭楚涵，一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北极村，和郭浩天成为了朋友。楚涵最近写了一首关于北极村的歌，歌词里满是一个外地青年对这里的认识、理解和情感。
7: 看看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idea？
8: 看一下，
7: 来。
9: 灵感有时候就是一刹那的。

0: 写这个歌呢，还是因为，要感觉这边还是
1: 不卷，
2: 对
1: 对，所以为什么感觉这边还比较好，这边安静一些，
2: 对，而且生活节奏也特别慢，
1: 嗯，
2: 即使到现在，家家户户也有一些以前那种生活习惯，
0: 对这边还是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吧。
3: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两个年轻人深深沉醉在这白色的寒风中。这个偏远的北极村，在他们的眼中，是最美的所在。
4: 这个如果要你要体验好了，你就举手，举手它四轮子就停了。如果你要不举手，它就不停，给你干到黑。
3: 孙艳龙全身心投入到冰雪乐园的经营中。
4: 大哥，请你铁锅炖大鹅，我安排了啊，是不是？
5: 真能摆
4: 了。等到4点半，一会儿你也坐下啊。你要坐4点半，大哥请你。
6: 算是你服了，说这我不
5: 坐了。4点半我就来就完了呗。
3: 最近几天，北极村气温降了不少，史瑞娟惦记着丈夫，
4: 哎，三哥，
3: 抽时间赶过来看看。
4: 之后下去坐那个漂移车啊。
6: 稍微停顿一下。
4: 别说服。给那俩
5: 这一天忙的说话都没工夫说话，
4: 让他俩过去做漂移的去。发哥，
5: 那不行，你先忙着，我走了，客人还等着我呢。
4: 你走吧。
5: 那我走了，
4: 走吧。再忙，这熬鱼汤挺费饭的呀。
3: 为了给游客们取暖，孙艳龙架起铁锅炖鱼，准备了鲜美的鱼汤。
4: 可以添啊，
7: 来小心
4: 喝鱼汤嘞。
8: 可以添不？
4: 可以添，来，这是黑龙江的鲫鱼汤，大补的。
8: 那谢谢。
3: 这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们心里热乎乎的。
4: 小心烫啊！好喝，鲜。好喝，再来点来。
9: 都是哪儿了？
4: 再来点来。
9: 我都喝好几碗，
4: 放这里吗？哎呀，喝饱的。
9: 这还有吗？
10: 江里哪
4: 里？放心啊。来一口呗。
11: 就我们自己生活的空间也在这边，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咱家的民宿，这边都是客房。
3: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们的第二站，就是史瑞娟家的雪人木屋。史瑞娟热情地宣传起自己的家乡，更是和文竹一样，期待家乡能有更多的机会。
12: 走过来的时候，看到好多农家院嘛，他们这些企业都讲说，在这生活幸福指数很高。你就可以，你看，那你说没撒谎吧？你就看到他幸福指数就很高呀，嗯、对吧？是不是不是这个董事长？
13: 南方的人很喜欢雪，他们到北极村就说哇，这样
5: 很美啊，是不是？

0: 刚一路腿，哇哇哇，
1: 就各种
2: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美景，你看是吧？
1: 对啊，
2: 蓝天白云，加上白雪。
3: 这照片大家都以为我们 P 图了，实际我们天真就是这么蓝。
1: 所以说有没有萌生出想要再建个民宿的欲望？
4: 回去等会儿看，我们几个啊咔咔就来了。
3: 麻烦把你们先进的理念传授我们一下，让我们把民宿建得更好点。欢迎，
1: 或者是说跟那什么跟史老板投资合作，
3: 我可以可以，这边就负责行动。
5: 这段时间团儿怎么样了？
6: 非常好，相比于去年的话，今年整体的一个数量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5: 收入也很可观吧？
6: 这我就不说了，
5: 眼里都放光，
6: 放光，放光。
7: 线路探查完毕，派派急着去找文竹，想让文竹给他些建议。
6: 铁锅炖吗？
7: 如何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6: 今年夏天呢，我们将开发我们的神岛。整个线路贯穿了冰雪文化、我们的林业文化，还有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了一种深度的游玩。
1: 无论什么时候，对安全是第一保障，
6: 对
1: 平安啊就可以。
6: 我们都有，我们要打破一个常规的认知，不光说有车的地方我就得开车出去，没有车的地方我可以
1: 徒步啊，七星山徒步
6: 啊，我可以露营，而且呢，我们还要搞一些特色的研学、游学的活动，其实都能。其实北极村很多东西去玩。
1: 今天看你聊啊，我特别开心，这又是最好的文旅推荐官，就通过你们的口口传述，把漠河的故事、漠河的文化、漠河的人民全都推送出去了，特别棒。
8: 哎，儿子，
9: 哎，妈，
8: 那个马桶，我看那个刚才我进去找东西不行，那个
7: 郭大勇一直在尝试着去理解儿子。那几本三体小说他翻了好些遍也没看进去，他也不喜欢郭浩天给民宿配置的智能马桶。这人一过就翻盖的设计在郭大勇看来实在是个麻烦。马桶出了点小故障，郭大勇虽然对儿子的种种决定无法接受，还是主动维修起来。
8: 没反应，听你没啥事儿，感觉不好使。儿子，这个马桶现在这个我是整不了了，就是你坏了，快点的，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我整不了。太及时了，买了。
9: 上次你说完就买回来了。
8: 不当事。
10: 你咋心里就是好？我看。
9: 上回你说嘛，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这个万一客人住的时候，人多坏了没法整。
8: 我这事办得好，这就几个接头的事，给它抠下来。
9: 对，放心。
8: 这是几个接头安上就好了。哎，让我可把我急坏了。
11: 等待教训。
9: 就是电机有问题了。
8: 这回你行，这回没耽误事儿，你这个邋里邋遢了还行，磨叽你没白磨叽。那你就去忙你的去吧，我整吧。好嘞。
7: 晚上一场热闹的南北大联欢开始了，大家围坐在桌前，南腔北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0: 跨越万水千山，龙跃港澳青年联欢会在北极村火热上演。一南一北，大湾区和最北村落同频共振。这场相聚不仅是情谊的连结，更藏着北极村拥抱新活力、共话新发展的热望。你们想干
1: 嘛干嘛。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和来宾共同为我们珠海金湾大兴安岭漠河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站揭牌。
2: 好，请上前。
1: 三二一。
0: 青年企业家们边疆行作为北极镇的一件大事顺利结束了，门主也终于可以松口气。
3: 就是那个小鹿，一站摆的小鹿，
4: 我还喜欢九
0: 分。他邀请镇政府的几个女孩来到宿舍一起吃火锅。
3: 昨天嫂子是不是还好？
0: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北极村扎根。
4: 碰一个啊！
0: 门主把他们称作七朵金花，
5: 这里边再放点白糖，它就更好吃。
4: 就没有白糖，没啥要啥。你们想不想家呀？想了吗？
5: 没想，
4: 没想呢。
5: 嗯，
6: 有吃有喝，
5: 有吃有喝的，比家里吃的，比家里吃的好。
4: 哎呀，咱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一下刘一如啊？
3: 对，
4: 嗯，刚来报道一个月，嗯，但你要努力才能加入七朵金花，你知道吗？
5: 嗯。嗯，
4: 哎，是你们是选的，是不是？
5: 对，
4: 去哪儿？
5: 对，
4: 嗯，那你为啥选这儿呢？
5: 扎根基层，向您学习。
4: 你们学学人家这忽悠劲儿，
5: 我也真实话情感，
4: 忽悠的贼真诚。
5: 哎，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哎，因为我们是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然后我们在外边学习到那些新知识，然后那些新视角、新视野，我们应该把它用到自己家乡里，然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4: 我也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7: 确实不一样，嗯，就现在更自信了。
4: 嗯，
7: 以前都觉得哦，可能我是个偏远的农村人，现在可不一样了，非常骄傲。嗯，我们是一个旅游名村名镇的，
8: 这几个都是大乡，
5: 都是大乡
8: 的，
4: 为了家乡建设。只有是生你养你的地方，就是你才会更爱这个故乡，因为这地方这个水这个土，都是养你的地方水土。
9: 咱们的作文是什么？
10: 乡。

冰雪渐融，北极村即将告别漫长的冬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里的人们收藏好这一冬的故事，已经做好准备奔赴下一个春天。

0: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大安古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东南部，白沙江与上泗河的交汇处。每逢农历二五八，是镇上传统的墟日，十里八乡的居民纷纷来到这里选购日常所需，一时间，古老的街巷中变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相传，四百多年前，明朝末年，这里曾有一棵巨大的乌桕树，树荫下总有过往的乡民在此歇脚交易，逐渐形成墟集，得名大乌墟。因交通便利，物丰人和，到了清乾隆年间，大乌墟已经发展成为广西数一数二的商贸重镇。
1: 听镇上的人说啊，当年那棵巨大的乌桕树就长在我周围的这片地方。虽然现在老乌桕树已经不见踪迹，但是前人所补栽下的这些树木却依然郁郁葱葱，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在数百年间，这里由一个树下的墟集发展成为了繁华的商贸重镇，名字也从大乌墟改成了大安镇，而其中的由来则和当地的一座石桥有关。
0: 乌桕树下的墟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成为墟镇，来此赶集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但客商贸易，乡民赶墟，要来来回回过河上岸，十分不便，货物牲畜坠河的事情时有发生。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劳谦巩的乡绅见此情景，提出集资建桥的倡议，得到了古镇人的一致赞同。可是桥建在哪里，怎么建，大伙犯了难。就在这时，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
2: 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呢是比较神秘，是吧？衣着呢是比较干净，是吧？而且比较有文化。刚好这个乞丐，是吧？有一天，啊，听到了，他很高兴，啊，他说他可以帮这个忙。
0: 这位在大家眼中略显神秘的乞丐，流落大乌墟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他每餐只乞讨一碗米粥，少了他不肯，多了也不要。面对这个看似无理的要求，古镇人家总是尽力满足。一个乞丐要帮忙建桥，起初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但还是决定让他试试。乞丐在江边来来回回走了三天，最后建议把石桥建在两江交汇口的岩石上，并运用易经八卦原理设计了石桥造型，算出了石料用量。得到乞丐的相助，古镇人如释重负，大家提出要款待乞丐，但他却坚持不受，依旧每天依靠乞粥度日。乡绅老

0: 千狗十分不解，便问乞丐，本来事不关你，为何主动出来帮忙？乞丐说，大家建桥有困难，我又正好知晓，不帮忙心不安。
1: 两年多的时间对他的关照非常到位，而且尊重他。他作为一个乞丐呢，他没有觉得很丢脸嘛。所以呢，他觉得大安也好，他一定为大安做一个善事。
0: 按照乞丐的建桥方案，古镇人筹资购买了石料，聘请工人开始建桥。一年后，一座长33米、宽3米的花岗岩石桥竣工落成。当人们欢呼雀跃之际，乞丐早已悄悄离去，远走他乡。后来，古镇里的人们打听到，这个神秘乞丐其实是广东珠三角一带富甲一方的乡绅，因相信命中有劫，故化身乞丐行乞行善3年。因为石桥是乞丐为了报恩求得心安帮忙修建的，人们便把这座桥取名为大安桥。
1: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乞丐啊，他帮了我们大安人建的这个桥，他求了一个内心安详，心安理得，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情，愿意做的事情。大安这个安字呢，从字面来理解呢，是平安，也就是老百姓出入平安，安居乐业。另外一个层面呢，叫心安，就求做事做人，是啊，心安理得，这实实在在。
0: 近200年风雨，石桥上车痕道道。建成之后的大安桥成为人们往来两岸的重要通道，为当地的商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后来大家一致觉得大屋不及大安，便把古镇的名字由大屋墟改成了大安镇。
2: 大安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走在古码头上，可以想象当年南来北往的货船商船在这里停靠，一派熙熙攘攘，翻墙林立的景象。那个时候，我帮你把外地运来的百货在镇上贩卖，你又帮我把当地的特产山货运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互帮互助间，古镇也迎来了空前的繁华。
0: 今天的大安人大部分是粤商后裔，自清朝初年起，大批来自广东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人们沿西江而上，深入广西各地贸易经商。地利人和的大安成了许多粤商安居乐业的首选之地。
3: 这个粤东会馆呢，是在清朝道光年间由粤商共同出资来建造的。古代的粤商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觉得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定要抱团发展，大家互相帮助。
2: 即使同行之间也是这样吗？
3: 对对对，他们能打破同行如冤家这种偏见。比方说，我是原来在这里的，你是新来的，经营比较困难，那我的话呢，我就帮助你在这里立足，然后呢，轮到我也要碰到的困难，他们也会来帮助我，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助，才能把这个生意做大，把这个市场做大。
0: 正是因为这种互助相帮，让大安古镇聚足了人气和财气，粤商开设的商行经营花纱布匹及海味杂货，又借助水运把贵东南的特产原料源源不断销往广东、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到了民国时期，大安镇七楼林立，建有主街10条、横街窄巷36条、72行，店、档、馆、妓、堂、居等商号多达300多个。高义妓是当时大安镇上最大的商号之一。关于掌柜高世家的故事，至今仍在古镇中流传。高世家的父亲早年从广东南海来到大安经商，却因身患重病过早离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为了重振家业，10多岁时高世家就开始下乡收集贩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0: 高士家平时比较沉默寡言，但是呢做人的话呢很实诚啊、很机灵，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都愿意帮助他。他小时候呢在货船上面帮工，老板呢就允许他自己带一笼那个鸡到香港去卖。
1: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高士家贩卖的土鸡很快在香港打开了销路，几年过后就创立了一间商号，取名高义。正如同这块金字招牌所指，高士家经商时重义守信，颇有生意。到了民国初年，高义记的生意已经涉及纱布、羊杂、海味、药材、航运、汽车运输等多个行业，商行遍及广西、广东、上海、香港等地。生意越做越大的高士家不忘当年困难之时乡邻们的帮衬，总是竭尽所能地回报大家，不仅在古镇里捐建学校、修路修桥，还常常救济困难百姓。民国32年，大安一带发生大旱，庄稼欠收，有一些外地的不良商贩为了谋取暴利，在受灾地区哄抬米价，古镇人家的日子雪上加霜。看着满城的饥民，高家掌柜决定把商号所有的存粮都拿出来熬成米粥，用以赈灾。
0: 很多人呢、就面临了这种就是挨饿甚至死人。那在这种情况下，高士家就是把他们准备销往香港的优质的大米拿出来赈灾。
1: 大灾之年，每一粒粮食都极为珍贵。刚开始放粮施粥时，店铺的伙计每日精打细算，熬出的粥汤米各半。高士家知道后非常生气，不仅狠狠责罚了他们，还每日亲自查看粥锅，叮嘱不许放水过多。
0: 他还要求，就是从煮熟的粥里面，就是倒出来的粥，那个筷子插在中间，不能倒下来。
1: 一碗碗稠得化不开的浓粥，温暖了人心，也安抚了灾民们的恐惧和不安。那一年，从农历4月初10到6月初10，高义记连续2个月施粥救民，共用大米1000担，合计6万多公斤，最终让大安全镇安然无恙地度过了灾年。助人者业长安，从此之后，人们纷纷感念高士家的义举，经常光顾他的店铺。一时间，高义记在各地的商行生意都无比兴隆。在战争动荡的年代里，各地劫盗匪徒横行肆虐，但他们只要听闻是高义记的货船，都不会出手，靠边让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过去，今天的大安人已经把高义记当年施粥济饥救助乡邻的故事制作成雕塑，安放在镇中心的文化广场上，为的就是让后人铭记在心，不断传颂。
2: 在大安镇，助人者天助，助人者自助，助人者心安的道理早已深入人心。而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古镇人，也沿袭着前人互助的传统，共同守望着一方的平安。
1: 农历8月20是所有古镇人心中最特殊的一个日子。镇北社区的居民邓永强一早就和邻居们来到消防所。在大安，每个社区街道都设有一个消防所，里面存放着消防水柜和各种救火器具。当邓永强检修好水柜时，已经有更多的街坊如约而来。今天他们要参加镇上一年一度的叫水柜比赛，这一天大家都卯足了劲儿，希望一举夺魁。下午3点，在镇中心文化广场点燃的火篮被高高升起。

0: 水柜在十多人合力有节奏的按压下喷射出一条条水龙，哪个社区按出的水柱更高更远更准，哪个社区就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在大安古镇，叫水柜这项传统活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是一个被大火烧出来的独特节日。在过去，镇上大多是木质结构的房屋和店铺，屋与屋相靠，街与街相连，几乎每年一到天干物燥的季节，都会有人家因用火不慎引发火灾。这些大大小小的火患被当地人聚称为无牙老虎。清道光14年的秋季，无牙老虎来势汹汹，大安镇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虽有进水，也救不及进火，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数条街的铺面房屋烧成废墟，损失惨重。火灾过后，痛定思痛的古镇人就倡议各街巷集资，各自购置当时最先进的人力水柜，配置水枪、火钩等灭火器具，成立消防队，建立消防所，制定消防公约。为提高大家的消防意识，增强扑救能力，还规定除日常救火行动外，各消防所要定期检修有关器械和演练消防技能，并把中秋节后的农历8月20日定为调教水柜的日子。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消防节。众人合力，熊熊燃烧的火蓝不到1分钟就被浇灭，镇北社区的消防队再次勇夺第一。邓永强的父亲当年就是镇北社区里的消防总指挥，如今管理消防所的接力棒交到了他的手里。
1: 这里面的器材看着都有年头了，
2: 就都是很古老的了。我们的消防器材，最早这台是我们道光16年的时候，有一个靖州的商人倡议，在大安经商的商人和那些居民们，他们集资，然后到比较发达的广东下面德国船造器材公司是买回来的这些器材，现在的这些器材还能用。
3: 比较特养的就是火钩。
0: 从小看着父辈冲锋火场，邻里相帮，邓永强也深受感染和影响。这些年来，他就曾参与过好几次镇上的救火行动。2年前的一个中秋节，人们燃放烟花时，火星掉入一间2层仓库，引发火情。如果不及时扑灭，大火很容易串烧到旁边的房屋。听闻火警，正在吃晚饭的邓永强赶忙丢下碗筷，跑到消防所拉出水柜，冲往火点。
4: 当时我们想从他们家的楼梯上去拉水带上去扑灭火，但是上不去，我们就只好从他隔壁爬过去，然后就把他那个门直接踢开，把那个仓库打烂，下面的人就在下面按水柜，我们就拿水枪去慢慢靠近，慢慢把火扑灭。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战，仓库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因为救火时冲在最前面，邓永强全然没发觉自己的手臂被火烫伤。在大安镇，社区消防队就有22个，像邓永强这样随时准备冲锋上前的义务消防员就多达8000余人。
4: 没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说你一定要去帮去救，但是这就是我们大安人这种团结精神，一种互助的精神。

0: 一有这个火灾，我们都是很自觉的都会去参与救火的。如果人家见你只是看热闹，不去参加救火，人家才会鄙视你，觉得你这个人没道德，不近人情的这种。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帮，就去帮助吧。这也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道德吧。
1: 助人者家常安，助人者心更安。在相互的守护与扶持间，这座小小的西南古镇已经走过了数不尽的风雨岁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论遭遇什么灾难和困难，都不会心生畏惧，因为他们知道，时光中彼此都是对方温暖的依靠。
2: 走在古镇的大街，如果细心留意，很容易就会发现，在每一栋老房子的砖柱上都有着这样的铁环，大小呢大概有我手掌大，不仅低处有，而且高处也有。当地人告诉我，这些铁环是用来在发大水的时候系船用的，因为大安地处江河交汇处，地势低洼，所以每当下大暴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形成外洪内涝的情况。然而，有着互助精神的大安人，面对肆虐的水患，总能依靠着互帮互助，安然处之。
1: 因为经常被洪水漫灌，大安人除了在砖柱上镶着铁环系船，还智慧地在2楼开设水门。一旦大水淹了1楼，就可以从2楼、3楼出入登船，而不影响生活。
2: 这个地方历史上经常发大水哈。
3: 是啊，我们大安是一个水火之地，难怪年年发洪水。你看，这个是2008年的水患线，这个，
2: 哦，
3: 这个呢是去年的水患线，
2: 哇，那
3: 30米啊，
2: 这个很高，相当
3: 很
2: 于
3: 多很高的，
2: 您看基本上没过我的人了。
3: 没过人头。
2: 哦。
3: 98年呢，你看，
2: 哇，
3: 这个98年呢，都49年的时候啊，当厉害了。那个时候啊，整个大安啊，好像那个祖国啊，洪水祖国，一片汪洋，水快高到楼，这个2层楼还要高过1米。
1: 1949年5月，古镇里发生的一场大水让高汉荣老先生一生难忘。当时，大安镇几乎全城被泡在洪水里。
3: 吃水也困难，吃东西也困难，住也困难。你看，这个水都没过了屋，家那个门，牙那个门，全部没过了，怎么生活？啊，很多都跑到农村去了。
2: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怎么过日子呢？
3: 这个时候啊，亲靠亲，朋靠的朋友啊，互相帮助了。好像我家有这个3层小楼，有一个姓刘的，这个他的家没过水了，我都请他到我们家里住。
1: 当时高汉荣家也受灾。家里7个兄弟姐妹，还有亲戚长辈，10多个人都挤在3楼里打地铺，同吃同住。
3: 摘呀，挤呀，挤下去，度过了10多天。我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好像一家人一样。
1: 那一年，洪水退得很慢，但患难与共的生活让古镇里的人们变得更加亲密无间。10多天后，洪水退去，家家户户清屋扫街，互相救济，大安又变得焕然一新。
3: 这患难的时候啊，应该你帮我，我帮你啊，能够帮助人，应该帮的。
2: 不帮不行吗？
3: 是啊，不帮不行，这良心呢，过不去的。
1: 如今已经81岁的高汉荣老先生身体健朗。他还经常回到大安镇小学，给现在的孩子们讲过去发生的那些故事。大安镇小学也在用安文化 教育孩子

0: 从小就懂得做人的责任与担当，懂得助人者心常安、心常乐的道理。在南方温暖的冬日里，春节悄悄临近，大安镇的老街深巷中又早早开始忙碌起来。人们制作花鸟鱼龙花灯，为即将到来的春游做准备。
1: 金龙啊，佢寓意系乜嘢啊？
2: 鱼咧就代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哋大安大安咧，大安安乐乐平平安安，所以就叫做大安。
0: 春游是大安人在春节期间举办的一项传统活动。春游时，各社区的队伍依次沿主街巡城一周，所到之处，大锣开道，鞭炮声威，彩旗招展，狮舞龙腾，热闹壮观。人们精心制作的各种戏剧造型、台饰和盆景，各种栩栩如生的鸟兽鱼虫，象征着大安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一派喜庆祥和中，大安人相携相助，又走向了新的一年。
3: 从一个树下须集发展到后来的商贸重镇，再到如今的广西百强乡镇，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大安始终演绎着属于他自己的故事，而一代代的大安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先辈互助的传统。对大安人来说，安是一份责任，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幸福。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

0: 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妻，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10年之后。白居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

0: 这个友谊啊就一篇比一篇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七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

0: 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啊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读遍

0: 原是与白石，一生少妇众微之。
1: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之，从一个诗人啊，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2: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

练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

0: 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越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

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哎，我这还乱啊！我一接你信我就来了，怎么这龙大出什么事儿啊？
1: 就是龙大的事儿，
0: 伤又重了？
1: 伤都没重，正在恢复期。你记不记得那疯丫头？
0: 哪个疯丫头？你是不是又看上谁了？龙大现在伤着，你可别犯错误啊！
1: 别打岔。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说咱们那儿有绷带，我就把他接到咱们驻地的那个疯丫头。
0: 啊，我知道。
1: 我求你给我帮个忙，写封信。
0: 你天天见着你写什么信啊？
1: 写那种信。
0: 哪种信啊？
1: 就是。哎呀，你急死我了！你，不，你故意的吧你？
2: 你是要写情书吧？
1: 对，就情书，这可是你强项啊！
0: 哎，我可没写过，这可不是我的强项。
1: 你没写过，你总是比我强吧？
0: 你的意思是替龙大写这情书？
1: 没错。
0: 那行吧，

0: 帮我伺候着吧。
1: 走，这边。
2: 怎么样？
0: 凑合吧。
2: 写呀。
0: 我在这打副稿呢。
2: 啥叫副稿？
0: 跟你这种粗人啊，真是没办法沟通。我写之前，我不得在肚里边嘚啵一遍吗？
3: 这是程序很重要，你知道吧？你别说话了啊。

0: 亲爱的燕子，我怀着什么的心情啊？那是
1: 忐忑。
2: 你上那边站去。

0: 亲爱的燕子，
1: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你写这封信。你是一只绕梁的燕子，
0: 你是一朵天上的……
2: 干嘛呀？
3: 不行，酸死了！把那亲爱的去掉，加上姓。
1: 他姓什么呀？
3: 姓林，
1: 林燕。
3: 对，就这么写。
1: 那就是这个。
0: 林燕，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3: 等等，啥叫忐忑不安呢？
1: 就是形容心情嘛，就是有点害羞，有点不好意思，有点羞于说出口。
3: 什么紧张的、这害羞的了？咱也不欠人家的，是不是？你大大方方写不就完了吗？
1: 那还叫情书吗？
3: 那情书咋了？你情书也得有话好好说呀。
1: 行，你说怎么写？
3: 林燕同志，您好，我是龙之队的司令员，谢谢你保住了我的大腿。看啥？写呀。
2: 有一句话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辈子我都感激你。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
1: 写什么呀？你就让龙大跟他慢慢发展不就完了吗？
3: 可问题是龙大不发展呐。
1: 啊，感情龙大不发展，你跟这急上了。他不喜欢你，操什么心啊？
3: 喜欢，我敢打赌，龙大肯定喜欢。
1: 行，那你说怎么写？我跟你说，弄砸了你可别怪我啊。
3: 砸了，我把打的给你。

0: 在这转什么呢？
1: 哎，别不说。
2: 哎，冰儿，
3: 你在这干嘛？
1: 我，哎呀，我这肚子特别不舒服，我想找林护士过来看看。你去忙你的吧，没你的事儿。
0: 鬼鬼祟祟。哎呀，
3: 你这肚子怎么不舒服了？
1: 这不是我的信，这是我们司令员龙大的，这他让我给你的。记住啊，千万不能给别人看，一定记住，不能给别人看啊。

0: 龙哥，林护士没来啊？
1: 没来呢。哎，别开玩笑啊，真没来啊！我跟你开玩笑呢，没来就没来呗。
0: 他不天天都来吗？
1: 没到点儿呢。
0: 没到点儿吗？到点儿了。
1: 滚蛋！神经兮兮的。
2: 有个事儿跟大家说一下，刘村有个包扎所，那儿有十几个伤员，上级让我们派个护士过去。我考虑了一下，准备。
3: 院长，我去。
2: 你去。
3: 对。
2: 好，林燕留下。 其他人先散会。林燕，你是怎么想的？说给我听听。
3: 既然组织需要了，当然要积极响应。啊，
2: 那儿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我是想派个男同志。要不这样，你再好好考虑考虑，明天答复我。
3: 院长，我不用考虑了。
2: 现在是非常时期。 就连兑现一句再见，说不定都要等到下辈子了。所以，不要草率做出任何决定。
3: 我知道，我是真心的请求组织，派我到需要的地方去。
2: 好吧，那你就把手头的工作交接一下，明天出发。
3: 是。

0: 我问你，你跟林燕说什么了？
1: 我没说啥呀。
0: 没说什么，没说什么。他为什么突然要去支援爆炸所啊？
1: 啊，他要走？
0: 对呀，就是跟你说完话之后变得不正常的。
1: 哎呀呀，完了完了！不是你说这疯丫头咋这么倔呢？她不答应就不答应呗，怎么突然要走啊？哎呀，我这回头我怎么交代呀？我这是
0: 答应什么呀？你要跟谁交代啊？
1: 那啥，那司令员让我去练习射击啊。

0: 今天伤口感觉怎么样？痒吗？疼吗？有什么不适吗？
1: 今儿腿今儿。
0: 我觉得你的腿能够保住已经是万幸了，希望你配合医生治疗，好好的珍惜，安安静静的躺在床上，不要给自己添乱，也给别人找麻烦。我的话。

0: 你听明白了吗？没什么问题，就这样吧。
1: 哎，
2: 不是腿，不是腿，刚才心忽然抽抽了一下。哎，别走，疯丫头，那个，来，聊两句。
0: 我还要工作呢。
2: 哎，就一会儿聊两句。
1: 坐坐坐，
2: 就聊几句。

0: 听说你要转去刘村的爆炸所。
1: 消息挺灵通啊。躺在床上，身后有一个排的侦察兵吗？
0: 咱俩不是朋友吗？我这不是关心你吗？哎，你说你在这战地医院待得好好的，你走啥呀？你躲谁呢？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这还不够明显吗？我告诉你，整个战地医院的人可都明白，你明白这意思了。
1: 所以，我才更要走啊！这事儿我得好好想想。
0: 哎呦，想想不？现在什么时期啊？叫非常时期。这非常时期，咱们这生命就多短暂呀、啊，对吧？这时间多宝贵啊！你还那功夫想，直接采取行动不就完了吗？
1: 什么时期行动？
0: 你看，冯丫头，我知道你是一姑娘家，对吧？你抹不开那面子，不好意思，是吧？可是你想想，咱俩也不是一般关系，对吧？我此前在你脑袋上我留个疤给你，对吧？你现在又在我腿上又留了个疤。
1: 你那是误伤，我是救人，你倒是挺会算账的。
0: 不管算啥，这都留了疤了，这说明咱俩有缘分。你不用不好意思，有什么话你就对我说，真的，说心里话，你是不是喜欢他？
1: 我喜欢谁啊？
0: 秦金文，秦大夫啊，那全医院的人都知道。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跟秦医生怎么了？
0: 你看，还装是吧？我跟你说，冯丫头，不冲别的，就冲你救了我这条腿，你这事儿。我给你做主了，不是谁说这年头就必须得是男的追女的呀？啊，对吧？这女的追男的，这也可以啊。我觉得秦晋文那人也不错。你今天你只要说行，你同意，我跟你说，我立马找一帮兄弟，直接把秦晋文拉着了，今天就给你们就罢了，就拜天地。
1: 谁用你做主了？谁让你多管闲事的？我跟秦大夫没关系。
0: 你看还装，你和他没关系，那你和我有关系。
1: 我跟你也没关系。小海，我要去支援其他的爆炸所了。这些日子不在医院里，你要自己学会用轮椅，知道吗？
2: 我知道了，我不会再给咱医院添麻烦了。
1: 没有人觉得你是麻烦。只要你自己不要自暴自弃。
3: 赵涵，呀，恢复得不错呀。
2: 谢谢秦大夫，我感觉好多了。
4: 小海啊，你该换药了。
2: 不是还没到时间呢吗？
4: 我说时间到就到了，你们俩慢慢聊啊。走。
5: 啊，对了，我刚才。向院长请示过了，想和你一块去刘村支援，可是院长没有同意。对不起。
1: 干嘛要说对不起啊？哎呀，那边只是个包扎所，需要的是我这种基础的护理人员，你去了不是大材小用吗？再说了，这里还有大批的伤员等着你救治呢。
5: 是，我只是。

0: 担心那个地方吧，你
1: 担心什么呀？放心吧，没什么事可以难得懂。再说了，我跟你学习了这么长时间，你也应该对我有信心。
0: 嗯，有信心。
1: 行了，我去收拾东西了。

0: 林燕，林燕，啊，林燕，你就这么着急走啊？林燕，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为什么要走啊？秦医生跟你聊完了，你还不愿意留下来吗？
1: 哎呀，我就去几天而已。你再这么婆婆妈妈，可不像你了。
0: 那龙大姑跟你说完了也没用啊。
1: 是我自己的决定，跟别人没关系。行了，我得走了。
0: 哎，那你一个人照顾好自己啊，我等你回来。
1: 嗯，我走了。

0: 我找林护士。
1: 不在。
0: 走开走开走开。
1: 我不。
0: 我找林护士。
1: 林护士不在，他去执行任务了。
0: 我怎么听得在里边说话呀？
1: 哟，你耳朵还挺灵啊。我都跟你说了，林护士不再去执行任务了吗？
0: 哎呀，我还真不信了，怎么非得他执行任务
1: 啊？他自己主动要去的呀。
0: 你咋不去啊？
1: 我留下来有更重要的任务。
0: 什么任务？
1: 收拾你。嗯、
2: 哎！林护士，林护士，林护士，林护士！
1: 哟，我还听见林护士说话了，在哪儿呢？

0: 流屁滚尿流。
1: 啊，怎么这么多人啊？你们干什么呢？
2: 哎呀，你嚷什么嚷什么？管事的没看见刘参谋长来吗？
1: 让他们说完赶紧走啊，这是医院，不能大声喧哗。
3: 关系不一般，
2: 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刻薄呀？
4: 有事先出去。
1: 谁呀？
4: 走走走走，
5: 走吧。哎，这个我是专门给你做的。
3: 啥东西啊？
5: 小米粥熬鸡蛋。
3: 哦哦，好好好好，我一会儿回。王守家里边怎么样？
6: 让王德去了，还带了抚恤金。
3: 啊，
6: 他老爹说什么都不要，说那些抚恤金呢，让咱们留着打鬼子。最后我还是想办法留下的。
3: 龙子。
7: 兄弟们，说心里话，我能坐在这儿和你们还有说有笑，都是兄弟们给的。我知道，这条胳膊李广给的，这腿王丑换，就连我坐在这儿，都是你们每一个拼了性命给我抬过来。还记着王丑刚到队上的时候，大家伙都要去冲锋队，去侦察营。就他，要进炊事班，大伙儿都笑的，说他胆子小。可就是这个胆小的兵，把我的腿给救了。所以我说，在龙之队，没有怂兵，没有闹兵，每一个都是战神。

0: 哎，告诉我，这林护士啥时候回来呀？这再不回来，咱们司令员可都要出院了啊！
1: 轻点儿，慢点走，疼着呢。哎呦，轻点儿，哎呦，司令员，对不起啊，现在的房间比较紧张，所以只能挤一挤了。
2: 哎呦，
3: 哎，你说我们受伤的伤在前面，我们明显是冲着鬼子去的，这小子屁股受了伤，明显是个逃兵啊！
1: 你老了，那你说谁是逃兵呢？
3: 张老平。哈哈哈哈
1: 那我告诉你啊，说话小心点儿。哎呦，你屁股咋还开花了呢？该，
3: 你管我屁股怎么开花呢？我这屁股，谁知道日本人那子弹都长着眼睛呢，追着我打。
1: 你看，追着你打好啊，说明你出名了。
3: 不是你这是夸我呢是吗？哎，
1: 我可是听说了你的一些事迹啊。
3: 嗯，
1: 说你把安介的老窝给端了。
3: 安介也让你给杀了，啊！端了鬼子的机场，六五大军，你把他们全把内线也给打成外线，可以啊你！
1: 是啊，我英勇到这儿来了。哎呦，还好你来了，要不然我一个人在这儿待着，我都快找毛了我。
3: 你来的时候陪陪我，咱俩研究研究打鬼子的战术。
1: 谁跟你研究？你研究的过我吗你？
3: 哎，不研究是吧？屁股是吧？来，
1: 杨不研究，杨不研究？
3: 研。

0: 你忙活着。
1: 这位团长，就爱放警务员的包，放里面的烟，我得见壁清野。
2: 他要找肯定能找，旁边没问题。
1: 最明显的地方就是最安全。

0: 这种小圈是鬼子的小据点，这种大圈是鬼子大据点。这小圈里边一般捐着十几个、几十个吧，这大圈一般捐着上百个，那不一样。
1: 那三角的呢？
0: 那鬼子指挥部。
1: 哎，你回头给我画一张这地图呗。
0: 好吧，这样。
1: 真不指挥。
0: 哎，你那屁股啥时候能下地啊？咱俩出去溜达溜达。
1: 行啊，
0: 你这附近有兵吗？
1: 有，离这儿最近的也就十来里地吧。
0: 多少人？
1: 两个营够不够？
0: 足矣了，
2: 足矣。团长，院长来看你了。
0: 哎，院长，
1: 院长，那个我正想找您呢。嗯，你我这屁股怎么样了？
3: 已经好多了。
1: 哦，哎，那我什么时候能下地啊？
3: 现在可以做一些轻微的运动。
0: 好
1: 啊，行行行，
3: 记住了哈，一定不能太剧烈了。
1: 哎，您放心，不剧烈，绝对不剧烈。慢走啊。

0: 我藏的烟不见了，本来是三包，肯定是张团长抽了。嗯，早就跟你说了，你藏的也没用，那小子在红军时候就侦察连的连长。
1: 哎呀，什么情况啊？
0: 张团长，我问你，我藏的烟是不是你拿了？
2: 是啊，
0: 你比鬼子扫荡还厉害呀！
2: 就一包烟嘛，你怎么那么抠门呢？我就放这儿了，你自觉吧。
3: 仗义。哎，邓道平，有个想法，敢不敢？啊！
2: 你关键那屁股能不能走路？
3: 两包烟在手。 肯定就能走，
2: 行，明儿咱俩一块儿出发，
3: 一言为定。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

0: 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有新的订单，
9: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0: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4: 读中国，只为越来越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哎呀，你别说，真舒服啊！
1: 舒服他妈让你小子在他妈床上躺十几天、几十天试试！
0: 我才不是呢！这样行吗？
1: 你把脑瓜子蒙上就行了。
0: 哎，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哪那么多废话？我们进城图线。
0: 哎，千万别走远了！
1: 你他妈废话咋那么多呢？啊，给我躺下！
0: 这回啊，我得好好报复你。
1: 报复谁啊？
0: 就那个老跟我过不去那高护士。
1: 我告诉你，韩大脑袋，我他妈不在，你别胡来啊，别给我惹事。
0: 哎，你也千万别胡来啊！

0: 司令员，量体温了啊。那行，那您自己来啊，在这儿拿着。生病了，睡觉的时候不要蒙着被子，对身体不好啊。来，把被子打开。什么？您要喝水啊？啊，等一下啊。来，伸手接着。哎，好，在这儿。
1: 热水。

来，司令员，热水。嗯，在这儿。嗯。啊！哎。要开窗是吗？好，来等一下啊。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好点没有？关上是吗？

0: 司令员啊，您看我来了一趟，您连个头都没露，我走之前您能不能喝口水让我好放心啊？
1: 来，伸手啊，水在这儿，
0: 慢点，您伸手接着。
2: 又烫死我了！
0: 怎么是你啊？
2: 是我怎么了？是我怎么了？
0: 啊！他们两个人哪去了？
2: 龙司令，龙司令，张道平，出去透透风。
0: 我刚从外边回来，我怎么没看见他们两个人？
2: 不可能啊！他们就在外面啊！不可能！
0: 行，行，你们两个给我等着。

0: 咱俩这有点狼狈为奸的意思啊，是有点。慢点，我屁股疼，老子腿还疼呢，他妈扛着你不错了。那废话，来啊！
1: 回来了，就盼你回来。回是回来，还得回去。为啥呀？
2: 这不不不，龙支队龙司令员记得吗？
1: 龙司令好，敬礼。
2: 大家好，大家好。
1: 赶紧给我找辆大车去，我得带着龙司令员看看地形。
3: 是，
1: 敬礼。
2: 哟，赶紧准备辆车。
3: 是。
1: 快点啊！我瞧了瞧，这条路啊，这是个大风口。啊，你看，这是鬼子那小据点，这是他们大据点。咱们啊，先去打他小据点，给他打怕了。大据点的鬼子一定来增援这个小据点。 咱们再派一路兄弟，打一个截击，剩下的主力部队正好偷袭他这个大据点，他大据点一定空虚了。咱们就打他一个声东击西啊，首尾不顾。你觉得呢？
2: 就这么打。
1: 行啊，现在咱俩先去实地瞧瞧，看看那条沟啊到底是不是真正打飞机。
2: 快快，套车走，
3: 是
2: 套上马走。

0: 两山夹一沟，打夹击的好地方啊！那就打。这么着，派一个连的兄弟先朝鬼子小据点，其他的兄弟埋伏在这周围，等鬼子援兵，
1: 打伏击吧。
2: 行。哎，
0: 谁负责打那小据点啊？
3: 七百刀。
0: 啊，兄弟啊，记着，打那小据点不是目的。
4: 目的是为了把那大据点的鬼子吸过来，懂不懂？
1: 明白。
0: 真明白假明白了？
4: 不是司令员打鬼子不一下打死？
0: 我跟你讲，简单啊，别把他们都打死了，往狠了打，给他们打怕了。你都给他们打光了，他妈那大据点鬼子怎么求救啊？
1: 懂。
0: 去吧。哎，那个谁负责打那个救援部队？
1: 二营长跟三营长，还有哎，行山，你亲自带队。
0: 请龙司令员指示。 求指示啊，兄弟，传点经验给你啊。把鬼子往沟里走深了，别急着打他们啊。等他们放松警惕再打。还有，你们从上面往下面打，这本身就有地形优势，知不知道？不要着急冲下去，给他们打的都没有还手之力了，再要你最后一口，懂不懂？
1: 是。
0: 出发！
5: 你的兵不错呀。

0: 错是咋写？没有错。哟，知道错了？就知道错了。老写的是我没有错，打鬼子啥错？这逃离医院那可能是不对。如果他不打，那是更大的错。
1: 不是，我觉得也是啊。你打了胜仗还得写检讨，这叫什么事儿啊？
0: 上哪说理去你？
2: 张团长，你可不知道啊，你这是第一回，我们司令员呢都很多回了。
1: 那是他是谁？他这有名的，我能跟他一样吗？
3: 闭嘴啊，张道平！
4: 来饭！
1: 哎哎，去，你俩快去吃饭去，吃完给我们带回来点。
0: 哼，美呢你们，先慢慢想，歇好再说。柱子，吃饭去。
3: 走。
1: 臭德行，没大没小，挂了。
3: 不爱说，你这人你是怎么教的你？
1: 那还不都赖你啊？
3: 饭都没得吃。
1: 张道平，你他妈摊开良心啊！你们打过几回仗，打得这么舒坦你？你他妈以前他妈一直被鬼子追着打，要是能屁股开花，
3: 我乐意，你管得着吗？我屁股痒痒。
1: 该，我跟你说啊，只要能打赢鬼子，别说一部分检讨了，八分检讨老子也写。
3: 是，我觉得这也是这么回事。可是你说，咱们打了胜仗了啊，在这写。

0: 检讨。那谁谁谁，这胜仗打的还没咱多呢，那级别升的比咱可高多了。
1: 觉悟高点行不行啊？你打仗是为了升官啊？你不是为了杀鬼子吗？
0: 那肯定不是，我就是说这理儿。哎，院长，
2: 怎么样？感觉还不错吧？
0: 是不错。但我想问一下，我是一直在这么趴着吗？
2: 还得再趴着。
0: 那我得多久才能好？

0: 那我的腿呢？
1: 你那伤已经没大碍了。哦，只要注意休养，恢复的还会更快。
0: 真的？张桃平，听听，叫啥呀？人品。
2: 你等着啊，我把你那条腿给你敲折了。
3: 哎呀，这腿打得好啊！哎呀，屁股开花呀！好饿
4: 了。
5: 我们擅自离开医院，作为一个团级干部，是非常不应该的。
6: 我是觉着呀，那天啊，没多集中点重火力，要不然打得更过瘾。
7: 我们底子薄，就那么几挺机枪，全给你用上，还不知足？
5: 不像你，军区的保卫疙瘩。
0: 张道平，说话凭良心啊！
6: 那些机枪我们全是战场缴获的，那分区连他们枪毛都没给我。
7: 行，我这心病能不能帮我治上？
0: 你不就屁股有病，心还有病啊？
7: 管那么多干嘛？能不能治吧？
0: 你说，你说。
7: 哎，你俩刚才说要去尿尿是吗？
8: 不去，张嫂子，不去。
7: 没事，再去尿，对身体好。快去，快去。
0: 急。
8: 哎。你们想治我们走是吧？好，一会儿有事儿千万别叫我们啊！走，上班骑去。
0: 哎，啥事儿啊？我可就打仗去啊！别的你别找我。
7: 说的就是打仗的事儿啊！
0: 我打谁呀？
7: 我那个地方吧，啊，有个保安团，嗯，霸占了一个镇子，嗯，老是跟一个土匪头子打来打去的，嗯，老百姓净跟着遭殃了，嗯。我呢就想跟他们说和说和，让他们跟我一块儿都打日本鬼子。嗯，这土匪倒是答应了。嗯，可这保安团不干了。
0: 走，瞧瞧
7: 去。那不得再出几趟？
0: 咱这检讨书是写到一半，正好把这事办了，咱回来一块儿写嘛，对不对？这不耽误。
7: 嗯，也行。哎，啊，那你给我记住了啊。啊，这事儿。是我给你一个机会，
0: 是，你不就放不下你独立团的那面子吗？
3: 不是，我堂堂独立团让一个游击支队帮我出去打去，我这脸说出去往哪儿放啊？ 哎呦，屁股被人造开花了，你的脸咋不说没地儿放？这。
7: 哎，村里来新人了，哎。
9: 大姑，
3: 哎，姐，
7: 哎，这是姐啊！哎，
3: 对啊，独立团团长张道平。
9: 张团长你好，
3: 我姐薛梅。
7: 哎，坐吧，坐。
3: 别，坐这儿，
7: 坐床上，
3: 离他远点。
9: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3: 吃煎饼呢，
7: 吃煎饼，
0: 写检讨。
9: 写检讨？嗯，又打胜仗了、
3: 啊？还是你了解我。算不上啥大胜仗，小事牛刀了一下，关键啊，直直痒，在这把我憋坏了。
9: 你呀，还是改不了一打胜仗就写检讨的毛病。
3: 我跟你说，姐，这次真不怪我。
5: 就是啊，
9: 那还是分区的错。你俩不是在医院吗？怎么又去打仗了呀？
0: 我俩偷偷跑出去的。
9: 要是我，就不是写检讨那么简单了，至少要关禁闭。
7: 啊，哎，停，先停一下。嗯，
5: 那屋里来人。给我抬进去，外边风大，我怕吹感冒了，快点，快点。
10: 好嘞，
5: 对不对？你们聊，你们接着聊。
9: 伤好点了吗？
0: 好多了，马上就能出院了。
9: 让我看
0: 看。哎，别瞧了，这伤口吓人巴拉的，没啥可看，真的快好了。
9: 下回注意点啊。
0: 知道。
9: 知道什么呀？说了年没，根本记不住。
6: 只要胆子有，子弹溜边走；只要胆子大，阎王都不怕。跟你说，能打死你弟的子弹还没造出来呢。
9: 你就吹吧啊，就你皮厚。听说你受重伤的时候，我正有事没法抽身，都急死我。
6: 我跟你说，还好这医院有一个秦医生，医术杠杠的。最重要还有一个叫疯丫头的护士，没她我这腿还真保不住。
9: 疯丫头。嗯。
6: 哎，你在哪儿呢？
9: 我在学校教书，负责做一些民主人士的工作。
6: 最近又见田峰了吗？
9: 没有。他应该还在山西呢。你知道在学校见到谁了吗？
6: 谁啊？
9: 爸爸的好朋友，你的恩师林铁山。
6: 啊，我的四叔先生。嗯。他怎么会在学校呢？
9: 他的大女儿嫁到山西户人家，他就跟着去了。

0: 你记得当年我们去找他，他没在家吗？
1: 当然了，他们不就是没在家，我们才碰上的红军吗？
0: 他就是去参加他大女儿的婚礼了。这样大女儿嫁给谁了？
1: 谁呀？
0: 严振藩。
1: 那老小子真巧哎。
0: 我听铁峰说你打鬼子机场是因为严振藩的作战。
1: 我跟他见过两次，第一次在咱家门口差点动起手来，还有就是打阳光阵的时候也见过一次。
0: 要是你下次再碰到他，你就跟他说你跟林铁山的关系。
1: 林先生他还好吗？
0: 挺好的，他的书法造诣高深，是山西的名流，也是我们团结依靠的对象。敌伪政权也都拉拢他。
1: 他态度呢？
0: 很坚决，坚决不为敌伪政权做事，不做汉奸。
1: 我的这位先生虽然是一介书生，但一直有铮铮的铁骨。
0: 我的任务就是负责保护他，帮助他。他的小女儿嘉雪也参加了八路军，在医院里面。
1: 哪个医院啊？
0: 不知道，他参军了之后也没给林先生来过信。你这个医院有叫嘉雪吗？
1: 嘉雪，没听说。哎，分区那么多医院的，哪有那么巧的事儿？
0: 嗯？啊？还带着呢，你还记得吗？跟嘉雪订的娃娃亲。
1: 我带着他不是因为娃娃亲的事儿，这父亲留下的，留个念想，我是出于孝道。
0: 你跟姐说实话。你要是见到了嘉雪，你会和她好吗？
1: 哎，这么多年，人家搞不好早有心上人，早就结婚了。
0: 那她要没结婚，没心上人呢，你会和她好吗？
1: 不知道，我现在的心思就在打鬼子上，自己的事儿我再说吧。
0: 好吧。
2: 请进。
3: 高护士好。
2: 什么事？
3: 这林护士啥时候回来呀？
2: 办完事就回来了呗。
3: 那你们怎么都不去啊？
2: 你着什么急啊？关你什么事儿？
3: 这不关我的事儿，我问问还不行啊？
2: 哟，不是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吧？
3: 别啊，这事可不能瞎说。
2: 我明天就去找他了。
3: 你明天真去找林护士？
2: 我去给他送药。
3: 那，你帮我带句话呗，你就说司令员问他好。谢谢了。
4: 好，林大夫，
5: 队长，
4: 跟我去一趟龙大谷的病房吧。
5: 他怎么了？
4: 哎，他脑子要出院，你再给他检查检查，如果没什么大碍，就准他出院吧。
5: 行。
4: 林燕也该回来了，就这一两天。
5: 哦。哎呦，
4: 大谷啊，我可把秦大夫给你请来了，让他再给你检查检查，如果他觉得没问题，你就可以出院了。
6: 真的。秦大夫，没问题了，保证没问题了。
7: 行，我看看啊。
6: 你走走走走。

0: 谁啊？
1: 你猜。
0: 你别闹。
2: 高红，你怎么来了？
3: 秦医生说你们这儿需要包扎的绷带跟药品啊，需要有人送来，我就赶紧自告奋勇来了呀。你怎么样，好不好？
2: 我
4: 挺好的，我这个人生存能力那么强。
3: 你呀，就是不硬啊。一个人待着孤单吧？
2: 不孤单，还忙得要死，
4: 根本没时间闲着。
2: 要是真是没事的话，我就去马厩里看看我的马，跟他聊聊天。
3: 跟马说话？你真厉害，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女兵。
2: 哎，你还不赶紧谢谢我。

0: 谢你什么呀？你当然要谢谢我了。你不在的这些天呀，我一直替你盯着秦医生了，没人靠近他。谁让你替我盯着了？哎呀，我处理不讨好是不是？
1: 你就是费力不讨好。
0: 哦，我知道了，你是替你自己盯着的呀。啊，天地良心啊！ 秦医生是很好，是很优秀，可就是因为他太优秀了，我可高攀不起。我要是能高攀得上啊，还有你什么事儿？早就给自己了。我就是觉得咱们两个人是最好的姐妹。你想啊，你们两个人都是名门望族，人家秦医生是翩翩君子，你是大家闺秀，你们两个人在一起，那得多幸福啊！
2: 真生气了呀。
0: 我觉得那么随便一说，哪那么小心眼啊？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那个挡子弹的让我跟你说，他们司令员向你问好。
3: 他们司令员伤好了吗？
0: 差不多了吧？哎呀，不过挡子弹的嘴里没几句实话。
3: 嗯，
0: 这个挡子弹的还挺逗的。
3: 可不是嘛，就是活宝一个。
0: 哎，你知道吗？这两天咱们医院来了个团长。 跟龙大谷住一个病房，你知道他是屁股上受伤了，睡觉就只能这么趴着。龙大谷不是这样吗？就这样，两个人还偷偷摸摸跑出去打了一仗，结果怎么着？打赢了。那还是姐姐好。
2: 为什么？
3: 你说为什么呀？擅自离开医院，一个司令员，一个团长，那中队长都吓死了。
0: 看来我走的这段时间，医院里还挺热闹的。
3: 可不是嘛。不过后来挡子弹倒是跟我说了很多他们以前的故事，你记得吗？ 咱们在抗大那个时候，被龙大谷追着打的那个人就是这个张团长。
0: 哦，我知道，在抗大我们看见他跟龙大谷打架。
3: 对啊，就是他呀。后来我就问挡子弹怎么回事儿，挡子弹呢说就是因为这个张团长嘴上没把门的，一直拿龙司令员的警卫员开玩笑，龙司令实在是气不过了，就把他揍了一顿。不过后来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啊，上级处分了龙司令，所以他才当了光杆司令嘛。
0: 后来就带着他流参谋和他的警卫员三个人打天下去了。原来是这样啊，三个人打天下，桃园结义啊。不过最可惜的就是那个警卫员后来牺牲了。正因为有些人牺牲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才应该好好的继续活下去。林岩，你真的变了。
2: 我记得以前的你，不因为看到手术台上有战士牺牲流血，你痛苦、心疼、难过、彷徨。可是现在你竟然会说，为了死去的人，我们要好好的活着。现在也心疼，只不过我觉得我们是医护人员，要给别人力量才对。
0: 你现在在山珍珠，成长了，所以啊，你要好好谢谢你的秦老师。
2: 秦老师，我当然要谢。不过，我的老师不止他一个。还有谁啊？每个人。
0: 那有没有我呀？
2: 让我想想啊。哎，你别说，还真有。
4: 这张嘴，我得好好学学。李宁，
5: 挡子弹的，叫你呢，听见没有？挡子弹的，
4: 叫谁呢？我有名字。
5: 我知道，你们司令员叫你呢。
4: 什么事儿？
5: 他要出院了，让你赶紧回去帮他收拾收拾。出院？怎么这么快就出院啊？快嘛，这都住几天了呀！你们俩不早就急着要出院了吗？林护士还没回来呢。林护士回不回来跟你们龙司令出不出院有什么关系啊？他既不是院长，又不是医生。
4: 行了行了，人家说一句你说十句，你不说话不会把你当哑巴卖了。
5: 行，你说的是吧？那好，我就是哑巴。你不是想知道林护士什么时候回来吗？
4: 哎，高护士，高大小姐，我错了啊，你不是哑巴，我是哑巴，快告诉我。

0: 你或者啥时候回来呀？看在你态度还不错的份上，那我就告诉你吧，就这一两天。这一两天，到底是今天还是明天？那我就不知道了。龙子，叫我。走吧。
1: 走？往哪儿走？
0: 回支队啊？怎么着？不想回去了？
1: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2: 又喊他脑袋呀？谁以前一天到晚就蹦着脚说要回去的啊？你这怎么着？带梳子了在这儿？
3: 你腿还没全好呢，你是不是让秦大夫再检查检查呀？
1: 秦大夫检查过了，说我可以出院了。
0: 周院长呢？周院长是专家。
4: 周院长也检查过了，他也批准了。
5: 不是你到底想让谁检查我呀？
6: 还有你，
7: 染发、
8: 洗发。
7: 染发，
9: 洗发，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鲜花洗白发，
10: 头发黑亮油光泽，真的不一样。
9: 鲜花洗白发，
11: 让头皮不痒，也不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12: 鲜花洗白发，鲜花洗白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蜂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黑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
13: 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白发变黑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染发要健康，认准百花黑；染发要安全，认准百花黑。
12: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
13: 确实没得说，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14: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 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代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5: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
12: 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有请两位老师，两位哥哥，两位好久没见了，好久没见呐！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16: 马德华，
17: 方老师啊。
16: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
15: 两位老师都是来为消费者来做见证的，既然来了，咱们就不能光说不练，今天就在现场试了，亲自来试用。
16: 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15: 谢谢郝老师。 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16: 嘿，好，好，好啊！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

0: 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嗯、以前染发呀、啊，特别麻烦。
1: 是、
0: 你掉在地板上，怎么擦也擦不净，
1: 那费大了劲了。
0: 就是啊，这洗脸池子上，您一看到处都是黑的。
1: 嗯，
0: 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2: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0: 是是，
2: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0: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1: 这也太快了吧！
0: 是啊，
1: 您看
0: 啊，
1: 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0: 嘿，
1: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2: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1: 是帅小伙。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都在用这个百花黑，为什么我用它呢？因为它健康，它是从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你看哈，这就是百花黑的核心配方：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全都是植物。
1: 嗯，都是植物的。
0: 怪不得我洗发的时候啊，有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味儿。
2: 二师兄，郝老师都用了，您觉得怎么样呢？
1: 郝老师用了以后确实好。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2: 好，
0: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1: 没错。
2: 好，开始。
1: 好。

0: 你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
1: 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哎，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0: 是是，
2: 也不刺鼻子。
1: 那我得闻闻。
0: 嘿，有一股啊。淡淡的清香味儿，
2: 是不是？
0: 是的，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
2: 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你看、啊、从这发根到发梢，全都是黑的，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揉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一配方升级，百花黑鲜花黑发，草本植物配方，从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中提取出来的植物黑色素原液，再配以人参、灵芝、何首乌等多种草本植物高科技萃取而成，独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三、色彩升级，百花黑多种颜色可选，拥有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色彩，时尚又好看，好用还不贵。19.8，洗掉白发烦恼；19.8，洗出黑头发；19.8，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百花黑鲜花。

0: 起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那百花黑啊，现在更是走进了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百花黑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让我们啊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大哥大姐呢，已经是用上了百花黑。接下来呀，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用过之后的一个感受。大哥，感觉怎么样呀？
1: 特别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可以洗，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挺好的。
2: 很舒服，一点都不刺挠。
3: 这个方便，不用别人帮忙，就这么洗洗头啊，头发就黑了。而且鲜花的啊，用着也放心。
4: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1: 以前染发，这水冲了三五回，水都是黑的。
5: 毛巾擦上去以后呢，还不掉色，头发却变黑了，效果特别好。
2: 真好，你看我这头皮、额头，还有这耳朵，还有衣领。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染上。百花黑染头发，柔顺黑亮，我感觉啊，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3: 这是我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草本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
7: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我们50岁以上的人很少留长头发，满头的白发呀不好看。上理发店染一回呀，贵得心疼。用百花黑就是图它个便宜，可是用着用着发现好处太多了，上色快，固色牢，不用闺女帮忙，自己在家洗个头，哎，一头时尚的黑茶色，又大方又洋气。你看我这头发染得多好呀，和女儿在一起啊，一点儿也不显老。
4: 植物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老师倾情推荐，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8: 不用梳，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6: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还不脏衣领，黑的呀还非常自然。以后啊，再也不用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0: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百花黑。
9: 方清卓老师代言，马天华呀、郝爱民老师呢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呀还特别好。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费时间又费力，现在黑发就用百花黑。
11: 其实您也应该亲自洗一下，证明一下百花黑效果那不是吹的。
12: 对呀，
10: 哎呀，要怎么是二位哥哥二位老师呢？好，今天我不起黑色，洗个时尚点的黑茶色怎么样？
6: 我也想看一下这百花黑到底能不能洗出黑茶色。
10: 瞧好吧你。

0: 怎么样，马老师、郝老师，你觉得我洗这个黑茶色怎么样啊？
1: 俩字儿，漂亮。我总觉得比理发店染的还自然，还柔顺。你看这头发啊，多自然，多有光泽呀！您看啊，这头皮上一点也没有，耳朵呢也没沾上，领子还是干干净净的。
0: 怎么样，两位老师，这回心服口服了吧？
2: 没错，
1: 服了，服了，不服也不行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5: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这百花黑啊，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挺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发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6: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这百花黑呀、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挺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发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

0: 为他代言，敢为他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1: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敬佩。

0: 喂，给我接国防部098分机。喂，我是国防部上海情报处沈金秋，请问你找哪里？
1: 我是掌柜的。

0: 呦，生意好啊！
1: 哎呀，丁大爷，哎，请坐，请坐，我出去送点茶叶啊。哎，请您请，请便啊。
0: 哎，又叫陶工的人找到我，要我告诉他严金耀什么时候不在办公室。
2: 陶公亮，他怎么会找到你呢？
0: 兴许听高副官说的吧，他给我提起过高副官。
2: 难道他把高副官给藏起来了？
0: 这个叫陶公的到底是什么来头？
2: 老丁，说起陶公亮的来头你肯定会大吃一惊，他的代号是达芬奇。
0: 是他？
2: 也是我妹妹单若兰的未婚夫。
0: 哦，这么说是自己通知啊？
2: 不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对他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但同时我却又找不到任何怀疑的根据，只是有一种直觉在警告我，这个人也许不能过于信任。
0: 那你为啥有这种感觉？
2: 他所有的做法完全是我无所顾忌，这根本就不是我党潜伏人员的正常作为，再加上他是我妹妹若兰的未婚夫，使得我无法对他进行准确的判断。
0: 他这次找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打入严金耀的办公室。
2: 没错，如果高副官在他的掌握之中，那么严景尧办公室的钥匙以及保险柜钥匙和密码他肯定也掌握了，而根据他的作为，他也肯定会冒险要进入严景尧的办公室去盗取那份他蓄谋已久的名单。
0: 谋杀名单？
2: 是，前一次的冒险导致了邓伟天和罗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0: 那他这次？
2: 他既然敢这么做，这只能说明在他背后或许还有一股更为强势的力量。
0: 剑侠，快点给我指示我们有多少时间。
2: 我看你可以满足他的要求，告诉他一个合适的时间，但同时你也要想办法告诉我。
0: 殿下，你是不是想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没错。
0: 啊，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3: 监控地点的暴露，那是早晚的事情。因为那里是滕世杰的地盘，别说我们保密局就几个人，要是我现在把一个整编师开过去的话，那也是胜负难料。现在和以前真是不同了。那些军阀都拥兵自重，有时候连蒋委员长也都很无奈啊。可是要是把沈建秋晚上秘密去医师师部和叶梦欣联系起来的话，那可大有深意啊。不过咱们现在没有证据啊，也都只能是猜测。不过这也正是我们试探叶梦欣和证实沈建秋的大好机会。
4: 蒋处长深谋远虑，不愧是老军统。
3: 林小姐，两天之后执行 B 计划。
4: 啊，蒋处长 ，B 计划的实施，我想由我一个人执行。
3: 可以，为了确保你顺利干掉滕世杰，我批准你的请求。
4: 多谢蒋处长。

0: 老范，哎，老范，
1: 啊，
0: 高副官已经把严静瑶办公室的钥匙和保险柜的钥匙全都给我了。
1: 有了上次假名单外泄的教训，难保严静瑶的办公室和保险柜不换钥匙。一旦换了钥匙，此次行动恐怕要……
0: 老范，咱们就赌上一把。
1: 赌上一把，头功，这可是走钢丝啊！弄不好事情没办成，你我都得搭进去，命都保不住。
0: 哎呀，你就放心吧，老丁头已经跟我说了，严静瑶被两个女人缠得一点辙都没有。我估计啊，晚饭前是最好的时机。
1: 好，成败在此一举，到时候我在保密局外面接应你，无论成功与否，不可恋战，安全为上。
0: 没事，放心吧，我准备一下。
1: 好。
2: 好，猫车。哎，

0: 别停，继续往前，快点。
1: 哎，
2: 我认为在战时这样险峻的情形下，处处都听美国顾问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失策。
3: 我说老周啊，话不可以乱说，
2: 不是吗？哎，你说中心局那几个美国佬，他们整天除了研究跳舞喝酒外，对于江防，他们甚至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建设性的意见。
3: 哎呀，这帮美国人在抗战的时候还是帮了咱们不少忙的。
2: 那是抗战，可是现在，我有一种预感啊，如果国军长江失守，我告诉你啊，美国人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3: 哎，我说老周，你身为国防部的官员，这些话会引起外交纠纷的。
2: 哎，我不管他外交不外交，纠纷不纠纷的，我也不是外交官，我只负责研究作战计划。
3: 好，那正好，后天江防指挥部在江阴召开一个三军联席会议，你去参加，顺便带上那几个美国顾问。
2: 还带那几个蠢猪啊？
3: 我早就看出那几个美国人没什么料可到了，但是有些时候把他们得往那儿摆一摆，预示着某种关系，这是政治，你我都不熟悉。
2: 那江阴开会你不去吗？
3: 我当然得去了。

0: 令姨，我刚才去找蒋处长，询问他 B 计划的执行，他没在。
1: 欣姐，你也知道我跟滕师姐有仇，所以 B 计划的执行你就别参与了，我自己执行。
0: 令姨，这么机密的行动，你怎么能一个人执行呢？
1: 我已经得到蒋处长的允许了。

0: 呦，心儿啊，
1: 杨妈，
0: 哎呦，我的心儿又回来了，真让杨妈想死了。赶紧的，来来坐。
1: 杨妈，这是市面上刚出的粽子，让大家尝尝。
0: 哎呦，看你这孩子，回家还拿东西。赶紧坐啊！
1: 哎，
0: 哎呦，大小姐，大小姐，心儿回来了。心儿啊，你好好坐着，我去给你沏口茶啊。
1: 哎，谢谢杨妈。
0: 哎，坐坐坐。
1: 孟欣，大姐，哎呦，你看起来比刚来的时候白了很多啊！
0: 啊，
1: 看来这美国的太阳就是没有咱们中国的太阳养人呢。来坐。哎，大姐，你哪知道，在人家美国啊，根本就不讲究什么白不白的，人家反倒流行晒黑呢。哎呦，那大姐是老土了，跟不上潮流了。
2: 哪有啊？
0: 来，你们俩喝茶。
1: 杨妈。大哥晚上回来吃饭吗？
0: 他呀，神龙不见为首，谁能知道他的行踪啊？你们俩聊着啊。

0: 啊，这是两条军服。哎
1: 哎呀，谢谢谢谢。
0: 申将军今天一早打电话来，要我们办事处全力配合你们的行动。
1: 太谢谢顾主任，不过我觉得这事儿没必要搞这么大呀。嗯，
0: 那好，不过你们要注意安全啊。
1: 一定一定，
0: 这个我们一定会注意的。啊，
1: 哎，要不我派一个便衣小组跟着你们？
0: 不不不，有范老板在旁边接应，没问题的。
1: 放心吧，顾主任。好，来穿上吧，穿上吧。啊，哎，哎，慧儿，你看我是不是就别去了？我看你最好不要去，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哈哈，来来来，啊，那我们出发吧。
0: 好，
1: 好，
0: 祝你们一切顺利。
1: 谢谢。
0: 嗯，好，再见。嗯，行。
2: 大姐，怎么若兰还在学校啊？若兰肚子大了，和陶公住在一起呢。真的呀？有小宝宝啦，那是好事情啊，恭喜她。那姐夫不回家吃饭吗？啊，他
3: 姐夫怎么了？萌新啊，说姐夫的坏话了吧？
2: 没有。老周，你不是说不回家吃饭的吗？
3: 原计划是陪美国人吃西餐，我呀趁势就溜回来了。
2: 吃西餐有什么不好的呀？
3: 咱中国人吃不惯那洋玩意儿。
2: 您最近很忙啊？
3: 是啊，跟着建秋到齐家澳折腾了几天，明天要去江阴开会。你看，这个官儿不大，工作还真不少。
2: 您去江阴开什么会啊？
3: 嗯，有关江防方面的会。
2: 哦。哎，老周，孟欣等建秋呢，他怎么不回来吃饭啊？
3: 哎呀，建秋啊，跟普通人不一样，搞情报工作的，是属于那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

0: 孟欣，你那个美国的博士朋友怎么样了？
1: 大姐，你怎么又想起这事儿来了？我最近工作啊特别忙，根本就顾不上这些。
0: 你们保密局啊，什么都保密，谈个恋爱还保密啊？有什么事儿比终身大事还重要啊？哎，姐夫，
2: 真是妇道人家之见呐！
0: 我怎么妇道人家了？那孟欣也不小了，瞅准一个还不赶快结了？我们女人之间谈这事儿啊，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哎呀，大姐，好了好了，别吵了。
2: 孟欣啊，今天很清闲啊。
0: 她呀，等建秋呢。
2: 哦，哎，孟欣，要是有什么事情不方便的话，姐夫帮你捎个信儿。

0: 剑秋啊，关于陶公亮，中心局跟踪了一阵子，没发现什么异常。
1: 这也是我目前最看不透的地方。
0: 哎，他会不会是毛人凤那边的？
1: 那倒不会。
0: 跟他频繁接触的那个美术店老板，经查也没什么情况。
1: 是人是鬼，过段时间就会见分晓的。
0: 嗯。哎，剑秋啊。
1: 嗯。
0: 今晚准备实施的黄雀计划稳妥吗？
1: 只要螳螂捕蝉稳妥，黄雀就稳妥。
0: 那你要多加小心。想不到你和陶公亮之间，一家人还会闹出这样的事情。

0: 老丁，我听说你老伴最近病情又加重了，所以我吩咐那个内勤部每天早一点来接你的班，你可以早点回家陪老伴去啊。
1: 亚副局长，您是大忙人，您就别操这些心了。
0: 没事没事啊，
1: 走吧走吧走吧。

0: 这是我伪造的一份公函，万一出了什么事情的话，你可以以此搪塞。嗯，
1: 二楼二人一号房间，保险柜你自动打开。
0: 放心吧，我有钥匙。
1: 希望你出手快，别留守卫。8点半保密局内勤过来换岗，在此之前你务必要离开。
0: 好，知道了。

0: 老丁开门呢你。
1: 齐座，
2: 你在干什么呢？神不守舍的。
1: 哦，对了，南京刚才有个军官来找你，我说你不在，他就去了内务处了。
2: 从南京来的？哎，你怎么知道他是南京那边的呢？
1: 人家有公函，
2: 给我看看。
1: 哎，你等着啊，你等着啊。季座，
2: 一批蠢蛋！
1: 哟，咋了，季座？
2: 南京有一批政治犯要转移到我们保密局郊外监狱去一部分。
1: 那好啊，人丁兴旺啊！
2: 兴旺什么呀？他们就知道转移转移。怎么不知道开个枪就算了呢？你说那个人在哪儿呢？嗯，
1: 哦，在。哎呀，我晚上眼神不好。在内务处。
2: 啊，直接开到内务处去。

0: 怎么样，唐古？到底怎么样？快说呀！一切都在这个相机里了。
1: 太好了，没想到你还是个做间谍的料。
0: 回美术馆，快。
1: 好。

0: 大姐，我不在这儿等了，我先走了。急什么呀？现在才8点，我去哥哥家等吧，在那儿可能会等到他。那也好，路上小心点啊。嗯，大姐再见。杨妈，
1: 哎，
0: 我走了。
2: 路上小心点啊。
0: 再见。
1: 进来啊，孟欣找剑秋有什么事儿啊？
0: 凡事不能说的事儿，就是工作上的事儿了。工作上的事儿，
1: 这不是你周培东一贯的风格吗？
0: 我是说，孟欣的保密局和剑秋的国防部中心局，他们之间有什么工作上的往来啊？
1: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累了，上去睡觉了啊。
0: 哎。

0: 染发、
1: 洗发、
0: 染发、
1: 洗发。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鲜花洗白发，
2: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3: 这头皮不痒也不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鲜花的有保障。
1: 鲜花洗白发，鲜花洗白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4: 黑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2: 白发变黑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5: 染发要健康，
6: 认准百花黑；
7: 染发要安全，
6: 认准百花黑。
0: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7: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5: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1: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

0: 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有请两位老师，两位哥哥，两位老师啊，
2: 竟没见了，
3: 哎呀，
1: 好久没见呐，太好
2: 了。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0: 马德华，
4: 方老师啊，哎，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
1: 两位老师都是来为消费者来做见证的，既然来了，咱们就不能光说不练，今天就在现场试了，亲自来试用。
4: 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1: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4: 嘿，好好好啊，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以前染发啊，特别麻烦，你掉在地板上怎么擦也擦不净，
2: 那费大了劲了。
4: 就是啊，这洗脸池子上，您一看到处都是黑的。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4: 是，
1: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4: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2: 这也太快了吧！
4: 是啊，
2: 您看啊，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嘿，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1: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2: 是帅小伙。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都在用这个百花黑。为什么我用它呢？因为它健康，它是从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你看哈，这就是百花黑的核心配方：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全都是植物。
2: 都是植物的。
4: 怪不得我洗发的时候啊，有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味儿。
1: 二师兄，郝老师都用了，您觉得怎么样呢？
2: 郝老师用了以后确实好。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1: 好，
4: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2: 没错。
1: 好，开始。
2: 好。

0: 你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嗯嗯。
1: 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嘿嘿嘿，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嗯，一点都不辣眼睛，是是，也不刺鼻子。
1: 那我得闻闻。嗯，嘿，有一股啊。淡淡的清香味儿，
2: 是不是？
0: 是的，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
2: 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的头发黑得特别自然，你看、啊、从这发根到发梢，全都是黑的，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

0: 黑。
1: 鲜花洗白霸，洗出黑头霸，新一代植物黑霸产品百花黑，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揉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一配方升级，百花黑，鲜花黑霸，草本植物配方，从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中提取出来的植物黑色素原液，再配以人参、灵芝、何首乌等多种草本植物，高科技萃取而成，独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三，色彩升级，百花黑多种颜色可选，拥有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色彩，时尚又好看，好用还不贵，19.8，洗掉白发烦恼。19.8洗出黑头发，19.8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代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百花黑，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那百花黑啊，现在更是走进了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百花黑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让我们啊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大哥大姐呢，已经是用上了百花黑，接下来呀，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用过之后的一个感受。大哥，感觉怎么样呀？
3: 特别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可以洗，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挺好的，
4: 很舒服，一点都不刺挠。
5: 这个方便，不用别人帮忙，就这么洗洗头啊，头发就黑了，而且鲜花的啊，用着也放心。
1: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3: 以前染发，这水冲了3-5回。水都是黑的，毛巾擦上去以后呢，还不掉色，头发却变黑了，效果特别好，
4: 真好。你看我这头皮、额头，还有这耳朵，还有衣领，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染上。百花黑染头发，柔顺黑亮，我感觉啊，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5: 这是我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草本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代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
7: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我们50岁以上的人很少留长头发，满头的白发呀不好看，上理发店染一回呀，贵得心疼，用百花黑就是图它个便宜，可是用着用着发现好处太多了，上色快，固色牢，不用闺女帮忙，自己在家洗个头，哎，一头时尚的黑茶色，又大方又洋气。你看我这头发染得多好呀，和女儿在一起呀、一点也不显老。
1: 植物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老师倾情推荐，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8: 不用梳，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6: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还不脏衣领，黑的呀还非常自然，以后啊再也不用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2: 毛巾、

0: 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百花黑。
1: 方清卓老师代言，马殿华呀、郝爱民老师呢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呀还特别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卫星主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费时间又费力，现在黑发就用百花黑。
4: 其实您也应该亲自洗一下，证明一下百花黑效果那不是吹的。
5: 对呀，
3: 哎呀，要怎么是二位哥哥二位老师呢？好，今天我不起黑色，洗个时尚点的黑茶色怎么样？
5: 我也想看一下这百花黑到底能不能洗出黑茶色。
3: 瞧好吧你。

0: 怎么样，马老师、郝老师，你觉得我洗这个黑茶色怎么样啊？
1: 俩字儿，漂亮。我总觉得比理发店染的还自然，还柔顺。你看这头发啊，多自然，多有光泽呀！您看啊，这头皮上一点也没有，耳朵呢也没沾上，领子还是干干净净的。
0: 怎么样，两位老师，这回心服口服了吧？
2: 没错，
1: 服了，服了，不服也不行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5: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这百花黑啊，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挺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发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您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6: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

0: 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这百花黑呀、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特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元，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3: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老丁啊，
1: 哎呀，叶副局长，是你呀、啊？
0: 我怎么没看到刚才你说那个人呢？
1: 他刚走，哦，我还问他见没见到过你，他说见到了。
0: 嗯，这就奇怪了。好，你忙你的吧。
2: 好你个陶公亮，把怀孕的老婆扔在家里就不闻不问了。怎么是你啊？
3: 恭喜你啊，我来找陶公呢请教个事情。
2: 什么事儿？
3: 这个烟斗我想你一定很熟悉吧。
2: 是我们陶公的，怎么了？
3: 你丈夫的烟斗怎么会出现在我家里呢？
2: 林小姐，我跟陶公都快结婚了，就请你别再来搅和了，好吗？
3: 嗯，不是我搅和了你们，是你丈夫搅和了我的事。
2: 那你是什么意思？
3: 我没什么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们，谁搅和了我的事，他一定会死得很惨。
2: 林小姐，你别忘了，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3: 但我有我的游戏规则。
2: 那是你的自由。
3: 好，那就请你转告陶公，让他有时间的话呢，就提着他的脑袋来换回他的烟斗。

0: 快点。
1: 快呀、啊！哎呀，
0: 说你胆儿大吧，可以开枪杀人；胆儿小吧，看你那出息。
2: 你懂个屁呀、啊！我都是为你好。

0: 大公啊，你以后在街上说话可不能那么大声。怎么了？敢做不敢当？小心驶得万年船。你刚才在里面执行任务，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好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你对我好，行了吧？
1: 再说，那次失手打死许光林，那也是情势所逼呀。一个共党分子死就死了，你还没完没了的提议。
0: 好了，够了，赶紧准备冲洗，快点。
2: 建秋，你干什么？让开！建秋，你冷静点！建秋，沈建秋，你冷静点！
0: 沈处长，你这什么意思啊？
2: 当你向许光林开枪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迟早你也会有这么一天。
0: 建秋，
2: 沈处长，我们当时并无加害许光林的意思，我只是一时失手。
0: 闭嘴！
2: 你们从老许那儿拿走的书呢？交给南京方面了。
0: 怎么说？那书里的秘密你们都知道了。
2: 建秋，是。建秋。
3: 老范，建秋，你这是何苦呢？
0: 你坐下。

0: 告诉我，你们究竟受谁的指使？
1: 原保密局，国防总长白崇禧办公室。
0: 他为什么想要得到这份名单？
1: 保密局秘密暗杀国军将领，这是李代总统和白将军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鉴于桂系与蒋总统一向不和，蒋总统南下以后，两派的矛盾更加明朗化。如今的保密局实际上还是由毛人凤控制，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暗中设法盗取。
0: 他们给你们许下了什么愿望，让你们这么不择手段？
1: 建秋，天地良心，没有任何精神和物质的利用。白将军对我有救命之恩，如果我能帮他们拿到这份密杀名单，既有利于李代。